应该已经断电了。

0: 见鬼，是死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刚才有个地方好像应该向右拐的。
1: 给我，艾莉，看你的上方，应该有一大捆电缆管线，朝着同一个方向，你跟着他走。
2: 好的，跟着管线走。
1: 你们我敢打赌，等我翻到那边，你一定还没爬到顶。我爬过去怎么办？算你厉害。
2: 行了，孩子们，这不是比赛。
3: 看见电柜了，上面写着高压电。好，好了，很好，到了，翻过去，慢慢来，迪米。很好，加油，找好落脚点，找好落脚点，艾莉。
0: 你不能徒手搬那个开关，你要先用主把手冲压，它是个巨大的、扁平的、灰色的东西。好，可以开始了。一、二、三、四，行了，冲好了。在触点位置字样下有个圆形的绿色按钮，上面写着“按下关闭”。按下关闭，找到了。
2: 按下去。现在，艾莉，红色按钮会打开公园各个独立系统。打开它们。
0: 饲养场，游客中心。
2: 你必须跳下来！你疯了吗？我才不跳呢！快跳！快跳！我数到三，一、二、三。控制室，游览区。我来了，我来了，我会接住你 ，Lex， 我会接住你。我数到三，一、二。
3: 他没气了，
4: 海蒙德先生，公园恢复运转了。

你死定！孩子，好孩子，好孩子，三，有人吗？ 去找其他人，送你去看医生。Lex， 你照顾 Dim。好。嘿，你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在面包机里烤过一样。我马上回来，我保证。

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

0: 只有两只迅猛龙，对吗？你确定第三只被关住了？
1: 是的，除非那些家伙会自己开门，

0: 我们要去控制室，
1: 能求救吗？得先重新启动系统。把门锁上，来，你启动门锁。
2: 这里有全员的资料，能告诉你一切，还要找出正确的文件。把枪拿过来！我从这里够不到！快点，Lex！天哪！
1: 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这个文件不对，
3: 快点来！

0: 安全设备恢复了，电话、安全系统，所有设备都恢复了。Grant，
1: Hammond， 电话已经通了。
2: 孩子们好吗？
1: 他们没事，你赶快打电话通知内陆派直升机来。
3: 他快冲进来了！
2: Grant！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听着，艾姆先生，经过慎重考虑，不认可你的公园，我同意。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恒顺，恒顺，
7: 恒顺，
6: 永恒顺，万事顺。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1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

0: 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1: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
2: 老天爷，
3: 基因变异的庞然巨兽，
1: 防爆计划有成果。
4: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5: 停下，
6: 少主。
5: 不，杀狗，杀狗！
3: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1: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4: 上校，您必须疏散这架格式。
7: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它，快！
3: 世纪浩劫，
4: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8: 危险！山顶！求救！求救！求救！
3: 8月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0: 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9: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3: 中州大地，
10: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11: 我去，
12: 我去。
3: 连年血战，
13: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14: 好，这敌兵一九流，走。
15: 太师到。
3: 甄选英雄，
16: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7: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3: 也无法避免。
18: 按计划起乱，
3: 一场血雨腥风，
9: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18: 我们一起活下去。
3: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0: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19: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20: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21: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9: 那几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20: 是我，是我，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9: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20: 警长，
19: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3: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8: 这些恐龙竟还活着，
7: 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9: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8: 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
7: 他已经到那儿了。
8: 不再有探险了，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救援。这一下麻烦可大了，
7: 现在只好冒险去岛内找无线电，等待来救援。
10: 我们的探测仪曾发现岛内有大量的迅猛龙，
11: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
12: 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威胁，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
8: 待在车上。
9: 主演杰夫·戈德·布拉姆、朱莉安娜·莫尔。
13: 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8: 我明白你的意思，恐龙妈妈生气了。
9: 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17: 哎，哇！

0: 这酒到底是老牌子，颜色看上去真不错。谢谢杰弗。
1: 不客气。
0: 哦，待会儿再给我们来瓶红的，谢谢。
1: 好的。
0: 哦。

0: 给你，拿着。
1: 谢谢你，你的点心。
2: 谢谢，
0: 天气真棒。哎，你要去哪儿？
2: 去吃三明治。
0: 一会儿我们就要吃对虾了，你不是最爱吃吗？
2: 不要吃对虾。
0: 亲爱的，别走远了。
2: 行，
1: 我说你最好别管他了 ，Darry。
0: Cassie， 快点回来。
2: 妈妈，你怎么这么烦？
0: 亲爱的，有蛇怎么办？
1: 沙滩上不会有蛇，你就让它自己玩吧。
0: Edward，
3: 什么事？

上好。你是谁啊？你是小鸟吗？你饿不饿？吃一口吧，这是牛肉，来吧，尝尝，这个很好吃的。妈妈，爸爸，你们快到这儿来呀，看我找到了什么了。

0: 吃饭。你们也想吃，可这些不够你们大家吃的呀。
1: 凯西，

0: 是你呀、啊？
1: 什么？
0: 就是那位科学家，上过电视的。我相信你。

0: 梅尔肯博士。
1: 嗨，你们好。
2: 你好，梅尔肯博士。
1: 嘿，孩子们，
2: 见到你真高兴。
1: 我见到你们也高兴。你们看上去很好啊。
0: 你是来看爷爷的吗？
1: 对对对，是他打电话叫我来的。什么事？什么也没说，还有点神秘，不是吗？没出事吧？
2: 不，那倒没有。
3: 这件事很快就会解决的。
4: 要是资金再不来的话，这个项目就难以继续下去。
5: 你好，
3: 这个你放心好了。
5: 梅尔肯博士。梅尔肯。

0: 博士，又来给我叔叔讲野营的故事吗？
1: 我正要向华盛顿邮报和探索报发这方面的消息呢，我去过那儿，知道是怎么回事。
0: 难道你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所有采取谨慎态度的人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包括 Lex 和 Dim？
1: 行了，干嘛把孩子扯进来？
0: 我没有。你出发前在协议上答应过要保密的，你对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无权发表意见，但现在你居然违反了协议。
1: 我是违反了协议，可你也隐瞒了死了三个人的事实。你的一派谎言确实欺骗了公众，使我非常难堪，这大大影响了我的事业。
0: 可我们已经对你的损失做了很慷慨的赔偿。
1: 那是收买，是侮辱。当你扭曲事实、掩盖证据的时候，要知道你损害的远不只是我的名誉。
0: 我记得。哎呦，因为你在报上发表胡说八道的文章，还丢了终身教授的资格。
1: 我没有胡说八道，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0: 你所谓的真话，
1: 真话就是真话。
2: 谢谢你。
1: 基因技术公司不能维护谎言。
0: 公司方面是我的事，我当然会责无旁贷地维护他的利益。
1: 你的事？那海蒙德先生呢？
0: 我要面对的是整个董事会，而不是我的叔叔。相信我，你所担心的问题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大事，过不了几个星期人们就会忘了的。
2: 我忘不了。
0: 小心点儿，我这身衣服可是花大价钱买的。
3: 你是对的，是我错了。你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吧？上帝保佑必去。
2: 什么必去？
3: 纽布拉岛的侏罗纪公园只是一个展览室，给游客们看的。索纳岛上的必去才是我们真正的工厂，离纽布拉岛80英里远，恐龙都在那儿繁殖。12个月以后，它们长大些，再送到公园里去。
2: 哦，是吗？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3: 听着，可惜的是上次的龙卷风刮得实在太猛了，破坏了我们在 B 区的所有设备，这也许就是天意吧。所有的恐龙都跑了出来，他们获得了自由，我们只能撤出。动物离不开大自然，还是你说的对，事实就是这样。现在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你想想吧，岛上没有遮拦，没有任何屏障，几十种恐龙生活在一起，和睦相处，互不侵犯。我在过去整整的4年里，没有让这个岛受到人类的任何干扰。
2: 你说的对，您控制了这个岛，并把它，与人类隔绝。可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恐龙竟还活着，它们赖氨酸摄入不足。我真搞不明白，没有足够的酶，怎么能活下去？
3: 是啊，上帝保佑，它们活得很好。这正是那个探险队要解决的问题。
2: 探险队？
3: 是的，是这样。我组织了一帮人到那岛上去探险，谢谢，再拍点录像，向全世界展示2亿年前最壮观的活化石风采。
2: 去探险拍录像，那样做安全吗？
3: 当然，恐龙绝对不会觉察到，又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仅仅是观察和录像而已。卫星图像告诉我们，恐龙的活动范围实际上非常有限，基本上都集中在岛的内部，所以探险队可以在岛的外围放心地开展工作，绝对安全。我当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2: 不，你是在犯新的错误。你想想，同样还是一个恐龙岛，而且没什么障碍，你现在却要派个探险队去考察，就那么几个人，赤手空拳，对吧？除非是疯子，否则谁肯去那儿冒这个险？
3: 岛上的恐龙自然不足以吸引那帮人去冒险，但是这个年头，只要有钱，什么人找不到？现在有个尼克·欧文，他是我们的录像师，还有艾迪·卡尔，负责地面设备的专家，还请了一位古生物学家。另外，我希望你能成为第四个。梅尔肯博士，说实话，自从那次公园出了事故，我们公司就一直不景气，公司里总有那么一些人建议我去开发 B 区来重振旗鼓，他们准备好多年了，但为了慎重起见，我一直没同意。可是几个星期以前，有艘游艇路过那个岛，是艘英国游艇，有个小姑娘受了伤，她没事不要紧，但是董事会却想利用这件事攻击我、排挤我、赶我下台。当然了，这个失去的世界迟早要被开发，要被利用， 只是要把

0: 握好时机。要维持这个岛目前的状况，我需要取得公众的支持，为此我得准备一部录像，向他们证明这些恐龙还活着，就在这个岛上，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1: 不到四年，你居然从资本家变成生态学家，真不简单。
0: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1: 江，不行，绝对不行。
0: 嗯，
1: 不行，而且我要和你的队员联系一下，让他们别再去送死。对了，你说的那个古生物学家叫什么名字来着？在哪儿？
0: 你听着，是他来找我的。
1: 是谁？
0: 这还用问我吗？这方面的专家人才你知道的可比我多，还有关系非同一般的呢。
2: 你说的不是 Sarah 吧？
0: 古生物行为学完全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Sarah Harding 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
1: 不，
0: 他那些关于恐龙繁殖的理论很有创建。你要干什么？
1: 电话在哪儿？
0: 太晚了，他已经到那儿了。其他的人三天后和他会合。
1: 你怎么能让我女朋友一个人去那种地方？
0: 怎么是我让她去？她可是个有主见的人。她那会儿正在一家动物园做研究，是圣地亚哥一家动物园。从那儿飞到索纳岛只要几个小时。她可真固执，说实话，我还没见过那么固执的人，非要自己一个人去打前站。哼，他是个天生的冒险家，用他的话来说，调查必须排除外界干扰。你还不了解他，上次你在公园受伤的时候他还不认识你，可是他跑遍了哥斯达黎加所有的大医院，为的就是要找到你，问你是否真有恐龙。
1: 你想一鸣惊人我不反对，但绝对不允许你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0: 哦，好好好好，他不会出事的。他花了那么多年研究非洲的食肉动物，包括如何避免危险。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那个探险队马上就要
1: 不再有探险了。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救援，还得立即行动。

0: 要我提前三天把这些全都准备好，我可做不到。供应跟不上，而且设备也没调试过。
1: 你既然知道卫星电话不好用，还干嘛给他？
0: 不一定是电话机本身出了问题，可能是它关机了，不然会爆炸的。
2: 他不会用。
0: 行了，他发过来传真说设备应该更新5%。别这样，你得小心点用，爱惜着点。好用我才爱惜。不爱惜怎么好用？你也去吗？平常我是不去的，可这次也许是个例外。谢谢你来电话，艾迪。尼克·欧文，你好，这是 Ear American，Nick
3: 是一位摄影师。你好，尼克。你好，你搞野生动物摄影？对，动物、战争哪儿都拍。我做过 ABC 专职摄影记者，去过卢旺达，谢谢。
1: 另外，我还在绿色和平组织工作过。和平组织去那干嘛？
3: 喂女人。那儿百分之80%都是女性。真不错。对，那可是去年。今年我得挣钱了，还没得出钱。我才答应干这麻烦事儿。
1: 说的不错，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麻烦可大呢。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件事情，我得和你谈谈。
2: 我根本不认识这女人。
1: 别瞎说，十年前你就认识凯伦了。
2: 凯伦那儿没有游戏机，她是个老古董。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2: 为什么不让萨拉陪我？
1: 萨拉她最近到乡下去了。凯伦怎么不好？她会带你去玩、看电影、骑马，你会很愉快的。
2: 别再跟我说凯伦了，你到底要去哪儿？
1: 估计只要几天功夫，事情非常重要，要不然我也不会去。
2: 可我是你女儿，你不能老是有事就把我丢下不管。
1: 你这话真让我伤心。你妈妈教你的吗？
0: Malcolm博士，请下来一趟。
1: 亲爱的，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们之间有过误会，但这几年我们相处得挺好，不是吗？
2: 对，不过我倒希望你惩罚我，打我、骂我，或者把我关起来。可你从来不这么做。
1: 我为什么要？你是那么的天真，那么可爱、活泼、

0: 漂亮，简直像个小公主，我很为你骄傲。
1: Malcolm 博士，
2: 我跟你去吧，像在 Austin 一样做你的助手。
0: 这不是去 Austin， 你自己也有事。

0: 宝贝儿，我对不起，对不起，把我说的忘了吧，别听我这套，别听我这套。
1: 怎么样了？
2: 计划表上说每平方英寸承受12000磅的压力。
1: 好的，测一下，清场了。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吊篮，是吊篮，把它升高藏起来，很高，升到树顶那么高，人待在里面不会受到外面的伤害。
0: 啊，就是说让恐龙不用低头就能吃个饱。几点了？现在几点了？
1: 你问时间干什么？
0: 3小时后出发。
1: 啊？你说什么？3小时？那怎么来得及？

0: 林兹莱特，一种低音速发射的瑞典步枪，
1: 比那卫星电话还先进。
0: 别扯了，里面还有南海采来的锥形背的毒液，毒性很强。这种毒液在动物的神经系统里起作用，而且速度比神经传导速度还快。动物还没感觉到子弹，就倒下了。
2: 能解毒吗？
0: 你是指万一伤了自己？没办法。 你根本就来不及抢救。他跟我说，他的船只能把我们送到这儿，他要回去了。他说他听过许多可怕的传说，不想用性命去冒险，现在就要送我们上岸。
3: 什么传说？
0: 传说许多渔民到那儿去打鱼，结果都没回来。他说他有。 无线电还有卫星电话。只要需要，打个电话，2个小时就到。他不愿等我们。因为他不想靠近那些岛。他们称它Las Cinco Muertes。这是什么意思？死亡之岛。他说的。

0: 塞拉的电话上有个方位传感器，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哪儿。
1: 真的吗？
0: 不懂别乱碰。
1: 现在信号非常强，他可能离这儿不远。要注意。
2: 那儿，在那儿。

0: 这儿还会有第二个塞拉吗？塞拉！
1: 塞拉！
0: 塞！什么？

0: 嗨 ，Nick！
1: 看来这次你抢在我们前面了，是吗？
0: 是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Hammond 会让你来这儿。嗨 ，Eddie！
2: 嗨，塞拉。
0: 你们有没有带些吃的？我饿极了。你看到那些大家伙了吗？是一家子。前面是一对父母，那个小的我想是他们的孩子。我见过的每个恐龙蛋都破壳了。人们一直在争论喂养幼龙的时间是不是很长，我给恐龙窝拍的照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3: 遭到袭击了？
0: 没有，我的幸运背包破了很久了。
3: 好吧，塞拉。
0: 尼康相机？
1: 对啊，
0: 借我用一下，很快就会回来，我保证。
4: Sarah， Hammond 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想你大概会阻止我来这儿。
4: 对，我会把你捆在床上，知道吗？
0: 我现在知道恐龙怎样摄取赖氨酸了。
4: 这我不关心。
0: 那些大量繁殖的食草龙会吃掉各种豆类植物，那些富含赖氨酸的东西。食肉龙再吃掉食草龙，这样就……别动，
5: 嘘嘘，
0: 待在这儿别动。我就回来。
4: 不不不，
0: 留在这儿。

0: 怎么摸它？它不该摸小恐龙，万一让母恐龙看到了，看到有人对自己的孩子这样。
1: 哇，真叫人吃惊。
0: 什么？吃惊什么？你以为会看到什么呢？
1: 大猛兽，就像大蜥蜴。
0: 啊，傻瓜。小心，小心！
2: 贼了，贼了，贼了！
3: 别抢了！
2: 贼了！
1: 开枪！他们在保护小恐龙，我要贼了！

0: 我想他们准备走了。哇哦！我看有人拍了一辈子照，也拿不出一半像我这么好的照片。哇哦！
1: 今天就应该发给我普利策大奖，这非我莫属。特想各位同仁，我向你们致谢了。
2: 别抽烟，恐龙嗅觉很灵，不喜欢烟味儿，你们最好别去影响他们。
3: 从科学上来说，这绝对办不到。根据海斯伯的不确定原理，研究必然带来影响。
1: 哦，好吧，我要冒险试试。我烦透了埋在石头和骨头里研究古生物。

0: 动物，他们如何哺育幼崽，想想看吧。我早已经无法忍受了。当听到给我讲四年前这里的故事，我当然要来看一看。
1: 那是些死亡和冒险的故事。
0: 哦，别这样，你总把我当学生。我从20岁起就开始研究食肉动物，狮子、狼、豹，还有你。
1: 哼。什么火？
0: 我要改变人们几百年来的错误观念。恐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凶残无情的动物，很多人都认为恐龙对自己的后代不管不顾。伯克认为剑龙离群所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抛弃，可我能证明他完全错了。
2: 起火了，麦肯博士，基地起火了。
0: 不行，脱水会起烟，用土。
3: 谁点的火？
4: 是我准备做饭，我想等你们一回来就可以开饭了，所以。
2: 像不像一个小家庭主妇？
4: 是你自己让我来的。
3: 我什么？
4: 你对我说别听我这套，我想你的意思是有些话要对我说。
3: 凯莉，你很清楚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天哪，
3: 你这是在
0: 就是因为他好奇罚他吗？这可是遗传。
4: 谢谢你，塞拉。
3: 嘿，好啊，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你别在这里掺和，求你了。
1: 嘿，艾迪，
0: 你是乘这辆车子来的吗？
3: 这鬼玩意儿，
4: 是啊，就像住在飞行旅馆一样。
2: 这可不是地面线路，不像在电话亭打电话，你得等合适的信号。
3: 信号？
2: 暴力和高科技，同床异梦。
0: 海姆的希望在安全范围内收集资料的时候和动物离得越近越好。
3: 好主意，往身上涂点羊血就更可口。艾莉，你说车上的无线电能不能用呢？别开玩笑，别让我失去所有的希望。
2: 要是你愿意可以去试一试，把开关推上去。
3: 那好吧，各位，我要把女儿送走。如果有人要退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听着，到了恐龙区一定要注意。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给别人留下把柄，
3: 我很乐意替你捎封
0: 信，让别人说我们的考察是一次破坏，
3: 好吗？
0: 研究会非常苛刻的，
3: 想想你还有什么家产，
0: 不能用驱虫剂，不能用香水。
3: 我上车了。
0: 食物要放在塑料袋里封好，损害一草一木，研究会都会公布于众，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4: 你怎么了？
3: 没什么，只是很生气。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我马上收拾。
3: 快干！天哪，艾迪。这有上百个开关，
0: 你冷静点，别这样。过两天我打电话告诉你我在哪儿。我每次都这样，对吧？我看我做你的女朋友最合适，总是要外出，挺合你意吧？你喜欢自由。
3: 是的，我习惯离别了，但不等于我希望分开。凯莉，现在大人谈话，你先到外面去待一会儿。
4: 谈话还分什么大人孩子？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不想分开，那么3星期前在博物馆的募捐会上你为什么不露面？
3: 那次情况有些不同。
0: 哦，跟你父母吃饭那次呢，你也没来。为什么每次真正需要你在场的时候你总是不在呢？都是你自己说要来的，搞得我很难堪。现在倒好，成了我要分开了。
4: 我看塞拉说得非常对。
3: 你要是不想让我生气就别在这里插嘴，你干嘛不出去走走？
0: 叶，你来，来听着。我希望你骑着一匹白马赶到这里，来救我。那将多么感人，多么浪漫。不过，即使你是坐出租车来的，我也满足了。
3: 凯莉，你干嘛？别出去！嘿，外面不安全。回来，关上门。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们必须离开，我要留下。我很爱你，可现在这里不需要你。
3: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一支强力镇静剂。
0: 5-6天以后我就回来。
3: 被撕成5-6片回来。
0: 你生气是因为我不怕这，而你怕。
3: 我当然怕，你说的太对了。你知道我必须。
4: 嘿，什么声音？
3: 快跟我来，这下可以离开这里了。嘿，在这儿！
2: 怎么回事？莫名其妙，这是基因技术公司派来的。

0: 飞机。我真搞不懂为什么又派来了一队人。
1: 我又不是吃奶的孩子。
2: 不信任我们吗？我们还没开始。
3: 这是个搭帐篷的好地方，你们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30分钟之内要搭好帐篷，也就是半个小时，明白吗？完毕。
4: 撤销命令。
3: 什么？为什么？
4: 野兽是沿这条走道追捕猎物的，你是给我们搭帐篷还是想给他们搭餐桌？
3: 得换一个地方，懂吗？通话结束。
4: 皮特，要我和你的捕猎队一起干下去有2个条件，第一，必须听我的，我要是不在听迪特的。你的任务就是在我们干得不错的时候发点奖金，让大家伙好好喝一顿。第二是我的酬金，我不要钱，我只需要你准许我捕获一只大个儿的暴龙，一只公的。至于怎么干，那是我的事。这两个条件有一个不答应，我就不干了。那样的话，即使你把帐篷搭在沼泽地、恐龙窝里，我也不会有意见。我带过捕猎队，也听过有钱人的蠢主意，可我不会跟你们去送死，懂吗？
3: 听你的。
4: 骆驼组把掉队的恐龙赶到右边去，炮龙组准备好，恐龙来了，是只胖头上胖胖的还有斑点的那种。

0: 停车，停车！
1: 是一只肿头龙，肉食性的。
0: 哦，不不，它不吃肉，吃草。
2: 抓着它！你抓着它！
3: 扣上，扣上！
4: 这边，这边，这边！
2: 好，
1: 你看，它颅骨隆起，直径有9英寸。小心点。听着，这种肿头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脖子连着颅骨的底部。当它低下头的时候，脖子就和背形成了一条直线，所以它可以承受非常大的外力。
5: 斯奈克，请注意，我们的车马上就要跟上来了。

0: 我们现在注意前方，前面有一头食草龙，听清了。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罗兰德，什么龙？
0: 食草龙，头上长了一只牛角，跟猫王的发型一样。快放我出去看看。

0: 进来吧，小心点儿，别太近了，别靠得太近，绑他的腿，使点劲，注意他的尾巴。 小心点儿，把他放倒！
1: 把他放倒！
2: 使劲！
0: 留神！留神！放！小心！小心！

0: Bergy， 到这儿来。你看，这是恐龙的脚印吗？
1: 对，是的，
2: 是暴龙。
3: 哎，罗兰德，罗兰德，嗨，你这是去哪儿？
0: 赚我的钱，拉罗的先生，赚我的钱。

0: 哦天哪！中生代三叠迹龙，1913年在巴伐利亚发现的。它咬人吗？
1: 不，我想它不会。书上说这种恐龙和猎狗一样，属于食腐动物。
2: 这样子真讨厌。它好像不怕我。对，从来没有人来过这个岛，它对人类没有什么概念。
1: 现在有了。

0: 原来这小恐龙才刚出生，看它多小。我可以肯定，老恐龙绝对不会走远的。
1: 那我们怎么办？在这儿等它回来吗？
0: 不，我们在上风口，它要回来，就会发现我们。我们没抓到它，反而把两条命都搭上了。有办法了，用小恐龙引那些家伙。

0: 看来海门的很清楚这些人想要干什么。
1: 天哪，装备可真齐全，还都挺先进的呢。
0: 我倒想借他们的电话用用，肯定比你的好。
2: 他们要建一个新的公园，难道他们不怕再出事吗？
0: 他们不是要在这里建什么公园，是要把恐龙带走。
3: 哈蒙德告诉我，他知道这帮人要来，可他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不过还好他准备了第二手计划。
4: 什么计划？
3: 我
5: 简单的说，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来平衡庞大的开支。发给你们的这份小册子简单介绍了我们的软件还有建设费用。你们看看，这两位朋友足以证明公司的软件已经到位，也可以说工作很顺。待会儿我带你们到营地的另一边，去看看我们大恐龙的风采。

这个壮观的动物园不在千里之外，它就在你的身边。确切地说，就在圣地亚哥。这个城市好像一直与动物有着不解之缘。加州水族馆、海底世界、圣地亚哥动物园。嗯。

汉默德先生曾经有这么个想法，在公司总部附近，也就是这里，建立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恐龙展览会。可他最后放弃了，结果建了一个庞大的、宏伟壮观的公园，对游客开放还不到一个月。 一场龙卷风席卷了整个公园，把所有设施都破坏了。

0: 我的天哪，你不是疯了吧？
1: 他腿断了，不能把他丢在这儿。
2: 不是，你疯了吗？行了，
1: 他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2: 快把车门打开！
0: 你真疯了！
2: 天哪，迈尔肯会很生气的。
1: 你们在干嘛？
2: 还不明白？岛上肯定还有人，波段还没用过。
3: 看这个。

0: 车里装的是什么？
1: 谢天谢地，总算接通了。你好。
2: 你好。
3: 他在说什么？
2: 说话呀，你是伊恩·里克吗？
1: 不不不，我是伊恩·迈尔克。你在船上吗？
2: 我不在船上。
1: 没在船上。
2: 你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现在是在索纳岛上，我想跟银海号船上的人通话，有要紧事。完毕。
4: 我来。急了，好极了，
3: 尼克，
4: 快走，走，小心他的尾巴，开门。
2: 见鬼！这个时候你叫我上哪儿去？
3: 他生你的气吗？哎呀，
1: 我又没准。
3: 先别说话，凯莉，你往后站，往后站，你别站起来好吗？小心他
4: 别让他，
5: 不，
3: 抓到
1: 不行，不不，
3: 亲爱的，
1: 小心
3: 点。
4: 不不不不，
3: 等我去把桌子摆好。
4: 小心他的尾巴！
1: 哦天哪，
4: 得放下他，得放下他。可以了，
3: 好了，
4: 好的，抓好了，来吧，
3: 好了，宝贝儿，
4: 别动，
3: 不要动，
4: 别动，
3: 不要动，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疯了吗？揍你们顿才会清楚。
3: 先别过来，好吗？
2: 怎么回事？你要我去找谁？
1: 不不不要，我不是说了？
2: 去找谁？
1: 波段错了。

0: 你赶紧，我在索纳岛上。
1: 好了，让我看到你的桎梏了。
2: 别动，好好躺着。别动。
1: 筋骨、腓骨，看到了，裂缝在这儿，就在踝骨上面。
2: 要紧吗？
1: 很关键，一定要把它接好，不然的话，它的踝关节不能转动，连站都站不起来，更不要提走路了，会被其他的恐龙吃掉的。
2: 不，Terence，说话，什么？他妈的，你这个混蛋，听着！
3: 其他恐龙肯定会听到的。
2: 快点说！大点声！
1: 爸爸，我不要待在这儿，我会怕，我害怕。
2: 怕他，我在打电话。
1: 不，这里太危险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快带我离开这儿，我求你了！
2: 这肯定会出事的，走啊！干嘛？你们要干嘛？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难道哑巴了吗？等一会儿再跟你说。来吧，站稳了，我来。
1: 抓好了，凯莉。
2: 我真不该到岛上来，真傻。行吧，
1: 行，应该没问题。再给它固定一下，要不了几个月就能长好。
2: 你最好能快点，这家伙劲儿真不小。
1: 知道了。
2: 艾迪，船上无线电频率是多少？
4: 频率是1558888。
2: 谢谢。凯莉，安全了，这。 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四周都是灌木丛，可怕的恐龙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4: 别用那些话来安慰我，你那些可怕的故事我记得。
2: 不，现在不一样了，我向你保证，那些事儿不会再发生了。艾莉，能和拖车联系上吗？
5: 他动了，再打点吗啡。还弄不清楚他的生理技能，打太多吗啡可能会把他弄死。尼克，过来帮我一把。就这儿，摁住他。
2: 没人接，总是这样。咱们下去。
5: 把带子绑在身上。
1: 你要去哪儿？求你别去，爸爸，你别去，千万别下去。
2: 抓住这根绳子，
5: 爸爸，你别去。
2: 不扯紧的话，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爸爸，我求求你了。
2: 好了。
5: 听着，
1: 小公主，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我马上就回来，我向你保证。跟你说话从不算数。
5: 要是我可不会这么性急。
1: 好了，这就快完了。该死，我去快交付。 要是有粘性的东西也行，吐出来，口香糖。

0: 你去准备注射器，给他打上一针青霉素，再打一针抗生素，就把他送回去。
1: 真该死，你们干嘛不接电话？快把他弄出去，
0: 不给我
1: 退东西。
0: 我们刚给他接好。
1: 恐怕妈妈生气了。

0: 他们不是来找食物的，你说的对，他们是来，他们是来找孩子的。
1: 那就成全他们。
0: 我来抬他的头，小心，小心，小心点。抱好了，行了吗？
1: 去掉皮带。

0: 请讲。
1: 他们都已经回去了。
0: 这我知道了。凯莉她怎么样？
1: 她挺好，就在我身边。
2: 爸爸，
0: 凯莉，你还好吗？
2: 啊，我没事。
0: 那你听着，待在那别动，我马上就来，懂了吗？不要动，啊！
2: 啊，知道了。
3: 我说的够清楚了，可你们不听，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4: 啊，别说了。
3: 这你又找到新素材了。
4: 啊，不，不管怎么样，暴龙保护后代的天性，这下得到证明了。
3: 这一下麻烦可大了。

0: 了，要把我们推下去。
1: 我天哪！
2: 快点，快点！
0: 我们要去哪？
2: 去丛林，
0: 去丛林！
2: 开门，快开啊！他们把门撞坏了！
3: 快抓住汽车！快抓住汽车！

我马上下来，三儿啊，待着别动。三儿，我就下来。 手伸过来，过来一点，三儿，你再把手伸过来，当心！幸运背包。

0: 下面，等等，坚持一下，我就来。啊，我来了，怎么搞的
1: ？Kelly 在哪儿？
0: 他没事，他还在吊篮里。听着，你们需要些什么？
2: 要绳子。
0: 绳子，你们还需要什么？
3: 还要三个加奶酪的汉堡包。
2: 我不要洋葱。
4: 我还要一个苹果。

0: 别急，我就来，我来了，绳子带来了，快点，就好了，
1: 快点！
2: 哎，你弄好了吗？
0: 就好了，
1: 快扔下来，快点！
0: 扔得好，绳子你固定好了吗？
1: 天哪！海海姨，快点，海海姨！

你先上去，上去。

Thank you.

你快往上爬！

0: 我们的通信设备也给破坏了，你们的拖车不掉下去，倒可以用无线电和卫星电话联系。
1: 太晚了，
2: 现在我们大家谁也跑不了了，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
1: 这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又不是一路的。让开，
3: 我们是有备而来的。
1: 你们有备而来，
3: 在另外一个岛上有人花了5年的时间修了几十公里的电网，也没有起作用。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怎么样。<笑>
2: 你们简直像群强盗，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别忘了，是我们让恐龙起死回生的。
1: 没我们就不会有恐龙，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2: 你想干嘛？
4: 我就想揍你！
2: 来呀！嘿，住手！住手！别打了！
5: 干嘛呀？住手！
4: 来呀！
2: 我见过你，你是那个保护协会的混蛋吧？
1: 什么保护协会？
2: 他专门搞……
1: 你胡说！
2: 怎么样？
6: 别吵了！听我说，要不是你们把那只小恐龙抓起来，他们也不会来这儿袭击我们。
2: 什么？
1: 他们的拖车也遭到袭击。
2: 我看这岛上没有安全的地方。
1: 对，马上离开这里。去哪里都没有通讯设备，怎么和我们的船、飞机联系？行了，岛上还有个通讯站，就在从前的控制中心附近，有地热发电，不需要维护，所以应该还可以使用。要能到那儿，我们就可以叫飞机来。
2: 频率是多少？在这个本子里。
4: 由我来保管。
2: 离这儿多远？
1: 大概要走一天。啊啊！
7: 那你说，有什么问题？是迅猛龙。我们的探测仪曾发现岛内有大量的迅猛龙，所以我们一直待在外围。
8: 慢着，你说什么？迅猛龙？
9: 是的，迅猛龙。它跑起来非常快，它有2米高，视野很开阔，生有利齿，四足有力，脚爪也非常锐利。
10: 暴龙也很危险，它要觉得它的孩子受到威胁，还会追踪我们。
7: 不，只要离开他们的活动范围，就不会有事。
10: 不可能，在所有古生物中，暴龙可以说是嗅觉最灵敏的一种，我们很难逃过他们的追踪。
2: 没错，在10英里以外，他们也能够发现猎物。
1: 好了，这听起来可真是吓人，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11: 那我们快点回上岸的地方。
7: 那地方没有一点屏障。 那水里尽是礁石，你别指望送你们来的船会在那儿等你们。
1: 没错，不会有船。
7: 现在只好冒险去岛内找无线电，等待来救援。暴龙刚用过餐，暂时不会来找麻烦。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艾迪？要不是他，我们都没命了。再这样，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7: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说他们吃饱了就不会出来找猎物。
1: 可有的人很贪心。
7: 你说话太尖刻，打起精神，看看究竟我们谁的命大。

0: 对不起，牛仔，口香糖。看上去你像是有两下子，来这里干什么呢？
1: 因为在这岛上有世界上最厉害的猛兽，总还有降服它的生灵。
0: 用这个？
1: 除非它投降。
0: 让我看看。
1: 不行。
0: 如果算一算的话，这种大家伙有几千万年没出现了，刚一见面你就想干掉他。
1: 记得20年前那个家伙吗？名字我忘了，不带氧气筒爬珠穆朗玛峰，差点把命送掉。有人问他，你干嘛爬那么高去送死？他回答，为了去求生。
2: 哎，祝你一路好运吧。现在看来这个头开得还不错。
3: 我没什么损失，很遗憾你失去个同伴。要知道出主意的人总得冒风险，周围的人总在七嘴八舌指指点点，这是没办法。
2: 你的腔调倒像黑蒙的，到处兜售你的主意，这也不能怪你。人们常说聪明隔代遗传，我想你的孩子一定聪明绝顶。
3: 黑蒙的总是眼高手低，我可不是。
2: 把恐龙从岛上带走啊，是我听说过的最愚蠢的想法，这样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以后你会明白这点的。

0: 休息一下，五分钟。
1: 你受伤了。
2: 哦，不是，给那个小恐龙接骨头的时候粘上的，气候潮湿干不了。
3: 罗兰德，你来。
1: 嗯哼，
3: 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
4: 跟大英雄交朋友。
5: 我去走走。艾堪，我去方便一下，你就在这儿等我，行吗？

嗨，凯特，告诉我你在哪儿。哦，见鬼！凯特，回答我。嗨，凯特。

0: 这可真是见鬼了！啊！啊！哎，罗兰，好了，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1: 扶着我，卡特，卡特，罗兰，罗兰。
2: 滚开！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在电影频道，

0: 李太走了多久？
1: 15分钟。
0: 你跟我走，还有你，只要活着会找到的。其他人继续走，10分钟后就到桥头，在那儿见。塞拉，别告诉那个小姑娘。
2: 好了，我们走吧。听到了吗？起来，快点起来起来。
3: 好了，伙计们，快离开这儿。

0: 找到他了。
1: 吃的没剩什么了，地图。到控制大楼，沿这条路一直下去，离山脚还有一英里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过，不过要下去不容易，还能再睡一个小时，然后下山。

0: 什么？
1: 嘘嘘嘘。

0: 露天的，有蛇，有蛇，有蛇！快回来！我害怕。
1: 没事的，没事的，他又回来了。
2: 谢谢！快跑！大爷，快跑！快点，快点，跟上！
3: 快快快！
2: 小心！
4: 曹太真，别往里跑！
2: 快跑！
4: 别往里跑！

0: 那边有房子。嘿，我听说他们的联络中心在控制大楼里。现在我去，用无线电跟他们联系。一会儿见。
1: 一起去吧。
0: 时间紧急。

阿门。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注意，哈维斯的行动小组呼叫哈维斯的基地，重复一遍，重复一遍，这里是哈维斯的行动小组，呼叫哈维斯的基地。
1: 请讲哈维斯的消息。
0: 好的，我们的行动遇到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幸存者也面临死亡的危险，我要求你们迅速前来营救我们。现在我们的位置在，现在我们的位置在北纬，9度58分，东经85度。

Yeah.

0: 没事了，都过去了。哦，他们没了这个，就不可能带走恐龙。
1: 去找暴龙的幼崽，罗兰德知道窝在哪儿。

0: 用飞机带回去，把他们直接送到圣地亚哥的医院，动作快点，最好在母龙找来之前运上飞机。哎，罗兰德，罗兰德，罗兰德，你救活了基因公司，这一次其他工作都失败了，只有这个大家伙和他的小崽能帮我们渡过难关。
1: 祝贺你们！
0: 你打到了恐龙，是条公龙。 还是活的，全世界的人都会来看他，会感激你的。你怎么了？
1: 他看不到了，何景。
0: 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我想，我会记住所有帮过我们的人。要是你愿意，可以到圣地亚哥去工作。
1: 不，谢谢。我在死神手下工作已经够久了。

0: 15年前，海蒙德有个梦想，像他本人一样，这个梦想很辉煌、大胆，也异想天开，结果一败涂地。可再过半个小时，海蒙德的梦想将会成为现实。比起在千里之外建立旅游区，成本降低到1%。
1: 嘿，拉德罗在这儿开会吗？
2: 对不起。 这是私人住宅，不接待外人，请你们走开。我们受了邀请，这是塞拉博士。非常抱歉，这车不错，是雪莉吧？99年的，我是
1: Megan
0: 走吧。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庆贺圣地亚哥的侏罗纪公园正式落成，它将吸引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游客。非常感谢我们的股东们在凌晨时分赶来参加庆贺活动。船已经来了，这么快？
3: 好极了！看到门外那两个人吗？
4: 先生，请跟我来，去把他们带进来。
3: 是先生，我看看。看，这是船上的信号，冒险号5888，已经进港，可没有答复。
0: 再试试。
3: 基地呼叫冒险号，我是基因技术公司，听到了吗？完毕。
5: 基地再次呼叫冒险号，你们正全速驶向防海堤坝，立即减速。完毕。啊，真是，怎么回事儿？出什么事儿了？真没想到。啊，这是怎么了？
3: 冒险号5888，立刻减速！冒险号5888，我是基因公司高总部，已经进入了泊船区，立刻减速。
6: 都在看什么？
7: 待在车上。

0: 看一下货舱，里面可能还有人，
1: 赶快离开这艘船。

0: 为什么不给他用麻醉药？用过，上船之前裸兰子给他打了两针，加起来有10毫克了，
1: 太多了，他会昏过去的。
2: 是休克了，又给他打了止亢药，也许是剂量没掌握好。
1: 难怪他看上去像匹脱缰的野马，他是处于一种发作性的睡眠状态，完全是用药过量。
0: 我们也是做过准备的。
3: 现在船上还有别的恐龙吗？
0: 没有，我们只见过这种。瞧，就用它注射镇定剂。
1: 嗨。 小恐龙在哪儿？它挺好。Mark，恐龙有点脱水，我估计它肯定要找个地方去喝水，还要找点吃的。现在对付大恐龙的设备这儿全都有，我们得找到小恐龙。
3: 懂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1: 上次我们带小恐龙到车上，母龙就来了。
3: 对，
1: 我们还得用这个办法。 小恐龙在哪儿？
0: 在安全的地方。你想干嘛？
3: 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动物园里有只大恐龙。
1: 本杰明，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2: 本杰明，
1: 干嘛呀？干嘛？
0: 起来！
1: 怎么了？你干嘛？
0: 动物园里有只大恐龙。
2: 这全都怪你，给他买那么多
1: 因为他晚上没吃晚饭
2: 画画们的连环画，他看了怎么会不胡思乱想？
1: 一定要让他吃晚饭。
2: 还有，
1: 这怎么能怪我呢？
2: 鱼缸后面那个灯，
1: 这完全是你做母亲的责任。
2: 叫他怎么能睡得着？
1: 以前灯亮关了不就行了吗？这又不难的，吵什么？
2: 得给他换个灯，
1: 烦死了。

0: 他在那儿，被麻醉了，剂量很大，帮我一把。如果那位恐龙妈妈看到又是我们俩，抱着他孩子，你说，他会不会生气？一口吃了我们。
1: 难说，也许他很高兴呢。
2: 嘿，你们想要干什么？
0: 把他带走。你们要是不同意，开枪吧。
3: 去哪儿找大恐龙？
0: 跟着叫声走。

0: 哦，天哪！醒醒，宝贝，
1: 一定得把他弄醒，让他叫出声来才行。
0: 快点，快醒醒，快醒醒！他听见了。

0: 我们已经完全醒了，是走这条路吗？
1: 对，码头肯定就在仓库那一边，就要到了。
0: 就一条路吗？
1: 应该有别的路。

0: 从那边走，你就跟着我，我来吧。
1: 好，跟你。
0: 走。
1: 他妈妈呢？
0: 快跑！
1: 他能跟上我们吗？
2: 杀了他！你让他们开枪杀了他！哦，不，你这个笨蛋，杀了那个大恐龙，小的要给我留着。

别过来！求求你，别过来！救命啊！救命！

0: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录像非常清晰，是摄影记者在几百米的高空拍摄的。这条船的货舱里装的就是那只巨大的恐龙和它可爱的孩子。随行记者粗略估计了一下，目前这艘船已完成航程的一半。Jim，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听得见，伯纳德。

0: 现在这条船正在稳速前进，距离索纳岛，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还有206海里，船速是每小时20英里，不出什么意外，上午11:30即可安全抵达。这次航行，海军有关部门最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各位可以看到，船的周围有好几艘护航舰，估计在圣地亚哥发生的惨案不会再重演了。
1: 好的，谢谢吉姆。下面的时间，你将会听到记者采访基因技术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John Hammond 先生的实况录音。这次送恐龙返回家园的活动就是在他的倡导下进行的，而且他还呼吁，恐龙岛的安全该受到保护。
2: 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该做的，就是要和哥斯达黎加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合作，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制度，保护我们的恐龙岛不再受到外界侵犯。对恐龙来说，重要的是绝对的独立，而不是人类的帮助。所以我建议离他们远点，别干涉他们，生命会找到出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恒顺，恒顺，
5: 恒顺，
6: 用恒顺，万事顺。
7: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

0: 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七脚七，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4: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8: 如因盗匪猖獗，令安
9: 哟，
8: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骷髅帮。
9: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还想跟您见一面。
10: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11: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呀？
9: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3: 我说他还活着，
9: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12: 兰兰，
3: 你别过来，你坏蛋。
9: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13: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3: 叔叔，
11: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8: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0: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井风云之寻帅记》。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14: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5: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16: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4: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5: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4: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5: 警长，
14: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17: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拿岛去探险，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
4: 一次常规飞行遭遇意外坠机，
5: 我天哪，我几乎都忘了。
6: 要降落吗？
7: 不能在这里降落。
6: 等一下，
7: 我可以向你解释。绝不能在这个岛上降落。
8: 哦天哪！
7: 应该甩掉它了。
9: 该怎么归类呢？
10: 应该是超级肉食性恐龙。
7: 脊背龙。
4: 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们亡命奔逃，
7: 往食草龙群里跑。
11: 这就是你们制造恐龙的方式？
7: 这是你们扮演上帝的方式。
11: 他没死，我们得去帮他。
12: 圈套，他们居然设下圈套。
4: 面对凶残狡猾的对手，
7: 无论怎么样，到头来恐怕还是死路一条。
4: 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导演乔·庄斯顿，《侏罗纪公园》三。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行了，朋友，你得让我们靠那越近越好，我们玩得开心会再给你些外快。
1: 嘿嘿，我会让你们靠近的，但不能太近了，不能被吃了。
0: 哈哈，
1: 好了吗，朋友？
2: 好了，
3: 好了。

0: 害怕吗？
1: 真刺激！看见什么吗？
0: 不，还没有。再往右面一点开。

0: 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抓紧！让他停下来！抓紧！啊！他们怎么了？不知道。哦，上帝！船要撞了！好了，没事的，我来解绳子。船要撞了！我来把绳子解开。船要撞了！放开绳子！放开绳子！把手拿开！
1: 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查理，这两头是食草恐龙，它们之间可不会争斗，而这两头是食肉恐龙，它们才喜欢互相争斗，它们用牙用爪子把对方的喉咙都撕烂。啊，艾莉，
1: 他才三岁，到他五岁再说。哦，
2: 对不起，查理。艾莉，
1: 什么？又是 Tom？ 他说必须跟你谈他最后一招，告诉他我绝不省略杰克霍纳的话。我的主编自以为是古生物学家，很好。嘿，Mark，嘿，宝贝儿，看谁来了？嘿，宝贝儿。
0: 这是艾伦，
1: 马克，艾伦，爸爸，久仰大名了。爸爸，这一个是食草的，那一个是恐龙人。
2: 恐龙人，杰克，说我的名字，我是不是叫艾伦？我是不是叫艾伦？
1: 他以前认识我，
2: 真可怜。
0: 给你，
1: 谢谢。要知道 ，Mark 现在为国务院工作，哪方面，马克？
0: 主要是国际关系、条约法，诸如此类。哦，哭了。
1: 宝宝在召唤了。
0: 我去。
1: 好嘞。
0: 你们，你们接着聊。
1: 谢谢宝贝儿。
0: 他真不错。
1: 你在研究什么？
0: 主要是迅猛龙。
1: 是我的最爱。
0: 记得他们的声音吗？
1: 真想忘了。
0: 艾莉。 关于迅猛龙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所做的推论，实在是太低估他们了。
1: 说下去。
0: 我们对头骨化石做了颅骨扫描，发现了一个区域，看上去像是个复杂的共鸣腔。
1: 等一下，我们当时是对的，他们能通过发声交流。
0: 我想正因为这个，他们才那么聪明。
1: 所以他们像个团队，互相配合。
0: 攻击时相互协调，使猎物晕头转向。
1: 他们相互交谈，
0: 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艾莉，他们很聪明。 他们比海豚、比鲸更聪明，他们比灵长目更聪明。
1: 我想说，如果你。

0: 需要帮助，别忘了招呼一声。你可以来电话，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好。
0: 你还是最棒的，真的很棒。
1: 我是稀有品种。
2: 通过对颅腔多组标本进行艰苦的研究，我们可以判定上颚和喉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让我们推测，注意，仅仅是推测，迅猛龙能够进行较为复杂的发声以便沟通，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化优势。迅猛龙非常凶猛、聪明，而且善于沟通交流，它们群集捕猎，相互进行协调。如果不是遭遇他们无法抗拒的灭顶之灾，那么现在主宰地球的物种完全有可能不是人类，而是迅猛龙，完全有可能。希望各位感兴趣，这一发现让我们古生物学家兴奋不已，还有更多的要去发现，所以我们继续需要并请求你们的支持。谢谢。
0: 非常感谢格兰特博士，现在谁还有问题吗？
2: 好吧，那么有哪位的问题是跟侏罗纪公园无关的，或者跟圣地亚哥没有关系？那次我没有亲身经历，请说，先生。
3: 你关于迅猛龙的理论很不错，可这种推测没有实际意义。一旦联合国和哥斯达黎加决定对那第二岛采取行动，科学家直接进去找他们就行了。
2: 请注意，恐龙生活在6500万年前，他们剩下的只有那些所谓的化石了。在化石中，那些真正的科学家有了真正的发现。John Hammond 和基因技术公司所做的，就是在侏罗纪公园创造了基因培养的怪兽，没有别的，仅此而已。
4: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会去索纳岛实地研究他们，即使有机会？
2: 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拖我去那个岛。
5: 是什么家伙 ，Nancy？
6: 20毫米爱因霍恩半自动气动枪，一个弹仓装10发。并配有后坐力总减缓器，杀伤力极强。
7: Yudetsky
8: 先生，我是 Paul Corby， 我想……
7: 对，先生，我们准备好出发了。
8: 好好，我只是想
7: 说实话，只要你把钱付清，我能把事儿都搞定。
8: 好，我这就办。你的手下可得是专业高手。
7: 这没错，我找不出比他们俩更棒的了。
8: 你跟这些人合作过，你能保证？
7: 不，先生，我本人没跟他们合作过，可你得相信我，他们俩都是别人大力推荐的。
8: 好吧，我只是问问，因为这是非常。Yudetsky 先生，你没事吧？
7: 不用担心，先生，这事小菜一碟。
4: 比利，我这么做好像不对。
9: 用牙刷试试。得慢慢的，每次就刷一点。
4: 我就是分不出什么是岩石，什么是骨头。
9: 严格来说，都是岩石，在石化过程中，骨头中的钙被取代了。可还是能感觉出不同，粗糙、光滑、粗糙、光滑。格兰特博士，
2: 布鲁诺先生，
9: 那么怎么样？
2: 现在你要改专业还来得及，比利。
9: 资金没戏。
2: 是啊，4星期后就得卷铺盖。
9: 3星期，我租了一些设备，

0: 来，我给你看。你喜欢电脑对吗？
1: 我喜欢算盘，比利。
0: 见识一下古生物学的未来。这是快速成型机，我输入迅猛龙头骨的扫描数据，电脑就会把它分解成数千片。这机器把它做成模型，一次出一层，完成了。现在我献上一头迅猛龙的共鸣枪，你听这个。

0: 棒极了，比利，真是没说的，很遗憾，只是晚了些。
1: 格兰特博士 ，Paul Kobe 企业的，哎，我的名片，你好吗，比利？
0: 找我有事，科比先生。
1: 这，首先我想说，我非常钦佩你。我有个提议想跟你商量一下。今晚能赏光跟我和妻子吃饭吗？我们请客。
0: 那真不错，不过我旅途太劳累了，也许改天吧。
1: 相信我，你会不虚此行。
2: 我们愿意。
1: 哦，好极了，这就对了，很好，那就今晚。啊，比利，谢谢你。
2: 你好，幸会。
1: 格兰特博士，
0: 科比先生，
3: 阿曼达，
2: 比利布瑞，
1: 阿曼达，
0: 科比太太，
3: 阿曼达，科比。
1: 那么你们喝什么？
0: 我要冰锥酒，
2: 请来两份。
1: 几年来，我们一直很欣赏你的工作。
3: 是啊，对我们启发很大。
1: 阿曼达和我就喜欢去冒险，所有的冒险旅行几乎都有我们俩的份儿。尼罗河、加洛帕克斯群岛、 K 尔峰。
3: 我们甚至还定了座参加去月球的首航旅行。
1: 今年为庆祝结婚纪念日，我们想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3: 一生只有一次。
1: 所以我包了一架飞机送我们去索纳岛，想请你做向导。
0: 谢谢你的邀请，科比先生。可我非常非常忙，我可以推荐几个人，他们绝对能够胜任，他们在这方面。
1: 不，你最棒，你亲眼见过那些恐龙，别人跟你没法比。
0: 那根本不允许低飞，所以也就看不见有趣的。
3: 哦，瞧，有趣的事情来了，因为我们已经获准可以低飞。
2: 多低？
1: 哇，我可不是飞行专家，反正我保证能比别人低得多。
3: 据我所知，能飞得非常低，多低都行。
0: 难以置信。
1: 要知道，通过做生意，比如进出口、新兴市场，我结交了不少高层的朋友。这次是哥斯达黎加政府。
3: 格兰特博士，要知道你跟我们一起去，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非你莫属。
0: 科比太太，我
1: 当然，我们愿意用钱资助你在这儿的研究。怎么样？这支票随我怎么开？格兰特博士，告诉我，你需要多少？

0: 我给你的工资连个好点的包都买不起吗？不能换，这是幸运包。两年前和几个哥们儿在新西兰的悬崖上玩滑翔，一股上升的强气流一下子把我掀到悬崖边上。喂，
1: 听起来挺走运。
0: 光靠这根带子就救了我的命。我掉下去时挂在岩石上，
1: 跟达尔文唱反调，你这叫做笨者生存。
2: 艾伦，我想谢谢你能带我一起来。你回来再研究那些骨头也不迟，骨头可不会长腿跑了。可说实话，是你把我牵进来的，我自己可不想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
0: <笑>
2: 别太兴奋了，比利，我们可能什么都看不到。该你照应我了，到了就叫醒我。
0: 怎么认识 Kobe 的？
3: 一起去过教堂。

0: 成功了，宝贝儿，我们到了。库尔布，如果看见什么就叫一声。
1: 不，我想一个人独享。
2: 对不起，听着各位，从飞机左边看出去可以看见一群长臂龙。其实你们可以看见最前面为首的那头在吃草。
3: 尤德斯基，纳西，
0: 你们看见什么了吗？
4: 还没有，科比先生。
0: 我是科比太太，瞧。
1: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一群三角龙。科比先生，前面有着陆区，是不是我要着陆？不，先飞一圈看一下整个岛再说。你说什么？这不能着陆。你在说什么呀？别急，别急，我可以解释。如果给我，
0: 你们不能在这岛上着陆。
1: 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0: 你放心吧，
1: 请你坐下。
0: 你一会儿
1: 什么事都没有。
0: 这不能改，
1: 他不是，请你坐下。
0: 比利，告诉我，我们没有着陆。我想他们在找人。哦，哎，格兰特博士，你没事吧？谁打的我？
5: 对不起，我们不得已才动粗。
0: 谁打的我？
5: 打你的是科尔伯。
6: 他们在干嘛？他们正在设置一个安全区，这些人不错。
7: 科比先生，相信我，这个岛上根本没有安全可言，我们得回到飞机上去。能不能让你妻子别再嚷嚷了？这主意实在太糟糕了。阿曼达，宝贝儿，格兰特博士说这主意太糟了。
6: 什么？
7: 他说这主意太糟了。
6: 什么主意太糟了？
0: 什么声音？
7: 是暴龙。
8: 我看不是，听上去更大。
9: 我们得离开，现在就走。
8: 这现在快上飞机！
9: 快上飞机！
8: 干嘛不能？
9: 快上飞机！
8: 快上飞机！
9: 另一个人怎么办？
8: 科尔博士专业的，他自己能。

0: 下！
1: 你干嘛？
2: 那是库珀。
3: 你快停下！
2: 闪开库珀，别挡着道！我不能停下飞机。

0: 你没事吧？我们这儿没事，大家都待着别动。圣胡安塔台，求救！求救！
1: 谁有无线电话？
0: 求救！
2: 我有，我来拿。
0: 没有信号，无线电坏了。
2: 我们还没有着陆。
3: 该死！真见鬼！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回事？
4: 别动！别乱动！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抓紧！大家都抓紧！抓紧！啊！啊！

我们把他甩了。没事，他死了。大家千万都别动。

0: 你该解释一下了，科比先生。我们打电话能干的都干了，可没人能帮我们。哥斯达黎加政府说这是禁飞区，美国大使馆，哼，我们的美国大使馆居然说他肯定死了，叫我们放弃，居然有这事。
1: 你让12岁的孩子一个人玩滑翔？
2: 不，有个朋友陪着他。Ben
0: Herdblend。一年前我和Paul离婚了。那干嘛找上我？他们说要一个以前来过岛上的人。没错。
3: 可我没叫你去绑架别人。我可从没来过这岛上。你来过？你写过那书？
0: 那次是纽布拉岛，而这是索纳岛，是B岛。你是说两个岛上有恐龙？
3: 好了，你别瞎搅和。好吧，那么他们已经失踪多久了？巴星期。
0: 差不多8星期了。
3: 比利，我们会飞机找些还能用的东西，然后去海岸。格兰特博士，不找到儿子，我们不离开这儿。
0: 你们可以去找他，也可以跟着我们，只要不拖后腿，不管怎么样，
3: 你们可能没法活着离开这儿了。
0: 那么，怎么办？
4: 我们找你的儿子，顺着他们的方向。
0: 好极了。
2: 好。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又不是没见过碰。你说你体重减了多少？25磅左右。我坚持游泳。
0: 游泳？你讨厌游泳，你压根儿就不会游泳。可我学了。你挺精神的。你也是。贵为哪一类，比利？
2: 食肉猛兽，像恶龙，嘴是这样的，不是更大的，
0: 重爪龙，没有这样的鳍，这种叫脊背龙。不记得基因公司造过它，他们没有公开，不知道还偷偷造过些什么。
1: 我说，科比先生，当时你登凯尔峰，营地是在25000英尺还是30000英尺？30000英尺，
3: 我们离顶峰很近。
1: 你是说比顶峰还高1000英尺？不，那是多数人搞错了。科比先生根本就没有什么科比企业，对吗？是科比涂料瓷砖公司，兼售卫浴设备。
3: 在西门购物中心里，俄克兰和马丁，
1: 你那张支票是废纸一张吧？
3: 听着，听我说。
0: 重头彩了。
3: 我会付清你们的钱。
1: 这是重头彩了。
3: 不管多少，
1: 我们在全世界最恐怖的地方还免费服务。
3: 好吧，等等，伙计们，等等，我会做补偿的。如果你们要装浴室或者厨房，
1: 你压根儿就不是雇佣兵，对吗？
2: 我从没说过我是。
3: 这倒是。那干嘛的？
2: 我是安排行程的。有个家伙。
3: 有个家伙病了，来不了。对不起，来，那么你开五金店，涂料和瓷砖。人真是琢磨不透啊。
1: Eric，
0: 安静，你别叫了，行吗？格兰特博士说这一带很危险。听着，也许我们分头去找，我们找的地方能比现在多一倍。格兰特博士说这是个馊主意。格兰特博士又是格兰特博士。如果我们不听专家的意见，还顾他干嘛？对。
1: 可这个格兰特博士找的不是 Eric， 他是在找海岸。
0: 好吧，那好，接着尖叫吧。等到那三角龙袭击你，别跑过来冲我叫。
1: 不用你操心。
0: 什么？
1: 没什么。
0: 你说什么？
1: 别问了，没什么。
0: 你说什么？
1: 哦，老天，别再问了，行吗？
3: 如果分头去找，那我跟着你们。

0: 科比太太，
1: 他们不太可能还在这附近。
2: 年轻人哟，
3: 哎，伙计们，
4: 是我的摄像机，给我。电池没电了，
3: 我有办法，把它给我。
5: 你去哪儿了，妈妈？你该接住他。
6: 好了，扔，扔，快扔！
5: 好了，扔了，扔了，来吧，妈。
7: 哦、，Eric，
5: 你该接住他。
7: 飞上天。他们失踪那天早上我拍的。
6: 哦不不不不，我来拍，嘿，把它给我，快给我。嘿，好了，快给我，来吧，宝贝儿。
5: 看见什么吗？
6: 不，还没有。
5: 哎，怎么回事？
6: 快解开扣子！你往扣子一个大扣子……
5: 看不见了，看不见，没法解开。
6: 好了，我要把你放下去。一、二、三。哦。Eric，没事吧？好了，
5: 摄像机还开着，
6: 你弄下来。
2: 他还活着。他一定活着，会找到他的。
1: 那玩意儿还能飞吗？
8: 也许，只要那伞没破就行。
1: 把它拿下来，没准能靠它引起飞机的注意。
2: 我来了。
1: 快去追他，科比先生。
9: 阿曼达，等等，阿曼达，等等，阿曼达。阿曼达，阿曼达，阿曼达，阿曼达，停下，停下，停下。我很遗憾，很遗憾Ben死了。
4: 不是因为奔跑，是因为 Eric， 他一个人在这儿。
2: 我知道。
4: 我们的宝贝儿，他一个人在这儿。
2: 听我说，我们会找到他的，我保证。
9: 博士，你快过来看！
2: 等一下，

0: 会找到他。
1: 嗯，
0: 你再听我说嘛，会找到他。小孩办法多，还记得上次关他禁闭吗？
2: 比利在哪儿？你在干嘛？
3: 给巢拍些照片。
2: 别再这么干了。
3: 对不起。
2: 如果你死了，那就剩我和一帮游客了。
0: 艾瑞克一定在里面，你们说呢？我敢打赌。
3: 这是什么地方？

别叫。试试再说吧。

我的天哪！他是在求救，快走！

0: ヨデスケ。
1: 科比先生，
2: 比利，
1: 艾伦在吗？
0: 哦，上帝！
3: 尤戴斯基先生，尤戴斯基先生，
1: 他死了。
3: 哦，上帝，他没死！
1: 不不，等等，有点不对劲儿，
4: 别救他！
0: 慢点！
4: 稳住！稳住
3: 啊！哦，上帝！哦，上帝！
1: 是陷阱，他们设了个陷阱。
5: 你们说什么？你们找什么？

0: 等等。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控制。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

0: 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谢谢，谢谢艾瑞卡。
1: 你知道我名字？
0: 对，你父母来了，他们在找你。
1: 一起来的？
0: 一起。
1: 这不好，他们俩关系不好。
0: 被逼无奈的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0: 艾伦·格兰特，你来这儿干嘛？
1: 你父母邀请我一起来的。

0: 你写的两本书，我更喜欢第一本。去岛上之前，你挺喜欢恐龙的。
1: 那时他们还没想吃我。
0: 实验室撤离后留下不少东西。
1: 有武器吗？
0: 没有，我刚才用完了最后的催泪弹。
1: 真是感激不尽。
0: 小心别打碎，暴龙能吓跑一些小的，也可能把背上有棘的大盖引来。
1: 这是暴龙的尿？怎么弄到的？
0: 这不说也罢。点点心。
1: 好。艾瑞克，你在这岛上生存了8个星期，我实在太惊讶了。
0: 8星期了？
1: 你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活着就是我们俩的共同点。马尔科姆的书看过吗？
0: 看过。
1: 怎么样？
0: 很难说。他的书爱说教，而且很混乱，什么都混乱。这家伙好像有点狂妄自大。
1: 看来我们俩有2个共同点了。
0: 你听，锈河龙。

0: 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不怪你。艾瑞克这孩子一向很固执，很固执。后来娘贝这样的人掺和进来，所以什么？
1: 不，如果他跟着你，他就会很安全。你什么事？

0: 都很谨慎，包括开车。可我三年就毁了三辆车。
1: 不是三辆，那辆别克没毁。我当时说毁了，是想买辆跑车。
0: 很抱歉让你来这儿玩命。
1: 挺好的。

0: 有一艘船就在河岸边，船挺不错。
1: 是救援船？
0: 不，是被留下的，不过能用。

0: 安源计划，我海岸走。
1: 你不找格兰特博士了？
0: 去海岸是他的主意，他要活着一定往那儿走了。
2: 说得对。
1: 那艾瑞克呢？
3: 艾瑞克很聪明，他也许知道在海岸边会安全些，因为所有的大恐龙都在岛中央，对吗？
0: 当然。
4: 知道这是什么？
5: 迅猛龙的爪子，我以前也有，是化石。
4: 我的是新的。
5: 这岛上你去过多少地方？
4: 我待在实验室附近，我想如果有人来找我，会从那儿找起。
5: 我们得去海岸，这是计划。
4: 你肯定？越靠近海，恐龙就越大。
5: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去峡谷的路，我们可以沿着河去海岸。先得找到你父母。
4: 然后呢？
5: 得一步一步来。
4: 你听。
5: 什么？
4: 爸爸的卫星电话。
5: 你怎么知道？
4: 科比涂料瓷砖公司在西门。爸爸，妈妈，妈妈，爸爸。
6: 快听，艾瑞克，
1: 艾瑞克，
6: 艾瑞克，这边，艾瑞克，艾瑞克，
1: 妈妈，爸爸，
6: 艾瑞克。我早知道，我上帝，我早知道，我上帝真是太好了，我早知道。
0: 见到你真高兴。嘿，我的包。
5: 对，幸运包带。
0: 要我来背吗？
5: 得找个空档过来。
6: 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4: 那电话，我听见那傻傻的音乐铃。
6: 我的电话？
4: 你的卫星电话？
7: 怎么？
6: 不在我这儿。
7: 最后一次用是几时？
6: 在飞机上，我接过一个电话，然后就
7: 说呀。
6: 我接格兰内斯，他死的时候一定是

0: Alan， 把包还给我吧。
1: 没事，比利，我拿着。
0: 请把包还给我。那不安全。
2: 迅猛龙的蛋，你偷了迅猛龙的蛋。一切都清楚了。
0: 我发誓，如果我早知道会落到你手里，我是一时冲动才偷的。我想他们能值一大笔钱，能资助十年的研究。得相信我，我这决定很愚蠢，可我这么做的本意是好的。
2: 本意是好的，本意是好的，有时候会干出一些最荒唐、最可怕的事。知道吗，比利？在我看来，你跟那些造这地方的人一样坏。

0: 你在干嘛？那些恐龙因为蛋才追我们。
1: 那些恐龙知道蛋在我们手里，如果扔进河里，他们照样会追我们。
0: 那干嘛不扔了它？
1: 扔了它更糟糕。底下有艘船，就在下游，至少可以撑到海岸。

0: 没事吧？
1: 没事。一个一个过，好吗？

0: 好了，过来吧，
1: 一个一个来。
2: 好了，艾瑞克，我要离开你一小会儿，我一过去你就立刻跟上。
3: 妈妈，我一个人在岛上待了八星期，离开你2分钟我能应付。

0: 妈妈，
1: 我的天哪，
2: 怎么了？
1: 这是个鸟笼，
2: 撞什么的？

跳过来！

了。

0: 我们在这儿有不少汽油呢，现在我们一直往海岸开，在那想法发信号，点一堆火什么的，让他们在空中看见。
1: 格兰特博士，哎，艾瑞克，你好吗？比利真可惜。知道我最后对他说什么？我说，你跟造这地方的人一样坏。这么说不对，比利只是。 年轻，仅此而已。我认为男孩子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想成为天文学家，另一种想成为宇航员。天文学家或者古生物学家可以在毫无危险的地方研究那些奇异的东西，
0: 但他们不可能上太空。
1: 没错，亲眼所见不同于想象，他能去触摸。 这就是比利想要做的，
0: 格兰特博士。

0: 趁他还在想，快找
1: ！Eric， 待在这儿。
0: ！喂，喂。
2: 拥有一座度假屋，在我们的四星级餐厅享用一顿美
1: 小心

0: 我们的目标是监狱，一定是什么吓着他们了。发动眼睛，科比先生，全速前进。
1: 快接！Hello，Charlie，Hello，Charlie，Hello，Charlie，把电话给妈妈，快！
2: 把电话给妈妈，
1: 我是恐龙人。
2: 好的，
1: 听我说，Charlie，Charlie，把电话给妈妈了吗？Charlie。

0: 谁打来的？
1: 是那个恐龙人。
0: 是吗？艾伦，
2: 去箱子里找，去箱子里找武器。
0: 你是用手机打的吗？我听不见你。
2: 我在河里，在河里。

0: 你不能这么丢下我！我哪儿都不去。记得两年前的夏天，我们去钓鱼嘛，我让船下水把车也弄沉了。一辆拖车想把我们拖出来，也被拖下了水。 拖车司机想把我们揍扁了，我想念钓鱼。我们走吧。
1: 你打给那女士？嗯，她是谁？你怎么知道她能帮我们？我
2: 有事找她总没错，我欠她很多情。 这话我从没对他说过，应该说。去，听见吗？是大海。他们要单，不然我们早死了。 大家都蹲下，他在激我们。

0: 是直升机。Grant 博士 ，Alan Grant 博士，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
1: 军陆战队，你该谢谢那女士。
2: 上帝保佑你，艾莉。

0: 逃出来了。
1: 对，
0: 我救了你的帽子。
2: Grant 博士，我们得走了。
1: 对，这非常重要。
2: Grant 博士，请坐到这儿来，系上安全带。
3: 白影呼叫沙尘暴，营救成功。报告完毕，请回答。
4: 沙尘暴呼叫海影，明白，干得好。
5: 什么鬼东西？
6: 格兰特博士，看！他们这是要去哪儿？
1: 不知道，也许去找个新的地方筑巢，对他们是个崭新的世界。
7: 有种去俄克拉荷马筑巢。
5: 我们回家。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恒顺，
3: 恒顺，
4: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一颗原子弹足矣。
4: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0: 为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1: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3: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4: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5: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6: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7: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出动。
1: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8: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9: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1: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2: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10: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11: 当狙击手的
12: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11: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得很快。

0: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
1: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3: 家没跟从人的家。
1: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Your body scan show a surge in your arachnid DNA。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德斯汀·丹尼尔·克雷顿执导的蜘蛛侠系列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热映。影片呢，将故事聚焦彼得·帕克被全世界遗忘后的人生新阶段。日益沉重的责任和无尽的压力，意外地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了蜘蛛侠的生命。与此同时呢，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Organic webs.
2: Increased agility. You okay, kid? Yeah, you're okay.
0: 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也在本周上映，影片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主演。自从定档点映以来，全网观众的期待值一路高涨。影片延续了前作接地气的幽默叙事，用喜剧还原职场现状，深度贴合当代打工人真实的生活与内心诉求。张若昀、白客默契搭档，联手搅动众合风云。新的地点、新的年会和新老搭子集结，共同上演既熟悉又新鲜的爆笑故事。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你网罗新片动态。
3: 这事儿不对劲，他们后面有人。
4: 杰克，你又回总公司了？
5: 没错，
6: 职场太他妈黑暗。
0: 回望2024-2025年的暑期档，抓娃娃、浪浪山小妖怪等喜剧电影票房成绩亮眼，成为了拉动大盘增长的核心力量之一。而在全年各档期当中呢，暑期档又堪称喜剧类型的黄金主场。漫长假期、高温天气叠加的学生群体集中释放的观影需求，让走进影院笑一场成为了最自然的消费选

0: 择。2026年暑期档热度持续攀升，以功夫女足为代表的喜剧电影集中发力，收获了票房与口碑的佳绩，向观众们交出了惊喜答卷。由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口碑爆棚，热议不断。电影当中，峨眉队在绿茵场上招式凌厉，全力以赴，以功夫融球技，让观众看到了峨眉队永不言败的热血力量与必胜的意志。影片将经典功夫元素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讲述了一支草根女足队伍从无人看好到逆风翻盘的热血故事。招牌的无厘头笑点与绿茵场竞技激情相互碰撞，既有独属于中式喜剧的情怀记忆，也有体育题材自带的励志底色。上映之后呢，蝉联多日的票房日冠，也印证了喜剧加运动在暑期档的强大号召力，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够在欢笑和感动里找到共鸣，热血又充满幽默的叙事风格更是为影片赢得了众多小朋友的喜欢和赞扬。动画电影《八仙》将热血动作、轻松喜剧和侠义精神融为一体，票房呢持续领跑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市场，口碑热度居高不下，引发了观众二刷三刷来解读片中的细节。影片对八仙过海的传说进行重构，让八位褪去光环的普通人结伴踏上冒险旅程，既有凡人假扮神仙的荒诞喜剧，也有智斗神仙的高光时刻，而结尾的终极反转更是出人意料。吕洞宾与钟离权双向救赎，彼此扶持的深厚师兄弟情谊也成为了影片的一大看点。小人物坚守正道，以命相助的成长线引发了观众的深度共鸣。特立独行则是喜剧加科幻乡土的惊喜实验，影片呢将超能力设定落地到了东北小城，超人王长海回到故土，在鸡飞狗跳的日常中闹出了一连串的乌龙，科幻外壳之下荒诞感与烟火气奇妙共存。影片用喜剧来解构现实，犀利有态度，在暑期档杀出重围，收获了不俗的口碑。职场喜剧 IP 续作《年会不能停二》延续了喜剧加现实职场的成功公式，将镜头对准更广泛的打工人困境，拆解职场中的荒诞与无奈，热血流奔，能力突出却屡遭打压，一心只求升职，亲自整顿歪风邪气。而历经风雨的马杰则是看透了现实规则，追求安稳立足，贴近生活的现实喜剧往往是下班之后解压放松的不二之选，暑期档正是这类情绪刚需片的最佳窗口。以上几部喜剧电影融合了运动、神仙、科幻、职场等元素展开讲述，在题材创新、情感共鸣的双轮驱动下，依靠类型融合拓宽受众圈层，由此呢才能够持续的吸引观众，不断的释放暑期档的巨大潜力。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电影《八仙》以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进行全新创作，用年轻叙事重塑传统神话的精神内核，凭借着扎实的剧本与鲜活的角色，收获了观众的热情力挺。从市井烟火到苍生大义，从诙谐幽默到深沉温情，一群性格迥异的市井凡人互相托底，笑料不断，开启笑闹仙官历险。导演兼编剧穆正阳用独特的国风盛宴，为观众呈现了扣人心弦、瞒天过海的精彩冒险。
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呀、啊。
1: 那过噻。
2: 没船。
1: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八仙的故事，它就是有非常强的民俗色彩、民俗文化，它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你要讲八仙，你就要把这个民俗体现出来。片子里头，福禄寿三星啊。蓬莱仙境啊，包括一些纹样啊、服饰，它其实是有很强的民俗感。我们其实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还原那个传统的韵味。八仙这个团体从出现到今天，它一直有一个核心思想是不变的，就是它代表普通老百姓，它代表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而且这个团队它在历史

0: 朝代的演变中，它其实一直是在变化的，它是有非常强的时代属性，它不是一上来就是这八个人，它是因为百姓的一些诉求，时代的诉求，不断的加入新的人，才构成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团体。我们这一部八仙其实讲的也是这八个人要代表普通老百姓，但是呢，我们这次其实需要讲一个更新的，就是跟我们现实生活更切实相关的一个主题，就是做对的事，做一个善良的人，以及这份善良和正确的事是能够被人铭记且发扬光大的，甚至是有一种星火燎原的这种感觉，这种传承感，是我们这一部新八仙注入的新的这个时代的精神。
1: 我们怎么把今天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六十集红色谍战微短剧《黄河密码》以1935年的古城西安为背景，结合西安街巷机理、市井风貌与饮食民俗地理特色，讲述了地下党员魏华、汪玉轩、老李组成的情报小组，凭借对黄河水文规律的精准掌握，将浪高、流速、漩涡等自然特征转化为加密暗语，在西安老城街巷的层层险境中屡破危局。这部作品在谍战情节中巧妙融合了黄河文化与西安地域文脉，将古城西安的人文底蕴融入红色叙事，加入密码破译等元素，让厚重红色历史焕发新生，为革命历史题材短剧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让我们一起走进1935年的古城西安，见证地下党员用智慧与信仰潜伏古城，山河作马，热心赴险，解锁革命先辈的热血潜伏故事。
3: 是，周总长请放心，徐队长已带队出发，保证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0: 报告，你是一些禁书，和共党的宣传画册，将他们带回去严刑拷问。妈了个巴子，他真想炸死老子，把他们全部带走！
1: 来，泡沫，羊肉泡沫。

0: 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1: 请问你们这里有商务运输馆民国22年版的饮冰室合集吗？要精装版。
0: 不好意思先生，商务运输馆版的没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中华书局的点校版，是去年新出的，校刊更精良。
1: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麻烦帮我拿一下。
0: 黄河暗语，冬天了，黄河水会结冰，长江可不会。
1: 好了好了，这才多久没见，就这么想。
2: 保安团例行检查，你们书店涉嫌贩卖禁书。谁是负责人呢？
3: 我就是。我们书店绝对遵守规章制度，也绝对配合调查。
1: 好了，那就等你下班了，我晚点再来接你回家。
0: 好。
1: 今后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在这里展开活动。
0: 服从组织安排。
1: 你主要负责联络古城的进步团体。
0: 是，负责秘密运输通道的，我只知道他叫老李。不过自从老黄被逮捕之后，我就跟他们断开联系了。
1: 老黄牺牲了，我们被捕的同志全都遇害了，今后的古城就靠我们了。组织上让我们尽快打入敌人内部，找到新一轮敌人围剿我军的作战规划，这是关乎到成千上万人性命的关键。
0: 是。
1: 老李，你在吗？校长，
4: 维华，市政府最近因为学生游行的事儿，想聘用一位老师去古城做教育科长，我推荐了你。
5: 校长，凭什么维华那小子？
4: 维华。你也在，我就直说了，校长，那教育科长的职务怎么也轮不到他去做。那我也就直说了，人家魏华留学欧洲，融会古今中外，又年轻又有抱负。你们呢，两耳不闻窗外事，教书尚能应付，怎么去和那些游行的学生交流？
1: 谢谢校长信任，只要能为党国效力，无论什么岗位我都服从安排。只是教书育人是我心之所向，还望不要影响教课。
6: 读了两天洋书没什么了不起，别以为我不知道在课上教什么西方思想，说不定游行的学生被你鼓动得越来越多。
7: 老板，没眼吗？
1: 来吧大前门。
7: 大前门没有了，哈天门还有。
1: 没了。
7: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来吧哈天门吧。
1: 黄河水结冰，长江可不会。
7: 老板，需要眼就过来，我找在这儿。
8: 魏先生吗？
1: 我是。
8: 我是古城保安团总务科科长郭新宪，我们保安团周城周总长，请您到家里用个便饭。
1: 周总长。
8: 总长。魏先生来了。
4: 哟，哎，欢迎魏先生大驾光临啊。
1: 不敢不敢。
9: 魏老师。
1: 周雅。
4: 我姑娘。
1: 周总长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4: 我听说政府那边计划呀，从河渡中学选一位老师当新的教育科长，我愿意全力推荐魏先生。现在学生们闹什么游行，我姑娘也跟着上街胡闹，急需啊魏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加以管教啊。
1: 学生们年纪小，容易被煽动，只要加以引导的话，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周雅这几日在我班里，我对她有印象，聪明，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好。周总长不必担心。至于教育科长，只要能为党国效力，什么职务我不在乎。
4: 我还听说魏先生在课堂上讲什么马克思主义。
1: 没错，这些年很多所大学都开设有这门课程，像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叫西方哲学史。如果周总长您觉得有什么不妥，我立刻停止这门课。
9: 还是先停一停吧，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话说回来，我还想魏先生啊，为我家小雅做一些课外家教，报酬肯定不会少的。
1: 教书是我的本分，周雅又是可造之才，当然没问题。
9: 好，如果没什么事儿，那今天就开始吧。
1: 没问题。
10: 魏老师，我带您去书房。
11: 老板，没影吧？
1: 有什么？
11: 多次行进的话，您必须尝一尝。

0: 怎么说？
1: 中央考虑到国民党军队会加大对陕北的进攻，让我们保持警惕，同时让我们注意一下监狱里几位同志的安全。我们被抓捕的同志中有一人正是黄河运输线的关键联络人，我们需要找机会潜入敌人内部，得到敌人的情报。
0: 我愿意潜入敌人内部，我可以尝试去情报部门工作。
1: 你在古城潜伏了这么久，社会关系已经基本成型，你现在以友山书局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去参加军情队情报组工作，肯定是会被怀疑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进攻，日本侵略者盘踞东北，在斗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放松任何警惕的。
0: 我相信你。不过找谁去情报部门工作你想好了吗？
1: 去保安队潜伏需要年轻，受过教育，还得有坚定的信念。我暂时还没有相应的人选，不过我会尽快。另外，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我们的同志被抓正是他们破解了我们的密码，我需要你立刻设计一种密码对情报进行加密。
0: 摩斯密码？
1: 不行，要让敌人看到却不会怀疑，就用河水、鸡鸭等日常物品作为密语。加密后的密码一定要像大山长河一样普通，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最好能像我们的接头密码一样，就叫黄河密码。
2: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0: 金石战机首次亮相银幕，
11: 欢迎训练基地的参谋长亲临检验实兵对抗。
12: 903师不好对付吧？
13: 你印双虎不好对付，印副师长达到了人机合一，但903师还没有达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14: 你是新师长最好的人选，没有竞争对手比你强，不过岳天龙倒是有一拼。
15: 命令，任命原空军381训练基地参谋长岳天龙为空军航空兵903师师长。
16: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准备到后勤去干了。
10: 特技效果震撼，空战场面壮观。
13: 应副师长，我有个想法啊，
12: 我们自己公然对抗，
13: 自己跟自己干什么？
16: 对，
17: 蓝军在跟我们耍杂技。
18: 白洞八，锁定目标，攻击。
17: 白洞八，明白。

0: 真要是打起仗，我能对我的对手怎么说吗？
1: 我们跟对手交锋的太少。
2: 为检验空军部队的实战能力，空军在381基地举行军事实弹行动演习，命令903师远程到达，空中加油，空中拦截，电磁干扰，对地目标攻击，拦截巡航导弹。
3: 导演宁海强，全面展示我国空军现代化的主旋律影片《坚实出击》。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听到。

0: 将对抗考核结束，蓝军请求返场。
1: 可以返场。
0: 明白。

0: 叶副师长，这次空中对抗训练结束以后，下一步我们把师里的训练计划再研究一下。
1: 等新师长上任再说吧。
0: 你是新师长最好的人选，没有竞争对手比你强。不过岳天龙倒是有一拼。
1: 哟，上官亮下来了。
2: 不要往右偏。

0: 你没事吧？没事。
1: 长官亮怎么样？没事，正接受身体检查呢。
2: 叶副师长，正在检查叶片，还没出来。
3: 报首长，A片已经大面积损伤。
4: 这样，马上准备这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最好找一位鸟类专家，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服调查组。
5: 放心吧，我们正在落实。

0: 副市长指挥下，我安全着陆。空中鸟撞飞机事故，陈述完毕。
1: 我说两句啊，鸟撞飞机是世界航空的一大难题，据统计，每年鸟撞飞机的案例有上万件。
2: 我说应副市长，你就别再背那些干巴巴的数据了，都是自己人，说点干货。
1: 我作为区鸟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是要追究。上官亮上尉，你在空中被我锁定以后，为什么没有即刻完成？
3: 我没有接到我长机的命令。
1: 在规定动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岳参谋长没有通知任何人，突然在空中向我方发起攻击。
4: 训练就是实战。我相信，如果按照规定动作的话，你们一定会完成得很成功。
5: 但我要检验的，恰恰是你们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没有哪个国家的飞行员会告诉你，我们先来什么科目，后来什么动作，再来什么战术。如果我一旦在空中把你锁定，你就完蛋了。还有什么动作？
6: 首长，我能说两句吗？
7: 哦，我来解释一下。 柳琦同志是我们请来的鸟类专家，滨江大学的研究生。
5: 这是一次突发事件，因为现在正是白鹭鸟的一个繁殖期，它们行动密切。如果飞行因为此类事件对一个飞行员或者是飞行团队进行处分和停飞的话，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治本的办法。所以我觉得飞行员能够安全着陆就应该立功。
1: 九零三师仍然是一个英雄的团队。参谋长，你不会因为被我空中锁定，以败军而归，对我有什么意见？
8: 败就是败了，两军交战嘛，必有胜负，但两个人的交锋呢，还有下一次。对了，政委，你们请来的那个女研究生呢，很有头脑。 对整个鸟撞飞机的分析也很具有说服力，我看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得到奖。
9: 我们正在办理特招。

命令，任命原空军381训练基地参谋长岳天龙为空军航空兵903师师长。

我告诉你，你胜，并不等于九零三师全都胜，你强也不等于九零三师全强。一师之长要先考虑如何提高全师的战斗力，懂吗？好好琢磨琢磨。

0: 嗯，感觉味道不对呀、啊。这是哪位美女啊？啊，凭着味道，我认错了人可别怪我啊！
1: 哎呦呦呦呦，
0: 是我老婆来了。我就说嘛，味道不对。
1: 哎，那么严肃干嘛？见了人家一点表示都没有。
0: 同志，人多啊，注意影响。
1: 换香水了？嗯，好闻吗？不好闻。这是名牌。
0: 我不管什么名牌不名牌，我岳天龙的老婆就得用我岳天龙喜欢的牌子，记住了吧？哎，对了，亲爱的，你先回去吧。政委呢要找我去谈一谈去滨江大学演讲的事情。
1: 我也去。
0: 你也去？夫人陪同不大合适吧？
1: 错，我是到政委那儿去报道的，我调行才库了，市长大人搞搞清楚。<笑>
0: 行，上车。
2: 各位，大家好。今天，
3: 请问，双学士飞行员和普通飞行员相比，待遇怎么样？
2: 待遇一样，但是待遇得靠自己的奋斗啊。你进步的快一点，待遇自然就会高。
4: 飞行员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分房子吗？能出国吗？
2: 同学，您在这找工作呀？空军飞行员是要打仗，怕苦怕累，怕死，最好别去。
5: 我想问一下，你们和民航的飞行员有什么区别啊？
2: 通俗的讲，他们是拉客，我们是打仗。哦，当然，民航飞行员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6: 你好酷啊！现在用手帕的男人已经都找不到了，请问您的手帕是谁送的呀？
2: 我爱人。这上面还有他香水的味道。
6: General, you're the bravest officer I've ever seen, who speaks about everything frankly. Bu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William Bush, just stepped down. So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him?
2: I think I'm better than him. First, my Chinese is better. Second, I'm a better fellow. So, 我看。

0: 他在中国好像骑过自行车，
1: 我觉得水平一般。
0: 当时我就想到四个字，叫班门弄斧。Don't be serious. I'm just kidding.
2: Can you fight in planes? Fight against advanced one in the world?
0: Yes, we can.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歼十战机啊，不比别人差。核潜艇还有导弹也不比别人落后。
3: 岳师长，今天您恩赐说打仗打仗，这仗真的能打起来吗？
0: 能啊，而且随时都会打起来。你看看世界上哪一天消停了？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打仗，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谁也不是天生就喜欢打仗，因为打仗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可是你不想打仗，只是你一厢情愿。人家总盯着你，总给你找麻烦，总想欺负你，你怎么办？

0: 雷达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
1: 值班飞机起飞了吗？
0: 已发出。
1: 几号公寓？
2: 市长，他们在67号公寓。
3: 长江，长江，拐东八、拐东九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4: 拐东八、拐东九计时起飞。
5: 拐东

0: 你违反了机场规定，请马上离开。
1: 我是厂物联的。
0: 那也不行。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我刚来不久。

0: 发现的敌机，两架，
1: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拐洞八，拐洞九，
2: 继续指挥。
3: 拐洞八，拐洞九，警示对方飞机离开我领海空域。
4: 拐洞八明白，
2: 拐洞九明白。
3: 拐洞八已接近敌机，锁定目标。
5: 拐洞八注意，我们的任务是驱逐出境。
3: 拐洞八。

0: Chinese Air Force is playing acrobatics. Good job.
1: Bam 29，注意动作不要太近，小心碰撞。
2: 拐动八明白，拐动九明白。拐动八，他们又回来了。看见了，我们上去了。
3: 拐动九，可以火力行动。
4: 雨中出警。

0: 幺洞幺，我已锁定目标，请求火力警示。
1: 可以，火力警示，
0: 拐动班明白。
1: 幺洞幺，遗迹脱离我领海上空，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怎么样？一玩真的就跑了吧？
2: 拐动八，拐动九，同意返航。
3: 拐动八明白，
0: 拐动九明白。

0: 海上驱赶敌机完成的很出色，两个年轻的飞行员特技动作很精彩，很刺激。但是战术配合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我看前一段时间特技飞行好像安排的不少啊。
0: 不管是训练还是将来打仗，飞行员过硬的飞行技术都是第一位的。
1: 飞行技术是一方面，我看我们的训练思想要有所转变。
0: 怎么转变？
1: 我们似乎有个误区啊。
0: 过多的追求单个动作的难度和完美，特技动作飞得很好，但是，请你要记住啊，我们是打仗的部队，不是特技飞行表演大队，也不是试飞团，重点应该放在战法的研究和演练上，这才是重点。
2: 我们也不是花架子呀。
1: 我记得我在欧洲学习的时候，包括在美国考察，当时我就在想，飞得好呢，固然重要，但是打得赢才是我们的目标吧。
0: 你留过洋，我们也出过国。903师是个英雄师，除了几十位将军，是不是全得改？全都不对了。还有啊，这个飞行计划不是我一个人定的，那是按照训练大纲定的。
1: 应副师长，您误会了，
0: 我没误会。既然以前都是错，既然都是误区，你是师长，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服从啊。但是903师的荣誉不能丢。
1: 应副师长。

0: 师长，飞机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师长，哎，政委，
2: 我觉得你跟那个印副师长啊，沟通的不够。其实印副师长啊，这些年抓训练，他是培养出来了一大批的优秀的飞行员。
1: 政委，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否定他的成绩，我只是想把大家从误区中带出来，带到实战面前来。
3: 师长，政委，
2: 好，辛苦了。

1: 哎，你不认识我了，我叫柳琪。
2: 啊，是你啊！上次的事故调查，你用科学的理论说服了我，同时呢，也保住了九零三师的荣誉，所以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
1: 在干什么呢？师长，你听，你听了。
3: 我在观察，这鸟是什么时候？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在观察这鸟是什么时候、什么气候喜欢来我们机场，这样掌握的更多啊，就可以提醒你减少飞机伤亡了。
2: 好啊，柳琪，你要记住，你可是我们飞行员的好保姆啊。
1: 本来就是嘛。

0: 你先回去吧。你好，你好，我是场站的柳琪。哦，听说了，场站特招了一位专家，是位漂亮的美女。来，请坐吧。
1: 这话我爱听，听了开心啊。
0: 开心就好。有什么事儿吗？哦，
1: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航财库有没有音响设备啊？
0: 柳琪，你把我们航财库当成卡拉OK 厅了？
1: 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来 K 歌的，我是要把它装在我的驱鸟车上。
0: 哦，那这样吧，我帮你问问，因为我也刚从基地调过来，我看看俱乐部里有没有。
1: 好。

0: 政委，政委，
1: 我已经想好了啊，我要准备到后勤去干了，养猪、打扫卫生、做饭、种菜，保证给你干好。什么意思？
0: 胡说八道！
1: 好啊，只要把训练抓好了，你干什么都可以。宁副师长，我有个想法呀，每年我们师在训练基地进行对抗训练。 时间短，人员少，不如这样，你挑个头，就在我们师在苏两集团组成个蓝军分队，专门研究这个与强手的战法战术。我呢，带监视团，组成红军，我们自己红蓝对抗。自己跟自己干什么？
0: 对，
1: 我坚决反对。
0: 蓝军的飞行员有你挑，把上官亮留给我，当僚机。
2: 这是商量呀，还是命令？

0: 应付师长是被撞怕了。
1: 是啊，空中对抗，万一空中剐蹭了怎么办？万一失速螺旋怎么办？万一，说不清有多少个万一。
0: 好，我支持你。

0: 对不起，我们司令说了，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
1: 你们司令？我是你们师长。
0: 师长，这是蓝军司令部，您不能随便进入。
2: 哼。哎，你没搞错吧？
1: 嗯。把你们司令叫出来。
0: 是。

0: 贵师长来找本司令，有何贵干？进去说。对不起，师长，现在是战备状态，红军禁止入内，蓝军的作战思想无需让红军知道。我给你个棒槌，你还当真了？来劲了是吧？
1: 咱们自己空难对抗，仗怎么打就怎么练，要来就来真的。
2: 这可是你说的，你如果拿蓝军不当回事儿，那就请便。
3: 放行。
1: 伪装的不错，戒备也很森严。但是冲贵司令这阵势，似乎房子小了点儿，啊？
3: 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的时候，还在西柏坡的小土房子里呢，照样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觉得小。
1: 看来你这司令当的是有滋有味啊。
3: 那当然。司令叫着多好听啊！

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哎，师长，那你得教我几招。没什么可教的，人心呢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自然就会对你好。但有一点要记住，女人那是要被哄的，这一点很关键啊。

0: 喂，听说你天上的功夫还没有地上强啊？什么意思？
1: 我装是吧？那群小专家是不是被你锁定了？哪儿啊？那还不是你教导有方。我玩的可是空中眼镜蛇。
0: 什么意思？
1: 咬住他。

0: 一点钟方向，目标出现。什么目标？走啊！油漆来了。谢谢你上次为我的辩护。不用谢。其实啊，没有上次你那失误，我也很难有机会表现我的专业才能。 也不会这么快就进空军了。这个，送给你。空运皂的巧克力。
1: 不是，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
0: 可是我只喜欢吃空运皂的巧克力。
1: 那好办啊，明天我给你拿几块去。

0: 好啊，那明儿再说吧。
1: 那好吧，再见。
0: 再见。
1: 兄弟，没拿下吧？瞧我的！
0: 佳佳，再给我调杯咖啡过来。
2: 再来点。
3: 哎，小琴，在等人呢。
0: 是啊。
3: 等谁呢？
0: 等他。
3: 长得可够帅的啊，小琴。我发现你这用大狼狗赶鸟，比我们战士敲锣打鼓赶鸟强多了。这边上的百姓听见我们这锣鼓声啊，还以为我们娶媳妇嫁闺女呢。
0: 是啊，再放几挂鞭炮，真的像办喜事了。
3: 就是，哎，这就是矛盾所在啊。你说这鸟吧，大多数都是异鸟，有的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可是对我们飞行来说危害又特别的大，简直可以说是天敌。
0: 天敌？对呀，鸟的天敌。哎，你看啊，鸟天敌有老鹰、秃鹫、蛇，如果把它们都放在机场里，恐怕那些鸟就不敢来了吧。
3: 这是个好思路。哎，可是这老鹰跟蛇这类凶猛的动物放在机场也太难管理了吧？你说，要是把它们的声音给录下来，让驱鸟队的战士开着车绕着机场四周大声地放出来，你说会不会有效果？
0: 当然有效果了，再录一些鸟被厮杀的声音，那就更完美了。你太有才了，
3: 过奖过奖。
0: 来，干。
4: 军大队准备完毕，请您指示。大鸟李文堂，
5: 请稍息。
4: 是。
6: 哎，
5: 科目718，这是我们蓝军第一次和红军空中对抗，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拿出来，我们会与红军在35号空域相遇，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蓝军也不是陪练挨打的主。
7: 你要记住，这就是一场空战，要发挥坚实机动优势，超市局空战以后逼近了再打，
5: 到时候坚实一定会缠着你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特技飞行不比他们差。
7: 掌机僚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谁有机会谁打。
5: 最后强调一点，注意空中距离，防止剐蹭，明白了吗？

0: 拐洞八明白，拐洞八留剩九点钟方向，目标出现，目标出现，拐洞八留剩一区地形变形，试图规避雷达。 拐洞八，注意动作规避。明白。拐洞八注意，目标在你左下方10公里位置。按一号方案实时启动。
1: 了解，明白。
0: 拐洞八，把蓝军的僚机给我引开。
2: 拐洞八，明白。

0: 怎么回事？你的僚机怎么朝三等舱方向飞了？
1: 我当时一直追着上官，他把我带到那片空域以后，没想到他突然杀了回来。
0: 这个动作近乎于完美啊，但是我早料到你会玩这一手，所以呢，我就让上官亮在上面一直等着你。
2: 行，
0: 算你赢一局。
2: 这不能算赢，因为我对你的战术太了解了。真要是打起仗，我能对我的对手怎么输呢？
0: 是啊，我们跟对手交锋的太少了。

0: 说吧，找我又什么事儿？
1: 焦果飞眼镜蛇激动，
0: 学他干嘛呀？一招鲜，打仗又不管用。
1: 小心眼儿，说话总是酸不溜叽的。多一种战术动作，就多一条生路。这是命令。

0: 那就找几个技术好的飞行员一块儿学。
1: 那可不行，这个动作不是谁都能做的，仰角掌握不好，产生螺旋后果你是知道的。当初我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
0: 你能，我们也能。

0: 眼镜蛇激动还确实是一种现象。飞机平飞，油门向前推，加速，操纵杆向后拉，机头往上仰，角度越来越大，40度、60度、90度，飞机垂直，角度继续增大。当角度达到110到120的时候，发动机也就开到最大。都听好了，在这个时候，你们要果断地关掉发动机，在平衡力矩的作用下，机头会向下俯冲。当飞机回复到水平状态的时候，开启发动机。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1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360，高度2000，请求执行动作。
0: 可以，注意仰角。
13: 明白。

0: 我进入螺旋。阮宗耀，赶出来！
1: 明白。
0: 阮宗耀，注意高度。
1: 明白。

0: 拐东幺立即返场。
1: 长江，拐东幺进入35号公里，请求完成最后的试验战术动作科目，即可返场。
0: 同意。
1: 明白。

0: 长江，拐动腰呼叫，发动机降转信号灯不正常。
1: 副师长，降转信号持续闪亮五秒，可能是发动机出现了故障。这可是单发，一旦发动机停了车，后果不堪设想。
2: 拐动腰，注意观察，立即返场。
0: 明白，我立即返场。
2: 拐动腰，把转速保持小于85。
0: 我把大腿机给你调开。明白。
1: 你马上联系一下民航的航管，让这条航路上的大飞机全部绕行，给拐动腰清空航路。
3: 是。
0: 拐动腰，我把航路的大飞机都给你调开了。
2: 你高度下降不要太快，正常方向过来。
0: 准备加起落航线图。明白。拐动腰，
2: 注意检查，滑油压力
0: 有没有摆动？还正常吗？正常。长江，降转信号灯有亮了。
2: 先保持高度1400。
0: 下降速度不要太快。拐动腰，明白。
2: 拐动腰，立即加入起落航线。
0: 航线不要太大了，三转弯改出放起落架。明白。
4: 长江，发动机故障停车了。
5: 马上准备救护，所有地勤分队全部出动。
2: 拐动腰，报告一下高度速度。
0: 高度1100，速度500。

0: 何重要？跳伞。
1: 长江，我试一试，重新打开发动机。
0: 跳伞，兄弟，我知道你舍不得。跳吧。
1: 我再试一试。
2: 副师长，师长再不跳可就没有机会了。
3: 空滑迫降的机会已经很小了，再不跳就要机毁人亡了。
4: 他这是把飞行当艺术，体验人机合一的完美境界。
1: 长江，我已经对准跑道了。
0: 对准了，可以放下起落架，
1: 直接成立迫降。

0: 我把飞机带回来了。好，安全回来就值得祝贺。出这么大的事儿，等着停飞吧你。
1: 先去医院吧，走，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1: 我老婆的话一向很准。

0: 在空中停车之前，你们为什么安排师长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1: 这是我自己要求的。我查看了一下飞行训练记录，最近一段时间，跨昼夜飞行、特技飞行、对抗训练、电子干扰飞行，难度都很大，有些科目和动作已经超出了训练大纲。
2: 首长，这次事故虽说没有造成人员和飞机的重大伤亡，但是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一定按照首长的指示，认真地分析研究。 改进工作，抓好落实。岳师长，空中停车以后已经下达了跳伞的命令，你为什么没跳？如果结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你怎么办？这你考虑过吗？
3: 突发的空中停车我无法预料，但是处理空中的突发事故是一个飞行员应有的责任，没有跳伞，这个决定不是盲目的。 它的前提取决于一个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所以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飞机带回来。你就不怕后果吗？怕。但是飞机是有灵性的，它就像是你的兄弟，你的亲人，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好。 要知道，离开我的战机那是很难很难的，一切都在那几秒钟，我都考虑过。我知道，跳出去我可以生存，可我的战机呢？它的结果呢？作为903师的师长。
4: 我愿意对这起事故负全部的责任。按照飞行条例的规定，飞机在2000米以下高空发动机停车，飞行员可以选择弃机跳伞。我在1600米高空的时候就已经下达了跳伞指令。大家都知道，在世界航空史上，单发战机空滑迫降的成功几率几乎为零。中外有许许多多优秀的飞行员在降落阶段。 因为贻误了跳伞时机，最终机毁人亡。对于这次重大特情的处置，我认为师长同志用他的技术和心理，避免了一场重大飞行事故的发生，还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的财产损失，同时创造了第三代战机空滑迫降的奇迹。 也为新型战机空滑迫降收集了宝贵的数据，为我们后续训练避免类似的事故积累了经验。因此，我建议上级领导，不仅不能停飞，还要重奖和立功表彰。

0: 应副师长，谢谢。我这是为了9033师。等会儿，我们都要从事故的阴影中走出来啊，否则无法带部队。
1: 事故，翻过来念就叫故事。每一个事故当中都能找出很多故事。如果想查，总能查出个一二三来。 安全意识不强，思想麻痹，准备不足，处理不妥，等等等等。安全意识最强的，就是我们飞行员。天上的事儿瞬息万变，有时候让我们防不胜防。你这次是个奇迹，
2: 应该说是幸运。

0: 师长，你开着驱鸟车到这儿干什么？师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什么情况怎么样了？
1: 调查组啊，空中单发停车。嗯，一切正常。这又是什么新装备啊？这个啊，这个是我改装的一台驱鸟的机器，我把鸟的天敌。
2: 比如蛇啊、老鹰啊，还有鸟被宰杀的声音啊，都录下来了，然后通过这台机器。你听，哎，师长，你可别说，这一招啊，还真管用，鸟都怕了。何止是鸟怕了，人都怕了。这招确实是不错哈，就是稍微显得简单了点。这样吧，你跟你们站长说一声，让他给你配备一台大车，就说是我说的。
1: 真的，谢谢师长，我现在就去办。人手够吗？够，还有五位呢。他是我的 partner。拜拜。
3: 哎，你好，坐坐坐。
4: 师长，怎么回事啊？怎么目标给我丢了？什么目标？柳琦呀，多好的姑娘啊！
5: 师长，您喝点什么吗？
4: 不用了，谢谢。 我告诉你，这样的话，五角你这打开雷达找都找不到。问题是我都告诉你该怎么办了，你怎么还是把目标给我丢了？小伙，个人魅力哪里去了？
3: 锁定了，就是没敢攻击。
4: 锁定目标不出击有用吗？
3: 那我可攻击了。
4: 来不及了。人家现在已经有新 partner 了。partner， 合作伙伴。 错失良机了，啊，坐坐坐，
3: 师长，
4: 坐坐坐。

0: 回去洗上个热水澡，睡一下就自然醒。哎，咱有夜宵没？吃什么也不如美美的睡上一觉啊！哎，小水，听说你老婆在看你了，瞧你那急吼吼的样子，还不赶紧回去？
1: 她想得美，明天咱们还有跨昼夜呢。
0: 还跨昼夜？是啊，上，各位，
2: 抓紧时间休息。
3: 应副师长，政委，上车，去趟作战室。今天的训练已经够辛苦了，明天还得飞跨昼夜。
4: 师长的意思我明白，但能不能换一个合适的时间？
3: 不行，我让全师每一个人绷紧打仗这根神经。
4: 你的意思是今天飞夜航？
3: 要来就来真的，不行，飞行员必须休息，不飞怎么检验？
4: 行行。
3: 你是师长，你说了算，你负责任。但是我作为飞行副师长，我有建议权，我要告诉你的是，机务已经下班了，飞机也盖上了布罩，而且气象部门报告说，云层很低，能见度差，出了任何事情，你我都负不了责任。头脑别发热。
4: 我头脑相当的冷静，万一哪一天飞行结束以后，战争突然来临了怎么办？
3: 我们没有不想战争的事儿，我们也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4: 别争了。 半小时以后拉动，但是只拉动，不飞行。
5: 听党委书记的。

0: 准备完毕，
1: 雷达准备完毕，
2: 机构准备完毕，
3: 外场准备完毕，飞行员准备完毕，待命起飞。
4: 解除战斗警报！
5: 解除战斗警报！
6: 解除战斗警报！
7: 解除战斗警报！
4: 这支部队可真好啊，真有一股闻战则喜、敢打必胜、有我无敌的精气神。
8: 师长这两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我看可以作为我们全师的一种战斗精神，在全师把它喊响。

0: 六，高度2000，请求实时动作。
1: 可以，注意仰角。
0: 外重要密码。
1: 灯满舵，推满油。
0: 明白。

0: 这个动作已经不是眼镜蛇的动作了，应该给它起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1: 既然我们的战机代号为猛龙，那就叫猛龙出击，怎么样？
2: 有点猛龙的气势，我看就叫跃式猛龙出击。

0: 什么情况？考核每一个师以上的干部。好了，该你了。我说什么呀？
1: 就和述职报告一样，介绍一下自己的政治水平、业务技术、为人处事、指挥能力，
0: 特别是带兵打仗的能力。简明，鹅呀，说完就走。
1: 哎，快去吧，快去吧！啊，都等着你。
2: 什么述职报告？你有忽悠他呀？他可是个直肠子，
3: 有什么不好的呀？王随自荐。刚才岳师长推荐的关于印双虎的情况，你写个整理材料给我。
4: 好的，
5: 报告，
2: 进来。
5: 903师印双虎，职务副师长，
2: 坐吧。
3: 谢谢首长，我习惯站着说。
2: 什么？
3: 好习惯。
2: 首长，我接着说。自从我入伍以来，政治水平良好，业务技术优秀，领导能力良好，为人处事一般。但是，我带兵打仗优秀，首长指的哪儿，我就飞到哪儿。汇报完毕。
3: 首长，我能走了吗？
2: 印双虎，这是谁给你的评语？
3: 我自己。
2: 首长，我汇报的有不对的地方吗？
3: 不不不不，谁安排你来介绍的？我们师长让我来给首长述职。这个岳天龙啊，首长您不满意？满意。
6: 很实事求是，简明扼要。你就在这忽悠我啊！
7: 是啊，
6: 弄得我是一愣一愣的，把人家弄得也一头雾水的。我还真当述职报告跟人说呢，你说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推销自个儿的事儿？
7: 这怎么叫是忽悠呢？哎，说没说？
6: 我说了，所以你得给我挽回影响去。
7: 说了就行了，你又没说假话。
8: 对不对？怕什么呀？这倒是真的。我向来不说假话。去，坐下。坐下。为检验空军部队的实战能力，空军在381基地举行代号“猛龙”的军事实弹行动演习，命令903师远程到达。
9: 空中加油，空中拦截，电磁干扰，对地目标攻击，拦截巡航导弹。903师必须在2天之内跨区远程到达381基地。命令宣布完毕。就这么讲吧。同志们，此次行动是祖国人民对我们改装新型战机后一次新的检验。我们要把信心作战能力。 远程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全面的体现在这次任务当中，让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再创辉煌。同志们，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
10: 有！
11: 快点把咱们的东西都搬上车。
12: 两位军中美女，
10: 政委好。
12: 好，这次去西北。
10: 你们要把生活用品多备一些，
12: 啊，西北那边离我们这里更艰苦一些。
10: 您放心吧。嗯。
12: 走，师长来了。
13: 政委。天龙。
10: 女将们要先期到达了，一路平安。
13: 师长。
10: 还有啊，你们女同志用的东西呢，都在里边了。
12: 嚯，连女性用品都买了。<笑>
13: 装什么装的？你平时比我还细。师长，你也太细心了吧！这些生活用品你都想到了，真是太难得了。
12: 师长啊，是我们男人中的典范。哎，
13: 政委，你这话可有马屁的嫌疑啊？
12: 我这是崇拜。柳琪，这是我和上官的一些心意，你拿着吧。
13: 哎，我还有呢。
12: 哎，看到了吧，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幸福吧，柳琪同志。
10: 时间不早了。
0: 西北舰，
1: 西北舰，西北舰，
2: 西北舰，
3: 西北舰。

0: 气象通知，在85、86空域，云层很厚，而在这两个空域呢，也正是我们空中加油处。空中编队是考验我们飞行员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对这次远程机动作战能力的实地检验。好，我们空中见，空中见。
1: 同志，飞机已准备完毕，请接受检查。
2: 有请各位。
1: 是。

0: 拐洞两呼叫，
1: 拐洞两听到，请讲。
2: 我已进入85号空域，准备空中加油。
3: 明白，我就在你后面。
0: 注意空中编队啊，
3: 别丢了。
0: 拐洞两明白。
2: 拐洞
0: 八，加油机在10点钟方向，注意保持距离。
1: 明白。

0: 沙漠一号，拐洞幺报告，我机群空中加油完毕，请求继续进入雪狼空域，报告完毕。
1: 同意进入雪狼空域。

0: 上的景色太迷人了，
1: 注意跟上，
0: 拐东八明白。
2: 沙漠一号，拐东幺呼叫，我机群已进入你上空，请求着陆。
3: 可以着陆。
2: 明白。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句孤烟直，一句落日圆，简直把塞北的风景给写绝了。
1: 我更喜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首诗。只要你我二位飞将在，我中华空域就应该是阳光普照了。
2: 看来人到了大漠上以后，心胸变得自然开阔了啊。
3: 壮火，
2: 等演习结束以后，你我就不是师长和副师长的关系了，恐怕就是竞争对手了吧。
1: 我们共同的对手应该在天上。
0: 人家说呀，这屁股决定脑袋呀，还真没错。你这屁股啊，还没坐在师长的椅子上呢，这水平立马就不一样了啊。
1: 你又忽悠我是吧？到时候咱们南北呼应，这天上应该是咱俩说了算。
0: 没错。

0: Western China, PLA new Type Fighter Circus J-10 were discovered by satellite. Destination unclear. Target unclear.
1: 代号猛龙实弹演习方案实施完毕，请903师于8:20编队升空，进入雪狼空域3-65集结。
2: 猛龙搏击群已进入雪狼空域3-65，等待攻击命令。
3: 拐东幺，猛龙指令机群进入后，
4: 分批次向指定空域实施机动。
5: 拐东幺，明白。
1: 猛龙指令，2568空域出现目标，命令903师对进入我空域的目标实施攻击。
3: 拐东幺，迅速查明国籍和飞机型号，请示对方离开我演习区域。
6: 拐东幺，明白。
7: 沙漠一号，是一架新型无人机，飞机上没有国籍标志，所以不能辨明国籍。
4: 绝不能让它进入我演习区域。
5: 拐东幺，明白。
7: 拐东八，打开机载雷达，注意目标搜索。
3: 拐东八，明白。
7: 侧面攻击，
3: 八明白。
7: 拐东八，放干扰弹，注意规避。
3: 拐东八明白。
7: 雪狼，拐东幺报告，发现新型无人攻击机，携带红外制导，近距离导弹2枚，请求开火。
3: 攻击。拐东幺。玩真的，这次看我的！这种无人机规避动作太强了。
1: 猛龙指令，对机群实施电子干扰，发现巡航导弹，对其实施攻击。
3: 机群雷达受电子干扰，无法接收猛龙指令，请求打开太空雷达。258动。

0: 毕，目标清晰，指令9030拦截巡航导弹对我目标的攻击。
1: 歪正九，明白，攻击。

拐洞角发现目标，巡航导弹隐蔽在沙山古峰之间，躲避雷达。目标发现，三顶峰方向，超级定位。

0: 你要是敢在我们天空上横，那我就叫你有来无回。
1: 拐东幺，目标锁定，我开始攻击了。
0: 攻击。
1: 拐东八明白。
0: 已击中目标，任务完成，请求归舰。
2: 同意归舰，请进入八拐洞幺空域，继续等待攻击命令。
1: 拐洞幺明白。
3: 猛龙指令，命令903师对地面目标实施覆盖。
1: 拐洞幺，拐洞幺，拐洞两，拐洞两，对敌地面指挥目标进行两个批次攻击。
4: 拐洞幺明白，拐洞两明白。
1: 拐洞两，拐洞八，拐洞九。
4: 率其群对地面目标全面覆盖，
1: 攻击！
5: 拐洞两明白，
1: 拐洞八明白，拐洞九明白。

0: 完毕。
1: 沙漠一号，我机群请求低空通常，向祖国人民致敬。
0: 祝贺你们，可以通常。
1: 明白。
2: 这是空中最高礼节。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是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4: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7: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4: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8: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6: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6: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9: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
6: 老天爷！
0: 基因变异的庞然巨兽，
9: 防爆计划有成果了。
10: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0: 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1: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2: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
3: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0: 世纪浩劫，
2: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0: 8月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4: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5: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6: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5: 骷髅岛，
7: 这座岛上有怪物。
8: 那到底是什么？
9: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10: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5: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10: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7: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9: 我们离开这座岛，
10: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6: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8: 快跑，
10: 架好重机枪。
11: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2: 如因盗匪猖獗，玉儿
13: 哟，
12: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骷髅帮。
13: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见一面。
14: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15: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
13: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6: 我说他还活着，
13: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16: 兰兰，
6: 你别过来，你坏蛋。
13: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17: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6: 叔叔，
15: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12: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0: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井风云之寻帅记》。
18: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9: 你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在等着你们去试飞。
0: 国之重器，云端利剑。
15: 人家是四大隐身战舰，比我们整整领先了一代。
20: 心脏并不治好，打起仗来太被动了。
21: 要想试出新飞机的极限，首先要突破你们自己的极限。
0: 凌云之志，空天传奇。
22: 我们试飞员呢，不但要试出极限的性能，还要避免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
23: 99，
24: 我要极限是98度，
25: 极限也是飞出来的。
26: 发情况，

0: 百折不挠，突破极限。
1: 我宁可把自己的飞机摔在试验场，也绝不能让敌人击落在战场。
0: 血脉奔张，英雄无悔。
2: 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也要熟悉飞机。
3: 以前失去的，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
1: 作为军人，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
0: 领衔主演：王一博、吴军。
4: 谢谢你们。
0: 于是周冬雨。长空之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给，
1: 谢谢。

0: 请求开火！发给飞行车，
1: 快！飞机发生特性，做好出动准备。
2: 。
3: I'll be back.
1: 雷子，稳住杆。我带你回去。
2: 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失火。
4: 东幺，关闭发动机，检查 EPU。
1: EPU 正常，准备迫降。
0: 高度8000，转速400，离观察60公里。
4: 东幺，做好跳伞准备。
1: 太远了，跳了也打不到车。放心吧，能回去。
4: 但现在恐怕你很难回来。
1: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参数，算好的。
5: 那是极限值。
1: 极限也是飞出来的。
6: 飞机离本
5: 场10公里，准备救援。东幺，报告状态。
0: 高度18000，表速400，离本场9公里。
4: 东幺，放起落架。
1: 不行，现在放太早，再等15秒。
5: 不能再等了，
4: 东幺，
5: 听见没有，东幺，
7: 东幺，飞机10秒钟后断电，
4: 立刻放下起落架，这是命令。
8: 启动没有电源，
7: 东幺，我已经看到你了，
4: 把控好方向。减速伞大概率打不开了，
7: 落地直接应急刹车。

0: 干是飞的就是不一样。极限速度，极限引脚，发动机超温，发动机超转。
1: 雷宇同志，你在飞行中长时间超过使用抛线，初步判断飞机没有问题，这是你人为操作导致的。人家是四代隐身战机。 比我们整整领先了一代，我不拼到极限怎么打赢？如果把我们水平机动的特点发挥出来，同样有胜算的可能。
2: 没有好心脏，怎么发挥？专家组调查研究后认为，该批次的飞机不存在设计制造缺陷，可以复飞。
3: 雷宇同志参数很熟悉，理论基础很扎实，操作基本准确，保住了飞机，理应得到嘉奖。
4: 只是在降落的时候，如果起落架要早放1.8秒，飞机会更安全。心脏病不治好，打起仗来太被动了。外军的四代隐身战机多次闯我管辖海域，我们还是三代机。西方四代机对抗三代机，创造过1:75的战损记录。这就是说。 世界前往泰森打一个初中生，那不费吹灰之力。一些国家在我们周边部署了数百架这样的隐身战机，这是在逼着我们服软。泰森发动机怎么样了？
5: 报告首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节点，一切顺利，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4: 外部势力咄咄逼人。
6: 必须尽快交出杀手锏。飞宇啊，怎么又立功了呢？部队发的警报。
1: 啊，妈，你跟我爸还好吧？好什么好？我和你爸成宿睡不着觉，就为你担心。我没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爸呢？
7: 先挂了，好吗？啊，雷子，给你介绍个人啊。航校大师兄，专家组成员，特级飞行员张挺。哦，咱们这儿挖墙脚来了，全基地就看着你了。
1: 张挺，雷宇，是这样，我们试飞呢，正在招人，欢迎你加入。
7: 我就算了，试飞是后方。 我更喜欢前线。哎，这可是我们队尖子，刚拿的金头盔，前途无量啊！所以我劝你啊，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啊！
3: 这小子还玩冲浪呢，
7: 就喜欢挑战个极限。
3: 想不想飞隐身战机？
2: 隐身战机，隐身外形复合材料，智能操控，超音速巡航，还得有个好发动机。咱能干出来？你知道中国原子弹最大的秘密是什么吗？就是能造出来。啊，你跟人家隐身战机近距离的接触过，但是咱们的，你还没有见过，来试飞就有机会。

0: 这边和你们南方不一样吧？
1: 是啊，你们这地儿也太荒凉了。
0: 我们有好飞机啊，很多你们见都没见过。
2: 参军要表演了，
3: 又在练咋地呢？
4: 小学没戏，没戏。
2: 你可以偷偷的溜条缝，假装蒙眼，
5: 那是作弊。
2: 哎，这飞机不是要掉了吧？这
1: 傻什么抱？
0: 坐稳了。
5: 只要我爸头天不回家，第二天肯定要放大招。
2: 我看看，

0: 谁飞的？张大队，把你招进来那个老张飞过所有气象，20多种机型，试出来的新飞机啊，能装备3个王牌师。求生平回来。
1: 你放心，
2: 拜拜。哇，
3: 那是
0: 雷雨吧？
3: 英俊，
0: 多谢。
3: 啊。
0: 我叫高英军，第一战区飞剑机的。哇，雷雨，第二战区的，
1: 我知道，久仰大名。哎，给我吧。好。
0: 脸上还有一票。啊。
1: 全齐了。
0: 我都要飞。
1: 到了。大通铺。
4: 啊，又不是新兵蛋子，得考核，留下来才有单家住，而且只有7个名额。
5: 5个，有我们俩在，
4: 你们可就只剩5个名额了啊！
6: 近日，不明国籍外军机闯入我管辖海域，我方派军机跟进去。
5: 轰他娘！
4: 我方再次重申，中国捍卫国家主权。
5: 哎，到了。
0: 那个叠内裤的是夏鹏飞，我知道。金头盔金飞镖，他旁边那个尹小航，是他僚机，穿背心的是童感，得过金飞镖。哎，你呢？
5: 我什么？你得过金什么？我得过筋膜炎，老疼了。起立。
1: 你个，不闹不闹不闹不闹了！你们第二战区来人了。第二战区的，
7: 你好，我叫贾胜利。
1: 雷雨，
7: 来之前让我儿子折腾了一宿，让哥再睡会儿。去。
1: 哎，你看，那是谁？
7: 手下败将。金州会比赛输了，还没给我敬礼。
1: 哇，真亮啊！哎，老邓，你那儿不是有啥呢吗？

0: 你这次把人家赢了，人家也没服你啊，还说你私自改装电子系统作弊，输了还不给你敬礼。
1: 慢了9秒，你们整理内务的本事必须回炉，听到没有？我是试飞局歼击机第一大队大队长张挺，编号动拐三。现在请韩军浩局长讲话。你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啊！ 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在等着你们去试飞，试飞员是刀尖上的舞者，这话没错呀。我们就是在试验中，趟雷场，舔刀尖，为战场试验出最好的飞机，让前线的战友能够无忧虑作战，放手一搏，开战机决战。
2: 从明天开始。 你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身体机能改装飞行、航空理论这三大测试，实行积分淘汰制。你们当中只有7个人可以留下来，留下来的人就能飞我们的新型的隐身战机，甚至成为将来的首席。不管你们以前有多牛、多了不起，但是在这里。
3: 一切从零开始，
4: 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我是身体机能测试的评委，航一沈天然，集合。邓放，
5: 到。
4: 雷雨，
6: 到。
4: 你们俩一组，测试马上开始。出列。这科目主要考核的是在高空极端的情况下，飞行员的应激操作能力。 你们呼吸到的空气只有正常含氧量的20%，5分钟之内要达完100道题只有1次机会。如果感到身体不舒服，可以随时喊停。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4: 开始吧。
7: 凑合。

0: 雷雨九十八，邓放九十六。厕所在那边。
1: 为什么来试飞呀？
2: 我要试出最好的飞机，让前线的兄弟们敞开了飞。
3: 把隐身战机飞出来，到前线报仇去。
4: 试飞员跟新飞机一样，都要经过各种极端条件的考验。要想试出新飞机的极限，首先要突破你们自己的极限。能达到多少极限数据，取决于在最危险的时候，你们敢于再多扛它这几秒。这就是耐受性测试的意义。
5: 操作失败。

0: 手和屁股是最好的传感器，精准的操作要变成你的肌肉记忆。就算闭上眼睛，也不能出错。
1: 雷雨测试失败，
0: 坠机，不及格。
2: 我再来一次。
0: 你能比别人多活一次啊？出去。

0: 有本事再赢我一次。
1: 等着吧。
2: 等放。
3: 到。
2: 出列。
4: 今天你挺特殊啊，所有人都不及格，就你过关了，
2: 合适吗？如烈，
3: 是。
4: 你们这金头盔是三蹦子比赛得的吧？你们要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飞机，今后还要像保护老婆孩子亲人父母一样保护你们飞出来的数据。
2: 自己拍班练去。
5: This is China Air Force.
6: 是 Air Force 啊。This is China Air Force.
5: 就你这口音还教我呢？
6: 就你这口音还驱赶外机呢？人外机来以为你跟他打招呼呢。
7: 老子都是想让他们知道这里的天空和大海是中国的 China。连他妈口音都是。
6: 赶紧睡觉吧啊。
8: 雷雨。胜利。你们今天看见狗了吗？
3: 还有狗吗？
1: 乌鸦后面就是狗。
9: 你们觉不觉得测试有问题啊？
8: 怎么了？
9: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我怕狗。
8: 那是不公平。我也怕狗。
1: 你也被狗咬过？
8: 不是，我女朋友属狗。哦，面膜有问题。大晚上的。
1: 别做噩梦啊！
8: 别吓我。
9: 喂，又有事。
10: 你们在前线飞的叫实用包线，理论包线是设计师计算出来的。极限包线，我们试飞员呢，通常就会在这个极限地带试飞，不但要试出极限的性能，还要避免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向科研部门反映不合理的设计，保证我们前线的战友无忧虑操作。飞机是设计出来的，更是飞出来的，所以你们是会飞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今天就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
11: 报告，
10: 青鸟。
1: 魏总，
12: 您头上为什么要扎个小辫儿啊？
10: 输了，输给他了。你们大队长大侧风试验带回来的数据证明了是设计上的问题，幸亏他坚持。试飞工作就是要给新飞机找茬儿，遇到再小的问题也要揪住小辫子不放，这样才是好的试飞员。
2: 全体起立，
0: 下课吧。
4: 我说您老是还是把这小辫摘了吧，意思意思就行了。您不管怎么着也是个专家。
10: 输了嘛就得带，我也给他们做个样。哎
1: 哎，
10: 你看看你这个，这就是你带回来的一个数据。我有时候真的挺感慨的。哎呀，你怎么脑子飞到我们这些设计师的心里啊？
4: 我也特别感慨，你都从小魏干成老魏了，还把公式写在烟盒上，你这一写写了四十来，至于吗？
10: 哎，好，咱们在一起再干试验。
4: 行啊，有事儿
1: 啊？魏总，还有一个问题，
10: 你说。
1: 咱们飞机的心脏病什么时候能解决？
10: 指日可待。
4: 哪天我空了，带你去挂挂胡子。

你留给我这个宝贝疙瘩的红绳断了，我换了条皮的，裤吧。停，走的好着呢。 真是想你啊。

0: 陆征远，我的大队长，只要说不过他，我就笑话他那大脚豆上长的灰指甲。他们出事那天，两个人全都烧焦了，粘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我就在土里灰里一直挖呀找啊，最后只找到了。 他那长了灰指甲的半只脚，别看他长了一双小眯缝眼，五次空中停车，他全都扛下来，还给我扎过三次小辫子。可惜啊，再没有机会报仇了。 我国战机的包线，就是他们用命一寸一寸的拼出来的。在这70年里，每17分钟就出现一次险情，怕，现在走还来得及。
1: 被淘汰了，哥几个。

0: 胜利，放心吧，等我们把纤维机试出来，你来飞。我是试飞局第81名试飞员，邓放，代号山鹰。
1: 我是试飞局第82名试飞员雷雨，代号舒克。我是试飞局第83名试飞员高英俊，
2: 夏鹏飞，
3: 李小航，同感。
1: 祝贺各位，正式成为新一代歼击机试飞员。试飞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今天，面对某些强国，在科技上野蛮封锁，在战略上疯狂围堵，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你
4: 就差个好发动机了，
5: 光滑的像皮肤一样。
1: 同志们，完成泰山试验。 让隐身战机如期形成最终战斗力，给对手。

0: 以有力的震慑，是关系到我国尊严与安全的战斗。有没有信心？谢谢你们。
1: 从今天开始，正式执行试飞任务。隐身战机的低空最大爬升率，难度高，风险也大。谁来？
2: 我来积分高的。
3: 哎，队长，这里。
4: 队长，这是。
5: 可以的，这个
4: 项目我飞过。但隐身的战斗如果可以，我愿意尝试一下。张队，这。
1: 19个架次，26个科目，分高中低3个等级的风险，风险越大，积分就越多。

0: 为什么不让我飞隐身战机？
1: 小邓改装飞行的成绩比你高了那么一点点。
0: 那我航空理论比他好啊，还组织过特勤呢。以后有的是机会，别在这磨叽。
2: 包括飞行员检查完毕，可以上飞机。牛啊！这改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今天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
0: 我在航校的时候就研究过 K 8改装的变稳机，又叫空中魔术师，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实验平台。一会儿
2: 在上面就看你的本事了。今天我们要用它模拟。 大引脚抗尾旋控制滤模的，啊，是。检查仪表，
0: 油表正常，空速表正常，高度表正常，压力表正常，
2: 数据传输正常，
3: 左右副翼正常，升降舵正常，方向舵正常。

0: 到达实验空域，开始吧。
1: 空中自检，
2: 还要自检？
1: 你以前飞的是成熟机，现在是实验机，多查一遍，多打保险。
3: 检查完毕，
4: 按大纲执行，开始。
0: 明白。

0: 什么？99。
1: 停，目标是多少？
0: 98。
1: 再给你重复一遍，今天的科目是98度大迎角状况下，三中立法如何看尾旋？极限是98度，不要冒进。
0: 极限也是飞出来的。

0: 警告，失速警告。
1: 进美山了。
0: 警告，失速警告。
2: 别动，我来赶出。一圈，
3: 两圈，
2: 三圈。放心，我可以。
0: 风雨圈操作无效。
1: 我来。
2: 不用，我可以。
0: 发动机停车。
2: 发动机停车了，我来通信。
0: 重启失败。重启失败。
1: 你放手，我来。
2: 没高度了，
0: 重启失败，
2: 一起跳吧。
1: 稳住，别慌。
0: 发动机停车。
2: 队长，跳。
0: 发动机停车。

0: 总管三，报告状态。总管三，准备返航。
1: 让航一检查一下吧。
2: 我没事。哎，那小子找到了吗？已经派人去了，放心吧。马上检查一下记录仪，看看能不能把数据抢救回来。收到。
1: 媳妇儿，我下来了啊，放心吧。
3: 就知道喝，我跟你说，买个沙发你也不买，人客人来了都没地方住，我这一天蹲的我嘎腿巴子疼得很，那羊跑我都追不上。
4: 把羊狗狗都卖了，
5: 有了沙发就好找吃饭呢。
6: 天上掉沙发了。

0: 上面掉下一个饼啊啊哥呀，哎嘿呀一袋喂，驴车马赶着阿哥回家乡。
1: 哎师傅，这是你朋友吗？
2: 颈椎疼不疼？
3: 不疼。
2: 晕不晕？
3: 不晕。
2: 快速弹射有可能导致脊柱压缩1至3毫米。嗯，
4: 毕竟刚摸电门嘛，肯定是会有一些状况吧，我们都理解啊。
3: 啥是摸电门？
2: 明知有电偏要去摸，亲自感受电流的强度，测出极限数据。
4: 大家都管是非叫摸电门。
2: 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准备跟我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3: 不用了，我不用检查。
2: 你必须去，这是规定。我要写分析报告，判断你还能不能继续飞行。
3: 我可以飞，不用检查。
2: 回去别忘了自己按摩颈椎，每天给我汇报健康状况。
5: 雷子还没回来呢。
3: 没有。
6: 他是不是没按计划操作？
7: 那也不能跳啊！
3: 跳伞符合规定，没毛病。
1: 哎，雷子，
3: 怎么样了？我看。怎么一股骚呢？
1: 哎，新的转转运。
3: 这么年，
8: 哎，别不知好歹啊！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
7: 说什么？
9: 哎哎

0: 宣布一下上级的指示，由于今天操作失误，变稳机上的所有测试后延5天。那计划也要延期了？
1: 从明天开始，雷雨停飞。
2: 凭什么？就因为跳伞，飞机副尾旋发动机停车，两个特型碰在一起的概率万分之一，我跳伞没毛病啊。
1: 那队长怎么飞回来了？
3: 我只是想飞出极限数据。里面是空的，遇到特情跳伞保命没毛病。你慌什么呀？你完全有时间启动保护装置。你这一跳，机载设备严重受损，数据全部丢失，咱们这一趟等于白飞了。 谁的命不是命啊？都是他们爹生娘养的，都敬畏着呢。可你是名军人呢，作为军人，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因为我们的这个环节影响了隐身战机列装，我们就是他们。
4: 罪人！通过优秀的发动机和舵面设计，不需要太大的机动过载，可以快速的发射和回避格斗导弹，而且在格斗中可以有效的打击敌机和保全自己。这也是我国新一代战机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5: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马上开始这个科目的试飞。
6: 走，
5: 解散。
6: 走。
7: 进来。
8: 大早来了。
5: 队长，这是我的申请，我想调回原部队。
8: 可以，我马上给你上报。
6: 这就放题了，你要走啊？你们还有别的什么事吗？走走走走。调动这事儿不会这么快，在你走之前再派你一个任务。我在这儿跑了30多年伞，像你这样跳伞丢失数据的，还是头一个。
9: 我跳的伞挂哪儿？
6: 送到七三考里。

0: 这儿的是工群伞，全是李国供的，有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这些工群伞啊，见证了我们国家航空装备的进步。这什么伞？反伪旋伞，就像空中伸出一只大手，能把飞机从伪旋中拉出来。老型号，新战机用不上。我姓丁，就叫我老丁吧。
1: 调回去之前啊，跟我一起包伞。飞旋怎么来包伞？
2: 估计是发错误了。
0: 小林，先去把伞绳捋上。

0: 好了好了，包三是细活，不能毛躁，要手到眼到心到，一点分神都不行。
1: 老胡，
2: 哎，
1: 来。
0: 这是18星救生伞，总共有28根伞绳，包伞要按顺序进行。首先要找到带有橙色标签的14号伞绳，依次逐伏跌到1号伞绳。
3: 右边从15号依次跌到28号。
0: 每一根伞绳头要对齐，伞翼的边沿必须整齐，否则就会影响开伞的速度。
3: 过来。
1: 人呢？
0: 瞧你那漫不经心的样子，一伞一命。如果你挑的伞是自己包的，你还会这么不耐烦吗？
4: 包了半辈子伞，从不敢马虎。
0: 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让一个型号从中国航空史上消失。几万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4: 从里往外穿，
0: 把风暴插针插上，把预风暴插针拔掉，
4: 最后别忘了
0: 把风暴绳抽掉，直接完成了。
2: 魏总工，这些小子我给你带来了，麻烦您跟他们讲讲。
5: 魏总好。
6: 这台就是泰山，代号涡扇21，推重比10，具有超音速的巡航能力。这里还装有360度的全向矢量喷管，它将是3代机、4代机，甚至更高性能的无人机的通用动力系统。所以呢，就是彻底解决了我们中国战机心脏病的问题。你们看看啊，
5: 他已经灭了。
7: 魏总工，
6: 哎，你说，
7: 同一架飞机上为什么要装2个不一样的发动机啊？
6: 啊，是这样，新发动机试飞的时候呢，通常都和这种成熟的发动机在一起，这是国际上的一个惯例标准。一旦新机有了问题，成熟的发动机可以带着人机安全返回，
8: 那就可以敞开飞了呀。
2: 虽然装上了成熟的发动机，也只是解决了普通科目的风险问题，今后的测试都是极限操作，什么大迎角啊、大机动啊，必须要飞。现在就是怎么能够解决啊，既能飞出极限数据，又能保障人机安全的矛盾。
7: 那如果给实验飞机装个反尾旋伞呢？
8: 反尾旋伞？
9: 你怎么不说给飞机装一降落伞？那多安全。
8: 那得多大个伞呢？
7: 干啥？
10: 行了，都快走了，就别操这个心了。
11: 纯纯的中国制造。

0: 谁啊？看看现在几点了，老丁找你电话都打到我那儿去了。马上，马上，你也背个处分，带分原部队啊你！
1: 玩意儿。

0: 对了对了，这我昨天晚上随便瞎画的，画得太乱，您可能看不懂。哼，
1: 我看不懂。
0: 您看这个，这个更清楚点。反五玄散您知道哈，以前只知道是用来防伪旋的，但其实可以用在发动机过时速机动实验里，想拿到极限数据，又想保证飞机安全，反伪旋散可能是最后一道保险。
1: 人才是飞机的最后一道保险，都要调走了，我们这干什么呀？
0: 还有这个。
1: 换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队长，我后面翻译的有中文。
1: 你还瞎磨蹭什么呀？
2: 啊！参谋长，那个老丁去报道去。

0: 老韩，
1: 哎，
0: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2: 不回一号陪老婆找我干嘛？
0: 这是小雷出的新的设计方案，这很有可能啊，解决了既能飞出极限数据，又能保住飞机的矛盾。
1: 哦，
0: 哎，您这小子可以啊，爱琢磨，视野宽广，是新一代试飞员的好苗子。嗯，
2: 你说啊。 咱们以前第一代飞行员，那是勇气型的，拿命来换数据。咱们这一代呢，是技术型的，拼的是操作技能。
0: 所以我就说嘛，新一代试飞员啊，一定是专家型的，不仅是飞得好，而且呢还要有扎实的航空理论功考，能够参与飞机的研发设计。马上要干部考核了啊。
2: 局党委呢，一致推荐你来当首席。
0: 我，那这些小子就没机会了。你的成绩最好，积分最高，舍你其谁啊？
2: 好，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0: 今天大家飞得非常好。
1: 呼叫各位，呼叫各位，
2: 收到，
3: 收到，
4: 收到。
1: 兄弟们来了以后还没有休息过，明天过节。

0: 我得赶紧让我爸给我安排相亲，我还没谈过恋爱。
1: 不用相亲，跟你们说呀，找飞行员最好，这都是国家替你们把过关的，多省心啊！
0: 也是，老在天上飞，哪有什么功夫在这凡间花天酒地的？
1: 小沈有男朋友了吗？
2: 我先不找，再过几个月我就要调回我们南方老家了。
3: 忙操作啊！
2: 过20个，东莞三就能来学校飞一圈。
3: 叫什么名字？
2: 肖龙。妈妈生我的时候，东莞三正飞肖龙呢。你叫什么名字？
3: 雷雨。
1: 你是雷雨啊，东莞三说你跟他年轻的时候挺像。哎，该我上场了。好好给你们露一手。嫂子，你跟队长咋认识的？
4: 我们俩是高中同学，
1: 早恋啊，
4: 青梅竹马。哦，是是是，会不会说话？哎，上了大学我们俩就开始异地，每天互相写信。那段时间啊，省吃俭用，就为了攒钱买火车票去看他。他航校一毕业，全国各地轮训。
5: 我就跟着他满世界跑，工资全都买了火车票了。那些年光攒下的火车票都有这么一大盒子。
6: 我先重介绍一下啊，江宇珍同志，你们的嫂子啊，我的铁杆僚机。嗯，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来，
6: 敬你们一杯。
8: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咱们怎么能让嫂子敬咱们酒呢？啊，我提议啊。
9: 咱们这杯酒，敬嫂子和队长，老规矩啊，一二三，
10: 干！
9: 这杯酒过后进入自由搏击状态。
10: 得了，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他第一次带我飞大气洞的时候，我那早点啊，全吐在我那面罩里了。当时给我吓坏了，真的，我一心想往外跳，就是一慌吧，没摸到那个拉环。
1: 你被他想到你摸着拉环了。
0: 到今天啊，真挺不容易的。你说想当年，外国专家一撤走，盛产先生的飞机一夜之间变成了废铁。
2: 国外又对我们技术封锁，
3: 我们不是自己把好飞机，还是照样给干出来了吗？对不对？
4: 对，
5: 没错。
3: 队长，我见大家一个。
2: 哎，
3: 哎，哎，也希望队里能够认真考虑一下我的方案。哎，
2: 你都快走了，累的，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3: 来来来，
6: 祝雷云一路平安。
7: 小鹏飞，小辉不错啊。
8: 看来，这首席肯定是队长的。
9: 那是啊。
10: 躺赢，
11: 卖到不一定，那得看这次飞的科目的成绩。
12: 老邓，
13: 还有机会啊！
12: 飞总，
13: 队长，
12: 赶紧坐下。
14: 报告，
12: 进来。
15: 自己找地儿坐吧。他怎么来的？我们今天开始测试矢量推力发动机的过时速、机动性能，以及吸入导弹热尾流对飞机可能造成的风险。也就是吞咽实验，属于一类风险科目。一旦测试成功，泰山。
16: 将装上我们的隐身战机。哇，好了，太棒了！
17: 队长，
16: 嗯，
17: 我准备好了，让我上吧。
16: 今天我准备带着雷雨飞这个科目。
12: 雷雨，
16: 成熟发动机我飞过30多个架次，我比他有经验。
18: 我同意，
19: 我也觉得邓放更合适。
16: 他。

0: 不是都要走了吗？
1: 高风险，大几分呢？
2: 这首席，
3: 队长，您不会是怕我？那你争首席吧。
1: 工程不必在我，
3: 工程必定有我。首席对我不重要，我只想试出好飞机。
4: 雷雨前阶段停飞，但是在私底下他做了很多的功课，今天正好测试发动机过失速机动，他是最合适的人选。雷雨，
0: 到，
4: 马上准备一下。
0: 是。
5: 不是要走了吗？
3: 我今天飞最后一次，是我自己拼的。

0: 听说你的伞现在包得很不错嘛。
1: 嗯，今天就是我包的。
0: 看看这里的天多好啊，最适合飞行不过了。不像你们南方雨水多，飞的机会少。今天装的是咱们的新发动机，要不要试试？迎角七十，以最大的速度爬升。
1: 收到。

0: 感觉怎么样？
1: 太爽了！一架飞机装了好的发动机，就等于给赤手空拳的高手再递一把枪。
0: 钱钱就等着这把枪呢。
1: 没错。
2: 发动机状态，
3: 发动机参数正常，
0: 准备发射，明白。发射，收到。检查飞机状态，
4: 发动机正常，飞机正常。
0: 第二枚，准备发射，明白。发射，
4: 收到。
5: 检查飞机状态，发动机正常，飞机正常。
0: 第三枚，准备发射，
4: 明白。
6: 警告，左发超温。
1: 不对，发动机异常，
0: 注意检查。
3: 发动机参数异常。
6: 左发失火。
7: 左发失火，动本三，报告状态。
6: 灭火失败。
0: 左发喷烟后，产震起火，灭火失败。
1: 高度8000，秒速400，离本甲65公里。
6: 警告，右发超温。警告，右发超温。
1: 右发升慢车，收到。
6: 右发失火，右发失火。双号提车。
0: 关掉发动机。
8: 东莞三，按特性通知，
7: 做好跳伞准备。

0: 把数据卡拔出来，你先跳。我不跳，要跳一起跳。你还没给我扎上辫子呢，保护数据，这是命令。要跳一起跳。好，一起跳，知道。
1: 就位，
0: 准备，3、2、1，跳！

0: 下面还有大片的民房，马上就要到无人区了。
1: 队长出事了，还飞吗？
2: 什么？

0: 马上跳伞！
1: 。
2: 告诉我的家人和兄弟们，
3: 我爱你们，可以不发海了，你们继续努力。
4: 爸，儿子我。

0: 上指挥员，是否取消飞行？
1: 救援不是你的任务，你还有个架次要飞呢。

0: 媳妇儿，我今天飞了2个一类科目，都很成功，下来人还给我鼓掌呢。
1: 媳妇儿，我下来了啊，放心，嘿嘿，我落地了啊。今天我去接儿子，
2: 我中午回家想吃饺子了。

0: 媳妇儿，真希望你永远看不到这封信。哎，这么多年来，你坐了一共有211次火车，50813公里来看我。
1: 他航校一毕业，全国各地轮训，我就跟着他满世界跑。
0: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真是苦了你了。我还没陪你去补拍婚纱照呢，还没陪爸妈去过北京，还没陪儿子踢过一场足球。欠你们的，只能下辈子再还了。儿子，老爸没能去你学校飞上一圈，真是遗憾。希望将来你也能找到你最热爱的事情去做。我年轻的时候也怂过，也想放弃过，但我相信真正的热爱都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不管有多难，坚持，再坚持一下。最后请帮我转告二老，就说我去执行绝密任务去了，一时回不来，也不方便联系，请不要让他们挂念。希望下辈子还能做你们的忠诚僚机，守护着你们。
2: 媳妇儿，我下来了啊，放心吧。
3: 咱们在一起在干事。
4: 行啊。
0: 再见了，老张。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恒顺，恒顺，
10: 恒顺，
11: 永恒顺，万事顺。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6: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7: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其实老张呢，早就退出了首席的选拔，把名额让给了你们。

0: 那你们比他更适合飞未来高科技的飞机，也比他更需要成功与荣誉的激励。局里决定，邓方首席。雷月，你写的申请，老人给我之后，希望不要把它交到局里。他觉得你是个好苗子，
1: 我还能留在队里吗？

0: 你们这金头盔是三蹦子比赛得的吗？你们要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飞机，今后还要像保护老婆孩子、亲人、父母一样保护你们飞出来的数据。
1: 是我。

0: 林雨，
1: 妈，
2: 在南美洲西海岸，
3: 出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说一声，要不是部队通知我和你爸，我俩还蒙在鼓里呢。从你当兵后啊，你们父子俩就没说过话。好好聊着，吃饭呢。
1: 马上跟我回去，工作给你找好了。以前吧，让你去国外学习，你非要开飞机。现在好了，爸，我不能不飞。怎么飞啊？你现在伤成这样了，你怎么飞？
3: 车坏在马路上还能修修，飞机在天上，我来怎么办？
4: 妈，我们队长牺牲了，实验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不飞，这项目就没有办法完成。
1: 儿子，今天不吵架。我就是学理工出身的，西方造出了原子弹、计算机的时候，我们还为钉子粮食发愁呢。差距太大了，你拿什么去造这隐身战机？
4: 爸，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失去的不仅是尊严，还有自信。以前失去的，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不管是发动机还是隐身战机，一样都可以造出来。
1: 很好，雷雨同志，你可以伟大。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母亲呢？啊，想想你的妈妈，她每天承受着，她
4: 妈，爸，我敬你们一个。儿子不孝，对不起。
1: 咱们回去吧。
2: 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气情况。未来几周，我国西北地区将迎来飓风沙暴天气。

0: 我告诉我的家人和兄弟们，我爱你们，我义无反顾。你们及时努力。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隐身战机飞出来的。

0: 我以前总是想赢别人，但其实最难打败的还是自己。我还是试飞军动八两号试飞员雷宇。
1: 舒克，欢迎归队。

0: 油！
1: 感觉怎么样？
0: 可以，有点过载的感觉了。
2: 没事，继续。
3: 推杆过中立，
4: 推杆过中立。
3: 停转开增速，
4: 停转开增速。
3: 灯舵看天转，
4: 灯舵看天转。
3: 改出放尾伞，
4: 改出放尾伞。
5: 我还是不放心，这是24小时监测仪，随身带着，再观察几天。
2: 谢谢。反稳旋伞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已经完成了，可以开始车载实验了。
6: 一旦实验成功，就能装上飞机了。
7: 我要亲自实验。

0: 你肩膀还疼不疼？
1: 啊，不疼了。伤疤是男人的心伤。你什么时候调回南方老家？
0: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能当逃兵。
2: 事故原因已经查明，导弹热尾流属于高温废气，在通过进气道时产生进气畸变，发生喘振，震动剧烈，高速旋转的叶片突然断裂，击穿机匣后引起火灾。我们已经更改了设计，提高了喘振裕度，并且进行了多次的地面试验，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3: 飞机本身是一个完整系统，这就像编程一样，修复了某个漏洞，可能就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完整，产生更多的漏洞，这让复飞。这让复飞的风险几何倍增加。
2: 理解。但是隐身战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新生事物，即便航空发达的国家也要联合起来一起搞，而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困难重重，除了试飞没有别的办法。
3: 怎么飞？让我的这些弟兄们怎么飞？

0: 按照张挺的飞行轨迹，再飞一次。韩爵，我觉得还不够。
1: 说，我们必须要增大故障复现概率，确保发动机充分吞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测到发动机甚至每一个叶片的极限性能。如果故障没有重现，就说明改进成功。
2: 我宁可把自己的飞机摔在试验场，也绝不能让敌人击落在战场。
3: 是
4: 上，还是我来吧。又不是你的专机，
3: 我来，
4: 之前也是我飞的，我最熟悉发生过程。
3: 雷雨，我陪你飞后舱，
5: 我来吧。
3: 我是首席。 保证无条件服从潜舱指令，配合雷雨，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啊，这是我爷爷。昨天晚上我梦见我爸了。当年他在前线巡逻的时候，因为机械故障坠崖牺牲了，飞机都没找到，怎么跟他连张合影都没有？他只给我留下了这根项链，这是他在国外上学时的奖品。 他说：“只有最好的飞行员，才被带上的，一直陪着我，就让我的了解。我总想飞得最好，就是希望他能够为我感到骄傲。你看，当年要是咱们有好飞机。” 我爸是不是就不会牺牲了？你爸他是个英雄，英雄的代价太沉重了。
1: 试出最好的飞机，让前线的战斗员都能无忧虑飞行，安全回家，
2: 陪他们的孩子一起长大。飞机检查完毕，请飞行员上飞机。

0: 动八幺准备完毕，
1: 动八两起就击飞。
2: 可以起飞。

0: 到西安公寓，
1: 东八两可以开始。
0: 准备第一次发射，
2: 。
0: 报告发动机状态。
2: 发动机正常。
0: 准备第三次发射。发射。报告发动机状态。
2: 收到。发动机工作正常。
0: 报告，三次发射完毕。
3: 发动机没有异常。
1: 各部门检查参数，报告状态。
4: 飞控系统正常，
5: 发动机正常。
0: 准备过失速机动实验。

0: 准备进入稳圈，收到。一圈，两圈，三圈，进行机变，发动机随时停正，做好冲击准备，
1: 收到。
2: 四圈，准备改出，收到。发动机停车，
3: 防控系统异常，温度迅速下降。
4: 动八幺，报告状态。动八两，报告状态。

0: 陈宇，给我实施换电！
1: 东方鸟遭遇鸟击，后方失能，无法改出，紧急反悔悬伞。

0: 该出了，发动机抽起成功，
1: 炮弹。
2: 炮弹失败，
0: 伞脱不掉了，
1: 一起抛伞。
0: 电机也不行。
1: 继续应急跑伞。

0: 董八两，马上跳伞！董八两，马上跳伞！
1: 什么行凶啊？
2: 谁的命不是命啊？
1: 都是他们爹生娘养的，都敬畏着呢。

0: 你在干什么？
1: 把缆绳挣断。
2: 车路。
3: 你们要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飞机，就算闭上眼睛也不能出错。
4: 撞杆。

0: 不能。报告，发动机正常，飞机正常，太线成功了。
1: 现在准备返航。

0: 听到了吗？大家都在给你们掌声。
1: 好样的！
0: 基地已经准备完毕，迎接你们返航。

0: 是我最好的对手，也是最好的战友。
1: 老大，
2: 师长。

0: 一样。报告首长，准备完毕，全体执行。
1: 为了让隐身战机早日形成战斗力，由你们试飞员作为带队长机执行带飞任务，参加联合实战演习。这次行动不仅仅是新一轮军改后多军兵种立体化联合实战演习，也是对外部势力破坏我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好回应。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坚决完成任务，
1: 出发。

无法返航，请问鉴于情急，我已无法返航。

0: 收到，请回答。
1: 东莞山回来了。
2: 我是你的僚机，东莞山。
1: 收到，请回答。
2: 你已经有新的空域，我将保护你安全前行。
1: 姚董收到，请你立即返航。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2: 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3: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0: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2: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3: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4: 警长，
3: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5: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2: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3: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4: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5: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6: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冲锋。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7: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8: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9: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10: 当追击手的
11: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10: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9: 加油！
12: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占区。
10: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9: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3: 家没一个从人的家。
10: 在再去轰回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0: 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4: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

0: 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1: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2: 少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
3: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0: 世纪浩劫，
2: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就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4: 快叫士兵！
0: 八月七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5: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5: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1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老着急，老汉儿在。
1: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爸你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说话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茯苓蓝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4: 就在五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火箭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5: 出发！
3: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6: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7: 我们是 international， 很多危险因素，不但是命。
8: 反击吧！
9: 他们在混哪的？这是外头做的事。
10: 完全进入一期战斗部署。
3: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
11: 8-150，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12: 得跟他们干到底！
13: 他们要马上杀掉所有人质！
14: 打他们这样，别这么吓人！
3: 导演林超贤，主演张译、海清，众星集结，
15: 开炮！
3: 红海行动。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

0: 机旁区，再找黑马传送舱的方法。
1: 一号位置报告情况。
2: 报告，假设这有三名海盗，控制了15名。

0: 报告，石头目标已锁定，完毕。
1: 报告舰长，所有油阀都被破坏了，
2: 我没办法接听船的供油，我现在就切断电路，把船停下。
3: 报告舰长，政委，广东号突然在加速，
4: 我们还剩多长时间？
5: 稍等，广东号现在以23节的速度继续前行，如果以这个速度，15分钟后进入索马里海域。
4: 舰长，我们绝不能进入他国领海。
6: 杨瑞，我们还剩10分钟就要撤离，
7: 全体注意，为保证所有人质安全，各位只必须同步攻击，同步命令。完毕。
8: 左侧收到。
7: 狙击点，狙击点。
9: 收到，收到。
10: 你们那边有没有把握？如果没有，我这边3分钟之后开始强攻。
11: 队长，队长，2分钟之内给你回复。完毕。
12: 李总，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机会？
13: 船头到船尾方向乱转，平均风速45到55之间。
14: 要避免气流对子弹的影响，我们必须和驾驶舱保持120到150米之间。现在船速是23节，最佳的射击位置，开枪的时间只有3秒，
13: 否则船就会撞过来。
15: 燃料一号，有没有问题？
16: 没问题。
11: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14: 风向西北，风速20.8，时间3秒，
17: 数据稳定，稳定，稳定。

0: 报告舰长，人质全部安全，但是驾驶室已无法控制货船，让船停下。
1: 报告，如果船再不停下，五分钟后必须弃船。
2: 徐红，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3: 他们守着发电机，短时间内没办法拿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我强攻，炸掉液压机，让船停下。
0: 如果船停不下，五分钟后所有人必须弃船。
3: 盾牌给我。

0: 海角一号，海角一号，你们不能再追了，立即停下！
1: 海角一号出动。

罗星，罗星，报告厅长，政委。

罗星已经脱离危险，现在情况稳定，但是他必须要留在吉布提进行治疗，所以大家放心吧，我回去休息。

0: 就是他的脊柱神经被打穿，我没说。老弟，你听过“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吗？ 他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军人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真相：你是队长，不是家长。老是把队员们所有的包袱都往自己身上背，早晚得把你自己压死。
1: 压死也没办法，责任确实是我。

0: 干嘛？
1: 集合了。
2: 全体注意，这次任务的性质，要求我们只能以小分队作战，不能携带大量弹药。
3: 同志，
2: 上级已经协调了当地的政府军提供弹药支援，但是他们的子弹口径和武器都跟我们不同。
3: 知道。
2: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要改用欧盟的武器和装备。

0: 何领事，第三批侨民车队已经顺利到达港口。
1: 卢医生，
2: 何领事，
3: 您好，您好。哎，夫人呢？
1: 她公司啊，烧毁和要她撤离的。
3: 她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
1: 别提了，我这一出门啊，太着急了，手机不知道落哪儿了，
2: 马上打给她。
1: 谢谢。
3: 喂，小梅吧？
2: 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急死我了！
1: 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到达领事馆了。你那儿怎么样？
3: 雪雪和你都到了吗？
1: 都到了，放心吧。啊，
3: 一定让雪雪跟紧你啊。
1: 何领事找你。
3: 邓维啊，我是何清流，
4: 你那边怎么安排的？
3: 何领事您好，政府军会来公司接我们去一个临时安置点，再统一安排撤离。
1: 你注意啊，

0: 伊维亚情况有变，他的总统今早依序重伤，现在由他的秘书长莫哈迪代理国务。伊维亚政府已向我外交部发出请求，希望我们能保护他的家人离开这里。上级已经同意，并指示我舰负责。
1: 明白了，我去调整一下安保。
2: 没事，
3: 人已经齐了，
4: 军方的车了，
3: 车也到了，
5: 我们马上出发，快，同志
6: 好，
7: 大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出发了，快！

0: Get down!
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冲过去！
1: 通知后面政府军车向前开路，让乔明哲到我们前面来。
2: موقف سفرسين الحين داخل المنطقة الحربية.
0: من الوراء من الوراء هاي دوشوا شوفوا من جوبتها
3: 报告，我是杨瑞。
4: 刚刚接到驻伊领事何清流的求救电话，他跟最后一批侨民在撤离途中遇到袭击，伊维亚政府暂时无法提供人员营救，但是他们已经允许我们的部队进城救人，并在港口。

0: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
1: 目标工厂所处街道目前我们无法进入，我们改由毗邻的居民楼屋顶进入工厂。那么一队，顾顺、李董，你们负责留在场外建立制高点，其余人跟我进工厂内搜救。二队，你们派三个人支援工厂外屋顶，其余五人留守撤退。
0: 完毕。

0: 支援武警。
1: 同意。
0: 三三幺，实力特长。二队，六十四队。

0: 我师傅，
1: 哎！

0: 兵说，谁？
1: 中国武警。
0: 有谁？检查到。
2: 是。

0: 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
1: 安子，收到了。
2: 收到，全家。
3: 我是领事何兴流，
4: 你们在哪里？
5: 我们在库里，在春天里。
6: 许皇、庄宇、张天德，你们带长兵撤离，其他人跟我行动。

0: 一个房间，一个在外面。
1: 撤！撤！走！是的！哎，走！
2: 车队连，场面现在撤出，你们准备接应。
3: 趁机掩护射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大坝上，怀疑是汽车炸弹。快上车！快大上车！齐队，快走！有汽车炸弹！
1: 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我们不能死。
0: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0: Mikey, please, say Mikey. Mikey, please.
1: Let's go.
0: Please.
2: Tanıdık.

0: Are you okay?
1: Yeah. Go get his necklace first.
2: Mm-hmm.

0: 刚刚收到外交部的消息，一个叫夏南的记者是个法籍华人，联络了外交部12308热线。
1: 这位记者表示，他看到了扎卡组织绑架了一批能源公司的员工，其中有一个中国公民叫邓梅。
2: 可信度高吗？
1: 我们已经与夏南取得了联系，确认了他的身份。上级还在与伊维亚政府协调，派出他们的直升机和志愿部队一起执行营救。
3: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二队，把侨民先送回港口。一队，政府军会带你们到附近的集合点等待消息，装备、补给品还有空降服会送到你们那里。
4: 是。
3: 刚才他求我救他孩子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人救了。
4: 可是家没了，他们这个国家呀，已经乱成这样了。我们顶多就是把任务完成，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5: 嘿，你为什么总爱吃糖？
4: 你看认识我那么多年，不知道吧？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总被妈妈打，打完我一次呢，就给我一块糖吃。所以说，你到现在一出任务。
6: 只要糖吃，什么都没事了。哎，打我干嘛？
7: 你知不知道我跟罗欣有场比赛要打？
6: 知道。你们要征委内瑞拉特种兵学校狙击手训练营的入学资格。
7: 全蛟龙只有一个名额，可惜啊，没机会跟他比一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你以前也这样吗？
8: 哪样？
7: 紧张啊，抗压能力太差。战场上子弹躲不掉的，这一课啊算哥送给你的啊。下次记得交学费。
9: 舰长，上级消息：伊维亚政府军安排不了直升机，他们只能让我们蛟龙队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坐车去，路程得多花费一倍的时间，我就是担心他们赶不回来。

0: 接下来，接下龙一队。
1: 夏南的手机信号在伊维亚东北部地区消失了。根据伊维亚政府提供的信息，那里是一个叫巴塞姆的小镇，一周前被扎卡组织占领。现在你们先去骑士公里外的临时政府军集合点，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上路。
2: 他们的特种部队会配合你们，一起营救。
3: 等没。
2: 是。确定行动。但是我们只有3个小时时间。 我们这次会深入敌人的后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到一个准确的情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一场硬仗。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出发。

0: 我明白，但是我必须要去巴塞姆镇，因为我除了要救我的助手以外，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那里完成。
1: 对不起，夏小姐，我们不可能带着你去执行任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对吧？
0: 杨队长，你能让我把情况说明，你再做决定吗？啊，徐红，赶紧催一下他们出发呀，快一点！我其实一直在追查黑石合约料黄饼的买卖，被恐怖分子抓走的那个威廉，是其中最大的买家。 最近我们发现，他跟一些恐怖组织接触密切，其中一个组织已经拥有提高黄饼放射量的技术，用来制造能大规模传播污染物质的炸弹。也就是说，黄饼一旦落到他们的手里，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死多少人，我们无法预估。
1: 你说的组织是扎卡对吗？
0: 扎卡只是想要抢走威廉手上的黄饼。
1: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
0: 而我是希望你能把阿杜、把威廉、把所有的人都救出来。
1: 夏小姐。
0: 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就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如果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去救更多的人。但是对不起，你不可以跟我们参与这次行动。如果我不跟你们去，我没有办法拿到我要的东西。
1: 请你上车。
0: 对不起，你不能离开。我为什么不能离开？
1: 我刚才跟你讲过很多遍了，上级给我们的指示是要把你安全护送到政府军沿途的基地，再由政府军统一安排你们执行撤离。
0: 首长你好，我是夏楠，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情况，因为下一次恐怖袭击不知道会什么样，会死多少人，而且威廉现在太多的黄饼在他。
2: 怎么了？扎卡给政府军发了一段视频，标明是给中国海军的。你看一下。Chief
3: Secretary Mohadi is a sinner who continues to suppress my people with his abuse of violence. We demand that you stop harboring the sinner and turn over Mohadi's family. We must aveng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acrificed because of Mohadi. If you refuse to cooperate, the Chinese citizens shall take the punishment in their place.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And this Chinese woman will be next.
4: 他妈的，太嚣张了！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蛟龙能顺利地把人质救出来。

我的兄弟赶紧放下。

0: 快告知高天庭，我指示。
1: 上面，上面等。

0: 他的腿已经断了，拿刀把身上的皮割断，来。
1: 你看嘛。

0: 敢站住！刘局长，责任在此。
1: 听我说，我来解决敌方迫击炮阵地，
2: 但是我一开枪，对方狙击手一定会锁定我的位置，一定会把他打出来，收到回复。

0: شوف لحياة الصخرة كيفاش.
1: 22 درجة شرق، المسافة 602 متر.

0: 你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没有？
1: 看到，看到了。最高处山脊线网有10米，最高处山脊线网有10米。
2: 你等，把他牵制住，我来解决迫击炮。

0: 你忍着他，我来拔。
1: 好，拔！哎，挨住他！

0: 快走，所有人快走，这里的炮弹被炸了，快跑，只有快走。
1: 队长怎么样？队长。

快追！

0: 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80公里，但是军舰离港的时间只剩下1个半小时，我们只有一辆不是装甲可以用，还正在抢修当中，我们可能赶不回去了。他们政府军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保障我们？
1: 上级已经向伊维亚政府提出了要求，但是对方表示现在还不能调动增援，只能提供他们的一个支援点，
2: 在离目标以北60公里的地方。你们营救成功后
1: 可以先撤到那里，但是支援点和目标之间是一段高危地带，撤离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2: 是。另外，扎卡发来一段视频，
1: 他们把那个记者的助理头给砍了。

0: 我做过这么多演习、训练，没想过遇到这种情况，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1: 对，我没资格当蛟龙。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成为蛟龙的吗？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想过多少次放弃，可还是坚持下来了，对吧？能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 想想我们的口号：强者无敌。

0: 刚刚表现很好啊，
1: 我不是表现给你看的，
0: 我看到了。

0: 还疼吗？
1: 有点儿。
0: 别想多了。

0: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把参谋长。有支援了是吗？什么时候到？
1: 我要跟你讲的是，既然跟我们一起走，请你服从我们的命令，好吧？
0: 杨队长，我提醒你，如果你的支援不到的话，你不要轻易走，因为这个路程一个多小时，你们的车能修好吗？
1: 车，我们正在全力的抢修啊，这个东西不用你来操心。我要跟你讲的是命令的问题，就是刚才的战斗。
0: 我跟你强调了原地陪同，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2: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
0: 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2: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1: 如果的话，
3: 千万别救我。
1: 报告队长，撤好了，马上到。收到，收到。سيد،
4: كيف حال الدكتور ويليام؟
5: إنه بالحياة، بس هو ما زال في غيبوبة.
4: أكذوا من أخذ منه كل المعلومات عن مكان الكعك الأصفر وكذا التقنيات الحديثة لصنع القنبلة القذرة مفهوم؟
5: مفهوم سيدي

0: 转移战域，找一处高地，加上卫星电线，保持和舰上的联系。
1: 收到。
2: 测试，测试。

0: 왜 이래
1: The lay removed menacing. Home home, like a mayat, aroha in. Madhav. This house's owner, Ruby Bella, said one week ago, here was taken by terrorist groups, killed all the men, killed women and children, left them alone, left them to cook for them. Now, in the street, terrorist groups are about 150 peopl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square. He drew a map. This is the terrorist group's headquarters here.这个广场北边就是人质营，十几个人把守，里边现在有25个人质，除了5个政府军以外，其他全部是外籍，3个女性，只有一个是亚洲女性，按她的描述应该就是邓伟。
2: 等一下，有多少条路通往这人质营？
1: 只有广场一条。
3: 先把我们这个情况跟舰长汇报一下。
2: 是。
1: 8对150。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3: 我们这8个人的任务不是要解决那150个人，而是去营救那个必须去营救的中国人质。
1: 就是说，其他的人还是没有希望了。
3: 没时间。
1: 那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再多救一个人？
3: 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他们处决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我们来之前。

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也是死在像今天这样的大坝上。 在05年伦敦炸弹袭击的时候，是警察找到我，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手链。从那以后，我就要跟他们干到底。 我要跟恐怖组织干到底，我什么都不怕，我连死都不怕。我就是怕像今天这样没有办法。其实我谁都保护不了，其实我俩都保护不了。

0: 我谁都不知道。舰长说，唯一的支援是政府军可以安排直升机协助我们撤离，但是没有具体时间。除了邓美之外，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都救下来。你有什么方案？如果要救那么多人走的话。 就不可能原路返回了，不如干脆直接在所有人穿过人质营北面的沙漠去政府军基地。但问题是，目标太大，敌人一旦追上来的话，
1: 邓梅还是首要任务。等邓梅安全撤离，原路返回之后，我们再集中火力去打人质营。
2: 一旦说邓梅安全地通过这个地方，撤到贝拉家，
0: 我们要第一时间把通往人质营的入口炸掉，然后我们三个人进入人质营，带着全部的人质从这里撤出。
3: 可是如果佟丽留在人质营，
0: 外面广场一旦打起来了，咱们火力不够，人手不够。
2: 你们现在已经人手不够，除非拿我去换，我比较更像一些。
0: 队长，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4: 我觉得这方案不可行。

没问题。

走，中国海军来救你了。卢琛，我找到一辆货车，我会停在任志营的通道口，你守在右侧，我准备炸弹。

0: 动摇动摇，我是一队，是否收到？
1: 庄宇，庄宇，出什么问题了？
0: 队长，与军舰联系中断了，我马上检查。
1: 收到，注意安全。
0: 知道。

0: شيخنا وجدنا جندي صيني فوق التل اللي ورا.
1: اقتلوا الرهينة الصينية، هم جايين عشانها، خليهم يجي ينقذوه. بدنا دميت.
2: خبر اخواننا على التل، يهجموا على القصور الصيني.
3: 马大，马大路！马大，马大路！啊！队长，向南突然被带走了。兄，怎么是向南？是的，是的。你们的车离开人质营之后，你迅速下车，随时准备突袭人质营。其他一切，等邓梅安全通过广场之后再行动。
4: 李总，您在二楼左边的道里看到我了吗？
5: 看到。
4: 帮我守着这里。
5: 收到。

0: 报告舰长政委，山上恐怖分子车上的武器已对准我们，
1: 全舰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2: 步炮准备拦截。

0: 项链不见了。
1: 什么项链？
0: 资料全在里面。
2: 队长，我现在准备进入广场，但是车胎破了。
1: 所有人都稳住。
3: 什么？记住，带着小女孩，跟紧我。
4: Let her it burn, it will show.
5: 队长，
1: 佟丽的车被拦截了。

0: 所有人从后方的人群中撤出。
1: 收到，你怎么办？
0: 我在想办法。记住，你们要确保当面的安全。

0: 我得打死他了，我真是恨的事。
1: 玉郎，我被发现了，他离我位置很近，一定会死盯我。我们要赶紧把他找出来，收到回复。
2: 是。
3: 队长，你们去一处发现我了。
4: 我失去那个位置了，你小心。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6: 杨飞，
4: 亲亲我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我让你娘的手就扔掉。

知道我马上行动，大老板，你也别他妈瞎了眼睛。

0: 败，人质营出口已打通，日水部安全撤离，你们赶快过来。
1: 石头，我们知道了。
2: 石头，支援陆晨，再坚持一会儿，我有办法。
3: 明白。

0: 菜市场右侧有出口通往小广场，你们从那边出去，我掩护你们突围，等我指示。
1: 陆晨同力，
2: 我抢这辆坦克，我先解决你们那儿的敌人，听我指示，注意隐蔽。
3: 同力同力，记得冲出去之后赶往集合点。
0: 明白，队长，下一炮就你出去。
1: 准备
3: 准备。

0: 队长，你在什么位置？
1: 我在主通道的右边，但是被左边的恐怖分子困住了。
0: 知道了，准备，隐蔽。

走走

0: 抓一抓，你收到指挥的，收到。你马上联系军阶，然后带着尤娜到山上的集合点待命，听到了吗？
1: 收到。
0: 东阳队友，我是一队。
2: 一队，收到回复，收到回复。
0: 接着，蛟龙队也落线和消失了。我们在场主动发送，但一直没有回应。
1: 我们的个人定位呢？
0: 也找不到他们个人讯号。
1: 保持一级戒备，继续联系。
3: 是，
1: 舰长。现在我舰受到威胁，为了侨民的安全，我建议我们先推到外港。
3: 好，
4: 我想向上级请示一下，同意我们派出无人机。
3: Follow me！
5: 不慌不慌不慌。

队长，队长，收到指挥话。

0: 有没有信号？
1: 没有，
0: 守候这个点，走。
2: 谁都别动！
3: 下车！下车！

过去。

0: 丛林上面有危险，在下面。
1: 报告，发现微弱的交融信号，但附近地区怀疑出现大规模沙尘暴。
2: 能联系上吗？
1: 受天气影响，目前还没连线。
2: 还有多久到？
3: 还有七分钟。

0: 我哥需要。来！站住！
1: 总兵总理，你们撑住，我们马上就到。
0: 快！快点！快！
2: 完蛋了！完蛋了！我们完蛋了！少主，他！
0: 快别让他！

你说过知道不懂。回家了。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用你的移动方向带你设定角度，明白吗？明白。
0: 江南，我们俩需要换一下位置。
1: 手柄上有一个按钮是发炮的，我让你发炮，你按下去，我去接你。

0: 去解决他们的坦克。
1: 许宏，

舰长，政委，无人机已经侦测到杨瑞、徐红的定位，但仍未取得联系。报告，无人机动力失控，随时会坠落。

走了。

0: Absolutely.
1: Thank you.
2: The weather is preventing us from contacting your warship, and we are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yellow cake situation at the moment. All we can provide is a helicopter.
3: 这个非常管用，记得还给我。
4: 这次的黄明危机，我们不可置之不理。现在联系不上军舰，但是还有40分钟，这些恐怖分子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强调，这次行动还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0: 那扛，一起扛。队长，我在等你一下命令。

0: 指挥太一控制，收到，原地待命。
1: شيخنا ممثل ثوار راح يوصل بعد خمس دقائق.
2: 刚才你提醒我那几枪打得不错啊，我觉得这次回去您可以加入主狙击手的训练啊。如果好的话，我应该可以一枪做到。
1: 就算再有经验，压力还是会在的。不要害怕它，压力会让你更专注。

不分离毒，不分离毒，从历史到辉煌。

看这事吧。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鹰眼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一颗原子弹足矣。
3: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基点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0: 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3: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4: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5: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3: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4: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3: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4: 警长，
3: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4: 该死，你给我闯回受不了的。
1: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当生活被按下快进键，我们习惯了拼命奔跑，却忘了快乐本该是随身的行李。不如就在此刻按下暂停，去遇见生活里的小美好，放下心里的焦虑和压力，用一场音乐的出逃，开启一趟治愈之旅。
1: 哇！哎呦！哇，这么多！秦乐老师又回归了，这是我的治愈好物，还有一个耳机，随时随地隔绝一切声音。你挖哪？
2: 一天队长，一生队长，毕竟不是我的队长啊。Hello。
3: 怎么了？我们要不要进去啊？
1: 肯定要进来。
2: Hello，Hello，
3: 啥意思呀？
2: 坐这儿就好了。
3: 我说坐在这里有点感觉要解压，
4: 很舒服。
1: 直接戴上了，
3: 就可以睡了，就可以睡了。
5: 哇 ！Hello， 小松。
1: 对，我回来了。报告。
5: Hello。
1: 你坐坐坐坐坐。
6: 啊，我拿这个有点，对，有点像下雨的声音。其实你一甩它，我觉得那一瞬间就是烦恼都扫尽。
7: 大家好，
0: 好，现在我们要开始重新分队了。今天春春和小宋的继续担任队长，但是两队其他的队员如何入队呢？既拼手气，也要拼一些策略。开始之前呢，他们每个人有三张卡片，已经分别投入到了两位队长的箱子里面了。
8: 同时，每个箱内存在一张任意卡，任意卡只能使用一次。队长轮流抽卡，集齐同意唱将的两张卡就可以邀请入队，剩余唱将进入下一轮。
9: 也是有运气成分在。
0: 对，
3: 但他有没有可能是三张投在同一个箱子里呢？
10: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礼貌的人，不会三张都投同一个吧？有礼貌的人不会三张都投同一个吧？
11: 你说的对，说的对。我是送队的人，回来当然找送队。我今天得到的成绩都是送队给我的。不好意思，我是1000%是送队的人。不好意思，春春。
10: 这个就是一种真爱。
0: 来，两位队长请就位，春春随意抽一张。小宋来，
3: 不会也是祖儿吧？
12: 萨迪亚老师，好，哇！
0: 春春第二张，金志文，
12: 容祖儿。
0: 现在容祖儿进入了这个选择的赛点，谁在追容祖儿就可以邀请他入队了
13: 啊！好紧张啊！
0: 第三张卡片出现是萨顶顶哦，萨顶顶，那萨顶顶老师也进入了我们的赛点，来来来，小宋抽到的是
2: 赛点，赛点，
12: 任意卡。
0: 小宋如果用任意卡选择两位当中的一位，则直接入队；还是他会选择另外一位目前还没有卡片的队员呢？
14: 婉芝姐，一日队长，一生队长。为什么这个表情？
2: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不要再问我了。心里面是甜了一下，就觉得小宋队长没有忘了我，但是还是会紧张，不知道结果。
0: 春春请继续，抽到的是任意卡，哇，
2: 任意卡，哇，
0: 快说名字，
3: 容祖儿，哇，
0: 祖儿现在确定加入春春队。
13: 所以祖儿还有一张卡片呢、啊？
0: 不知道啊，要问他。
13: 哎，如果祖儿那张卡片不在我这里，我岂不就有点尴尬了？
15: 我给他了，接下来就很纠结了。春春，我们在不久之前合作了，还有一个很难忘的舞台，但是小松就真的很久没见，怎么办呢？
13: 听天由命吧。
15: 我下次再见吧。
13: 好吧。
0: 春春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了，只有小宋队长能挑了。看这边，抽出的是，
16: 哦，陈小春。哎呀，我终于要。

0: 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是谁？金志文，赵丽，怎么都有啊！这个悬念还蛮大的哎，
1: 包括任意卡在内，全部到齐，到齐，全部到齐，一人一票啊！一级是龙珠了，许愿吧，太夸张了，
0: 这个应该是再点了，这个再点了啊，
2: 再点了，再点了，再点了，
0: 选的是陈小春，工作人员来了。接下来我们将复原两位队长箱子中的原有卡牌。 仅从中取出容祖儿、陈小春的卡牌，开始第二轮抽卡。第一张，抽的是婉珍。好，春春随意抽一张。第一张是，酒精，怎么归属呢？来，预备，金志文。来，春春这边抽出的是。
3: 金志文被抽到的几率很高啊！来，这边是，来这边是，哦，婉姐姐，终于，
4: 春春队长，谢谢你。
3: 啊，我先投个一个，你看，已经进了春春队，又好像应该就一直在春春队嘛。 这样就好像会更忠心嘛。但是呢，今天有小春哥，如果小春哥也是选小宋的话，如果我也回到小宋队长的话，就等于回到啊小碗罗宋汤。我们是小碗罗宋汤，好吧。
0: 你担心春春伤心吗？担心。够我了是吧？对对对对对。任意卡，任意卡，任意卡。
5: 说名字了。哎呀，这个，哎呀，我这好难选啊！两位我都想要呢。
0: 两位都想要，先选一位。这就是停止内耗最好的办法。
6: 明明是治愈主题，已经进入了内耗环节。
0: 对，那志文先等一下吧。行，
6: 对，新来的 ，OK
0: 的。好，大金志老师加入了春春这一队。从他开始内耗到我了，为什么没选我？你是两队公开争夺，换个角度看就不内耗了吗？对不对？
4: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点球大战，这里边一共有10张卡。
7: 3张是金志文的卡片，7张是空白卡，谁率先抽到2张，金志文就归他了。啊，明白了，就抢你点球大战是吧？抢最后这个人，
5: 就我是个球。
7: 最不该就巴西那场，嗯，那个里马为什么不早点进来呢？
0: 你说内马尔吧？
7: 对啊，
0: 对啊，
7: 下半场就进来。
5: 为什么不让他首发呢？就
7: 第一个点球又不中，
0: 巴西。
7: 两位队长，来，请就位。那就春春先，嘿，哦，一发命中，缘分，一来就出，
5: 到了，
0: 抽出来的是哦，
5: 莫名精彩了起来，进入赛点
0: ，Let's go，
5: 多么刺激的环节，太过瘾了，太过瘾。来，接下来春春赛点，抽到金志文就结束。
0: 红白卡，红白卡，赛点现在主动方到了小宋这边，小宋抽出来的是，哇，红白卡，红白卡，只要抽到，真的
4: 好紧张，
0: 他的谁抽谁，哎呀，红白，红白，红白，哦，小宋这一轮抽出来的会是吗？
6: 真的要这么刺激吗？
0: 还有1/4的机会，请开始，好的，来到了罚球位置，
6: 太紧张了，
0: 开始罚球，抽出来的是，嘿。 空白，三分之一的机会，三分之一的机会，三分之一的机会
8: ，Let's go，
0: 抽出来的是，抽出来的是空白，
4: 成交了，还有节目效果，最后2张，
0: 到现在全打平哦，哇。
5: 决定胜负的一筹。
1: 你们一起把手放进去，
2: 也可以啊。来啊，拿到。
3: 好，等一下我拿一张。OK。
5: 加入了小宋战队，耶！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简纯超顺环节。大家看到我的面前有一个棋盘，需要两队各派两位队员参与游戏，四个人同时进行石头剪刀布。你只要赢其中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把简纯往自己的方向拉，拼的是手速，拉出棋盘为胜。我们玩一下就知道了。
2: 我就知道你会第一个上。
5: 第一轮啊，
4: 石头剪刀布。
5: 哎，漂亮，非常好。
4: 石头剪刀布。
2: 哎呦，你输了呀。
3: 我输了，快我冲了
5: 是吧？等一下，你出的什么？你出的什么？你出的什么？
2: 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
5: 你们所有都是你没有资格。
3: 不是，这三个就
5: 你没有赢任何一个。
3: 我独一个动。
5: 那不行，那不行，你要赢。
3: 无一无二。
5: 不行。那唯一没进球的也不是获胜队啊。这轮不算。预备，
4: 石头剪刀布。
6: 哎，有的。
4: 石头剪刀布。哎呦。
2: 有的。
5: 等一下，太近了，稍微往后一点点，稍微，哎，这太近了，太近了。
2: 你也跳，
6: 那我就够不着了。
4: 石头剪刀布。
5: 你出的啥？
7: 我出的布。
5: 来，你俩别动，来，你俩加赛一轮，因为你俩有争议。
3: 所以我们两个。
5: 对。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5: 没有，再来，
4: 石头剪刀布，布，
6: 那没了。
5: 我第一次玩石头剪刀布玩到这么认真的，
3: 我也觉得。
5: 只要春春或萨丁老师赢一局，到这边一样是赛点啊！来，预备，
4: 石头剪刀布。
3: OK， 你赢。
5: 对啊，没关系，只要再赢就可以。
4: 石头剪刀布。哇！
5: 哦，祝贺。恭喜小宋队长的队伍获得了简纯的超顺特权。
3: 我玩吗？
8: 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也同步大家一个重磅消息，简纯音乐评上新了。这次上新简纯收录了无双唱将们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经典歌曲，全新的金曲，全新的歌词已经全国上市，欢迎大家选购。
5: 今天呢已经是国乐无双录制的第17了，相信呢各位无双唱将在这里玩得也很开心，唱得很尽兴。简纯呢也一直都陪伴大家，所以今天呢会给大家一个任务，我们请金志文老师带大家一起给简纯创作一首歌曲，怎么样
6: ？OK，
7: 怎么玩的？
5: 那么现在大家就开始自由创作，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呈现这首歌曲。好了，谢谢各位，竞演即将开始了，请两队回到各自的备战间准备， okay. 我们今天舞台上再见。
7: 你要弹吉他吗？今天
6: 弹。

0: 邀请国乐主持人蓝雨华少，
1: 欢迎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雨，欢迎大家。
2: 各位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大家晚上好。这个世界的频率很多，我们总在配合别人的波长，但是会不会忽略了自己心底的信号？
1: 那这一次呢，就让我们关掉闹钟，关掉我们的焦虑，关掉所有的应该，去追一场落日，去听一阵风，去拥抱一次心动，让音乐把我们从内耗里打捞出来，自在出逃。
2: 而这一份抚平心绪的温柔，此刻已从遥远的山野奔赴而来。
1: 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

0: 十周的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唱首歌，有请他们。
1: 啊，我想我们的歌声是山里的风，能把心事吹散。
2: 今天我们把风带到了这里，
3: 风来了。

0: 谢谢来自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治愈之声。
1: 美好的事物也是可以治愈别人的，就看美丽的风景，可爱的事物都会治愈。
2: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孩子们的笑容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的治愈。其实呢，治愈可以来自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也许是山野漫过耳畔的风声，也许是爱人睡前一句温柔的呢喃，也许是孩子们纯洁无瑕的歌声，也许是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耳机里响起的抚慰。
0: 这就是本期的主题了，治愈，拒绝内耗，自在出逃。本期咱们依然是两队对抗赛，咱们继续展开的是开场曲、升温曲和无双曲以及孤勇者挑战四轮竞演，两队自行排兵布阵。我们从第二轮开始会逐轮公布两队累积的减纯中意者的胜负，四人队最终轮将会派出孤勇者，他将挑战三人队选定的本队的一位唱将，竞演结果当场揭晓，挑战成功会为本队获得20个减纯中意值，当然如果失败为对方队加入20个减纯中意值。
3: 那我们先看看大家的歌曲，从歌曲来说一下，我们还是限定开场吧。
4: 没问题，
5: 我来。
3: 春哥梦好
5: 可以吗？顺便
4: 没问题。
5: 好，
6: 加油春哥。
5: 放心放心，
3: 我要跟他
5: 孤勇者，孤勇者，
7: Let's go, let's do it.
8: 他们刚才拍奖了，可能有一些决定，要不老师也刺探刺探。
9: 这样，我问一下宋亚轩吧，老师问你谁是第一个？忘不了故事。他小时候大师课，我是正好那一期是我也是老师，然后他那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这样，我问一下宋亚轩吧，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3: 这两个我们怎么排？
1: 要不你先吧，你的快歌。
6: 哎嘿，怎么回事？哇，
9: 亚轩，亚轩，来嘛来嘛，老师要叫你，你快点儿，你乖，你跟老师说谁是第一个，听话。
5: 这个怎么能说、啊、
9: 你看我猜到的肯定是这样，反正你现在也不听话，我只能回去了。拜拜，舞台见。
0: 欢迎第一组无双唱将登上舞台，
9: 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OK， 拜拜，跟上。

0: 是耳畔暖语，另一位是 Big Man 人一个。欢迎容祖儿、陈小春。看到是对方成为这一轮的竞演伙伴的时候，感受如何？
1: 比赛第一，
0: 友谊第二。
2: 睇路啊！
3: 双乐迷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剪唇忠义指。
0: 接下来先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容祖儿，也期待容祖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好吗？

0: 一句俗语吧，四十不惑。那你觉得你惑吗？
1: 很惑，我真的是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有些我的朋友都已经这么精明了，但是我还是停留在那种懵懂女孩的那个层面上面呢？但是懒得糊涂，有一些事情是我根本想不了的话，那代表是我不用想，我就凭我的直觉去做。我心里面总有一把声音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那你就要聆听自己的内心，不要沮丧。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找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往你们的目标去进发。我常常会觉得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一段关系它可能在最后的那个阶段有很多话说出来是真的像发泄那个情绪的，其实所有都是言不由衷的。
2: Oscar 他写的那份感情上面的无奈但是有点洒脱，我觉得我很有感觉。

0: 蓝调那儿好精彩，太完美，我觉得非常的稳娓娓道来，然后在舞台上能够把一个故事用声音、用他的表情动作去抓住你。他把一种很克制的表达方式放在这首歌曲的里面，是因为这个歌曲的粤语的歌词，他要去重新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诠释，这样的一个力度，他觉得刚刚好。
1: 他先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不敢听耳返，我还是专注在我那个开始懂的好一点。结果我就放了耳返放下来之后，啊，现场音乐也放出来，哦，那就马上又得要听进去，唱得非常好，非常好。
2: 谢谢容祖儿，接下来我们请陈小春来到舞台。
3: OK，放轻松，放轻松
4: ，Let's
5: go，比赛第一，放轻松。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帕哲堂和简纯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纯三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0: 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新鲜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2: 无双，我又回来了，注意点呐。
3: 最近有没有什么有点小烦恼可以写在这个纸上？
2: 烦恼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怎么不给我喝冰呢？因为你喝冰就嗓子不好啊。
3: 他们的本意还是从您的健康
2: 考虑。是，我知道，但他们在我面前喝冰啊，我所有东西都热乎乎，所以那个就是我烦恼吧。
3: 介意网友说您老吗？
2: 我以前是很在意人家看我怎么样，我现在不需要看在意人家看我怎么样。这老不一定是扁吧，五十几岁而已啊，毕竟我手手脚脚跳舞所有东西来啊，我也不怕你。但就是现在我就不觉得是一个很酸的事情。那反过来讲，那年轻就一定甜的吗？不一定啊，我觉得甜酸苦辣都尝一下，走一下，我觉得那个才是人生吧。哎呀，就做父亲也好，做人也好，因为我只要我生家庭过得好，小孩过得好，都美美满满，还想干嘛呢？
3: 这次的舞台你选择了什么歌曲？
2: 我选择那个开始懂了。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这首歌我在其他的地方唱过，因为我之前唱的都是普通话，那首歌对我来讲心里面有点刺刺了。在一个表演里面，我们四个人唱，排练的时候唱完之后就收到两个字，就叫糟糕。我觉得为什么糟糕呢？就把我那团火呢就起来了。但这次我想再唱一次，用粤语弄好的那个原曲有一句我是挺进里面的，快乐是选择，快乐原来是可以选择，并不是人家给你快乐你就快乐。变成是粤语的话，有一句我觉得

是挺好的，这哪怕是千错万错，花不结果，我都没有后悔曾经路过。所以我是觉得是不要太在意那两个字内耗，没啥好内耗吧。我相信那个粤语出来的味道又不一样，我挺期待啊。

0: 哇！哎，走心了，走心了。小春哥呢，唱完这个歌，好像演完了一部电影似的。我是情绪是一直跟着他走的。我觉得我在看我的前辈在这样表演的时候，我会有在学习。
1: 这首歌也毕竟是差不多20多年前的歌嘛，20多年前我们作为演绎者，其实也是很年轻的，当时有很多放不下的那种执着，但是现在20多年后，小春就演绎了一种比较豁达的一种恋爱观，花结不了果，但是还是会感激曾经有对方的一路走过来的陪伴吧。
2: 谢谢陈小春。 状态顺畅的顺，心情超顺，沧桑唱腔，诉说成长里的释怀，慢慢读懂人情，读懂自己，愿我们与过往和解，前路从容坦荡，步步超顺。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组儿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不内耗。
3: 而两位今天的开场曲演唱的是两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情歌，当然这两首情歌原来的版本里边多少都有点内耗的意思吧。本来那个原版是快乐是选择，这个我也是喜欢，但是这次有一句话叫，哎呀完了又完了。那个，我们请三本木老师来。
4: 那句话应该是发不结果，
5: 花不结果。 对，开始懂了这首歌原词的核心，就是从痛苦到释怀的这个情绪。然后呢，在小春哥的指导之下呢，我们要紧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去增加更多的治愈的能量。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爱情也不会永恒。虽然很遗憾，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还是会真心的感激你曾经来到过我的世界。谢谢。
2: 谢谢三本木老师，非常精彩的一版歌词，而且是和三本木老师多次合作了。借过一下就非常的经典，而且深受大家的喜爱。大家有没有看到小春哥演唱会的《借过一下》的舞台？但是今天呢，因为小春哥唱的是慢歌嘛，所以我们没能够领略到他在演唱会的那种跳舞的风采，对不对？
6: 我干了一场，谢谢你们。
2: 而且在演唱会上，我们也看到了 Jasper 和彩儿姐也跟你特别有爱的舞蹈的互动。本来。
6: 我小二姐在，我以为能看到他们三个，然后后来就出来，哎，我在想我后呢，不在，他8:30离开了，顶不顺了，
2: 就是顶不住了，要回去睡了啊。因为他也不内耗，
6: 不内耗。
2: 所以有家人的陪伴，有家人的爱，就是最治愈的时刻。
7: 如果祖儿在一段内耗的感情当中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呢？我是一个逃避型，我就走了，就冷暴力。我觉得这个很不对。现在我会觉得，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肯定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这样让你很重视的人，你这么受。 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就不要一个关系，大家都付出了那么多感情，起码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尊重对方所付出过的，
6: 就是彼此的尊严都很重要。对，你有什么解压的方法吗？跟我们讲讲。
7: 买东西，不一定真的要付钱的，只是把它放进购物车都已经够开心了。
6: 眼睛逛街就好。
7: 对，对不对？可能是吃的，可能是穿的，可能是生活类型的。买电器也觉得挺好，比较实用一点。
6: 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一般看什么？
7: 心情最

0: 啊，看国乐无双啊。
1: 再配上一瓶简醇超顺口，一边喝着简醇一边看国乐无双。
2: 阿萨不是说要跟你一起买房养老，是有这事吗？
0: 有说过，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他已经说了他要买一块地，然后建一个三层的屋，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一层，然后旁边呢他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打麻将的。
2: 可是只有三个人呢，
0: 再邀请多几个朋友了。
2: 我们看到左儿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左儿给很多的女性朋友，特别是身边的朋友的鼓励。这歌叫什么名字来着？挥着，让左儿带大家一起唱一唱好不好？你们都会吗？
3: 会。

好，谢谢两位，我们先请两位回到我们的无双空间，辛苦了二位。国乐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顺时刻。所有现场观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撕开你手中的简纯音乐瓶，我们开启一个超顺的合唱环节。首先是请拿到小蝴蝶标的观众，咱们一起合唱《胆小鬼》。

0: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拿到幸福国王的观众们一起合唱《大城小爱》。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2: 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告诉大家，简纯音乐评上新了。
3: 这次上新的简纯收录了无双唱将们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的经典歌曲，全新的金曲，全新的歌词，
4: 已经全国上市，
2: 咱们一块儿期待。
0: 简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打开抖音搜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简纯定制好礼。
2: 那么现在正在无双空间的各位唱将们，请注意，接下来每轮竞演结束，我们都将直接公布两队当前累计的简纯中一值的胜负了，所以每一次的排兵布阵都至关重要。现在请两队即刻选定升温曲出战的无双唱将。
5: 那我们就按原计划呗，
6: 原计划吧，我们
5: 原计划。
0: 队长放卡。
5: 好嘞，这样子哈。
6: 好了，
7: 这两个我们怎么排？
8: 要不你先吧，你的快歌。
9: 哦，慢快，
10: 有节奏的。哦，
7: 慢快慢快，所以这样。
0: OK。这一轮站上舞台的究竟是哪两位无双唱将呢？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2: 他们一位是新潮解语花大顶顶，一位是民谣小子宋亚轩。萨顶老师是第一次登上国乐无双。
11: 对，
12: 大家好。
2: 那在舞台上得知了今天竞演的伙伴是小宋队长，感受如何？
11: 我感受，我一出来很惊讶，但我很惊喜，你知道吗？因为在亚轩小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节目，然后我在那个节目里是他的老师，然后对，然后今天我们俩竟然在一起唱歌，好开心。嗯，
8: 感觉很温暖，然后就是过了11年又见了。
2: 我觉得这是做老师最高兴的时候，看到自己身边的伙伴成长了，能够站到自己身边了，而且得到大家的喜爱了。
11: 对，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俩还是那个对手。
8: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跟芝芝姐换一下顺序。
13: 你想对沙老师

0: 识吗？
1: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见过。
0: OK， 我们就支持他一下吧。
2: 必须的，
0: 必须的。哎呀，
2: 对了
0: OK，
3: 加油。
1: 不瘦
4: 啊，就是咱们一个环节，开始之前互放狠话。
5: 我还有一个金志文老师教我的啊，
2: 你过来呀、啊！
3: 可以。
0: 宋队长，爱你。然后我过来啦。
6: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萨顶顶。
0: 谢谢。
7: 这次的主题是治愈，拒绝内耗，自在出逃。萨老师怎么理解内耗这件事情？
8: 这内耗就是想得多嘛，每个人就像一个电脑一样，然后每天有很多页面打开，把自己的电量用在你应该专注的问题上，关掉那些无用的胡思乱想的页面。最近一段时间在探讨爱是什么这个话题，爱这个话题大到是这个天下之大爱然后呢小到又是亲情、爱情、友情。
7: 有网友提到说，听到您的歌会让心灵变得很宁静，是一种治愈自己的方式。
8: 我很开心，证明我用音乐传递的这种力量，被他们接收到了。

0: 因为我的音乐也一直以来是以那种疗愈的感觉呀、啊，然后激励大家更有勇气和信念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出发点去创作音乐的。
1: 在治愈的这个主题下，为什么会选了《暗涌》这首歌？
0: 就是因为它有纠结感，还有很多念叨，很多呐喊。在我的这一版，我希望把它转念成为一种信念。当你有任何的情绪在暗涌的时候，你该怎么不误解自己？哪些是真正的爱？不要纠结。
2: 我也是忽然有感觉，你看这个《国乐无双》，《国乐无双》其实它也是通过音乐的语汇打破了语言。
0: 对，
2: 所以我们在换一种心境的时候，音乐语言也是会变化的。
0: 对，
2: 所以那个语言也是跟着你的状态去改变，而不是说组织组句都哒哒哒，
0: 对对，
2: 对吧？
0: 而且是今天的一种旋律感。
2: 对，就现在我这个心情吧。
0: 啊，对，
2: 挺好的。嗯。

0: 欢迎萨老师来到国艺无双。这次萨老师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1: 普通话版的阿姨翁，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大家一定能听出一个非常不同的普通话版本吧。

0: 收着唱不好唱啊。
1: 沙林老师
0: 唱功了得，哎。
2: 萨顶顶老师这首歌曲，不管是音乐本身，包括他的服装、他的舞台，他对于这个歌曲有他自己的一个新的表达。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的那种激荡，我觉得也是会振奋人心的。
3: 苍老师的音色一出来，就是那种万物生长的感觉，高音直冲我天灵盖。这首重新谱词的《暗涌》，相对原版，我觉得更多了一份哲学的味道在里面。而且当中编曲的一部分用了一些弦乐里面的技法，叫做颤。它跟歌词互相配合的这一个感觉也非常的有暗涌的味道。
4: 我们一起期待宋亚轩带给我们的超盛演唱。22岁，满是青涩与坦荡，不必催促自己快速成长，顺着本心前行才能过得超顺，不焦虑不盲从，慢慢成长，自有风景，一起跟着节奏，一起超顺。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宋亚轩带来《22》。

0: 我们为什么会在治愈这一期选择这么一首歌呢？
1: 就是我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我会去查看它的作者，把它全部都听一遍，因为我听歌的习惯嘛。因为喜欢陶老师，所以我就是按专辑听嘛。就在《黑色柳丁》这张专辑里听到《22》，哇塞，一下子戳中了我。现在正好22嘛，感觉意气风发。当时刚成年嘛，想着日后22岁的时候一定要唱一次这个歌。它就像一块米波罗，充满光芒，一个人打游戏他总是会输。我的22岁才过去3个月哦，一个是毕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参加国乐舞双，让我成长了很多。
0: 平时会有什么一个事情会困扰到你吗？
2: 最近烦恼内耗的事情是，
1: 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吧，小时候很想离开家，但是离开家久了又感觉哪里不对劲，老妈的唠叨没有老爸的那种开玩笑，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只能默默消化。
0: 你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困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排解自己的一个情绪？
1: 出去玩，带鼠标出去玩，然后看到小猫小狗可爱的事物都会治愈，然后听点民谣。民谣本身就是一个叙事感很强的一种曲风，就它的词还有旋律都是能够直击灵魂的。那个很温暖啊，那个米店，哇，旋律也好温暖。这首歌，改编的比较偏民谣。本来它原词写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跟这个民谣进行一个结合。
3: 22真年轻，
4: 对，真是这个的年龄。
3: 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啊，
4: 是，
3: 对吧？许多烦恼要面，听得出来很好听，没毛病。
1: 看了这个舞台的大家，如果已经超过22岁，那就写下你对22岁自己的回忆，还没到22岁的朋友就写一个自己对22岁的憧憬，让我们可以一起治愈彼此。

0: 好适合他唱哦。
1: 帅帅帅，
2: 小钢琴长大了，哇，
0: 他唱得很好，我感觉就是跟第一期认识的小松队长真的不一样，我感觉就是只是两个月，我已经觉得他长大了好多。
1: 是22岁，再给他2年就不得了，他很会，而且哪怕看真人的时候，你会默默会喜欢他，也给他吸引吧。这个是我对宋队他今天唱那个22那个首歌的感受，
3: 非常强烈的青春的气息。我有觉得他像是在演绎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然后这首歌的最后的部分，他又坐下来重新去弹那钢琴，我觉得好像是在告诉我们，无论他脑海中的平行世界会怎么选择，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他最终还是会选择音乐这条道路。
4: 雅轩他真的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而且他的声音也非常有磁性，我觉得最好的歌者吧，就是他可以用声音，可以用歌声把你带入他的故事，所以他今天做到了。
5: 刚才在台下的时候，萨顶顶老师看着台上的亚轩，真的是觉得一晃哈。
6: 对，祝贺你亚轩，唱得太好了。
7: 谢谢萨老师。
6: 是，小时候唱的就贼好，现在唱的是贼贼好，
8: 嘎嘎好。
5: 这一次唱偶像陶喆的歌，又是在22岁这个年纪来唱这首歌，是不是心情更不同？
7: 对的，我觉得就是以前没经历过22岁嘛，就想很想赶紧到22岁，但是现在到了22岁，感觉其实是想回到小时候，但是感觉22也挺好的。现在也。

0: 现在就挺好的。
1: 亚轩离开家比较早。
0: 哦，对，
1: 应该算是12岁吧，真正意义上
0: 是。
1: 嗯，还记得那个时候离开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0: 之前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就是没有那种立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慢慢来的，就是到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非常想他们，就是以前都是我妈给我打视频电话，然后从来也不回个电话什么的。但是之前有一次我就是突然很想他们，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吧。
2: 我儿子现在就认得了。
3: 是，
1: 这就是一种成长，就是当想他们的时候要马上立刻去表达。
0: 是的。嗯，
1: 在这首歌当中还有一句歌词是他向往回到那年
0: 12。
1: 你会想回到那个12岁的亚轩吗？
0: 说不想是假的，那肯定想。
1: 如果能回去，你最想做一件什么事？
0: 继续努力，鼓励一下12岁的自己。迷茫的话就是变声期的时候吧。对，那段时间就是有一个落差感，对，刚变完声通常会不自信嘛，但是就是慢慢就是通过这一段时间与自己嗓子的磨练，然后我就慢慢特别喜欢自己现在的嗓音，就是变得很慢慢越来越自信了。
1: 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可以说越来越自信，同时越来越享受舞台，挑战了各种曲风了，对吧？抒情、爵士、摇滚、 Soul、 City Pop、哦、各种各样的曲风。
0: 那唱个 Blues 吧。哦、Blues 曲风的歌。
2: 好。 Gravity

0: One I could dream away。
1: 好了，我也死了。
2: 好听，好听，好听，
3: 太好听了，
2: 非常好听，
1: 谢谢，帅，非常好
4: 听。我想问问撒丁丁老师，你觉得以前认识的小宋是 I 人还是 E 人？
2: 我觉得他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点怪怪的，对，对，他是有时候
1: 是吧？
2: 有时候他很爱，有时候他又很异，我对他印象很深。他在田震老师那组嘛，然后呢，对，有时候田震老师说啊，怎么那布置工作，他说哇呀，跟小朋友在玩，然后我有的时候经过他们，我说这孩子干嘛呢？我是有这种感觉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又一点表情都没有，而且还这样，他曾经有过这样，怎么样？啊，你老师，你能再说一遍？是不是？
1: 现在也这样？
2: 是吗？
1: 我就是爱到能把田震老师逼疯，
5: 让我来教你，我肯定会疯了。
1: 然后意到想去啃人，
6: 冷吃兔。好。
4: 那今天呢？撒丁丁老师要不要学一下小宋的表情包？
1: 这个叫陪笑，就是一个假笑。
2: 我觉得我学了之后我会内耗的。
4: 但我们完全不内耗，这个表情包也治愈了很多朋友的不内耗。所以小宋在这里呢也可以搞怪，可以做最自由的那个队长，当然他也可以解锁每一个不同的曲风，在这里磨砺每一个舞台呈现给大家。也感谢每一个陪伴小宋的你们，为我们带来了他最炽热最热烈最滚烫的22岁。
1: 谢谢撒丁丁老师给我们唱的《暗涌》。其实这个《暗涌》啊，从歌名来看跟咱们今天这主题就非常切合。
2: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李聪老师填的这一份普通话版的《暗涌》，表达了我自己一路以来做音乐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无时无刻音乐传递出的都是一种洒脱自由勇气信心，还有一种在内心强大的一种自我战胜自我的力量。
1: 但我听说撒丁丁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这完美主义者应该比较容易内耗吧？
2: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但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其实给自己打了很多份工，因为我既是歌手又是作曲，然后又是制作人，我自己的音乐95%以上都是自己来创作，所以我就不停地修正。还是跟你刚才说完美，
7: 对，明白，
1: 明白。那平时有什么释放压力的方法吗？
2: 释放压力的方法我可多了，比方说我喜欢跟我的小姐妹们去吃饭，各种谈天说地，还有就是旅行也是一种解压方式。我去过很多无人区啊，然后那个就是看到这车行驶在无人区的路上，看到旁边都绿莹莹的荧光灯，然后我还说这无人区怎么来这么多荧光棒啊，然后别人说你错了，那是狼的眼睛。就是那次呢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经历，所以我呢也鼓励大家不要内耗，我们要疗愈自己的方式就是去到那些你好奇的地方，拿起地图来查到哪儿你好奇我们就去吧。
1: 说到好奇，听说出了新歌了。
2: 我的这个新专辑呢叫莫疑奥妙，这个专辑的名字呢其实就是不要怀疑其中的奥妙啊，你们知道啊？可以，
1: 一点不内耗啊。

0: 当。
1: 哦，好听。
2: 好了，那么根据我们的规则，我们要开始公布到目前为止的累计成绩了。
3: 当前累计简纯中一直领先的队伍是
2: 是。
3: 今晚的特餐是小碗罗宋汤，嘎得22块加一。
2: 恭喜。
3: 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有请两位回到我们的无双空间。
2: 谢
3: 谢
2: 两
3: 位，
2: 辛苦了。
3: 那么无双曲这一轮对决的唱将们究竟是谁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4: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帕蔗糖和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三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2: 老师，雇佣者就靠你啦！
3: 放心吧，婉芝，我一定会雇佣明白的。就是我来当雇佣者。
4: 加油！
5: 加油！
2: 谢谢。认到爆咗，冇第二条路，只有认到爆。
0: 让我们有请两位无双唱将，他们两位，一位是翩翩邀月的音乐诗人，另一位是快乐发光体，欢迎李宇春、王婉芝。王婉芝作为对手出现，在意料之中吗？春春
6: 有期待过他的每一次的选曲，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晚上最期待的一个舞台了。
2: 队长，我长大了。For music，
6: 就这样。哦。
1: 首先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李宇春。
7: 这次的主题是情绪出逃，用音乐治愈。春春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吗？
3: 不会说那个波澜太大，但是肯定也会有焦虑啊、紧张啊，就是大家都会有的一些情绪啊。其实上一轮我觉得那个挑战也蛮大的，有语言上的，有编曲上的、改编上的，有来自于原作者在现场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舞蹈部分的，那个时间有点紧，太赶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还是会有点焦虑的。
7: 那你在我们节目里是有一个绰号叫冷门歌后，
3: 是吗？我叫冷门啊。嗯，好吧。
7: 为什么会选择了一首男生出三个月的歌？
3: 我平时会听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曲风，哎，我都感兴趣，会听一听啊什么的。这首歌最开始是我们的一个同事，然后他给我听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就是很有趣，然后也蛮治愈的。
8: 嗯。对雨，雪对风。一天愁梦，夜里轻松。
3: 他在写的这个词的部分蛮独特和当下的，他表达的就是我们慢慢生活，慢慢饮酒，好像让这个时间慢下来，就是逃离当代的一种社会的一种快节奏的一种压力吧。有一句非常有趣的，就是天天邀月，
8: 天天邀月，日日昏秋。
3: 他其实是致敬了诗仙的那个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是他没有直白的说我们天天在一起喝酒嘛，但是他用了天天邀月这个用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点小藏，但是他很巧妙。
7: 春春是会天天邀月的人吗？
3: 会邀月，会邀月，而且我蛮喜欢邀月的。
7: 我们为什么全部都取消呢？
3: 我其实当时有纠结一下，就是说到底要不要这一段词啊。
9: 玉露给他绑上女妹妹就切，他拒绝是用妹妹就切。
3: 当时我后来彩排的时候，我跟石头也稍微聊了一下，其实不要也是不错的。他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慢慢的，谁跟你慢慢的，好像一个世外桃源跟现实生活的一种碰撞。我们这期因为我们的这个主题是治愈嘛，逃离嘛，那我觉得我们不交代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是不是也不错，就是好像留在那样的一个憧憬里面。
10: 可以可以可以。
7: 觉得你经常用歌的方式去消解一件事情对你带来的不好，
3: 就是很多你自己的痛点，或者是说你心里面有点膈应的事情，或者你觉得有点悲伤的东西，但你没有找到这个出口，那可能我就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可能再通过创作啦、音乐的方式去让自己从那个渠道去做一个出口。

直以来就脊柱不太好，到我流行演唱会的时候突然就复发了，然后我就需要坐轮椅，检查完之后发现强直脊柱炎，

0: 身体还好吗？
1: 身体？
0: 对，
1: 身体还行啊。但是他这个炎症会一直在你身体里面嘛，你其实就是相当于你跟他对抗嘛，只要你的速度比他快，他就不会爆发，因为他一旦爆发你就很痛苦嘞。那我就是必须要运动，在吃之前我并不喜欢运动的人，后来我的运动变成我的一个主动行为，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老天爷给你一个提示啊，就是说要鞭策你，你必须要运动了，你的身体需要去被激活，去被拉伸。因为我又很宅嘛，就永远在家里面待着，不是完全，也不一定完全是一个坏的事情。嗯，
0: 所以其实人核心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1: 对，就是自己去修心。嗯。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5: 春春也是他一贯的有性格的去表现，跟歌词的内容很搭，很潇洒的在台边日唱，很喜欢。
6: 真好，真好，我就羡慕在台上松弛的人。

0: 从他的舒服中让我感觉到我很舒服啊，这是非常契合主题的，他感染到我。嗯，
1: 对，这首歌确实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李宇春在节目里面去推荐新的音乐人这种情怀，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赞许的，也是节目应该发扬的。
2: 谢谢李宇春，也谢谢场上的各位音乐家们。接下来我们请王菀之来到舞台。
3: OK， 我很担心不够时间做好今年答应自己要推出的专辑，因为在年底我已经计划好为新专辑筹备的艺术展音乐会巡演，一定要先把一张专辑做好。这首歌我很喜欢，我第一次听我就爱上这首歌。
4: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停不住。
3: 一首作者庞麦郎的故事，从他这个很直接的文字里，他的表达，我感受到一双鞋对于他有多快乐，这个很打动我。对他来说，这个鞋不是鞋，是他的宝藏。某程度上，他也唤醒了我对于一些眼看微小的事物它的价值，还有我对于这个事物的看法，就是初心了。我是要尊重他的原作，所以我刻意的第一段就唱回他的原词，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歌词来延续他的这个故事，开始去寻找那个鞋。他是找到，但是我选择我始终没有找到。但我在玻璃的倒影看到我自己，看到我的眼神，然后再看到我自己穿的那个鞋。这首歌我要变成它是像我自己的心声嘛，那我就用我的方法，用我的人生做了很多个 layer 的节拍。我就把 rap 解读为我想说的话有节奏的说出来，那节奏我会啊，把所有的 rap 的 pattern 定下来了，然后就传给常石磊。我还一大堆觉得自己很酷的在喊这个摩擦摩擦，一直喊，然后
5: 不是摩擦，是摩擦，呲啊擦。看来是做开心了，做疯疯癫癫音乐自己最高兴。
3: 为什么我的错误都跟食物有关系呢？
5: 可能其他所有的编曲都会更加实验和先锋以及抽象啊，你们要做好准备。
3: 我说在想象中有一双，我说在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
0: 你某一个是有那个 bass distortion 的，或者是 lo-fi 的，或者是 foam texture 的，不知道我们 PA 老师能调出什么东西来，不还没有跟他交流过啊，因为都比较理想化的嘛。你自己试一下。
3: 摩擦。
0: 再试试那个。
3: 摩擦。
0: 大小 O 不 OK？
3: 摩擦。
0: 我不知道，我害怕。
3: 我不害怕，导演害怕，到时候我会怎样？我也不知道哎。
0: 试试看吧。嗯。
3: 这首歌的呈现，我也不知道它适不适合放在电视上看，或者是综艺节目，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类型，就靠它的 magic 变成现在我觉得无有影。谢谢各位送我这个礼物，谢谢。
0: 全场人陪你玩艺术。
3: 谢谢。
0: 要谢谢。
1: OK 了，来，
0: 国乐无双啊。
3: 谢谢大家，辛苦了。我经常都会这样说，你宁可写一首歌它是很红很红的，但是你自己不喜欢的，还是你写一首可能没有人喜欢但你自己很喜欢的歌。我说我肯定选这歌啊，这就是我们做音乐的原因。
2: 今天我们值了。

0: 时很远，有时很近。
1: 天黑的不早，早上好，上班快。

0: 帅帅帅帅帅！太炸了！老师不用出场了。哎呀，
1: 这个已经……好精彩哟！他真的把整首歌颠覆了，他的世界就是充满了惊喜。他在摩擦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一些呐喊的，也许是讲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啊，一些我们不愿意接纳的一些事情啊，但他还是会引导大家要释怀。就是觉得他的这个设计很巧妙。
2: 这首歌让它有了新的生命，然后并且赋予了它一个高层次的一个意义。滑板鞋把它变成一个梦想的东西，里面的。

0: 很多设计都很精彩，特别是那段粤语 rap。
1: 活在当下，反璞归真，只得其乐，才知之心。这种正向能量的说唱歌词，我觉得正是我们中式说唱的魅力所在。
2: 节目组告诉我说，这是婉芝自己私藏歌单当中的一首，我反复的确认。
3: 我问了同样的问题，我在想，你香港的朋友可以听到这首歌，蛮久之前的一首歌了。
4: 应该就是他推出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短视频一直叫摩擦摩擦这样吗？我们都会看到。
2: 今天是第一次挑战 rap 吗？
4: 算是
2: 算是，
4: 如果这个算 rap 的话，是肯定是算是。
2: 而且今天这个 rap 的词全部都是婉芝自己创作的。其实还有一句念白让我印象很深，就是活在当下，返璞归真，自得其乐，赤子之心，对吧？
4: 是的，就是提醒了自己回到初心，回到他最初带给我的快乐点。治愈不一定要很复杂的，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只是平常太忙给遗忘的一些小幸福，他可能就可以给你一些治愈了。
1: 说得好。
2: 婉芝在参加我们的国乐无双之后，其实也收获了很多很多暖心的评论，有没有去关注大家对于你的舞台的一些评价？
4: 有的。我觉得这个旅程走到了今天晚上，觉得自己也尽了力了，也真的开了眼界，认识了好多很爱音乐很爱 creative 的朋友，这是我生活觉得最丰富的其中一点。然后大家都是非常的专注 creative， 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可以让大家这么自由的去改音乐，去选自己喜欢的音乐，去重写歌词，还有所有的创作，我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就是我真的很感谢节目组、导演组，让我去做这个事情，让我这一期，真的梦想成真。我真的带着一首没有任何不是我的一首歌回家，感谢大家送我这个旅程，
1: 也谢谢你，
2: 谢谢婉芝。
1: 其实这两歌都很特别，春春这个酒鬼的歌，这首歌发行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哇，
3: 我就想说，有很多年轻的音乐人也值得去给大家推荐，
5: 就我们听到的好的歌曲。
3: 也应该要通过这个国乐无双的舞台，让大家更多的认识他们。
1: 我们还知道这个歌原来当中是有一段吴语方言的念白的。实话实说，因为春春的关系，我才了解了这位歌手
3: 蒲阿山。
1: 对，我们浙江湖州人，然后他的讲法呢跟杭州话有点像。要不学一段？
6: 这个表情，
7: 真的表情。
3: 你要不要一起学啊？
4: 很难呢。
1: 不管什么都要慢慢的吃。法规。
3: 法规。
1: 啥么子？
3: 啥么子？
1: 再要。
3: 再要。
1: 慢慢嚼。
3: 慢慢嚼。
8: 慢慢嚼。
1: 吃叫嚼。
3: 嚼。
1: 慢慢嚼嚼。
8: 慢慢嚼嚼。
2: 好可爱。婉芝学一学怎么样？哎，
3: 不贵，
4: 不贵。
3: 傻子，
4: 傻子。
3: 都要，
4: 都要。
3: 慢慢，
4: 慢慢。
3: 来吃，
4: 来吃。
3: 哇，好准呐、啊，好厉害。
1: 广东话点讲嘞？
4: 唔理乜嘢都要慢慢食，
3: 慢慢食。
1: 咱们也问问春春吧，平时你有什么放松的方法？
3: 我就这点爱好啊。我确实是这点爱好，我就是看，我就搜当地有什么美食，到时候再去拔草。
1: 哎，这是个办法，充满期望。
3: 所以那个平台就被我刷到崩盘了。
1: 哇塞，那看来确实欲望很强烈啊，找吃的欲望很强烈。我们不得不说到今天�啊，17期节目以来，我们从春春的自己的代表作

0: 到中国摇滚的新势力，被埋藏的港乐的宝藏歌曲，再到今天刚刚发行的音乐新势力，春春带我们在国乐的星河当中找到了一颗又一颗灿烂的星，确实是一个用热爱持续发光了20年的音乐人为我们找到的那些精彩，真心应该为春春鼓掌。
1: 我没有想到说参加一档音综可以收获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原创音乐人帮你去创作的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作品，这个缘分，这个契机，还有这个音乐作品本来上乘的质量，我觉得会让我心心念念的。
2: 经过3轮的累计，当前累计简成中一直领先的队伍是今晚的特餐是小碗罗宋汤咖得22块加一。
3: 哇！哎呦！
0: 再次感谢两位。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蔗糖和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三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上 Z 世界 APP 玩游戏乐园节奏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签签照等你拿。
0: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孤勇者的挑战。
2: 孤勇者来了，
3: 加油！哎，
4: 我选择最后出场当这个孤勇者，怎么样我都能扛下来，还是有这个信心的。
0: 有请金志文。跟我们说说是怎么决定担任孤勇者这个岗位。
5: 在夜晚的时候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呢也主动的要求自己担当这个孤勇者。我希望今天我准备的曲目能让大家在这个时候精神一下。对，
1: 听说你的狠话已经很溜了。
5: 我的狠话，你回去吧。
6: 回去吧。
7: 很幽默啊。
0: 把掌声送给金志文，
4: 加油。这一期的选曲我选择野草这首歌，我第一时间听到它的时候特别有力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的那种韧性看似渺小，但是其实它的非常非常有生命力，我觉得特别能够代表我。我也是从这个小城市然后来到北京北漂，至今已经20多年了。那个时候我带着我老婆，等于面临没地方住的一个状态。因为那个时候交房租要就是交不起，也很难接到活，好不容易接到了一个编曲的，结果那个钱不但没挣着，我那个编曲还让人就是白嫖拿走了。我记得是5000块钱，刚刚够我交几个月房租的，熬了3天3宿啊，一眼没合。那个活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结果我还没抓住。老婆就是那个时候很心疼我，然后掉下了眼泪。在看到她心疼我而掉泪的那时候，自己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带着她在北京慢慢的越过越好，过上好日子。然后我记得在30岁生日第二天大半夜电话响了，你好，来上海试音你能来吗？我说能啊，我说我能来呀。飞到了上海以后，一路开启了这个开挂之路啊。

0: 我的这个歌手之路是泥土里长出来的，经历过很多事情，反而变成我更坚定去追寻我想要做的那件事情的决心和信心。我觉得这个韧性就像野草一样嘛。
1: 网上有一些网友说，文哥歌红人不红，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困惑。
0: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其实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让我这个生活工作都可以非常的自如。其实大家能够记住我的歌，我自己就已经很满足了。
1: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改变思路吧。
0: 印象最深的就是副歌的第一句，今夜我乘风归去，特别特别有一种奔赴感，一种向往的感觉。想通过野草这首歌和我对生活的理解，对音乐的理解，让大家知道我有一种这样的治愈的方式，希望这种方式也能够治愈大家。

0: 谢谢金志文，谢谢各位音乐家们，
1: 直接醒了，我直接醒了，
2: 太厉害了，金老师，
1: 那种呐喊那种力量感，把我心中的敏感和脆弱啊，给击碎了。他的最高音已经到了high C的附近，
2: 而且在这么高的音高之下，他还能保持这么好的音色厚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他这次直接用到的唢呐，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那种生命力直接是可以点亮整个演播厅的。这首歌所表达的，它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出逃。就如果我已经是野草，已经被葬在这片大地上了，我向后倒，那大地就会接住我，那我其实就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去担忧了。我觉得那是一种更大的放下，他的这种生命力完全是喷薄出来的。
4: 刚才金志文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野草》，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5: 其实我第一次认真听这个歌，我听哭了，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创作道路上一路走来，其实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激励和鼓励。我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听听歌，在迷茫的时候写写歌，对，人实在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做做歌啊，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靠音乐再次让鼓励我，让我再站起来的。对，我觉得音乐就对我来讲，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对，作为一根野草然后我觉得，是音乐让我在这片草原当中一直有那种韧性。
6: 对，就是有那种野火烧不尽，
5: 春风吹又生的韧性。对。
4: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借《野草》这首歌汲取到生命的能量，送给每一个正在拼搏、正在奋斗、正在挣扎的你。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治愈，拒绝内耗，自在出逃。你会有内耗的时候吗？哎呀
5: 妈呀，我老内耗了。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在乎别人感受的人，哪怕就是给别人发了一个微信，人家就挽回那么一会儿，就永远会在想他这个时候不应该不回，他应该就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了。
6: 我这句话没说明白啊，
5: 我这句话说的不对了，我就能想出无数种可能。对，就是其实自己非常非常内耗，总有一种哎呀，就是力不从心，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那种感觉。对，
7: 其实酒吧驻唱的那段日子里，台下就会有人往台上扔酒瓶子，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唱的不好，但是第二天他还扔，第十多天他还在扔，每天都

0: 现在就这样，就是那时候就我已经就特别委屈了。
1: 当我就是有一天，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与其在这儿每天在想，那不如去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写歌，就有的时候梦里都会有旋律那种的，然后就会让自己完全全身心的、很沉浸的投入到那种创作的状态当中。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差不多我就写了将近60首歌，对。这60首歌里面就有《远走高飞》。

0: 一回。谢谢。
1: 这也是解决内耗的一种办法。
2: 是的，
1: 要去试。他狂任他狂，清风拂山岗，试了没有坏处，因为不能比现在更坏了。这就是小文给我们身边所有人的力量。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现在轮到顶着一只无价的鹅队做出决定。
3: 你们将选定本队哪一位无双唱将的简纯忠义值成为孤勇者的挑战目标呢？
4: 如果说孤勇者挑战成功，则为自己的队伍获得20个简纯忠义值；反之，你们将获得20个简纯忠义值，请慎重考量。
5: 可能我那个歌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因为很慢，听过的人也不多了。
6: 所以老师。我们组的其他两位音乐就是比较慢，我呢相对来说我没那么慢，所以我们就对选择了，
7: 可以就我吧。
8: 顶起来，
9: 孤勇者
4: 要挑战的对象是
10: Bingo
4: 萨顶顶。哦，
1: 那么孤勇者金志文到底能否挑战成功呢？谜底将在无双空间揭晓。
4: 再次感谢孤勇者金志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请回到无双空间稍事休息。
1: 辛苦了，谢谢，辛苦了小妹。
2: 谢谢谢谢。
6: 哇，你来了。哇，
11: 厉害呀你。哎，
12: 哇，答案之初啊，
5: 感动啊。
13: 但是还是那不流畅，
5: 不流畅，很流畅。
13: 自己那个
5: 还不流畅，
13: 还没少过，够少过。
12: 这是什么？
14: 在大家面前的这个答案之书，其实是来自一些人给你们的礼物，大家可以猜猜看是谁留下的？
6: 自己的导演组吗？
12: 乐队老师吗？
5: 是歌迷们吗？
15: 在整场从昨天开始，老师们也有进行备采嘛，可能留下了一些自己心中的内耗的点啊。
16: 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
6: 爱是什么？
2: 就算只是一棵草。也可以拥有姓名吗？
15: 来自彝族的大凉山的妞妞们知道了你们的疑虑，想跟你们说说他们心中的心里话。哦，哇，
13: 辛苦，
12: 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
5: 你们辛苦了，辛苦。
1: 想必大家都很好奇，在这个答案之书里面，妞妞都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揭开的是婉芝。哦，来，婉芝打开你的信封。
6: 请婉芝打开属于自己的答案之书。
5: 哇哦，
6: 他们
5: 回我一封信，好可爱的字。
6: 我最近的烦恼就是，我很担心不够时间做好今年推出的专辑巡演。然后他们说，不要担心，你可以来我们大山里演唱，这里许多生物会为你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演唱会。太阳公公会为你照出灿烂的亮光，小七和虫儿跟你合唱，草儿和花是最热情的观众，听着音乐一摇一摆。晚上是星星做你的亮光师，就是因为大自然中美景的配合下，完成了独一无二的舞台。嗯，哇，
5: 太好了，好感动，
17: 已经有那个画面感。
6: 那他给我很多灵感呢。
17: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金志文，来打开你的答案之书。
2: 就算只是一棵草，也可以拥有名字吗？他说：“当然可以了，我也养了一棵草，它的名字叫绿绿，因为它的颜色是绿色的。它是我在外面捡来的，但是它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一棵小草，但是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在花瓶里最美的花。”哦，他还给我这画了一个野草小草，
5: 哇，
2: 刘海梅，孩子们给的这样答案太治愈了，就好像我又做了一次自我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你看，小文其实问了一个挺深的问题，但是小朋友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回答。小王子里有句话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是大人 大多都忘了。
17: 下一位容祖儿，
7: 自己入行27年了，怎么能够继续找到个人市场上面的平衡点呢？看看他们怎么回答我。姐姐这个问题好难啊。
17: 对，
7: 但是我妈妈告诉我，我才是最棒最厉害的，只要你的妈妈也是最爱最爱你的，不管你是怎么样，你的妈妈也是永远爱着你的。嗯，有时候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啊，回到家我会跟我妈妈聊天，然后她就会用简单的几句说，哎，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在她的眼中我是永远是满分的嘛，这种力量是永远永远都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动力。我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她就把自己所有人生的其他东西都放下，她就陪我冲。她也是一个简单的妇女，她也需要很多的勇气去面对一个新的世界嘛。我还是非常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够欣赏我每一场演出。至于我在市场上面怎么找到平衡，我还是自己找吧。啊，我自己努力一下。
17: 这个问题对小朋友有点难。
1: 你拆开它的时候是一个小兔子。
7: 哦，真的吗？
1: 那是因为小朋友知道你喜欢兔子，所以他们特地折成了小兔子的样子送给你。
7: 好可爱哟。
17: 接下来萨顶顶。
8: 我最近其实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爱究竟是什么？比方说以前我爸爸，他呢脾气不好，产生分歧的时候，我就每一次都要说服他。我觉得啊，爸爸你听我讲，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对他的爱，我要说服他。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他跟我争执得很严重的时候，突然一脚踢起来要踢我。哦，那个时候突然我就把他的腿抱住了，我爸就在颤抖啊，说你给我走开，你给我走开。然后在那一瞬间我们俩就都笑了。我突然发现其实爱的样式非常多样。然后小朋友这么说的，爱是转圈圈。
9: 外婆把好吃的给了妈妈，妈妈把好吃的给了我，我把好吃的给了外婆，爱像在三个碗里转圈圈，像外婆和妈妈对我的每点每滴。
8: 我觉得心甘情愿吧，循环往复吧。
16: 我最近的烦恼的事情是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他说，我妈妈说他是口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装着我们，所以无论你走得再远，妈妈也会一直把你装在心里。好感动啊，
12: 写的。
17: 最近是有多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16: 上一期录制他们来过。
7: 你收工可以陪陪你？
16: 因为确实太少了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我也要放在我的口袋里了。好，
17: 装着这份爱意。来，我们有请李宇春。
1: 来，妞妞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呢？

0: 哦，看出来了，看出来，这是熊猫的这个啊，
1: 对，
0: 耳朵，耳朵，
1: 熊猫的耳朵。
0: 最近常常会思考的一个烦恼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老得慢一点，因为去年是我工作的第20年。筹备20年的演唱会的时候，回看了2005年比赛的时候有一期我妈妈的样子。
2: 我觉得陈升确实长大了，成熟了。
0: 哦，那个对比其实是巨强烈的。那一刻我就发现说，哦，父母真的有变老，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来看看啊，他的回答是：我的妈妈说吃鸡蛋就会长得快一点。那你可以让爸爸妈妈少吃一点鸡蛋，会长得慢一点。哇！哦，这是我觉得只有小朋友才会有这样的答案。
2: 好神奇的回答！
1: 你知道，发现这些瞬间的意义就在于会更加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时光。
0: 对对对。
1: 也祝福大家了，跟自己家里人都能够有更多的相聚。
3: 你最近的烦恼内耗的事情是，身边的人呢总管着我，经常管你。哇，我不要读了，就读这种东西就。经常管你，可能是爸爸妈妈对我们疼爱和关心。怕我受伤摔倒，怕我做事粗心大意，会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出去玩耍会被他人欺负，他管你是为了你的安全。就算你，就像你管心啊，哇啊，是 thank you 啊，就算你管心安的小玩具一样，你要是多抱抱他，那就不会那么紧张吧。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谢谢你，学生老师。
2: 有人管是一种幸福。
1: 当然，有人管，你也愿意被人管。就像跟我们的父母一样啊，小时候我们也不想被他们管嘛，但我们想要他管的时候他还在就很高兴嘛。其实现在可能都快要被自己的小朋友管了，你问春哥是很高兴的事。
3: 这个管是，我以前就有很多，尤其是感情上面的事情呢，我以前说了有难难听，我就拍拍屁股走。这个是我年轻，后来呢，我就觉得是，不然你一辈子这样子，有人管比没人管好。我现在碰到对的人，我觉得我是幸福了，我也是非常感恩遇到我这个另外一半。还有我现在这个家庭，我觉得也非常幸福，非常美满。
2: 你看，今天小朋友给了我们最简单的，但是又最治愈、最有哲理的那些答案。嗯，
1: 我觉得所有被感动的朋友大概都是这样，就是心里那颗童心还没有被我们遇到的困难所完全征服，所以我们会被童真征服。
4: 他们就那么的直接，我其实很向往这种状态。
5: 小朋友的世界，他们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只是我们可能忘记了。对，我们需要去找到
6: 他。他们拥抱大自然的那颗心是打开的，我也要学他们这样打开我的心。
7: 怕蔗糖，喝景春。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大家好，我是陈小春，
1: 我是雷佳，
2: 我是梁咏琪，
3: 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凡，
5: 我是薇兰。
0: 现在登录 C4届 APP，
1: 为我解锁纯享舞台
2: 以及更多幕后花絮以及独家彩蛋，
1: 更有机会亲临节目录制现场。我在 C4届 APP， 同你不见不散，
2: 同你不见不散，
0: 同你不见不散，
4: 同你不见不散，
3: 等你不见不散。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又到了金曲揭晓的环节，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现场所有的观众咱们一块儿来完成，我说简纯你们就说超顺，喝简纯工作
1: 好顺，
0: 喝简纯财运
1: 好顺，
0: 喝简纯学业
1: 好顺，
0: 喝简纯生活
1: 好顺，
0: 喝简纯健康
1: 好顺，
0: 喝超顺
1: 好顺，
2: 你们的配合也是超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0: 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创作任务，金志文老师，您的创作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3: 非常好。
0: 能带着大家一起来展现一下这个创作吗？
3: 好的，为我们的简纯专门的写了一个旋律，顶顶唱一口简纯，然后大家一起喊顺顺顺。

0: 有坚决。
1: 咱们
2: 顺顺顺，
1: 歉意的午后，对自己说 love you。
0: 越靠坚决，
1: 咱们
2: 顺顺顺。
3: 特别惊喜，所以很有画面感。听完之后，我们大家都很想立刻喝瓶简醇的。
4: 是的，这首曲子呢，就是描述有简醇陪伴的一天啊，整个的一天都是超顺的，所以整体的旋律会特别的轻快。
0: 是好听的旋律，是好喝的酸奶。
5: 我觉得这首歌刚才特别顺，然后又超好听，那我们干脆就叫简醇超顺之歌。
6: 哎，又顺又契合氛围，大家觉得怎么样？
3: 好。那咱们一起来品尝一个超顺的简醇，干个杯吧，好吗？
4: 顺顺顺，耶！
6: 干杯，
0: 干杯，
6: 干杯，
0: 干杯！
6: 干杯，那么到这里呢，要恭喜大家完成了第十期治愈拒绝内耗自在出逃的演出。现在呢，我要来公布今天晚上孤勇者的挑战结果是。成功，恭喜孤勇者挑战成功，为自己的队伍获得了20个简醇中译值。那么

0: 揭晓《卓越无双》第17累计简纯综艺值更高的队伍是。恭喜，今晚的特餐是小碗罗宋汤。
1: 恭喜你们！恭喜！
2: 恭喜！
0: 恭喜获胜队伍的所有唱将，你们将获得第10张无双金唱片。
3: 将生欢迎。不要动，娜娜不要动。
4: 帅帅帅！
3: 天哪，天哪！
4: 谢谢。
3: 哦，
5: 谢谢。
3: 本期呢是歌曲被收录进金曲池，最后的机会。
6: 我们本期的主题：新欢人间烟火正当时。
7: 我也很开心，这是这么多很好的音乐团队。那这次我玩得很开心，
8: 还蛮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因为希望可以唱出好听的声音给大家听。
9: 就是我会想要看起来很坚强，希望去成为那个很坚强的那个人。
10: 我这个人就讲到爸爸妈妈，我就会有这个情绪吧，我会想感恩。
11: 欢迎登录视频，因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刻在我骨子里，就是好的音乐作品真的是不怕玩。你看20年过去了，依然是非常难出手。
12: 我觉得就是坚守初心吧，这么多
0: 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8: 江飞。
9: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4: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6: 好，
4: 这敌不宜久留，走。
7: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1: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2: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3: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4: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5: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披坚执锐，守山河壮美，光影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乐无双第十期，听音乐放轻松。用普通人的热血，活出不凡人生。年会不能停二主创做客蓝宇会客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充分发挥光影艺术在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中的独特作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电影局联合发起光影艺初心全国职工主题观影活动，精选并发布70部推荐片目，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超1000场次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片单精选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优秀电影作品，涵盖红色经典、现实题材、人物传记、励志故事等多元类型。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各地工会正陆续组织放映工作，广大职工可关注本地工会工人文化宫官方账号了解具体观影安排。今天是81建军节，也让我们用光影致敬最可爱的人。下面请金泽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应灵。中国军人，他们总是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在光影里寻觅他们伟岸的身影。志愿军三部曲当中，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蛟龙行动里，他们化身深海利剑，守护风平浪静。长空之王里，他们翱翔蓝天，谱写忠诚的誓言。中国电影人从未停止书写他们的故事。正在热映中的影片《四渡》就发布了一张海报，一盏马灯照亮作战地图，伟大的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照亮前路。
0: 99年风雨兼程，是他们披坚执锐，守山河壮美，枕戈待旦，护岁月安然。他们就是中国军人，他们把使命扛在肩上，人民把他们装在心里。刚刚过去的7月，电影票房共收获50.17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大盘

连续21天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强势领跑，月度票房超20亿元，票房占比近42%。《八仙热血接力》月度票房接近10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

0: 越界影城的电影票跟过来，就能享受房价逆减、免费停车等福利。
1: 持票跟来前游客占比，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避暑季期间平均入住率达到97%左右。
2: 凭电影票跟就能享受8.8折叠加9.5折折上折用餐优惠，
3: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有个20%左右的上升量吧。
4: 截至7月26号，跟着四度游贵州营旅联动系列优惠活动参与人次已达91.5万，其中超35万名观众成功申领了多重福利。
5: 计划去那个黄果树瀑布，一下就可以省几百块的门票。
6: 我在广州看的四度电影，拿这个票跟兑了这个门票，很划算呢。
7: 不仅可以看电影四度，还可以一站式打卡贵州的美景美食，我觉得非常满意，非常棒。
8: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电影四度主创团队走进海军某部慰问，现场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观影暨主创交流活动。四度制片人蒋德富、主演王雷、曹炳坤围绕影片创作初衷等话题与部队官兵深入交流。
9: 八月新片持续来袭，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今天正式上映。影片延续前作职场喜剧类型，以无限流奇幻设定打破创作边界。本期蓝宇会客厅对话影片主创董润年、英罗嘉、白客，全方位揭秘影片幕后故事。
10: 我记得在一之后好像每次见面都要催更，
11: 路演过程中很多观众就老在那儿喊，就是想看二，
12: 刚想躺平不得不又开始干活了。
11: 对，他们就是我们领导啊。领导逼得紧就得想办法。考虑过马杰克有可能会黑化啊，
12: 有点舍不得
13: 下去手，就是
12: 有点舍不
11: 了手，
13: 下不了手。
12: 这一份催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14: 职场还确实是一个远远没有被说尽的这么一个题材和故事。
15: 业绩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16: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0: 这部电影用了无限流的设定，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奇幻的方式来诠释这样的现实题材？
14: 确实是年会上映之后有很多的观众给我们私信，然后里边分享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他们的经历和事情。我们觉得就是那里边好多现实其实比我们在年会里表现的还要癫狂，还要抽象，还要
12: 荒诞。
14: 荒诞，对。
16: 你第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10: 那无限流其实拍起来应该还是很有难度的。
12: 我们的美术道具部门每一次拍完，它等于是要完全每一个细节去复原，那个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10: 那你们拍的顺序也是按照那个无限流的顺序拍的吗？
14: 在同一个场景里边，我们尽量按照无限流的这个顺序拍，因为还是希望演员能状态是一个连续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这场景也比较多，然后各种办公室、各种这个早餐店，就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老白和若云也挺辛苦，尤其是开始回到那个早餐店的时候，他吃了一天包子，不停的吃，然后关键是每次吃的时候，那个包子那个咬的那个位置大小啊，都得尽量保持一致，这个确实挺难的。这个
11: 正常来说，那包子我一口一个，但是不好接戏。
16: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10: 这一次是流马组合，所以你们两个那个默契感建立的快吗？
11: 其实不用太快，因为本身他俩就
10: 也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
11: 对，慢慢熟悉的过程。他也在想摸清刘奔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配合他啊，同时也别太难为自己。
10: 若云有没有给你一些现场的你们俩即兴的一些碰撞？
11: 有时候若云会给点很奇怪的东西啊。
14: 有的时候经常自己就感觉突然唱了两句歌，
12: 蛮欢脱的一个人哈，
14: 也符合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蛮抽象的这么一个少年，有点二次元的这种，
12: 蛮跳脱的。我在草原中忐忑，
17: 要欢迎光临，
18: 没什么是秀。
10: 唱歌破音的那场戏，当时你差点绷不住了，是吧？
11: 对，这唱太难听了，真太难听了。
10: 而且我发现，若云生活当中也挺中二的，是吧？有的时候挺抽象的。
14: 我觉得他在戏里边是收着了，已经。
11: 对，他真是啊。刚才给我发微信问我带那个雨扇了吗？你这是什么问题？他的小设计。
16: 你看这个灯口来到我身边，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19: 就是跟他隔着门。
2: 就没出啥，这卧龙能成。
13: 太

0: 先生请讲。
1: 这一次其实白客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我觉得真的他的那些细节上的一些处理，表面上的那种摆烂，但是内心是在无限的消耗，也是演绎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啊。
2: 我跟老白我们其实合作了真的挺多次了，咱们
3: 电影上三次嘛，
2: 三次了，对。我觉得每次感受都确实不一样，而且现在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俩都不太需要再太多的沟通。
3: 对对，确实是，
2: 就是只要大家一说啊，行，我也明白你想干什么了。
1: 哦，你们俩就是确认眼神就可以了，是吧？
3: 对，他拿对讲机，这个我就懂了。
4: 第一步，我们成都路演完了之后，我们跟老白我们说去咖啡厅喝杯咖啡。
3: 我俩不是去逛骨折店去了，两个男人去逛骨折店了。
4: 磨衣服，
3: 我们还互相试衣服，很离谱。
2: 买了衣服，对。
3: 后来我琢磨这个事儿，我都理解不了。
4: 我也有点理解不了。
3: 对，我们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形成那个信任跟默契之后啊，会有的状态。其实聊也不知道
1: 聊啥，已经超越语言的。
3: 当然一块喝个咖啡啊，逛逛也不觉得尴尬。
2: 虽然也拍了几部了，但是还是每次拍戏过程中都还是忐忑和紧张的，因为不知道这次会遇到什么样的新的情况，然后不知道我们跟演员之间的这种理解和沟通能不能真的到位。但确实跟老白的话，就他在边上，我就安全感很强。
5: 因为你们，我们才刚才完成了一场非常非常感人的戏。
1: 片尾特别的燃，当张若昀的台词喊出那一个个普通人的名字的时候，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2: 真正的一种焦虑是对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一种疑问。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我们就是在想探讨每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它的意义到底如何实现。
6: 电影《奥德赛》观影活动在北京举行，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主演马特·达蒙、查理兹·塞隆及制片人艾玛·托马斯到场分享影片幕后。
7: Movie really was so physical for everybody. You know, there was a lot of preparation to play the role, and Chris gave me a lot of time. I had about 6 months, and we were talking the whole time, and really being careful about and very intentional about what I needed to do to be where.
8: 在社交平台上，奥德赛时期用来代指人生中的迷茫时刻。主创也结合电影与观众探讨起寻找自我的话题。
9: My mom put me in ballet when I was about 4 years old, and that was I thought was would be my life. I wanted to dance with a company in Cape Town, and unfortunately, those dreams were crushed at 19. I took a big risk. I got on a plane with a one-way ticket to Hollywood.
10: Chris and I met, I was 18 when I met Chris, and he was 19.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e was very clear about wanting to direct films, and I was a little jealous because I did not know what I wanted.
7: I think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Poems sustain us is very relatable. I think everybody has times in their life, significant portions of their life, particularly when they're younger, where they don't know where things are headed, and they're looking fine.
6: 今晚国乐无双第十期暖心开唱，歌手们用治愈之声抚平生活中的焦虑与不安，随心出发，轻装前行。
8: 新晋无双唱将萨顶顶带来暗涌，解析内耗本质。
11: 一种花开，一种尘埃落地。
8: 王婉之再次挑战自我，原创说唱歌词燃爆全场。
12: 婉之在群里给我们发了一条特别特别长的，他说如果我的人生只能上一次音综，那来到国乐无双我觉得我来对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可以陪着他一起去自由的创作，真的就是太感动了。
8: 容祖儿粤语版言不由衷，温柔治愈。陈小春一曲开始懂了与过往和解，
13: 都不悔路过。
8: 李宇春酒鬼的歌寄情慢生活，
14: 在这慢慢的忧郁中慢慢的逃走。
8: 宋亚轩的二十二唱出青涩与坦荡，
15: 在今年努力三月都好刚满二十二，
1: 在自己22岁的年纪来唱这首歌再合适不过了，而且是他最喜欢的歌手

0: 陶喆的歌。
1: 金志文通过野草向大家传递坚韧不拔的野草精神。
2: 是昨天晚上彩排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十二点了吧？他是排到十二点，他那一嗓子不夸张啊，这里所有的人其实到那时候都困了。导演组老师被唱哭，直接唱出了那种内心的呐喊。
1: 国有无双的惊喜从未止步，下一期又将解锁怎样的宝藏歌单？敬请期待。
3: 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青年演员庄达菲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中侗族少女阿童一角，提名本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她说：“阿童像是一朵木棉花，有着山野少女纯粹又热烈的生命力。”
4: 因为首先木棉花在电影《长安的荔枝》里有一个自己特殊的寓意和含义，它代表的是真诚，然后坚韧。有一种花语是说珍惜眼前人，它还有一个寓意叫英雄花。对，我觉得可以代表阿童。
5: 这些族人都是我罩着的。
4: 我觉得是任何时候你依然非常热爱和享受表演这份职业，就永远都是在最好的花期。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者庄达菲。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来到百花奖的现场，我觉得有一种梦想实现了一点的感觉，因为以前会怀揣着这样，我想带着我的作品或者有提名来到这里，算是实现了一小步。
1: 在电影《长安的荔枝》中，庄达菲饰演的侗族少女阿童，果敢坦荡，敢做敢当，打动了不少观众。
4: 我觉得她身上有我很欣赏的果敢，有自己很坚定的目标。她也是一个小小的领头人，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嘛和要对自己的族人们负责，然后做了决定也不太会后悔，就是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了，那我就会一直帮助你。
5: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它干嘛？说来说去又是谈买卖，不以为交朋友。
1: 片中荔枝园被砍伐的戏份将矛盾冲突推向高潮，谈及这场重头戏，庄达菲依旧印象深刻。
4: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那个园子是本身就要砍了，所以等于剧组是去帮他们做这个砍树的工作。对，然后你看着那些树一起倒下的时候，有一种自己家园被摧毁的感觉。鹏哥每一条都帮我，比如说哪怕带不到他，他会帮我搭得很认真，他会坐在马上面说他那段台词。所有的群众演员们都非常的敬业，而且他们都哭得很伤心。
1: 对于如何选择角色，庄达菲有自己的思考，
4: 就不太会设定我一定要接一个跟上个角色特别不一样的下一个角色，就是如果这个角色能打动我，我都愿意，也不能被这些想法完全就是禁锢住自己，因为当你杂念很多的时候，其实演什么样的角色都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6: 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专题交流会在北京天桥艺术花园举办，国家及地方电影主管部门、主流院线、影投企业、学界专家等多方代表参与交流，他们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研讨主题，探索影院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
7: 越剧电影《刁蛮公主告驸马》研讨会在北京举办，该片改编自马师曾《红线女》传世经典，讲述凤霞公主与三官主帅孟飞雄从朝堂变礼到婚后磨合，最终领悟家国相处之道，以和为贵的轻喜剧故事。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五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8: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影玲，
8: 我是金泽，
3: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卞浩希，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03期。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4号、3号、5号。观众朋友，三 D 游戏第2026-203期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4号、3号、5号，分别是4号、3号、5号。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青年演员王尹璐接连参演《狂恶海啸》《爱情神话》《我经过风暴》等不同题材影片。
1: 我们是有希望的，徐敏，
2: 接电话。
0: 2023年，凭借都市奇幻剧《一人之下》冯宝宝一角获得关注。今年7月，他主演的女性成长剧《小芳》播出。
3: 2026年的3月16日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52岁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依旧站在好莱坞一线舞台。他写新作《一战再战》，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4: What's your last name?
5: Batman。
3: 就在10年前，他凭借电影《荒野猎人》曾收获这一奖项。随着今年《一战再战》的电影宣传，一个关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趣闻又被提及，那就是包括克里斯蒂安·贝尔、马特·达蒙等人都曾吐槽过，好莱坞每个剧本上都有小李子的指纹，几乎所有好本子全是他挑剩了才轮得到别人。《黑客帝国》的尼奥、《初代蜘蛛侠》的彼得·帕克、《星球大战前传》的安纳金·天行者，别人挤破头争抢的顶级资源，他说推就推。更夸张的是，哪怕推掉了这么多爆款，他依然是稳坐头把交椅的好莱坞一哥。职业生涯20余部电影，作品含金量常年在线。
6: Do you like me? Sometimes I truly fear losing my mind. To live is a monster. To die is a good man.
3: 深谙取舍之道，敢于跳出舒适圈的他，曾主动接下一个极具争议、完全颠覆自身形象的反派角色，这就是今晚的佳片，他与好莱坞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强强联手打造的西部片《被解救的江哥》。
7: What's your name?
8: I'm on a ride right out of the ground.
7: Django. Then you're exactly the one I'm looking for.
8: They caught my wife.They sold her, but I don't know who to.
9: Yes!
10: Woo! Gentlemen, you had my curiosity, but now you have my attention.
11: What's your name?
8: Django.
10: The D is silent.
3: 在2012年接拍《被解救的江哥》前，莱昂纳多的荧幕标签多是悲情主角、理想主义者、《泰坦尼克号》的不羁青年杰克、《猫鼠游戏》里狡黠天才弗兰克、《盗梦空间》挣扎的造梦师科布，自带温柔绅士滤镜，极少触碰纯粹的恶人角色。2012年，昆汀·塔伦蒂诺的西部片《被解救的江哥》筹备开机。此时的莱昂纳多手握好几部一番大男主代表作，3次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可昆汀递过来的角色是个配角反派，南方种植园主卡尔文·坎迪，一个残忍虚伪的变态混蛋。没想到一向挑剔剧本的莱昂纳多居然答应了，他看清了这个角色的分量，这不是脸谱化的坏蛋，演好了就是彻底打碎颜值偶像标签的最佳机会。
12: Hey! Lay your palms flat on that tabletop. If you lift those palms off that turtle shell tabletop, Mr. Pooch is gonna let loose with both barrels that sawed off.
3: 这个影片最精彩的晚宴对峙名场面，竟是莱昂纳多的即兴发挥。这场戏拍了好几遍，桌上的香槟杯被震得一点点的滑向莱昂纳多的手边。拍到某一条时，他一掌下去，直接把玻璃杯拍了个粉碎，那玻璃碴深深地扎进了他的手掌。工作人员想喊停，上前处理，就见他跟没事人一样，眼神里的怒火半分没减。电影上映后，观众彻底震惊了，没人能把这个阴狠、油腻、变态的庄园主和当年《泰坦尼克号》里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少年联系在一起。
13: You really want me to shake your hand? I insist. I couldn't resist.
3: 很多人不知道，莱昂纳多挑剧本的韧性从刚入行的时候就开始了。1993年，19岁的他面临了人生第一道选择题。一边是迪士尼重金打造的《女巫也疯狂》，天价片酬，演完就是国民级少年偶像；另一边是小众独立电影《不一样的天空》， 片酬微薄，角色还是个智障少年，一个新人演员十有八九会扑向迪士尼，可莱昂纳多说自己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选择了后者。不一样的天空给他拿到了人生第一个奥斯卡提名。1997年的那次抉择则直接决定了莱昂纳多的职业轨迹。当时新锐导演保罗安德森力邀他出演不羁夜的男主角，这是他作为影迷心心念念的合作机会。可与此同时，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也向他递来了橄榄枝。他纠结了整整几个月，一边是自己偏爱的作者电影和天才导演，一边是宏大的商业制作，最终他选择了泰坦尼克号。这个决定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全球顶级巨星，电影拿下11项奥斯卡，票房霸榜影史第一10多年。杰克和露丝的船头拥抱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可他后来坦言，这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之一，不是后悔选择了泰坦尼克号，而是遗憾错过了和不羁夜导演的合作。这一等就是将近30年，直到2025年的一战再战，两人才终于圆了当年的约定。
7: Courage. Courage. Yeah. Yeah. Thank you. Hey. Thank you, Sensei. Thank you, Sensei. Thank you. God damn it! Viva la revolution!
3: 前不久，《佳片有约》也在佳片影迷团、大学校园、专业影评人团体中发起了关于莱昂纳多职业生涯十大经典荧幕瞬间的投票。
4: 《盗梦空间》肯定是必须得排第一个。
3: 第一反应的排名是《革命之路》，
5: 第一名当之无愧，《猫蛇戏》。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看看 TOP 10榜单结果，看看和你心里的排名是否一致，同时也迎接今晚即将到来的佳片《被解救的江哥》。
7: He said that she lost a lot of blood before the ambulance came, and you know, he said that she's unconscious.
9: Nawa Irina, sumuksara paku.
12: Hey! Lay your palm flat on that tabletop. If you lift those palms off that turtle shell tabletop, Mr. Pooch is gonna let loose with both barrels.
9: Which would be worse? To live as a monster?But to die is a good man.
14: These little bastards were so strong, I discovered a whole new phase. The cerebral palsy phase.
6: Sometimes I truly fear that I'm losing my mind.
7: You walk out that door, they're gonna kill you.
6: Is that the truth?
15: That was really good, Carl.
16: It eluded us then, but that's no matter. Tomorrow we will run faster, stretch out our arms farther.
6: Can I have time?

0: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块。你叫什么？江哥。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1: 快滚！哦，
0: 那好吧。不，求你。
1: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0: 人越坏，赏金越多。
2: 我在找布雷特兄弟，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她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敢摸枪你就死！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
3: 现在我全神贯注。
4: 主演：杰米·福克斯、克里斯多夫·瓦尔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昆汀·塔伦蒂诺导演。
5: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6: 你叫什么？
7: 江哥。
8: 第一部发言。
9: 被解救的江哥。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新。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 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谁黑灯瞎火的乱转悠？快说话，否则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1: 请别嚷嚷，先生们，我不是来惹事儿的，我只不过是碰巧路过此地而已。哦，晚上好，先生们，我在寻找一对兄弟，史派克兄弟，他们做贩卖黑奴生意，会是您俩吗？
2: 谁想打听？
1: 哦，我想。King Schwartz 医生，小马叫菲斯。
0: 你治什么病？
1: 牙科。你俩是史派克兄弟吗？这群人是从格林威尔黑奴拍卖会上买来的。
2: 是又怎么样？
1: 是的话，我想嘚吧点事儿。
2: 说白点儿。
1: 抱歉，请原谅我的表述不清。哦，对了，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们好，可怜虫。我想打听你们当中有谁原来曾经在卡鲁肯种植园干过活。
3: 我在卡鲁肯种植园干过。
1: 哪一位？

0: 你叫什么？江哥，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知道布雷特兄弟是谁吗？说来听听。大舅，爱丽丝，罗杰，有时候被叫做小罗。
1: 他们仨监管种植园的奴隶，他们离开了。告诉我，要是碰见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你能认出来吗？
2: 嘿，少跟他多嘴。
1: 为什么？
2: 少多嘴。
1: 尊敬的先生，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
2: 别嘁里呱歪的，混蛋！
1: 干嘛这么大火气？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想跟您做笔买卖的生意人。
2: 别废话了，我不卖。
1: 你走吧，黑奴不就是卖的吗？凭什么不卖呢？
2: 快滚！这位先生，您把您的枪对准了我，
1: 你这是摆摆架势吓唬我，虚张声势，还是打算来真的？最后警告兔崽子。哦，那好吧。<笑>
3: 很抱歉，我让你的马中枪了。这是因为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在头脑还没清醒时干出点傻事儿来。
4: 你这个。

0: 混账王八蛋，你打死了我的马。
1: 我很抱歉。
0: 还杀了 S。
1: 不不，是你哥先拿枪冲着我威胁要杀我，而且我相信我有一二三四五位目击证人都可以为我作证。
0: 我的大腿压断了，
1: 这我相信。对了，希望你能尽量小点声嚷嚷，因为我跟坚果之间还有话没问完呢。
0: 混账王八蛋！
1: 接着刚才说，如果你再次看到 Brit 兄弟，你能认出来吗？能。
2: 这人我买了 ，Spec 先生，这位小坚果你要价多少？
1: 这铁料真能折磨人。麻烦你帮忙拿一下好吗？谢谢。江哥，骑到马背上去。要是我是你的话，我会把那位再也醒不过来的 Spec 先生的大衣带走。

0: 你不要碰我哥的大印！该死的混蛋！啊！100块，10、20、125。还有那边你哥那匹马我也买下了，反正你现在没法骑了。哦，还有 ，Spec 先生，既然钱我付了，我想要一张收据，你有没有？
1: 你给我滚，混蛋！切，
0: 料到你没有。没关系，我有备而来。谢谢。这张东西应该能替

哦，你们剩下的这几个人，在我看来，至于你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可行的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我走了以后，你们过去把马抬起来，把活着的那个送去最近的镇上，得往回走大约37英里，或者。 你们可以把铁料解了，举起那把枪，冲他脑袋射一下，把俩家伙都埋了，然后找一个这个国家更开明的地方过日子去。自己决定吧。哦，对了，要是碰巧你们当中哪个对星象感兴趣，想找北极星，是那颗。拜拜。

0: 哎，大家等一下，我们好好谈谈吧。这种情况下，请大家别冲动，替我想想。我又不是坏人，这是丁松头的吩咐罢了。小蓝莓，我还剩下苹果给你吃呢。大家听我说，你们送我去镇上的医院，我就还你们自由。
1: 不，求你。

我来解释。这个药请你今天晚上吃两片，然后明天早上。黑鬼骑在马上，

0: 他们都瞪眼看什么？他们没见过黑鬼骑在马上。早上好，店主。
1: 我们走累了，请给我们两杯啤酒。哦，你们来早了，这儿一小时以后才开。开了以后也只是卖早餐。汪汪汪汪汪！你这家伙在干什么呢？把那黑鬼带出去！
2: 救命！来人！
0: 店主，
3: 记住去找郑警长，别找周警长。
0: 清闲了，端酒的跑了，我们自己倒吧。坐，孩子。你真是牙医吗？我已经5年没干牙医这行了，那小车是装着样的。 这几年我从事的是新职业，赏金猎人。这行干嘛的，你知道吗？
3: 不，
0: 好吧。就好比那些奴隶贩子，他们是靠买卖活人来赚钱，赏金猎人是靠买卖死人。 干杯！政府在通缉的人头上开赏钱，我去找他，找到他，把他干掉，干掉以后把尸体运回政府那边交差。尽管这个环节有时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我会把尸体展示给政府，证明我的确把人杀掉了。政府看到尸体就会发给我赏金。
3: 所以，这跟买卖奴隶一样，也是种交易。赏金是什么？
0: 好比一种奖励。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3: 杀某些人。坏人。
0: 哦，人越坏，赏金越多。话说回来，说到你，我必须承认，怎么跟你相处，让我左右为难。 我打心底里鄙视奴隶制度，但目前情况，我需要你帮助。如果你没权利拒绝我，那会更好。我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利用一下这个愚蠢的奴隶制度。不过，我先声明，我挺愧疚的。因此，我希望我们俩能够达成一个小协议。
3: 我在找布雷特兄弟，可目前我处于下风，因为我有一个小困难，我对他们长相一无所知，而你知道，不是吗？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很好。所以这个协议怎么样？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们去哪儿？
0: 我只知道三兄弟里至少有两个在 Gatlinburg当黑奴监工。 我们会踏遍那儿的大大小小每片种植园，直到找到他们。一旦找到他们，你指出他们，我干掉他们。事成之后，我承诺还给你自由，每个人头付你25块，三个就75。哦，看啊，多巧啊！镇警长到了。
4: 好了，孩子们，聚会结束，出来吧。

0: 好嘞，乡亲们，都别慌，该干嘛干嘛去。杂耍的一会儿就撤。告诉我，干嘛转悠到我的镇上来撒野闹事？就为了吓唬这些善良的人？你们俩是吃了豹子胆吧？跑到我比尔夏普的管辖地来惹事，就不怕吃不了兜着走？
1: 你竟然对他开枪！

0: 现在找周警长。
1: 周警长，周警长，
0: 我们里边坐着等。
2: 我们还是走吧。
0: 你先请。
3: 给我去把马车挪到大街对面，离酒馆远点。我需要6个人，枪里子弹装满。2个人给我爬上这屋顶，另外2个给我上那边。所有枪口瞄准酒馆的正面。找个人赶快把比尔从街上请走。里面的人听着，外面有100条枪正对着每个出口。想活着出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你跟黑鬼马上举手投降，给我滚出来！我说了，马上。
4: 我有幸对话的这位是周警长吗？
3: 就是我，周警长杰尔图腾。
4: 幸会，幸会啊！我已经解除了身上所有的武器，而且严格遵照您的指令，把我的双手高举过头，已经准备好乖乖地走出酒馆。我相信您作为一名美利坚合众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优秀代表，不会让我在没有经历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被您或您的助理们光天化日射死在街上。
3: 你不想跟那个被你像狗一样干掉的郑警长一样？
4: 对了，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承诺，绝不会把我像一条狗一样干掉？
3: 那好，既然大家都乐意看上这样一出戏，那我们就等着监狱刽子手来处理你。
4: 这听上去公平，我们出来了。
0: 外面的人有些紧张，所以你别搞任何大动作，保持沉默就行。
3: 笔直走。武器解了吗？
0: 是的，都解了。图腾警长，我能否对您及您的手下，也就是全镇出动的乡亲，对之前的事件做一点解释？
3: 说吧。
4: 我是 King Schwartz 医生，就跟您一样，警长，我也为司法机关服务。刚才被打死的男人，曾经被善良的乡亲们推选为镇警长的那个，称自己是 Bear Sharp， 其实他是个被悬赏缉拿的罪犯维利德·帕克。悬赏金高达$200，无论死活一个价都200。
3: 胡扯什么呢？
4: 我预料到这消息或许听起来让人震惊，可我敢打赌，这家伙的上任日期，大约是在最近2年内。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3年前他还在德克萨斯州鲁伯克·史卡利根畜牧公司偷牲口。瞧这张，就是他的通缉令。是由德州法庭法官 Henry Aaron Laudemick 所亲笔签署的。您可以给他发电报，他会证明我的身份，还有已故镇警长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周警长，您欠我$200呢。

0: 等到我们把布雷特兄弟解决了，你就是自由人，骑在马背上，兜里揣着75块。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1: 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0: 坚果，我压根儿没想到你已经结婚了。大多数奴隶相信婚姻吗？
1: 嗯，我和太太信，卡鲁肯老头不相信，所以我们逃跑了。
2: 江哥，你挺有种啊，江哥。这小子有种，有种的黑鬼对我没用处，给他脸上烙个记号，代表逃跑，那姑娘也一样。然后送他们去格林威尔拍卖场，把他们卖掉，而且必须分开卖。这家伙卖便宜点儿，让人把他往死里用。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6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1103518222，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2。体彩排列三第2620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568。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8月1日。
2: 在格林威尔应该会保留当时女奴拍卖的档案。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卖？知道他过去的主人是谁？还有他的名字？他叫什么？
3: 布隆希德。
2: 什么？
3: 布隆希德。
2: 布隆希德。他主人是德国人？
3: 你怎么知道？他没出生在卡鲁肯种植园，是被德国夫人带大的，姓冯夏夫。我太太会说德语。
2: 说德语？
3: 嗯，小的时候主人教他的，好让他陪主人聊天。
2: 哦，等等，你的奴隶太太她会讲德语，名字叫 Brunhilde von Schaff。
3: 对，
4: 他们叫我黑迪。

0: 到时候我们进入到那些种植园里面，我们要上演一出好戏。你会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1: 不行。
0: 戏一旦演起来，你千万不能跳出戏外。你明白？
1: 明白，不跳出戏外。

0: 你的角色目前设定为驾师，什么意思？说穿了就是仆人的意思。
1: 驾师？
0: 嗯。

0: 在这片土地上，一个黑鬼起码是触犯法律的。
1: 这是我的驾师，我的驾师不自己走路。
0: 我说了一个黑鬼骑在马上，
1: 他的名字叫江狗，他是自由人，他想怎么骑都可以。
0: 我的地盘上不行，在我的黑奴面前不可以。
1: 尊敬的 Bennett 先生，看来我们的交往开头不顺，请允许我从头来过。我是 King Schultz 医生，这是我的驾师 Django， 这是我们的马 Tony 和 Face。 Bennett 先生，我久仰您大名，说您性情高尚又很会经商，为此我们千里迢迢从德州骑来田纳西，想跟您做笔买卖。我希望购买您手下一名黑姑娘。
0: 你和那头黑奴从德州骑来田纳西，就为买我一个女奴，不为别的，就为这个。
1: 您说的没错。
0: 可要是我告诉你，我讨厌你，讨厌那装腔作势的黑奴，我绝不会卖给你任何东西。对此你想说些什么？
1: 尊敬的 Bennett 先生，要是您真是大家口碑传颂中的那位生意人，我这儿有5000样小玩意儿，或许能让您回心转意。
0: 哼哼，那还不赶快进来跟我一起小酌一杯啊。
1: 嗯哼，不，我建议趁我俩谈生意，您可以指派您手下哪位黑美人带领 Django 参观一下您雄伟的种植园。
0: 哦，当然可以。哦，不对呢，
2: 我在田爹爹。
0: 你那位黑奴叫什么名字？
1: Django。
0: Django。 不对呢，妞妞，你带这位 Django 四处转一圈，展示我们所有的种植园美景。
2: 听您吩咐，田爹爹。
1: 哦， Bennett 先生，我必须提醒您， Django 是个自由人，绝不能被人以奴隶身份对待。我受到什么待遇，他也应当受到同等待遇。
0: 明白你的意思。不对呢，妞妞，
2: 什么事主人？
0: Django 不是个奴隶， Django 是个自由人，你明白。对他别像对待这里其他的黑奴一样，因为他其实跟这里其他黑奴不一样，你明白吗？
2: 您要我对待他像对待白人？
0: 不，我可没这么说。
2: 那我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白，我可以理解。那个镇上做玻璃的白脸小穷鬼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母亲木材厂做工的那个。
3: 您是说杰瑞？
0: 哎，说的就是他，杰瑞。哎，你认识杰瑞对吧？
2: 认识的，田爹爹。
0: 那就好办了，你对待他就像对待杰瑞。
2: 我们刚才参观的那栋楼叫做大楼，主人这么叫它，因为它很大。那边是储藏室，主人打下来的猎物都挂在那里。可怜的小松鼠，你跟你主人干什么？
4: 他刚才说了，我不是奴隶。
2: 你真是自由人？
4: 是的，很自由。
2: 你是说你自愿穿成这样的？
4: 我听到，我有话要问你。
2: 你想问什么？
4: 我正在找三个白人，三兄弟是黑奴监工，姓 Britt， 你认识吗？
2: Britt？
4: 对， Britt， John Britt， Alice Britt， Roger Britt， 有时被人叫做小罗。
2: 我不认识。
4: 他们可能改名了，应该是去年来这个种植园的。
2: 你指 Chef 兄弟？
4: 有可能，三兄弟。
2: 啊哈。
4: 现在在吗？
2: 啊哈。
4: 能不能指一个给我看？
2: 有一个就在那块田里。

0: 老爷不会高兴的。他是伺候屋里的庄王，你要是破了他的相，你肯定会破他的相，你让他怎么卖出好价钱来的？他会卖不出好价钱的。我说了，是我逼着他跑的。
1: 好了，
0: 他不肯跟我跑。你要抽就抽我吧，抽我。我在这干很久了，你我早就认识了，看在多年的交情上。

你知道卡洛克老爷不会高兴的，他是伺候屋里的，他是伺候屋里的。

0: 我求你，如果要我这样，要我跪地求饶，就让我求你。我给你跪下，
1: 我喜欢你求饶的样子。
2: 他是你要找的人吗？
3: 对。其他两个呢？
2: 他们在马厩惩罚小娇弟把鸡蛋给撒了，
3: 用鞭子抽他，方向指给我看。
2: 你走到那棵树，然后笔直朝前走。
3: 把我的白人同伴找来。
4: 过过来，你给我过来，给你安排妥当。
1: 上帝说，地上的早兽无一例外都将对你万分畏惧。
4: 快点把手伸过来，把手给我，我再说最后一遍。

0: 好了，捆好了。
1: 完事儿之后，看你还敢不敢再撒鸡蛋。
2: Jailbreak!

0: 你们看好戏吗？他们是谁？这是John，那是小罗辑，爱丽丝的，现在田里乱窜的那个就是。
1: 肯定是他，
0: 是，
1: 确凿，
0: 不知道，
1: 你不敢确凿？
0: 确凿什么意思？
1: 意思是确定，
0: 是的，
1: 是的什么？
0: 我确定是 Alice Blade。

0: 确凿的死了。
1: 相公，
2: 大家不要慌张，我们不打算伤害其他人。
3: 你俩到底是谁？
2: 我是 King Schwartz 医生，我的工作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司法刑事制度。站在我左边的这位是 Django Freeman， 他是我的副手。我口袋里有张通缉令，由德州法庭法官 Henry Yaron Lodmick 亲自签署，抓捕以下人员，枪毙了也没事。他们是 John Blit、 Roger Blit 以及 Alice Blit，
0: 他们改了名叫 Chef。
2: 你以为他们叫 Chef， 可事实上这些人的真名是 Blit， 他们是通缉犯，他们犯了杀人罪。我再次强调，通缉令说无论死活，所以当菲利曼先生和我把他们当场击毙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能感觉到你们情绪很澎湃，但请记住，谁要是在执法人员的执法期间做出任何危及其生命安全的举动，都将受到绞刑处理。我能否从口袋里把通缉令掏出来，请您过目一下？
3: 给我。

0: 除非他们先开枪，谁也别开枪，一枪了了，太便宜了他们。那个包庇黑鬼的，我要抽死他。至于那个黑鬼，我要亲手把他衣服扒光了再阉掉。该死！戴上这个，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大家走不走啊？
0: 啊，稍等啊，我把眼窟窿修整一下。糟糕，真是越弄越糟了。
2: 到底谁做的这破玩意儿？威力他老婆，
3: 有本事你自己做一个看看。别激动，这里没有人不感激
0: Jenny
4: 所做的贡献。我就是再戴子上凿两个洞嘛，我都能凿得比这强多了。你怎么样，罗部长？看得清吗？看不太清。
5: 其实要是脑袋保持不动，还是能看清的，将就着吧。可是马一跑起来，袋子就乱动，等于是闭着眼睛。
0: 该死，
4: 东西太次了，
5: 我越弄越糟。
6: 有人有多余的袋子吗？
5: 吃饱了，谁没事还专门带两个袋子？
6: 问问都不行吗？
7: 骑马的时候非得带着吗？
4: 这不是废话吗？
6: 如果骑马的时候你不带，那你当初坐它干嘛？
8: 可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带的我根本没办法呼吸。你叫人怎么骑呀？
9: 你们继续愁吧，我回去了。今天我老婆在家里忙了一整天，就为了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做30个头套，你们却只知道埋怨。
6: 从今天起，再有事情别来找我们家。
8: 听着，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我们是要干掉山那边的黑鬼。
10: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11: 你这样说，我糊涂了。头套到底戴吗？
12: 我认为，我们大家认为，头套这想法是不错的。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

1: 头套稍差了一些，所以能不能这次不戴头套了？等到下一次头套做得好一些，然后大家全副武装。
2: 我同意你这个说法。
3: 我早说不应该戴头套。
4: 等等，
2: 我又没说不戴头套了，
4: 可没人看得见呀。
2: 怎么了？
4: 大家得能看见呀。
2: 该死的傻瓜！ 这市场偷袭，我看不见，你们看不见，那又怎么样呢？只要马看得见，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偷袭都这样。
5: 妈的，什么都看不见！
2: 人在这儿，
4: 把黑鬼从车底下拖出来。还有那包庇黑鬼的混蛋，黑鬼不在这儿，我们中计了。
2: 什么？他们跑了？
5: 他们去哪儿了？在这儿。
2: 射得准，他们逃了。胆小鬼们都是这样。要不你来？
4: 但是两眼一抹黑，
2: 他要逃了，
1: 跑不了。
2: 天爹爹要逃跑了，
1: 跑不了。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神枪手，我们找不了。天生的神枪手。 你怎么知道布隆黑达第一个主人是德国人？布隆黑达是德国名，要是这名字是主人起的，多半是德国人。你老家很多姑娘叫这名？布隆黑达是个主人公名字，出自德国最著名的神话故事中。这名字还有故事？有啊，当然。你知道？ 只要是德国人都知道。你要我讲给你听？是的。布隆黑德是一位公主，她的父亲叫沃特，万神之神。长话短说，有一次她父亲对她很恼火。为什么？ 细节我记不清了，他违背了父亲的什么意愿，于是被放去高山顶上。高山顶上，这是个德国神话，不提到山是不可能的。他父亲雇了条喷火毒龙看管这座山，还用一圈烈火把它紧紧包围。那姑娘就要被终生囚禁。 除非有勇敢的英雄前去把他解救出来。后来有人去吗？是的，见过，确实有人去了。他名叫齐格菲尔德，他把他救下了，救得惊天动地。他攀上高山，因为他心怀勇敢。他杀死毒龙，因为他毫不畏惧。 他还穿越地狱之火，因为姑娘值得他这么做。我懂这感受，我也正逐渐开始明白。嘿，听我说，坚果。 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救出你的心上人。但我没法眼睁睁看着你去格林威尔。毕竟那地方是密西西比州专门买卖黑奴的地方，哪怕你是自由人，也会冒风险。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想过当赏金猎人吗？
1: 干掉白人还有钱拿，当然喜欢了。
2: 我必须承认，我俩配合很默契。
1: 我以为我杀庄和小罗，你很生气。
2: 没错，那场合你过于冲动了，但通常这是件好事。这个冬天我们联手怎么样？
1: 联手什么意思？
2: 意思是我们一起合作，直到冬雪融化。我把赏金的三分之一给你。这个冬天我们一起赚点钱，等到冬雪融化，我亲自带你去格林维尔，一起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关心我能不能找到我妻子？
2: 说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过谁自由。如今我给了你，我觉得多少对你有些责任。再说，当德国人撞见齐克菲尔德都比较激动。身为一个德国人，我感到有义务来帮助你营救心爱的布隆黑德。

0: 干得好，就是这样。哦，你对干掉白人还有钱哪不感兴趣了？他儿子在，多好啊！告别时刻亲人陪伴，没准还能交代遗言。可比大多数人幸运多了。说实在的，他不配这待遇。 把枪放下。没事，我没生你气。我们来看史密特·贝考的通缉令，大声念出来，就当今天在给你上课。
1: 通缉，无论死活。史密特·贝考和史密特·贝考团伙。
0: 犯谋杀和车马抢，
1: 抢劫罪，7000，这读7000，7000块悬赏抓捕史密特·贝考，1500用来奖励支付每个团伙成员。现在已经被记录的史密特·贝考团伙成员如下。
0: 如下
1: ，Dandy Max, General Nash,

0: 和疯子开个空。这就是这位史密蒂·贝克。史密蒂·贝克在20出头只想经营农场的话，这通缉令就不存在了。可是史密蒂·贝克偏偏想去抢劫马车，而且为了抢车不惜杀人。你想通过干我这行来救出你的妻子，这行行规就是我干掉人，把他们的尸体卖掉换钱。这具尸体值得上7000块，你就少犹豫了吧，快开枪吧。给，保存好这张史密蒂·贝克通缉令。
1: 干嘛？
0: 能带来好运。第一张完成的通缉令都得随身带，

0: 医生，Jango，你们好吗？背后拖了些什么东西啊？威森劳尔团伙。威森劳尔团伙，他们是谁？
1: 小恶棍查克威森，大恶棍鲍比劳尔，
0: 他有三个小喽啰。啊，那就放这儿吧，反正他们跑不了。快别在雪里待着，快进来，喝点咖啡吧。昨天有人过生日，还有蛋糕剩着呢，挺新鲜的。

0: 布隆黑达·冯·舍夫27岁，右脸颊有阿兹烙印。Kevin Candy， 他拥有密西西比州第四大棉花地种植园 Candyland。
1: Candyland，
0: 看来你听说过。
1: 有哪个奴隶没听说过？
0: 好吧，你妻子看起来就在那儿，如今变成了这个混账先生的财产。但愿你妻子伺候屋里，不干农活。
1: 哦，她不干农活。她人漂亮，又很有教养。可是当她被抓回来，脸颊上被烙上记号以后，

0: 他们毁了它。他干不了农活，可又不能伺候主子，他们会把他当花姑娘。
1: 什么花？哦，
0: 现在我有枪有自由，绝不再让人糟蹋他。我们去把他买回来吧。
1: 我们假设有人想去买匹马，急着要买匹马，他前往农场主的家，敲开他的门，要求向他买他的马。没想到农场主说不。
0: 那我说不卖拉倒，我去把马偷回来。
1: 可以是可以，但你成了盗马贼，犯下的是死罪，而且马还得还给农场主，因为这仍旧是他的资产。我们不仅要得到姑娘，还要有一纸交易证明。
0: 如果买不到她，哪来的交易证明？
1: 我可不可以向你提议另一种行动方案？
0: 提吧。
1: 好，那人前往农场主的家，敲开他的门之后，然后他说我不买马，我买农场。他开出个价高得如此离谱，农场主不得不说可以。
0: 我们要买 Candy 来？
1: 那我们可买不起。我听说这位农场主不只对农业感兴趣。你了解曼丁果搏击吗？
0: 什么？
1: 你能否成功可信地假扮成曼丁果搏击方面的专家？
0: 干嘛？
1: 因为我会装扮成来格林维尔想花钱打入到曼丁格搏击圈的德国买主，你扮演的角色是我雇佣的曼丁格搏击专家。
0: 这种人叫独眼查理。
2: 晚上好。
1: 晚上好，可爱的小黑妹，我们登门拜访凯文·坎迪先生。
2: 请进。
1: 谢谢。
0: 你要我扮演黑人贩子？黑人贩子是最贱的渣子，黑人贩子比黑奴监工还要低贱，低贱的程度你想想吧。
1: 那就演出来吧，让我见识一下你说的那种低贱。
3: 朱尔茨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
1: 莫吉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你费心安排这次会面。
3: 别客气，我应该的。那么这位就是我久闻大名的独眼查理？
1: 对，这位是 Django Filiman。 Django， 这是 Candy 先生的律师 Leonard Morgan。
3: 只需叫我 Leo。 Kevin 在凯撒大地厅，我带你们一起去。
1: 你跟 Candy 先生共事多久了？
3: 哦，凯文的父亲和我在11岁时上同一间寄宿学校。凯文的祖父资助我读法学院，可以说我生来就注定要当凯文的律师。
0: 听上去你跟黑奴差不多。
3: 你说什么？
0: 我说……
1: 哦，他开玩笑呢，你别放心上。对了，在会见 Candy 先生前，有什么需要我特别留意的？
3: 哦，他偏爱法国文化。
1: 哈，文化人士都如此。
3: 他喜欢人称呼他时带着法国腔。他不会说法语，别跟他说法语，他会感觉没面子。
4: 快压住他呀！找他！
5: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干嘛想掺和曼丁的摔跤这行？
1: 您不想要您的副手把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吗？
5: 不必废话。回答问题吧。
1: 你要听真话。
6: 我无聊了，这看上去挺带劲儿的。
5: 那么过来呀，我们这儿正打着一出挺带劲儿的呢。
7: 使劲打，使劲打。
3: 你跟我去吧台喝一杯。
0: 屋子里戴帽子不礼貌，这连我都知道。
5: 舒尔茨医生，
1: 见到您真高兴。
7: 继续打，黑鬼。
1: 我想说，我很荣幸。
5: 我也很荣幸，请坐，欢迎光临寒舍。
3: 给这位自由人詹哥来上一杯酒，我要杯甜茶波本。
2: 说了也没用，真是蠢的。
3: 好的，好的，好的，陆俊，出手再快一点，
2: 下手千万别留情。
3: 拧断他脖子，拧断脖子，拧断脖子，
2: 快一点，快发力！对了，就这样，就这样，看啊，就这样，挖下他的眼。
8: 所以他叫大飞的，
3: 绝对物有所值。
8: 好了，永别了，卢奇，好，起来吧，伙计，过去休息一下。刚才打得很好，打得非常好。
3: Mercedes， 龙舌兰酒。你叫什么？
9: 坚果。
3: 你会拼吗
9: ？D J A N G O。第一不发音。
3: 我知道。阿尔贝特，我们走。
5: Moki， 我要你关照好这新小子。你要给他找间暖房、暖床，再给他找个小妞来暖他身子。你做好准备，明天一早去 Candyland， 听明白了？
10: 遵命，先生。
5: 别急着走，罗斯科，给菲迪来杯大啤酒，尽情喝吧，伙计。给你的奖励。
10: 遵命，先生。
5: 你叫什么小子？
11: 他名叫 Django Filiman。 嗯，
5: 你从哪儿找的？
11: 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我和 Django 走在了一起。
5: 我听人说起过你，听说你逢人就唠叨市场上的 Mandingo 人不怎样，现在没什么好货色值得买。于是我好奇，你凭哪点是 Mandingo 专家？
11: 我也好奇，你到底好奇个什么？
3: 你说什么，小子？
5: 别激动，伯爵。他没有恶意，我也没生气。
11: Candy 先生，有什么问题您想问的话，请您问我好了。
5: 问题一，你手里酒都没有，我让人给你倒一杯怎么样？
11: 好啊，我来杯啤酒。
5: 非常好 ，Roscoe， 给大胡子来杯大生啤，给我来杯海岛珍珠酒，朗姆要多放一点。医生。我买卖黑奴很久了，你呢？你只是个新手，我只是想帮你判断一下这家伙有没有占你的便宜。
11: 请您恕我直言 ，Candy 先生，我不是来征询您建议的，我来见您是想以市场价翻倍价格来购买搏击黑奴。您同意跟我见面时，我以为您愿意跟我当面讨论生意。
5: 但我们还没讨论生意呢。我们在讨论我的好奇心。
11: 谢谢
5: ，Roscoe、Coco， 你们俩出去玩一会儿。是吧？你给我留下。
12: 我知道你没叫我走。
11: 干杯！
5: 干杯！我之前听 Moki 说，我一旦跟你做生意，就是跟你们俩做生意。他负责挑人，你只管掏钱，对吧？
11: 被你描绘的不太好听，但也差不多。对。

0: 那么，聪明鬼 ，Moki 说你看了一圈我手下的黑鬼，没看中任何一个，对吗？
1: 都不值大钱。
0: 那我们还有什么生意可谈？要是你想从我这儿买黑奴，我这儿只有这点黑奴可以卖，所以
1: 他没兴趣买你肯卖的黑奴，他想买你那些不肯卖的。
0: 那些我不肯卖的，我不会卖。
2: 好吧，最好的您不卖，第二好的您也不卖，轮到第三好的您还是不肯卖。可我要是开出个离谱的价钱，您难免会考虑的。没准您就肯卖了呢。
0: 你怎么定义离谱？
2: 碰到上好的品种，理想品种，你说我们给多少？
1: 12000块。
0: 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现在我全神贯注。

0: 车，停车！啊，
1: 早上好，先生们，舒尔兹医生，好一个明媚的早晨。
2: 瞧您多么会挑日子。
1: 来吧，医生，我邀请您到马车上一坐。哦，
2: 那感情好。
1: 把马就拴那儿吧。
0: Jingle。
1: 知道吗？我不赞同很多人体颅骨学家的想法。我认为一个黑奴在获取智商，获取才能，学会忠诚之后，还有更深的境界可走。一万个黑奴里，只会有一个脱颖而出，所谓的极品黑奴。
0: 天气不错，聪明鬼。
3: 有太阳
1: 照在你我身上。您请坐，医生。
2: 谢谢，我很荣幸。
1: 这荣幸是我们的。
2: 谢谢。
1: 但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极品黑奴就像聪明鬼这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聪明鬼，你确实是万里挑一。
4: 就凭你这磨蹭样，不掉队才怪，黑鬼。
3: 敢摸枪你就死！
0: 所有人冷静，我全都看见了，小事一桩。
4: 您没搞错吧？这黑鬼！
0: 我说了，小事一桩，给我把手从车上挪开。Watch，
5: 你也一样。
0: 所有人少跟我的客人过不去。Halt，
5: 回到你的马上去。
4: 他把我的锁骨弄断了，
0: 真愚蠢！你们当中谁去帮帮护他，扶他坐回那该死的马上？
6: 遵命，老爷。哦，
3: 你这黑鬼真有福，听你老爷的，小白脸。半夜三更以后我再来找你，一起牵手散步。
0: 威廉，
7: 我们不换回家。
8: 快点，走，快点！

0: 先生，想在眼珠子上挨一脚？
1: 不，先生。
0: 那就别老他妈冲我瞪眼睛，再敢冲我瞪眼睛，我就找个理由让你瞪。走快点，黑鬼！你们这些黑鬼都给我明白一件事，我比那些白鬼都要坏，你们管好自己就行了，少来冲我吹胡子瞪眼睛。
2: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3: 没错。您能否停一下车，我好去跟我朋友说几句话。我能预料等我一看见 Candyland 的种就会爱得情不自禁，为了避免我的冲动，我希望能跟我的密友碰一个头，开个私密会议，商量一下对策。
0: 能告诉我你这是干什么吗？
3: 已确认布伦黑达在 Candyland。
0: 你确定是他？
3: 他没提他名字，可说他年轻，背上有鞭子抽过，会讲德语。尽管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目前看来八九不离十，所以小心，别被你那报复心冲昏了头脑。记住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0: 你觉得我忘了吗？
3: 你忘了，不要总去激怒 Candy。 你不仅会把这台戏演穿帮，而且很有可能搞到我们俩都没命。告诉你，我可不愿意被人埋葬在尿不拉屎的密西西比州，死在美国。
0: 我没想惹他，只想挑他好奇心。
3: 那你也不用恐吓那些可怜的奴隶。
0: 我记得有人曾怂恿我当着孩子的面杀了他父亲，连眼皮都不眨。你记得吗？
3: 没错，我当然记得。
0: 你当时还说，在这种世界里，你必须要学会狠。我想我听进去了，我变狠了。
3: 这并不是我的原话，但大致意思如此。我们看见了见。
0: 好了，黑鬼，都给我跟上，也包括你，月光。
4: 活见鬼了，
5: 大大娘，
4: 你犯傻吗？干嘛想要逃跑？
5: 我实在打不动了，凯蒂先生。
4: 你打得动？不一定能赢，但打是没问题的。
5: Stoff 先生，
4: 让这些狗闭嘴，别嚷嚷了。你要我怎么思考？
6: 别闹了，马上，马上，别闹了，闭嘴，滚，把这只臭狗从黑鬼面前弄走。
4: 好了，孩子，你下来吧。
5: 遵命，先生。

0: 他跑多久了？
1: 一晚上，一白天，再加半个晚上。
0: 跑出种植园多远？
1: 差不多20英里，对个瘸子来讲挺远的了。
2: 嗯。马基先生，知道打的娘，这礼拜五跟谁打？
3: 一个新小子。
0: 瞧他现在这样子，没人会投他一个子儿。
4: 求你了，凯蒂先生，我真的打不动了，真的不行了，
0: 不行。别求饶，别挑起我的同情心。你闯祸了，孩子。
4: 老爷，
0: 知道吗？当初我为你付了500块，我为你花掉500块，当然指望你在装哭装死之前，至少给我。

0: 打满五场。你要体谅我，我得做生意啊。你才打了三场。
1: 三场我都赢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最后一场你赢得实在谈不上漂亮。
2: 还是那句老话，既然我花了500块，那五场一场都别想少，否则我那500怎么办？
0: 我那500怎么办？你来赔偿我吗？你知道赔偿是什么意思吗？
2: 啊？
3: 我赔偿你。
2: 你来？
4: 对。
2: 你愿意花500块，向我买一个连扫把都举不动的独眼龙？
3: 他不买。他是被你逗他逗烦了。我也觉得无聊。可我们不会为黑鬼付钱的。他已经没用了，对吧，医生？
5: 没错。
2: 你得原谅斯东夫先生投给你的直愣愣的眼神，他这辈子里没见过你这样的黑人。我说的对吗，斯东夫先生？
6: 对的。
2: 说实话，我也没见过。既然你不肯为那黑鬼掏一个子儿，你不建议我按我自己的方式处理他吧？
3: 他是你的奴隶。
6: 斯托夫先生，让玛莎和他手下护送达达尼昂上极乐世界。
7: 玛莎，玛莎，
0: 你老板好像不习惯血腥，那他怎么能欣赏黑鬼搏击呢？
3: 不，他只是不习惯欣赏活人被狗咬烂而已。
0: 不，你很习惯。
3: 我只是跟他比起来更习惯美国人。
0: 嗯，
3: 先生，我想问一句，可以出发了吗？为了看您的货色，我们骑了5个小时，上路啊。目前看来，他要能算样品，那我很失望。
0: 跟我来。

给我左边排队，你们这群黑鬼！抬头挺胸，快点，别磨磨蹭蹭，排直线，排直线。

0: 就是这样。
1: 你好，我的 Steve。
2: 好，好，好，好我个头啊！马背上那个黑鬼是谁呀？
3: 早饭吃什么了？这么大火气！快告诉我，你想我了啊？
2: 那还用说？我想念你，就像屋里少不了花，就像孩子离不开爹妈。惦记你，好比惦记我鞋里那颗渣子。嘿，我再问你，马背上的黑鬼是谁呀？
4: 雪球，你想知道名字，我的还是马的？你问我呀？
2: 你管谁叫雪球呢？臭小子，小心我这就把你的黑屁股从马上拽下来，摔你一嘴的马屎！
3: Steve， 干嘛要伤和气？坚狗是个自由人。
2: 你在说他？
3: 我是说他，让我至少介绍你们认识。Django， 这位是个性脾气跟你有的一拼的黑老 Steve， 那位叫 Django， 他会惹毛你的。
2: Kevin， 这黑鬼到底是谁？需要你这么起劲的拍马屁
3: ？Django 还有穿灰色套装的舒尔兹医生是我的客户，他们是我请来的，所以你这条没人要的老狗得给我好好款待他们，听懂了吗？
2: 款待那白人我懂，可我不明白迁就那条黑狗。
3: 我不需要你明白，你听懂没有？
2: 是先生，我听懂了。
3: 很好，他们今晚过夜，去收拾两间客房出来。
2: 你会让他住进大屋子
3: ？Steve， 他是人贩子，不是奴隶。
2: 住进大屋子？
3: 你到底什么问题？
2: 不不不不，我能有什么问题？只要你不在乎，等黑鬼一走就烧掉床单、被套、枕套，他所有用过的东西。
3: 我想烧就烧，不用你管。你现在要管的是对我的客人热情，所以你现在就给我上那儿去，给我的客人准备好房间。
2: 遵命，坎蒂先生。
3: 快去呀！
2: 不敢相信，你让黑鬼住大屋子，你让你父亲在棺材里头都睡不踏实。
3: 越来越难
2: 了。黑鬼住大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我那美丽的姐姐，她人在哪儿？哦，她在哪儿呢？
3: 舒尔兹医生，这位南方大美人是我的寡妇姐姐，亲爱的。你美得叫人眼前一亮。我向诸位介绍 ，Lolly Candy Fitzwillie。
6: Tessa、Johnny、Charlie， 这牲口们干活去，
7: 快去！
6: 快点，
7: 别磨蹭了，
6: 知道在哪儿，人走就行。
7: 这儿不准黑鬼走，只准跑。
8: Candy 先生，关于我们说好的那个黑姑娘的事。
3: 黑姑娘，
8: 对，那个您之前提到会讲德语的，
3: 啊，对 ，Hedy 怎么了？
8: 您看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方便把她送到我的屋里？
3: 你还真挺色的，包在我身上 ，Steve。等你带他们看完房间以后，把 Hedy 找来，把她洗刷干净，喷好香水，然后带去医生的房间。
2: 说实话，凯蒂先生，有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3: 什么事？
2: Hedy 在热地库里。
3: 他待那里头干嘛？
2: 还能干嘛？热地库。

0: 不受罚呗。他做什么了？他又逃跑了。混蛋，该死的！我才离开一会儿，多少人跑了？
1: 就俩。
0: 什么时候跑的？
1: 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就被抓回来了。
0: 斯托夫的那些狗对他下手狠吗？
1: 算他运气好，那些狗都忙着追，大家娘去了。比尔和戈迪也去找了，没多久就把他找回来了。他身上有点伤，不过是他在逃跑的时候。

0: Hedy 是我的奴隶，我们南方人待客热情，得让姑娘好好伺候她。
1: 可那姑娘胆敢逃跑。
0: 该死的 Steve， 我们有会讲德语的奴隶藏着不用干嘛，我有德国客人在，不正好炫耀一下。对，我知道这会坏了规矩，我不管，你去放她出来。
2: 遵命。
0: 罗莉，把黑迪弄干净送去舒尔兹医生房间的事我就让你跟科拉负责了。
3: 没问题，亲爱的
0: 先生们，请原谅，可我这一路颠簸下来累得实在不行，现在得让我去好好睡个觉了。
1: 老爷的话听到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过来，你去把黑迪弄弄干净送到这位，你应该怎么称呼？弗罗斯
4: Schwartz，
1: Schwartz， 把他带到那儿去，明白？
5: 明白，先生。

0: 你好，小捣蛋。
1: 你怎么这么会讲话呢，江哥？
2: 利索点，姑娘。不不不，他们今晚喝酒，你赶快下楼把凯尼先生最爱的红酒拿上，明白吗？
3: 你的大屁股挪开！
2: 你不是喜欢的吗？
3: 我喜欢什么你清楚。
2: 姑娘们，快点准备饼干。
4: 听我说，凯尼先生，他们个个都是相当不错的品种，我同意。不过目前的头三名是三孙，那个叫什么？
0: 高迪。
4: 高迪，还有埃斯基莫娇。哦，对了，为什么要叫他埃斯基莫娇？
5: 黑鬼的绰号怎么起的，永远是个谜。他名叫娇，某天可能说想滑雪橇，鬼知道。
4: 不过说到底，三孙是最好的，这我们都知道。你不会卖的，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是冠军的料。
5: 那三个都是冠军。
0: 三次是冠军，其他两个凑合。
3: 凯文，刚才那黑鬼……
5: 别激动，别激动。
4: 跟您这么说，凯迪先生，尽管我承认自己对黑鬼搏击领域是外行，但我曾经操办过一段时间的欧洲巡演马戏团。
5: 真的吗？
4: 所以，我对如何做大宣传很有见地。我要的不只是一个强壮的黑鬼，他还必须要有气度。
2: 什么什么什么
5: 气度？
4: 富有表现力。
5: 表现力，对。
4: 我需要有办法称他为一位黑色大力神。
5: 黑色大力神不错，
3: 或者黑力神。
4: 之前我就说过，我愿意出大价钱购买理想品种。我不是说埃斯基莫娇一定不是理想品种，可他真的符合理想。
5: 舒尔兹医生，你听我说一句，你要知道，在黑鬼搏击这行，对战斗表现力的欣赏，没人及得上我 Kevin J. Candy。
3: 没有人。
5: 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比赛里最关键的事是什么？你那头黑鬼要赢得比赛，这必须是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件关心的事。只有把这个办稳妥了之后，你再去考虑什么如何做大宣传。换句话说，办事情要抓重点。
3: 一定要抓重点。
5: 哦，你俩相处得不错。
4: 相当不错。哦，坎迪先生，您根本没法想象四年里听不到一句母语人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5: 我知道，波士顿待两周我就不行了。
3: 待波士顿两周啊，你真逗啊，待波士顿两周啊。
4: 能够用母语讲话，那种激动我无法用言语表达。黑迪又是位超好的聊天对象，可会说了。
5: 你小心啊，舒尔兹医生，别一失足爱上了黑妞了。一旦爱上很难脱身的，好比你掉进黑油漆，一旦沾住屁股休想逃。
3: 说得好，休想逃。
6: 在我看来，医生，你能用德语说遍所有的情话也没用，人家姑娘的眼睛可一直盯着坚狗看的。
4: 哦，不奇怪，毕竟飞翔的雄鹰更容易被姑娘欣赏，而不是什么落汤鸡。哦，
5: 舒尔兹医生，别这么糟蹋自己，你可是位风度翩翩的欧洲绅士。
3: 你认识那黑鬼对吧？
6: 谁？
3: 谁？你别跟我装傻，你知道我在说谁。
6: 做周边的，我不认识。
3: 你不认识？
6: 不，
3: 不什么？
6: 不，先生。
3: 你不会有事瞒着我吧？好吧，哎，我就信你一次。
0: 埃斯基莫娇质量是不错，这点能肯定。可要是我出钱，我不会用12000在他身上。
4: 那你会出什么价？
0: 要是我准备出手大方，尽管我干嘛 要出手大方我不知道。我出9000，可能吧。
5: 舒二子医生，我来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跑到这张谈判桌上来的。并不是我主动要找你卖黑奴，
3: 绝对不是，
5: 而是你主动要找我买黑奴，
3: 绝对是。
5: 聪明鬼抛出的9000美金虽然没差原价多少，可要以这个价卖掉 Eskimo Joe， 我随便哪天卖都可以，
3: 随便哪天。
5: 可医生，你在格林威尔就已经知道我本不想卖，还不是你用离谱的价格12000美金才让我稍许有些心动。
1: 知道吗， Candy 先生，我不得不说您非常懂得说服人。别烦了，这笔生意我跟您做了 ，S 吉莫胶12000块，
5: 太棒了，医生！祝贺你做出了英明的决定。
1: 不过，这可是一笔数目巨大的款项，就如您有 Morgan 先生，我也有律师，一个心眼挺细的叫托托，我需要托托先生起草一份法律合同，之后才能放心的把这么一大笔款项转交给您。
5: 嗯，
1: 而且我还要指定医生给 S 吉莫胶做体格检查，
5: 那是自然。
1: 这样算起来，我前后需要大概5天时间。
5: 要5天？
1: 5天后我回来，然后让我的托托、您的摩给双方见面，让他们自己去敲定细节。
5: 您这想法非常好，非常好。先生们，请允许我敬一杯。为 S. Jim Joe， 或者让我们叫他黑色大力神。
7: 为黑色大力神干杯。
3: 为黑色大力神干杯。
1: 为黑色大力神。
3: 您说的对，医生，这名字的确很有气度。
5: Kitty， 给我满上。说说吧， Kitty， 在大房大桌伺候感觉如何？
3: Candy 先生问你话呢，快吱声。
8: 我感觉很好， Candy 先生。
5: 比在热地库里发抖、树丛里乱窜感觉好多了，不是吗？尽管可能及不上伺候那群搏击手来的快活，是不是，宝贝儿？
3: 喜欢那些黑壮士。
5: 你喜欢 Sansa 吗？
8: 喜欢，先生。
3: 哦 ，Candy 先生，
5: 嗯，
3: 我们这位医生可能有兴趣欣赏一下黑地的后背，毕竟他老家那边没有什么黑奴。
5: 舒尔兹医生，当你跟黑蒂单独一起，你们只是开开德语，还是把他衣扣也解开了？
1: 不，我们只是讲讲话。
5: 哦，那么说你还没见识过他的背？
1: 我没有。
5: 不不不，别说了，斯蒂夫说的对，给你看看会挺有意思的。黑蒂，快把衣服脱了，让医生见识一下你的背，快点。
6: 哦 ，Kevin， 我刚刚让他们把它穿戴整齐。
5: 哦，老李，舒尔兹医生从德国来，他们那儿没什么黑奴的，他是行医的，我相信他会对黑奴的忍痛能力感兴趣。这些黑奴可真能忍啊，医生，这点毫无疑问。Kitty 背上有4道鞭子抽的疤，给 Lolly 来上一道，他整个人都会瘫掉。看啊，医生，像不像幅画？看啊
6: ，Kevin， 我们在吃饭，没有人想看他背上的疤。
5: 行行行行，晚饭之后再看 ，Steve。晚饭之后，喝小酒那会儿，先生们。
1: 好。
6: Connor， 把这姑娘带下去。瞧他那糟样。
8: 好的，夫人。
6: 为什么你把衣服解了？刚给你穿好的，快走。
8: 宝贝儿，我看你是得罪斯蒂夫了，你应该尽量躲着他点。
7: 你说你不认识他？
8: 啊，
7: 我说了，你说你不认识他。
8: 不认识？
7: 你认识
8: 斯蒂夫先生？我不认识。
7: 你为什么要骗我？
8: 我没有。
7: 那你为什么哭？
8: 你吓到我了。
7: 你为什么怕我？
8: 因为你吓人。
9: 今天下午跟黑蒂用德语聊天，真是让我心旷神怡。
10: 您这么说我真高兴。
7: 你给我待在这儿。
1: 您之前说过 您不介意把黑迪卖掉？
5: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嗯，
1: 既然如此，允许我建议一笔新的交易。
5: 洗耳恭听。
3: 动作快点，该死的！凯尼先生
5: ，Steve， 你打断了舒尔茨医生的话。
3: 对不起，舒尔茨医生，我最近一段时间耳背听不清，
5: 十分抱歉。
3: 凯尼先生，您能跟我上厨房去说几句话吗？
5: 你要我站起身离开？
3: 如果您方便的话。
5: 为什么？
3: 这事有关甜点。
5: 甜点怎么了？
3: 我宁愿私下里头商量。
5: 吃块蛋糕而已，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需要商量？
3: 没错，坎迪先生，没错，我自己处理吧。嗯，书房间，我只是不明白您干嘛不能亲自指导这些黑鬼，到时候出了岔又要来怪我。
5: 好吧，好吧，斯蒂夫，我一会儿就过来。
3: 好的，先生。
5: 好吧，先生们，尽管黑鬼们个个厨艺都不错，可时不时仍需要接受些专家指导。我失陪一会儿。餐盘可以收了。
2: 老爷已经吩咐了，快去。
6: 舒尔兹医生，跟我们讲讲马戏团的故事吧。
1: 马戏团。
5: 到底什么事？
11: 那两个王八蛋才不是跑这儿买什么曼丁狗人，他们要买的姑娘。
5: Steve，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
11: 他们把你骗得团团转，你却一点没察觉。他们不是来这儿买什么大块头黑奴，他们要那姑娘。
5: 什么？是什么？

0: 么姑娘黑的。
1: 对，黑的，她和江狗她俩早就认识。
0: 他刚买下 S 吉摩轿。
1: 他付钱了吗？
0: 没，还没有。可之后
1: 那就不能算是买了，至少现在还没有。可他刚才正要买他真正想买的东西，却被我打断了。谢谢 Steve， 不用谢 Kevin。
0: 可你凭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干嘛要花这么多精力来买一个后背破相不值300块的姑娘？
1: 他们这么做因为那个 Django 很显然爱着黑迪，黑迪可能是他老婆。至于那德国佬干嘛要关心那头狂妄的黑鬼，这我也不清楚。
0: 如果他们要姑娘，那为什么拐弯抹角说一大堆搏击手买卖？
1: 300块钱的生意你肯定没心思做，可是12000让你大献殷勤了不是？
0: 是啊，没错。他老婆，要是他们是蛇，我差点被咬了。哦，这一段满嘴胡话，浪费我时间的龟孙子，
2: 龟孙子。
3: 当时就在新奥尔良，所以我跟剧院的人还挺熟的。哦，你回来了，我都快以为你跟那老家伙私奔了呢。
0: 那我还得想办法解释。罗莉，刚才我透过窗户看见比利凯恩士正在外面跟个贩子交易买马的事，能不能麻烦你去外面帮忙估个价？
3: 当然了，弟弟。
0: 谢谢你，亲爱的。

0: 是啊，做生意不分白天黑夜。嗯
1: 哼。
0: 接着刚才，您离开之前，我们在讨论我购买布隆黑达的可能性。
2: 啊，对，是在谈这个，我们会接着谈，请稍等。

0: 您这位朋友是谁？
1: 这位是 Ben， 他是个黑奴，曾经住这儿很多年，确实很多年了。这位 Ben 照顾过我父亲，还有我父亲的父亲，在他没发病猝死之前，他也照顾过我。身为密西西比州大众之原主的儿子，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黑鬼，跟他们常年打交道。我在这儿待了一辈子，就在这儿，在 Candyland， 在我周围到处都是黑鬼，我成天看见他们，无时无刻。于是我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干嘛不杀我们？
2: 就在那边门廊上，每周三天，持续50年，这位 Ben 老头都会用剃刀给我的父亲刮脸。假设如果我是 Ben 老头，我会割破我父亲的喉咙，而且绝对不会等上50年再动手。可他从没动手，为什么？要知道，人体颅骨学能有效地协助我们理解人种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这样吧，我来解释解释。非洲人的头骨里与奴性有关的区域面积，恰好在地球上所有人种和物种的头骨里排第一。

0: 如果你来仔细观察这片头骨，你会发现三处很明显的凹陷。这儿，这儿和这儿。好吧，要是我手上拿着的头骨碰巧是牛顿或者伽利略的，这三处凹陷会处于头颅中哪部分相关区域呢？创造力。可这是Ben老头的头骨，在Ben老头的这个缺乏智慧的头颅中，这三处凹陷处于头颅中哪部分相关区域？奴性。嘿，聪明鬼，我承认你的确挺机灵的，可要是我拿起这把锤子用它打破你的头颅，我会发现你也有三处凹陷，位置就跟Ben老头的相同。
1: 哎！你们老老实实的把手放在桌上，要是你们敢把手抽离这张昂贵的桌子，波奇先生立刻会把你们两个都打死。今天晚上这张桌上的谎话满天飞，但我这句绝对可信。
0: Moki 先生，能否劳驾你过去帮我把他们裤腰上的枪支收走？非常感谢
2: 医生。
0: 说到哪儿了？
2: 蠢货。
0: 哦对了，我记得刚才你正要提议从我这儿买走布洛黑的，没错吧？
3: 没错。
1: 带他进来。
4: 进去，小妞。
1: 啊！屁股给我坐椅子上，
4: 把双手放桌上，
1: 闭上你的嘴。
0: 舒尔兹医生，在格林威尔，你亲口说过，一旦你找到理想的品种，你会愿意支付在他人看来离谱的价钱。我听了之后问你，你是怎么来定义离谱？对此你回答，$12,000。
1: 借运们不惜如此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而且说了无数的谎言，就为了买在座的这位可爱的姑娘。据此可见，布鲁黑达正是你们心目中理想的品种。
0: 要是你们想带着姑娘离开这儿，代价是$12,000。
3: 而且我猜你大概不会接受讨价还价的交易方式吧？
0: 你没有猜错。根据我们地方政府的法律，布鲁黑达是我的财产。既然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处理，没人能管得着。如果你们觉得我给这个黑鬼标价太高了，那我准备干的就是
1: 拿起这把锤子，把他一锤一锤活活打死，而且当着你们俩的面。
4: 别激动，伙计，
1: 好让我们看看那三处凹陷毁在他脑袋的什么地方。说呀，你们到底买不买啊？到底买不买？
4: 我能不能把手从桌上抬起来，好让我伸手掏钱包？
0: 你掏吧。
4: $12,000。好
1: 笑！中标的是位胡须优雅的绅士和他那个愚蠢平庸的黑奴。
0: Moggy 先生，
2: 我在，凯文。
0: 你给两位先生开一张$12,000的收据。
2: $12,000？
0: 对。跟你们做生意很愉快。好了，先生们，请随我一起去客厅，享用美味的白蛋糕。

0: 漂亮，凯文。
1: 对不起，对不起，女士，你能不能别弹贝多芬了？把你的手挪开！
2: 医生，那儿你不准进去。
3: Steve，
0: 那儿又没他的事。
4: 随他去，他只是有些心情不好，我来处理。

0: 吃蛋糕吗？
1: 我对甜品不感兴趣，谢谢。
0: 你在为我占你便宜生闷气？
1: 不，我是在想今天被你拿去喂狗的那位可怜人。达达娘，我在想要是大仲马知道了会怎么想。
0: 说谁呢？
1: 我说的是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是他写的。
0: 哦，对，没错。
1: 既然你以书里主人公名字给奴隶命名，我猜你喜欢他的书了。假设大仲马今天身处现场，我猜测他又会怎么想。
0: 你猜他不赞同？
1: 是啊，他要是赞同，那将会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0: 心软的法国佬。
1: 要知道大仲马是黑人，那些是布隆黑达的赎身契。
0: 是的，没错。
1: 能看吗？
0: 当然，
1: 谢谢。
0: 那是他的卖身契，以前曾经主人的列表，还有赎身证明。
1: 我能借用一下笔和墨吗？
0: 就在那儿，在小桌上。
1: 谢谢。

谢谢。布隆黑的冯沙夫，你已经自由了。

0: Candy 先生，要在平常，我会说声回头见。但是既然回头见的意思是指下次再见，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所以我得说先生拜拜了。我们走，来吧。
1: 医生请留步。

0: 干嘛？
1: 按照我们南方的规矩，一旦生意敲定之后，交易双方需要互相握手，哼，以表诚意。
0: 我不是南方人，
1: 但你现在站在我的屋檐下，恐怕我必须坚持。
0: 坚持？坚持什么？我握你的手？哦，要真是这样，那我必须坚持不握了。
1: 知道我怎么看你吗？
0: 你怎么看我？不，不知道。
1: 我觉得你一点也输不起，
0: 可我觉得你赢得很卑鄙。
1: 随你怎么说，地方法律规定，如果双方不握手，交易就不能算是完成，合同签完了也根本没有用。如果你不来握我的手，
0: 如果我不去握你的手，12000你会白白不要？不可能吧。
1: 波奇先生，如果这宠爱黑鬼的德国佬没跟我握手就离开，你就把那女的干掉。

0: 你就这么想让我握你的手？
1: 我很坚持。
0: 既然你这么坚持，

题，我没有坚持住。

听不懂啊！坚果，干嘛？你女人在这儿，比利卡什的枪就顶在他脑袋上。你要是再不停止胡闹，他就一枪打爆他的脑袋。我可不是吓唬你。 我说到做到，要是你现在投降。

0: 把枪扔出来！你女人还能活着，你说谎！我没骗你，坚果，我对天发誓，你投降，我们就不会伤害她。
1: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
0: 你相信我不相信我都跟我没关系，我只相信，如果你10秒内不投降，我们就把这个女人干掉，信不信随你。
2: 不，别来救我了！
0: 6，
2: 让我死吧！7，
3: 他们得寸进尺。
2: 8，
0: 我爱你。9，停！
2: 不，我投降。
0: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2: 我说，我投降。

0: 你该起床了，黑鬼。你俩是赏金猎手，怪不得我一开始就感觉不对劲儿。我从你们包里翻出了通缉令和账簿，我可从没听说过有黑鬼当赏金猎手的。 黑鬼杀白种还有钱拿，这宫中喜欢吗？没出事之前还挺不错的吧？跟你的命根子说再见吧，黑鬼！
1: 比利，劳拉小姐想见你，好像是有关老爷的葬礼。哦，而且她改变主意。 不打算阉了江狗，他准备把他送到勒肯迪去。
0: 我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到的吧？<笑>

你要离开了，该死的，那些我们卖到乐肯地区的黑鬼下场惨多了，可他们还在唠叨，用鞭子抽死他吧，搏击摔死他吧，把他扔去喂狗吧。而我说，这又有什么稀奇的？这不是我们常做的吗？好好想想，那些我们送到乐肯地区的黑鬼真的惨多了。你绝对想不到，不知怎么的，劳拉小姐突然灵机一动，提出把你送到乐肯迪奇煤矿厂去。一旦被送到乐肯迪奇煤矿厂，从今往后直到你死，每天每夜你都要挥动锤子干苦力，把大块的砸成小块的。等你到那之后，他们会把你的名字抹掉，给你一个代号和一把锤子，对你说干活去，多说一句话割掉你的舌头。他们很会割，手法特妙，不会让你因失血而死。他们会榨干你，每天每夜，直到你整个废掉，然后他们会一锤子把你敲死，把尸体扔进万人坑。这个就是你这辈子的下场，贱狗。

同门。

0: 你打算怎么样啊 ，Frank？ 要手枪还是要绳子？
1: 嘿，小白脸，小白脸，听我说。
2: 闭嘴，黑鬼！你能有什么可说的？
1: 一万一，你想不想赚？
2: 说什么？
1: 我说一万一，你想不想赚？确切的说，是一万一千五。
2: 你他妈说什么呢？
1: 刚才那家庄园 Candyland 有一笔一万一千五百块的财富，伸手就可捞，可你们谁都没注意。
2: 说什么呀？我们又不是抢钱的。
1: 不用抢，那笔财富的好处在于，它是合法的，可你不能偷，只能靠自己争。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在 Candyland 种植园等着你的那笔一万一千五百块，是一张通缉令，上面通缉的是 Smitty Bacco 和 Bacco 团伙。
2: 什么 Smitty Bacco 和团伙
1: ？Smitty Bacco 和他手下的犯罪团伙专门抢劫马车，而且还杀人。一旦抓住 Smitty Bacco， 无论死活，赏金七千；抓到手下三个喽啰，每个赏一千五。Dandy Max、Jello Nash、疯子 Kegco， 这四个家伙现在正在 Candyland 洋洋得意。为什么？因为他们逍遥法外。可他们得意不了了，你和你的伙计就要返回去把钱拿到手了。
2: 你能再重复一遍吗？
1: 这帮混账王八蛋滥杀无辜，抢劫马车，杀白人。通缉令就在我口袋里，能让我拿一下吗？
2: 你拿吧。
0: 通缉无论死活，抓 Smitty Bacco 和 Bacco 犯罪团伙。
2: 你不是奴隶吗？
1: 我怎么可能是奴隶？我说话听上去像奴隶吗？
0: 赏金有七千呢。
3: 好多钱呢。
1: 我是赏金猎人。就在昨天，作为自由人，我骑马进入 Candyland， 身旁跟着我的搭档舒尔茨医生，是个德国白人。为了捉拿 Bacco 团伙，我们从德克萨斯追到密西西比，终于查到了他们就躲在 Candyland， 我们进去抓捕，结果出了状况，我搭档被杀了，Kevin Candy 也中了枪，结果我成了替罪羊，沦落到这儿。可你们知道我是无辜的，你们都知道我不该受到这种待遇，而那四个混蛋还在那儿，还被通缉着，那一万一千五百美金正等着被人拿，而没人会料到你们会回去拿。
0: 要我们怎么做？你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我们把你放了。
1: 现在我不说，你们给我一把枪，送我一匹马，一万一千五百块里分给我五百块，我就把他们指给你们看。
0: 这张单是真的？
4: 就算这单是真的，不代表他刚才说的那些也是真的。
0: 可为什么一个黑奴口袋里会揣着一张通缉令呢？这事儿蹊跷。那黑鬼昨天真是骑马进入坎迪兰的？好吧，我再问你们一遍，而且你们记住，我讨厌说谎的。那黑鬼是种植园的奴隶，还是昨天跟那个白人一起骑马进园的？
5: 是的，他们从格林威尔跟我们一起过来，他和白人骑在马上。
0: 那个白人是黑鬼的主子？
6: 那白人不是他主子。
4: 你非常的肯定吗？
6: 很肯定。
0: 坎迪兰出什么事了？
7: 一场枪战，老爷被打死了。
0: 谁打死的？
7: 德国佬。
0: 干嘛打死他？
7: 那黑鬼和德国佬伪装成黑人贩子露馅了。
0: 他们到底是谁？
6: 赏金猎人。
4: 该死，罗尔，轮着我们大发一笔了。
0: 喂，小黑，我们成交。
1: 我还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到了那儿，交给我，让我帮你们杀他们。
4: 你这家伙真逗。
0: 给他松绑。
4: 好，好，这种生意我们跟你做。
1: 我也愿意跟你们做。
4: 你这黑鬼可以呀。
1: 行。
4: 好了，松绑了。
0: 我们决定让你骑那匹马。
1: 马背上包里装什么？
4: 炸药。
1: 哦，背上背着炸药的马，我可不骑。
0: 我可以理解。Frank， 你去把炸药包卸下来，丢进黑鬼的笼子里。
2: 给你们送点炸药玩玩。
0: 嘿，弗罗德，你身上有一把枪不是吗？
4: 对，没错。
0: 你把枪和皮带都给他。
4: 啊，好吧。这儿，别把枪摔了，听见没？准星刚刚修好，现在可准了。
1: 哦，太好了。

炸药扔给我。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都带回去，然后把他们埋在一起了。你除外，斯蒂夫，你给我待在原地。奥科拉，你走之前，跟劳拉小姐说再见。

0: 你子弹打完了，我数过，我有几把枪你没数。你说你在这76年了，对黑人用的酷刑你全都见识过。可我注意到，你没提灭膝盖。该死啊！你这混蛋！76年了，Steve，你见过多少来往的黑人？7000个？8000个？9000个？ 9999个，要知道每一句从 Kevin Candy
1: 嘴里吐出来的话全都是屎，可有一句他说对了。没错，我的确是万里挑一。啊！你这混蛋，中邪了！上帝呀，让我杀了这黑鬼吧！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们一定来抓你。 你的脸会印在通缉令上，赏金猎人会满世界的追你。你可以逃，黑鬼，但你逃不出他们的掌心。等咱们抓到你，我可要好好看看他们怎么收拾你。他们会要了你的命，黑鬼！你这无耻的混蛋，坎迪兰还会在，你休想摧毁坎迪兰！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儿，你摧毁不了坎迪兰。
2: 一个黑鬼枪手，休想杀光世上所有的白人！江哥，你这个该死的黑鬼！<音><音>

0: think he's a stupid guy. Always takes his time.
1: 嘿，小导弹，你好。
2: 嘿，你好，大导弹。

0: 知道他们今后会怎么叫你。
1: 南方第一快枪手。
2: 我们走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得快。
2: 加油！
5: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占区。
3: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6: 家没一个从人的家。
3: 在占据红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如因盗匪猖獗，令安
2: 哟，
1: 我限你1个月之内铲平普陀帮。
2: 是，大帅，有个朱老板还想跟您见一面。
3: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4: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呀？
2: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5: 我说他还活着，
2: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6: 兰兰，
5: 你别过来，你坏蛋！
2: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3: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5: 叔叔。
7: 我斧头帮

0: 帮到你现在了。
1: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2: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景风云之寻帅记》。
3: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6: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8: 哥，我想回来住一段时间，把红拳好好练练，你同意吗？
2: 一对骨肉兄弟，
9: 满清政府成立了反击同盟会的狙击队，黑桃心就是他们的代号。
8: 一定有内奸。内奸？是，伪装就是不能见光，见光就是死，
2: 却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10: 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
11: 你背叛了革命信仰。
12: 我们是兄弟，情同手足。
8: 你玷污了兄弟这两个字，
13: 你有替我这个家想过吗？
8: 你担心的是你自己的脑袋吧？
12: 你会后悔的。
2: 生存与革命，
11: 我们曾立志满清政府不垮台，我们就一辈子追杀满清政府官员。
12: 只要你声明退出同盟会，哥哥就能保你一条命。
8: 我不会放弃革命。
2: 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14: 杀了他！
15: 你开枪啊！
8: 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
2: 暗语者，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我听不懂。这有的人啊，他天生就是为戏而生的。

0: 红女。
1: 让小红女，
2: 让小红女
0: 去缓口气儿，再给各位爷好好唱一曲，好不好？

0: 没事吧？
1: 没事。
2: 追！

0: 那怎么办呀？福云说，
1: 你们啊才回来
2: 啊？昨天晚上
1: 馆主等了一晚上你们。
3: 现在世道混乱，昨晚你们俩去哪儿了？
0: 昨晚我们去听戏了。
3: 听戏
0: 啊？
3: 那你们说听的什么戏啊？
0: 我们听的是《红了樱桃，醉了心》。
3: 那讲的什么内容啊？
0: 唱的是弃妇陶红培育师父孩子戏珠的故事。

0: 东城戏院杀死南海捕头事件给了秦军狠狠的一击，你们做得非常好。现在城里清兵四处搜查，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恐慌了，害怕我们了，已经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1: 孙毅、孙林，你们的暗杀行动极大鼓舞了我们广东各地革命者的士气，向你们表示祝贺。
2: 秦同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加入香港暗杀团？
3: 是啊，我们做梦都想成为暗杀团成员。
0: 看把你们给着急的，齐云同志就是香港暗杀团的实行部长，这次召见你们就是要宣布正式接受你们二位成为暗杀团成员。
4: 啊，太好了。
0: 清政府钦差大臣魏大将，
1: 为了不暴露目标，下个任务由你们兄弟其中一人带队完成。

0: 老女，喝一杯。
1: 二爷，
0: 咋不给花爷面子？
1: 我喝。
0: 花爷，我就喜欢这样的。
1: 哎，花爷，花爷。

快走吧。

我今天出去训练，就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来看着小红女。

0: 哥，要不你去吧，我来陪小红去。哎哎哎！啊！哥，你没事吧？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练功。

0: 哥，你撒谎。其实，我们都想留下来陪你。
1: 谢谢你们昨天救了我。
2: 没事儿，以后那个花爷要是再欺负你，我们哥俩绝对饶不了他。
0: 不好，舅舅来了。

0: 哎，你快看前边。
1: 看什么？
0: 哎，这个是送给你的。快打开看看。嗯，
2: 好看的鲜花。公子买鲜花吗？
0: 对，给我来束花。
2: 给。
0: 送给你的。
1: 好香，谢谢。真漂亮。请进。等我一下。
0: 嗯。
1: 孙毅呢？
0: 他先回去了。
1: 你找我有事儿？
0: 嗯。
1: 你说吧。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娶你。

0: 你要是不愿意呢？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会娶你。那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这是我的护身符，你要把它戴在身上。
1: 好精致的一把剑。
0: 虽然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但是我要你好好的回来。

0: 傅林，
1: 嗯，
0: 马上就要行动了，你还有心事？这是很危险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在一枪之内没有杀死敌人，等你准备第二枪的时候，你就没命了。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要抓就抓我，放他们走。竟敢来刺杀我，一个也不要放过！
1: 给我追！

快点，我去追！你快走！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今晚起身东渡日本，暂时躲避。切记，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

0: 没事，都回去吧。
1: 走。

0: 是条汉子。酒肉伺候。
1: 是，大人。

0: 好嘞。
1: 张亚宁，你可以走了。
2: 我们可以回家了。
3: 走，师傅。

0: 走吧。
1: 舅舅，
2: 孙毅，你
1: 恕孩儿不孝，让您受委屈了。
2: 快起来，能回家就好。大师兄，
3: 大师兄，
1: 哎，走，咱们回家。哎，
3: 大师兄回来了，
1: 真好。
4: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孙毅是接班人的料。要是二少爷孙礼在这儿，该多好啊！
5: 是啊，一年多了。是死是活，一点音讯都没有。

管要重振雄风，只能靠你了。救救我，我的师

0: 不多了。所以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孙俪找回来，结结姐夫曾把你们兄弟俩托付给我，如果孙俪要是回不来，我就没脸去见你们的父母。
1: 舅舅，您放心，一定可以找到他。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于洋，
1: 我是唐继德。

0: 就在一年前，满清政府秘密组织了一些精英，成立了反击同盟会的狙击队。黑桃心就是他们的代号。自从这个组织出现后，我们的行动屡屡受挫，人员伤亡也特别严重。更可惜的是，我们每次的行动计划，他们都能识破。
1: 内奸？是。 一定有内奸。我们的行动每次都是周密计划，上线和下线不认识，只有中间人联系。但是，几乎每次行动都被黑桃心的人破坏。他们不但主动突击袭击我们，而且下手很速战速决。就在上个月，我们密谋刺杀南海府知县，选择在他回乡探亲的路线下手。可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行动。
2: 我们隐藏的同志就被黑桃心的人杀害了，造成行动失败。那么，追查黑桃心的进展如何？
1: 唐吉德同志，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待你的到来。上级要求我们尽快组建以你为队长的唐吉德暗杀团，一方面筹备西山起义，另一方面尽快查找黑桃心的幕后真凶。
3: 小七，
4: 二舅，
5: 二少爷回来了。二少爷回来了，哎呦，
4: 福星叔，回来了。哎，
5: 没变，等着，我去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芒果饼。
4: 哎，等着。哎呦，您慢点儿。
5: 哟，
4: 儿子。
5: 哎呀，思泽，来，快叫。
4: 叔叔，叔叔，啊，叔叔，看看，这孩子。孙礼，咱们先去家里坐坐，好吧？你们接着练，一会儿我就回来。
6: 是。
4: 走。
7: 累了，来。
4: 思泽，
5: 来，
4: 把汤喝了。老婆，快看看。 这是谁？哎呀，老婆，这是孙礼，又不是外人，怎么还吓着了？孙礼，我先去趟武馆，等练完学员我就回来啊。
8: 快进去。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记得这曾经是我和哥哥的房间。那天为了躲避舅舅。 我们把你藏在这里。

0: 孙俪，对不起。小红女，不对，现在应该叫嫂子了。嫂子，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马上就走。
1: 不会打扰你们的，
2: 孙俪，喝杯水吧。不要走。3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是革命的暗杀团的人，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0: 我和哥哥。
2: 都是暗杀团的成员。我们曾立志，满清政府不垮台，我们就一辈子追杀满清政府官员。可是现在孙毅他不是了，为了我，还有孩子和舅舅的武馆，他不会再做那些危险的事儿了。懦夫！你不能这样说你哥。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既然这么多年都熬过去了，人好好的回来了，就留下来和你哥好好的经营武馆，安安生生的过一辈子。
0: 好个安生生啊！你安生了。 谁来革命？谁来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

0: 刚回到家，你这是要走吗？
1: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和你做的芒果饼。
2: 二少爷，这是我做的芒果饼，你尝尝。
3: 福星叔，不用了。
4: 孙迪，
0: 你会后悔的。
3: 货运码头有清兵队伍巡逻，我们务必小心。

0: 人。
1: 明白。
2: 火车站的仓库我们已经踩过点了。7号仓库接头。明天最早一班火车是早上9点。我们接头时间暂定为9点。

0: 队长，第一辆车是早晨5点到的。如果是运货的话，除了这火车站的仓库，还有就是码头的货站了。会不会是故意虚张声势啊？
1: 去码头货站。
2: 800年前立的杆，
3: 老光棍儿。

0: 走。
1: 你们搜那边，我们搜这边。

0: 刚统计了一下，在今天的轻重中，有三名同志牺牲了。不过，我们却成功拿回了枪支，为我们锡山起义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
1: 我提议，为牺牲的同志默哀。

0: 王大人，革命党唐继德头目，3年前加入日本革命党同盟会组织，来佛山不久，正准备发动西山暴乱。 杀了他，就会挫败一场革命党的暴乱。前几天，码头的事情都捅到南海大人那里了，大人很是生气。渡盘大人的队伍都动用了，却没抓着一个活的，唉。 很丢人了，这个人，你们好好看看吧。
1: 是，这次一定完成任务。

0: 安吉德同志，保重！
1: 同志，
2: 老子，老子。

0: 面对树站好，站好。我们的行动计划就是被他出卖的。前几天，货运码头交易枪支，幸亏你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让黑桃心的人来晚了一步，否则，我们的一切同志又将会是黑桃心的猎物。
1: 这个叛徒，你打算怎么处置？按老规矩吧。我送你回家。

0: 受点伤不算什么。好好的，干嘛要去和人家武馆的打架呢？不是打架，是切磋武艺。切磋，切磋，都伤成这样，命都不要了。我以后会小心的。
1: 平时很会保护自己的样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放心吧，以后我会小心的。佛山的狮王争霸赛要来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参加颁奖，是谁？大将军杜盘。 我们在广州一直在盯他，想找机会下手。可是这个人太过谨慎，不好接近。
2: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比赛人多，混乱，容易被掩护。
1: 这次的任务交给你们唐吉德团队，希望你们杀掉杜盘，全国的革命者振奋一下人心。
2: 是。
1: 另外。
3: 佛山黑桃心秘密组织调查情况如何？他们的头目到底是谁？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黑桃心团队人员全是以前我们同盟会暗杀团成员变节后组成的秘密组织。他们非常熟悉我们的行动步骤，并且常常利用这一点反制我们。前几次行动的失败都与他们有关。好狗染上疯狗的毛病。
4: 比真正的疯狗更凶残，你们要格外小心。
2: 是。
4: 只要你们帮我打败新华武馆，这些银两都归你们。

0: 疼。
1: 不用担心，小伤。
0: 小伤，胳膊都抬不起来。
1: 男人嘛。

0: 悬了，狮王大赛会花落别家呀。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你看看馆长现在的手臂怎么能捂好狮子？
1: 别说那扫兴话，馆长那胳膊过几天就痊愈了。
0: 老天保佑，让我们馆长快点好起来。
2: 查清楚了，照片里的这个人就是黑桃心狙击队的头目。
3: 怎么是背影？
2: 这个人很神秘，而且很会伪装，几乎看不到脸。
3: 伪装就是不能见光，见光就是死。
2: 很有可能是你的这种分析。根据可靠消息，黑桃心狙击队在这次狮王争霸赛上担任大将军的保镖工作。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3: 没有什么。
2: 司令，组织上想让你潜回新华武馆，帮助新华武馆拿下今年的狮王，然后利用舞狮表演的机会，趁大将军颁奖的时候，用最直接的方式杀了他。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2: 这是最佳的选择。

0: 是二少爷，是二少爷，
1: 福星叔，
0: 来来来，
2: 二少爷请喝茶。
1: 受伤了，
3: 不碍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1: 哥，我想回来住一段时间，把红拳好好练练。你同意吗？
4: 好啊，孙俪，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5: 怎么还不睡？怎么了？这么看着我？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心神不定的，孙毅，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我就是想说，孙迪回来了。
1: 回来就好，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嘛。
0: 是啊，孙俪回来了。今年我们武馆争夺狮王争霸就有救了。

0: 答应我，好好保护森林，好吗？
1: 停停停！看我！
2: 伪装就是不能见光，见光就是死。

0: 你是沾满革命者鲜血的黑桃心头目。
1: 可是我早就知道你是唐吉德的负责人。
0: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提你的主子杀了我？
1: 我要是杀你的话，一个月前你就没命了。
0: 这么说，那天街头是你自残手臂救了我。
1: 孙礼，你清醒吧。四年前和我们一起参加暗杀团的人，到现在就剩下我们兄弟两个人。革命多少次行动没有一次成功，我不想再为这种轻率献上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命。
0: 所以你在敌人的拷打下像可怜虫一样跪在主子面前，背叛了革命信仰，变成了无恶不赦的满清政府走狗。
1: 我是走狗？
0: 是啊，
1: 如果我不做走狗，谁来继承咱们传承了几代人的兴华武馆？谁来照顾小红女？谁来替舅舅养老送终？你呢？你躲在日本三年，杳无音讯，你有替我这个家想过吗？
0: 黑桃心，我不愿跟你多说了，我欠你一条命，现在还给你，你拿着我的头去受赏吧。你开枪啊！

0: 馆长，没想到南海武馆请的日本武士竟不如此之大。是啊，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了。
1: 所以佛山必须打响漂亮的第一枪。
2: 我们暗杀团成员全部分布在各个起义点，等待接应唐吉德刺杀敌下。
3: 是，我们唐吉德保证完成任务。

尽量不管。

0: 明天的狮王颁奖仪式不能有任何差错，一定要保护大将军杜盘能够安全回去。另外，得到线报，唐继德会利用此次颁奖机会暗杀杜盘大人。我们已经布置了天网。 就等着他们上钩吧。
1: 是，请王大人放心。

走，快走！我自己会走。你们革命党想刺杀我，没那么容易。给我带出去！

0: 孙毅保护杜盘大将军，追剿反清激进分子，摧毁庞吉德暗杀团，功不可没。奉皇上谕旨，咸丰孙毅携军校一职。
1: 谢大人。

我求求你们，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说，我什么都说了。

0: 定会坚持到最后的。
1: 余部长，据我们暗查，此次行动失败是因为有一个叫孙毅的人出卖了唐基德同志。
2: 孙毅是谁？
1: 他是新华武馆的馆长，同时也是孙礼的亲哥哥。
2: 哥哥？
1: 对，据我们了解，他曾是我们暗杀团的成员。四年前广州暗杀行动失败以后，被捕后辩解，现在是清军黑桃星秘密组织的头目。
2: 可是，哥哥怎么会出卖自己的亲弟弟呢？
1: 这个我们也想不通。不过我们已经制定好除掉这个叛徒的计划，请您过目。

0: 我们是兄弟，情同手足。我可不想送你上路。快吃吧。
1: 无耻！你玷污了"兄弟"这两个字。
0: 孙女，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娶了强子丹。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杀了大将军杜盘，你不但会被现场击毙，还会搭上我们新华武馆几十条兄弟的命。
1: 担心的是你自己的脑袋吧？
0: 孙女，哥哥求你了，放弃革命之路吧，投降吧，回到武馆，那才是生活呀。
1: 我不会放弃革命。
0: 好吧。那咱们兄弟就再干一杯酒。

0: 孙林，只要你声明退出同盟会，哥哥就能保你一条命。
1: 告诉小红女，她的丈夫是个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

0: 哥求你了，放弃吧。
1: 你们听到了吧？他叫我放弃革命，就能保我一条命。我谢谢这位协军校大人，也谢谢他是我的亲哥哥。不过我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不是。

0: 妈妈，
1: 哎，
0: 志卓，小心一点。
2: 知道了，妈妈。

0: 思泽，爸爸和妈妈要说几句话，你出去玩好不好？
1: 好，去玩喽。

为什么？他大逆谋反，刺杀朝廷官员，犯的是不可饶恕的死罪。

0: 孙大人回来没？那他会去哪儿？
1: 腿长在他身上，
2: 老朽怎么知道？
1: 孙大人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整个佛山都找不到他。走。

0: 祝你万事如意，
1: 更高升。
2: 好，好，好，一起
3: 啊，一起。
4: 龙飞发，龙。

让开，让开，快让开！

我今天不发财喽，我今天不倒霉喽，我今天不发财喽，不倒霉喽，我今天不发财喽。

0: 孙毅作为同盟会的老成员，独自执行暗杀大将军杜盘的成功事迹，我们已经上报给南京。组织要求我们和孙毅尽快赶到南京。那太了不起了。可是，他曾经是清军黑桃星的头目，又出卖过自己的弟弟。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1: 余部长，孙毅这个人很难见到。
0: 为什么？我们去新华武馆请他，他说武馆有很多事情，不愿意见我。
2: 那就再去请一次嘛，要诚意满满的告诉他，我们是去南京。
3: 我们都说过了，可是他还是拒绝了。

0: 之用在于强身健体，除强扶弱，保家卫国。还有，大家一定要切记，不可与他人争强斗狠，恃强凌弱。这些，就是我们洪拳的精神。大家记住了吗？
1: 记住。

明在西风行下，李鸿鸣散千秋暝。

位听众，佛山最著名一代洪拳大师孙仪因肺病医治无效，于今早逝世，享年52岁。孙仪自幼习武，不单止武艺高强，而且曾经是暗杀满清政府大将军的有功之神。

0: 两天前，中央五大书记在西北坡开会，要求各地方加强警戒的绝密情报被泄露，发电人就是消失已久的人。死灰复燃的神秘电波，
1: 日本投降后，初一的共产党员，
2: 谁？
0: 你现在不能听外人胡喷这两句，你就说我是个帮派。
2: 老秦，你不用试探了，我不试探。
3: 不惜一切代价打掉石家庄潜伏的特务，生死边缘的暗战较量。
4: 自从爆炸案之后，我们追踪的神秘电波就消失了。
5: 前天夜里，秋实父亲让我们去世。
6: 什么？
5: 你实话告诉我，
6: 父亲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7: 突厥云轨的谍战对决。
8: 谋杀人，证据呢？证据呢？
9: 发现第三个人，务必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出破绽。
10: 我只想知道真相。
11: 有人泄露了行动方案，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
12: 王岩虎妖，为时不晚。
13: 到底投降半多，
14: 彻底铲除敌人。

0: 我这个耳朵听不清。
1: 你再详细的复述一遍当时的抓捕经过。
0: 我还说什么说呀，我这几天在这复述了几十遍了，还听不明白吗？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把我放出去，我把丁一给找回来。
1: 丁一是你的眼线，抓捕方案又是你制定的，现在就你一个人活了下来，这怎么解释？
0: 什么意思？我活着我就是内奸？有人泄露了行动方案，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我要见邱师副局长。

0: 秋实副局长去世了。什么？
1: 突发性心脏病，只有脑后一块瘀伤，估计是犯病跌倒时摔的，其他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我知道老师有糖尿病，可没听说心脏也有问题啊。
0: 当晚值班人员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响动，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是第二天。上级领导得知这个消息，也感到很意外。就在秋实副局长去世后几小时，国民党北平情报站向傅作义递送一封重要情报。
2: 情报？什么情报？
1: 两天前，中央五大书记在西柏坡开会，要求各地方加强警戒的绝密情报被泄露。
2: 老师的死跟这份情报有关系吗？
0: 目前看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潜伏在北平的同志非常肯定，发电人就是消失已久的瀛台。
2: 瀛台？他不是跟戴笠一起死于空难了吗？
0: 看来现在是复活了。西柏坡排查严密，不可能存在地台，而石家庄刚刚解放一年，龙蛇混杂，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2: 这么重要的情报，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啊！
1: 警备司令部已经在查，这些天你一直被隔离，所以你是第一个被排除嫌疑的人。
2: 算什么？因祸得福吗？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那些审查科的人？
0: 秦福生同志，上级命令你马上接受新任务。

0: 这次抓捕行动有把握吗？有，这几年我跟石门地区不少情报贩子都打过交道，定是信得过的。还是要多加小心呐。是。
1: 回头给你们请功，
0: 谢谢老师。

0: 报告。
1: 几点？
2: 我局不久前刚牺牲了四位优秀的同志，前天邱副局长又不幸去世，现在我们没时间悲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掉石家庄潜伏的特务组织，维持社会治安，稳定民心。由于局长有重要任务在身，上级决定由秦无生同志代行副局长职务。我宣布对秦无生同志的任命即刻生效，散会。
3: 丁一鸣，问题也没搞清楚，怎么就升副局长呢？
4: 就是，检查科还没出结果呢。
5: 秦科长哪次不是带头冲在最前头？有本事你们上前线打仗。
2: 老七，你留下。
6: 李科长，你的意见？
7: 我就是搞技术的，不懂人事安排。
2: 刚刚

消息，傅作义派出数万军队，打着袁金兵团的旗号前来攻击我石家庄，其目的实为西柏坡。先头部队今天凌晨已经出发，

0: 但华野呢？聂老总呢？为防止傅作义增兵支援锦州，华野全部命力分别放在山西、绥远，最快也要十天八天才能到。
1: 估计我们是要撤退了。撤退之前务必拔掉领带。是。
2: 秦哥，局长，你别定他们交车的。
3: 齐凯，你是第一个发现邱副局长的。是。前天下午6点多，邱副局长说不用我加班了，让我回去。
2: 我就回去了。
3: 行了，也忙了几天了，大家都累了，赶紧回去休息。
2: 第二天一大早。 我看见邱副局长办公室的门还虚掩着。邱副局长，我以为他又一宿没睡。邱副局长吃饭了。我就去食堂打了点饭送上来，谁知道一开门，邱副局长就躺在地上了。
4: 哎，等等，邱副局长出事了！
5: 那天晚上谁值班？
6: 本来该我值班，那天我孩子病了，晚上又加班，所以我就和李科长换班了。
5: 交给我了，你赶紧回去吧。谢谢，李科长。哎，徐科长，下班了。啊啊，先走了。哎，好。然后呢？
7: 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巡视完毕后，就回办公室监听了。
5: 大概11点半，感冒难受的要命，喝了药就睡觉了。那你中间醒过或听到什么吗？大概凌晨3点左右起来上了个厕所，回来又听了会儿，没什么发现。再醒来，就听说邱副局长出事了。
8: 明显是故意早睡。
2: 你大点声！我这个耳朵听不清。
9: 你小子别没完没了，什么叫故意早睡？
2: 我那是吃了药，哪天感冒不行？邱副局长当时肯定呼救了，都是让你给耽搁了。
9: 秦凯，你属狗的吧？逮谁咬谁。
2: 好了好了，
9: 都怪我。要是我在，他就不会出事了。
10: 秦副局长，专线在哪儿？
9: 接我原来办公室吧。
10: 是。好了，你们都去忙吧。

0: 从瑞金到吴起立整整两年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惭愧啊！
1: 老师，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根据地的形势，不是一片大好吗？一路走过来，我听到部队流传了一句鼓舞人心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看这，
0: 师兄，这一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2: 小月，不许胡闹！
0: 我跟你们开玩笑的，回头我把底片毁了就是。

0: 人死不能复生，你别难过了。林奶，只是没想到，父亲走得这么突然，一点征兆都没有。
1: 老师最近身体有不舒服吗？
0: 最近有一些高血压，医生说是累的，让他多注意饮食，多休息。 今天晚饭过后，我看他很疲劳的样子，我就劝他不要再加班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听。没想到，姐，
2: 姑姑。
0: 我先进去洗把脸。哎，这秋月真可怜，这丈夫刚到东北就失踪了，现在邱副局长又……
3: 好了，别说了，让秋月听见了。
0: 有组织跟同志们的照顾，秋月一定能挺过去的。哎，老秦，我听说要打仗了是吗？不会让我们家老徐也去吧？我这两天右眼皮一顿跳。
3: 这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哎呀，你看你说啥话吧？哎，我做了点早饭，咱们一起吃吧。哎，还是嫂子想的周到，一起吃点吧。我不吃了，到点上班了。啊，爷爷，你先回去了。
4: 那等一下，那咱俩一起走。
3: 哎，照顾好了啊。
5: 陪姑姑吃饭，来，姑姑。咱党中央对敌情可是了如指掌啊！嗯，蒋匪军这次是有来无回了。打仗是部队的事儿，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肃清一切潜伏的特务，也包括我们公安局内部。
6: 咱们内部本来就有可疑分子，小声点。
5: 谁？谁说这个话？我站住了。老徐，组织对我的审查还没有定性，既然上级让我代行局长职务，那么就会尽全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报告，
6: 说。
5: 新副局长，《金辽日报》的主编来了。老徐，你接待一下吧，我没这个心情。
6: 兄弟，请进。

0: 师兄，这么早。
1: 秋月啊，你注意点身体。这是老师的衣服，我给拿回来了。
0: 本来这件衣服父亲是要送给你的。

0: 老秦，可算把你盼到了！你为什么出卖我？
1: 我没有啊，我给你的情报都是真的。你借我一百个嘚儿，我也不敢骗你啊。你
0: 跑哪儿去了？
1: 保定，这城里的烟管跟妓院都被解放军给查了，我只能去保定。
0: 那你来这干嘛？
2: 大哥啊，能先给我饭吃吗？我都饿好几天了。
1: 想吃饭，跟我去局里。
0: 不去，
1: 打死我都不去公安局。那里有人要杀我。
0: 我暂时干啥呢？
1: 秋实，
0: 秋实。
1: 前两年国共两党搞和谈的时候，负责天津军调小组谈判的是秋实吧？
0: 说重点。
1: 我在望花楼遇到个同乡，他是天津监狱的看守，因为求大员被辞退了。但他卖给我一条重要情报：日本投降后，出狱的共产党里有人被策反了。
0: 谁？
1: 你听我说啊。 我一得到消息，就连夜跑回石家庄。可我一进城，就看见满世界都贴着通缉我的告示。去医院找你，又进不去。思前想后，我就给秋实写了封信，说你被冤枉了。我知道谁是叛徒，让他拿通行证来做交换。如果他同意见面，就在他们家门栓上绑块红布条。我没想到。

0: 这幸亏老子早有方便，不然连这顿饭都吃不上了。
1: 杀你的不是邱副局长，
0: 他当然不会露面了。一个副局长，派给杀手还不容易啊？
1: 那个时间，邱副局长已经去世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1: 心脏病。
0: 那就不用问了，肯定是那个叛徒干的。他看到我写给邱氏的信，怕我揭穿，这所以要杀了我俩。啊，不对啊，他心脏病死的啊？
1: 废什么话？到底谁是叛徒？
0: 我真不知道。
1: 跟我耍浑是吧？断头饭也吃了，我这就成了。
0: 那个狱卒是真不知道，我用大烟锅吊了他两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本来我想回来把这消息告诉你后再去调查，哪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啊！
1: 我们公安局没人了，用你去查？你想拿钱跑路吧？
0: 那你可真冤枉我了。这所谓小鸡尿尿是各有各道啊，我是真要去调查的。鲍家那事儿，那明摆着就是借刀杀人。我好歹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讲的就是一个信誉。如果信誉丢了，有谁还敢找我做生意啊？我说的都是真的。老秦，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啊？
2: 如果丁宇所说属实，当天晚上这个人一定在局里。他听见老师办公室有动静，进了办公室，找到了丁宇的信，又发现了那封绝密情报，然后到达约定地点，除掉丁宇。当晚值班的人都逐一排查了，暂时没有。我申请调看当年局里被军调人员的档案。
3: 我批准。
2: 是。那能否给我抽调几个人手？丁毅是重要证人，局里除了齐凯，其他人我不敢用。
3: 齐凯为什么没问题？
2: 啊，这个孩子是我捡来的，底子很干净，所以我敢推荐给老师当警卫员。
3: 人手紧呢，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是。
4: 自抗日战争开始，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有70多名，有的被杀害了，还有的被陆续转移。这是他们两个的档案。

0: 来，大家都看前面。好，看我，一、二、三。
1: 吴尚，一别数年，终于盼到你归队了。
2: 老师，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精神。
1: 嘿，老喽。
3: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秦无声同志。秦无声同志多年以来一直潜伏于晋察冀边区进行对敌斗争，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呢。如今师门终于解放了，现经组织批准恢复其党员身份，任命秦无声同志为公安局刑侦科科长，于建同志为副科长，大家欢迎。
4: 好，
3: 这位是李航，电讯科科长，精通密电码的数学专家呀。徐同民，总务科长，多次大型工人运动的发起人，在宣传组织方面很有经验啊。这两位可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熬过了监狱酷刑的战士啊。
5: 当时多亏了邱副局长，不然的话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3: 以后你们要好好的合作呀。
6: 是。

0: 弄得好不容易哄睡的，快吃饭，一会儿又凉了。哎，我今天碰到老秦了，跟他聊了几句。
1: 聊的什么呀？还能
0: 聊什么呀？他关心秋月呗。
1: 哦，对了，秋月怎么样？情绪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哎，对了，邱副局长出事的那天晚上。
1: 你几点回来的？7点多吧，怎么了？老秦说呀，如果那天晚上你值夜班的话，没准邱副局长就能救回来。然后
0: 呢？我说你在家陪小宝，我在医院值夜班呗。
1: 哎，这两天呢，你也没睡好，我陪你喝两杯。
0: 放松，放松。
1: 你说这账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完。反正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再给你生个孩子，
0: 我不是不心疼小宝啊，我只是觉得我年纪也不小了。
1: 我知道，谢谢你对小宝视如己出，你放心。
2: 我一定会让你俩踏踏实实的，咱们再给小宝多添上几个弟弟妹妹，好日子还在后头。
3: 进扰部队为首的有94军军长郑子峰，新十四师师长何春芳，
4: 团结一千力量，歼灭小部北军，以力作战。
5: 报外，新华社后备26天。
6: 这都等了半天了，秦副局长，咱们在这等什么呢？
7: 等个人，应该快到了。
8: 还要多久？我真的很忙。
9: 急什么？

0: 什么时候抓住的？昨天下午啊，
1: 叫我们站半天，就为接个逃犯，
2: 无聊。

0: 我早说了，这种脏活不会亲自动手的。
1: 正因为事关重大，才会亲自出马。你好好在这儿待着，怎么都比外边安全。
0: 老秦，虽然我欠你条命，但你可不能不顾我死活啊！
1: 我知道，饭菜我会安排专人负责。
0: 哎，你得给我把枪，这万一有人要杀我呢？
1: 枪就算了，这个拿去防身。
0: 哎，我也算老江湖了。头一次把命交在别人手上，你可不能坑我啊！
2: 报告，
3: 进。
2: 092报务组已经就位，凌晨4点等您指示。李徐二人银行存款已经查了，没有什么发现。
3: 好，去吧。

0: 转零九号报务组。
1: 我是零九号报务组，请指示。
0: 接，电报内容：确悉，共匪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三纵自平绥县南下，昼夜兼程，于三日内赶赴保定进行支援。连发三遍。
1: 好。

0: 怎么搞的？现在人都到局里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是我疏忽了，
0: 什么都别说了，你赶紧安排我走。丁一看到的是我，又不是你。我说过，他到秋实那就是为了骗同行证，他现在又到秦无声那故技重施。金条，金条，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你耍我？你别忘了，上次要不是我通知你。
1: 你早被秦无声连过腿。
0: 只要你把师门的城防部署和部队番号给我，你就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去香港过好日子。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个东西在司令部，我哪有这个权限？我真的不能再做了。
1: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家的人。国军马上就要攻城了，到时候共军忙着撤退，哪有时间管你啊？
0: 那打不进来呢？
1: 笑话，九十四军那是精锐之师。只要你拿到情报，我再给你加三根金条。

老秦，那个神秘电波又出现了，从凌晨3:50到现在，一场火焰车一直出发个不停啊！愣着干嘛？赶紧抓人啊！

0: 左转，快右转，停。
1: 机调日报，石家庄分社，就这附近。
2: 你确定这里是报社？本来就有电台。
1: 确定。其他人原地待命。
3: 是。
4: 处长，你有什么事儿？
2: 你们主编呢？
4: 啊，稍等。
5: 主编，公安局来人了。
2: 吴主编，
6: 秦局长，这么早啊？
2: 怎么看你这气色，一夜没睡？哎呀，
6: 赶稿子嘛，习惯了。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呀，秦局长，请进，请进。来来来，快泡茶，快泡茶。
7: 好嘞。
2: 茶就不必了。吴主编，前来打扰是为了公事，还希望您配合。
6: 啊，秦局长有什么尽管吩咐。
8: 我们发现这附近有可疑电波出现，需要做个排查。
6: 哦，这简单。来，两位，请随我来。来来来，两位里面请。
2: 作业说，你在发什么？往哪儿发？
9: 哦，这是三份通稿，两份视频，还有些社会新闻给我们。

0: 我们沈阳总社发的。你今天是几点钟开始工作的？不到4点。这么早？哈，
1: 新闻呀，就是讲究时效。这个编辑脱稿了，不然的话，平时还会更早一点。来，给我发这个。
0: 您这是发哪儿啊？
1: 别动，就往这个频率发送。
0: 秦局长，这是什么意思吗？
2: 吴主编，别紧张，
3: 发吧。

0: 现在听我说，分成两队，以报社为圆心，1公里范围内，挨家挨户搜查。
1: 是。
0: 快，
2: 向后撤。
3: 好，走。
0: 老秦，你给我来一下。
4: 好。

0: 这附近有一部 Mark2B 发报机，听手法应该是警备司令部05至10号其中一名发报员凌晨4点开始发报的。
1: 哦，老秦，你不用试探了，我不是叛徒。
2: 那你认为是谁？
1: 这个罪名不小，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无端网疑任何一个人的。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寂寥日报》的？
1: 自从爆炸案之后，我们追踪的神秘电波就消失了。当时邱副局长和我都认为敌台已经撤离，但就在22号夜里，他又出现了。
2: 22号，邱师副局长出事那天。
1: 对，那晚确实听到了，也怪我当时头痛的厉害，加上对方发报时长又短，来不及判断。
2: 为什么现在才说？
1: 从23号开始，那个电波突然频繁的长时间的是发报，从对方的发报手法，我基本上可以确定和爆炸案是同一个人。
2: 接着说，
1: 没了。
2: 没了。
1: 嗯，发报机型号相同，可手法肯定不是刚才那个发报员。现在天已经亮了，白天一般不会发报，去搜查的同志只能碰运气了。
3: 徐科长，签个字，我们开出门条。哎呦，不好意思啊，两位，我有点闹肚子，等一下。
4: 徐科长、齐干事，你们的证件需要更换。
5: 为什么呀？
4: 从今日起恢复战士条令。
6: 哦，知道了，一会儿我们出门的时候到安保部一换就是。
4: 抱歉，现在就得换，不然一会儿出不了门。
5: 真麻烦，我跟你去吧。哎，徐科长，那证件给我一起换了。

0: 军需重地，严禁烟火。吴大成是去年年初从沈阳调到石家庄做的主编，属于进步人士。他的亲哥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吴大成一直是社会部想争取的对象，这个人在政商两界都很有关系。
1: 平时他跟局里谁来往比较多？
0: 邱副局长，有的时候是徐同明接待。
1: 那李航呢？
0: 不太清楚。李航一向独来独往，很神秘。

0: 通知金辽日报，明天让吴大成来一趟我办公室。
1: 是。喂，我是齐凯。哦，稍等，邱月姐来局里了。
2: 没耽误你工作吧？我收拾几件就走。
3: 没有。

0: 秋月，把这个留给我做纪念吧。你还记得这是谁拍的吗？
1: 记得，是你在延安给我们拍摄的。当年伍玉刚刚成立，我奉命护送器材回去，我还以为你把底片给毁了。
0: 我瞒着父亲偷偷洗了一张，就是想留着记住你的样子。对
1: 不起，秋月。过去事情就不用提了。这次来我是向你辞行的。听说锦州大捷，我向组织申请去东北工作，顺便寻找我丈夫的下落。啊，好。那什么时候走啊？我送送你。
0: 还没定，等调令下来再说。

平时都谁取药？邱副局长自己，有时候是他女儿，这瓶药是上周刚取的，是不应该用这么多。

0: 怎么还有金枝啊？
1: 半年前吧，邱副局长的女儿陪他来体检，金护士帮着去药房取的。
0: 哦，医生，

0: 这个东西打多了会怎么样？怎么会打多呢？我嘱咐过他本人。啊，我的意思是，过量注射胰岛素会导致心脏病吗？
1: 理论上可以。一个病人如果血糖指数正常的话，过量了注射胰岛素会导致心慌、心悝、休克，甚至死亡。
0: 死亡？
1: 那失眼的时候查不出来吗？胰岛素进入人体以后会被血液分解。 健康的人，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针眼去辨别，但是对于那些经常注射胰岛素的病人来说，就没法查了。过量的注射胰岛素会导致心慌、心悸、休克，甚至死亡。
0: 给你的5天时间，明天就到了，情况怎么样？暂时还没有结果。不查了，你把徐李二人一并交给审查科。八处，我好像发现了第三个人。
2: 谁？
0: 吴大成，《金辽日报》的主编，他曾和邱氏副局长往来密切，同时也具备藏匿电台的人手和条件。
2: 老秦，第94军先头部队已经突破我军防线，马上我就要随部队去前线，尽量把敌人堵截在望都以北，为三纵争取时间。
0: 党中央何时撤退？
2: 不撤，
0: 不撤了。
2: 党中央已有安排，你的任务就是彻底铲除鹰台。
3: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
4: 94军一路上不断遭受共匪的顽强抵抗，现在连我军的番号都公之于众了，尚峰一再催促我们，为什么还不能给他们一个准确的情报？
3: 急有什么用？难道让我去问毛泽东吗？还有什么别的事儿？
4: 邱无声来电，让你明天上午9点去他办公室一趟。
3: 没说什么事儿，
4: 没说，就说您务必要去一趟。
5: 小月，这么早？
6: 师兄，我是特意来找你的。你实话告诉我，父亲的死是不是另有原因？
5: 你别操心了，你看你嚼碎的，早饭没吃吧？老板，再加俩包子。
6: 哎，好嘞。
5: 我知道你去医院调查了药的事情。你实话告诉我，父亲是不是被人害死的？小月。
6: 没有确定的事情，我不能说，这是纪律。我只想知道真相。我发誓，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
5: 你相信我，只要查出真相，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你永远都是这样，什么都不说。
6: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最后只换来了一句“不要问，不要说”。好，你不说算了，我去找徐大哥。
5: 秋月。
7: 秋月，你没事吧？
8: 我的脚。
7: 秦副局长，局里出事了，第一次了，
5: 送他去医院。我会当局里。

0: 出杏仁味儿，氰化物。谁偷的饭？
1: 报告，后巷发现送饭人的尸体，被人用刀捅死了。
0: 走，都

0: 那个电波还在活动。你确定？
1: 对，
0: 没有移动，就是在寂寥日报。
2: 又是寂寥日报。
0: 王经理，我一直在试图破译对方的密码，可是没有密码本，太难了。
2: 你老板已经在报社，如果找到几天能破译？
0: 两天。
2: 好，走，抓人。
3: 吴大刚来了。
4: 秦局长
2: 来的正好。
3: 给我上。
4: 你干什么？放开我！
3: 走，
4: 放开我！
5: 有完没完
4: 啊？你有完没完？我要给市委打电话！你们这是绑架！绑架！
6: 吴主编，
2: 咱们开门见山，三个问题：一，密码本在哪儿？二，谁是你的内线？三，在石家庄你是最高领导还是另有其人？
4: 听不懂。
2: 你找人杀我不成，又杀了丁一，就是怕他认出你，这应该听懂了吧？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给市委打电话。
2: 大家的时间都挺宝贵的，一定要这样吗？
4: 你到底有完没完？说我杀人，证据呢？证据呢？王旭东。
1: 怀疑报社里有同敌分子，从现在开始，报社暂停营业。
4: 哎，见秦副主任。
7: 审讯室。
4: 哦，我找秦副局有急事儿。
8: 什么事儿？
4: 啊，听说你和秋月出事了，你没受伤？
2: 大成，不对，我应该称呼你为瀛台。我劝你就不要兜圈子了。
4: 秦副局长，我吴某人堂堂正正的办报，不愿意惹是生非。但是如果有人故意栽赃陷害，那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2: 好好想想那三个问题，我有的是时间，一会儿再谈。
9: 巴处长，
10: 你把吴大成抓了？
9: 对，他杀了丁一。
10: 有证据吗？
9: 没有。
10: 寂寥日报总部向上级告状了，说你手上无凭无据，非但抓了主编，还查封了报馆，影响太不好了。
9: 巴处长，是，我现在是怀疑，但是我敢保证吴大成就是瀛台，而且那天晚上去见丁一的也是他，他就是把丁一认出来才杀人灭口的。
10: 你急什么？我是要你找到证据再抓人，现在死无对证怎么处理啊？

0: 喂，你好，你那车管怎么样？
1: 不太好，
2: 没有任何武器和违禁品，不过有台发电机让我给扣了。
0: 好，那密码本呢？
2: 查了一遍还是没找到，现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问吴大成啊。
0: 拔出党来电话了，只给我们一天时间。
2: 什么？看一遍的时间都不够，我怎么破译啊？
0: 李航，如果就是没有密码本呢？

0: 现在听我说，大家分成三组，一组查找所有书籍，二组查找所有文件，三组查找个人物品以及来往账目，务必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出破绽。
1: 谁？

0: 干什么？你想刑讯逼供吗？
1: 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位战友，准确的说，我们相互都不认识，但他在我眼里是英雄。这位战友是徐水人。民国14年，他以武士第一、文士第三的成绩，成为了黄埔军校3期学员。老师们都夸他天资聪慧，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假以时日，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长征中，他跟随红军主力，前后参加了近200多场战斗。由于他出色的军事才华，年仅25岁。就当上了独立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战友和他领导的独立团被派往雪花山支援国军及38军17师同日寇作战，在迟迟看不见后援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抵抗9天9夜。最终力竭而亡。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家兄，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1: 那你呢？你的信仰又是什么？
2: 怎么样了？这个王八蛋，我倒要看看是我的拳头硬还是他的嘴硬。
3: 行了，

0: 这个鬼天气，说变就变。
1: 审讯结束了。是，吴大成真是个不错的人。怎么不错了？他告诉我谁是内奸了。
0: 谁啊？你啊。
1: 老秦，这种玩笑开不得。
0: 我没开玩笑，他真这么说的。他还说你是在天津监狱被策反的。
1: 你信吗？
2: 信呢？他妈的，这个疯狗乱咬人！
1: 老秦，是，我是坐过牢，但是我已经通过组织的审查了，组织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再说了，咱俩共事有一年了吧，我是啥样的人你应该知道吧？你现在不能听外人胡喷这两句你就说我是个叛徒吧？证据呢？证据呢？李航，他也坐过牢，还有你。

0: 你也做过吗？我看你是审讯审昏了头了，好赖不分。
1: 徐科长，秦副局长有令，所有人随时待命，不得外出。
2: 知道了。

0: 哎，
1: 石家庄现在是我们的，你还怕他跑了不成？要学会放长线钓大鱼，将来也许用得着。是。
2: 媳妇呢？
3: 小霍，来帮我个忙。
2: 是。

0: 撤。
1: 您呢？
2: 好了，
1: 我去一个人手，
2: 等着。

0: 住这儿。太原一张。
1: 证件。半个小时以后开车。

0: 你俩留下，就做跟徐科长一起查资料，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许东明失踪了，知道吗？是。皮凯，去火车站。是。雾气今知，原谅我不辞而别，一言难尽，望谅解。此一别，不知今生能否再见，万望看护小宝周全，同民。 气血归心。
1: 开往太原的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旅客同志们检票上车。

日本兵不仅审讯，他们更是以虐囚。

0: 科维勒，有的同志因此自杀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就在这个时候，吴大成出现了。
1: 我不关心你们共产党的秘密。新的联合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半年前，令夫人身染瘟疫，不幸离世。没娘的孩子，不能再没了爹。
0: 后来才得知，重庆谈判破裂了，全靠军条代表秋实从中斡旋，我才得以出狱。因为害怕，我隐瞒了这件事。在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找过我。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直到一年前，吴大成再次出现。
2: 报告，邱副局长，记者来了。
3: 邱副局长。久仰邱副局长大名，在下寂寥日报吴大成。
4: 吴主编客气了。
2: 来看这儿，

0: 你是如何得知刑侦科行动方案的？那行动那天，我就在调度室，时间、人数、武器数量我都一清二楚。我本以为他们会一跑了之，我真的不知道有炸弹。
1: 吴大书记在西北部开会的绝密文件是谁传出去的？
0: 我没听说过这个。
1: 那邱氏副局长怎么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心脏病。
0: 邱副局长的真正死因是注射胰岛素过量引起的心肌梗塞。
1: 这可能是他自己打药打多了。
0: 你胡说！
1: 一个每天按时使用三次胰岛素的人。
0: 会不知道药物过量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给你讲一讲当天的经过吧。
2: 哎，徐局长，下班了。

最后你拿走丁仪的通行证和那封信，通知吴大成去约定地点除掉丁仪。我说的对吧？

你个疯

0: 有人和枪，我就荡平那个狗日的报社。
1: 听着，你在这儿好好看着徐同明，不许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去趟局里，马上回来。
2: 拉硕，我个人建议，先不要动武大成。
3: 什么意思？不
1: 是你说的吗？放长线钓大鱼。既然党中央已经制定了反偷袭计划，我们何不利用瀛台在情报上做文章，混淆敌人的视听，配合中央的战备部署呢？
4: 是。母亲，求你件事。说。别告诉我老婆孩子我是个叛徒，就说我出意外死了。说实话。 自从我干革命以来，他们跟着我一直备受牵连，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1: 如果你感到无地自容，怕你的家人将来受到非议，那你就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弥补你之前犯下的罪过。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0: 老秦，你怎么能肯定吴大成还信任徐？
1: 金枝跟孩子一直没有异动，想必吴大成还是比较放心的。况且监视报社的名哨都撤回来了，只留了一个暗哨。傅作义又不傻，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找人核实吗？
0: 怕什么？给的就是真情报。上级已经批准了，不过时机很重要，我们必须把握时间，准确地把情报传出去，又不能让北平有过多的时间和郑丁峰对峙。
1: 那什么时候是准确时机？按行军速度推算，31号应该是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刻。
2: 都怪我，没有破译那个该死的密码，否则就不会牺牲那么多同志了。
1: 不怪你，应该是不会把密码本给你留下的。
2: 该死的苍蝇！

0: 报告，九十四军已过唐河，预计明日发起总攻。上峰要求我们尽快告知城内虚实。
1: 徐同明有没有消息？
0: 没有。主将，他会不会耍诈呀？
1: 不怕，副总司令已经派35军、16军前来支援了。大家清点武器，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就算强攻，咱们也有胜算。
0: 是。
2: 明天上午6点，老地方见。
1: 得手了，
3: 得手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了，你要的东西我搞不到。
1: 你敢跟我耍我？惩罚已经不重要了。
2: 什么意思？
0: 郑廷锋的胞弟，郑廷基，锦州城破后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不知道到时候94军兵临城下，会不会变成临阵倒戈？
2: 你撒谎！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骗你？好自为之吧。

0: 我们一起尽职，原谅我不辞而别。
1: 老板，无匪手，齐聚西柏坡，为期10日，请速决。赢。老秦，破译了！哇！太好了！太好了！全体都有，一组继续监听记录，不要放过敌人收发的任何一个字码。二组，把这个月发行的每一张计票日报收集齐，交给三组。三组，筛选所有字码中。 含有1946、1598、1896的字母，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到的密钥——寄疗日报。是。
2: 老秦，
1: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瀛台确实是个人才。他竟然效仿毫密，编写出了一套汉字密码，用寄疗日报每日发行的报纸作为密钥，也就是说，和他对话，只要拿到当日的报纸，就可以互通。这报纸一日一版。
2: 每个字的位置每天都在随机变换，很难找到其中的破译规律。
3: 那你怎么破译的？
1: 不管是什么密码，不论它的内容怎么变换不断，它都需要一个显性的识别特征。试问，一张报纸，哪个部分是一致的？
3: 当然是名字。
1: 对，就是名字。所以，就是寄疗日报四个字引导着我找到了密码的规律，从而破译。
2: 行啊，李航，我给你记一功。<笑>
4: 报告，刚刚接获北平发来电报，立刻破译。哎，秋月，陪我去趟报社。报社干什么呀？我拿点东西。走，我来吧。
5: 不用，我来。
4: 报告，破译完成。
6: 念。
4: 赢。 今日实时发动总攻，速告知石门城防情况如何？急，老板。

0: 看来敌人比我们还着急，营台情报已经拿到了，我们坐等他发报便是。
1: 立刻向北平发报。
2: 是。
3: 副长。
1: 站长。
3: 看看游川，
4: 徐从民已经废了，不管他给你什么情报，都是假的。
1: 属下试试。
5: 我是电讯科，秦副局长，你的电话。
6: 出大事了，金枝和秋月去报社了。
0: 什么？他们去报社干嘛？
6: 不知道啊，好像他俩自己走进去的。
0: 乞丐，给我听好了，丁吉，如果有什么情况，向我报告。
6: 是。
0: 今日发报了。
7: 报告。我三总提前到大前线，即将与敌军交火。
8: 三总好样的，
9: 好样的！
0: 通知供电局切断报社电源电话，马上。
7: 是。
0: 三总已经到了，石家庄安全了，全体都有了。带上你们的武器，我们端了敌人的老巢。
10: 是。
4: 向北平发报。
11: 是。
4: 老板，按原计划工程，我们自会接应，为光复石门。

0: 发电机呢？快去拿发电机啊！发电机被公安局发现查抄了。
1: 废物！只要10点一到，我们光复的时刻就要到了。大家做好准备。一旦大部队攻入石家庄，我们即可作为内应部队。

0: 说。里边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放了人质，就全部杀。咱人都调通吧。
2: 里面有人质呢。
0: 在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3: 大家不要怕，大部队马上就要攻城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我走。

0: 设华北31日电，当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白费愁喜，腹诽作义，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留
1: 啊。
2: 吴大成，你们的部队已经溃逃了，快放了人质，要不然我们成功了。
1: 炮声没有响。

0: 警察搜楼下，让他们上楼。是，
1: 罗总，
0: 走。
1: 急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2: 站长，他们现在火力还不强，咱们还来得及突围。

不要打死他！秦局长，别过来！

0: 赶紧给我们准备车，让我们走，不然你的小情人就不行了。
1: 你放开他，我做人质护送你们出城。
0: 两个女人，二选一。
2: 老七，别管我，快救小月！
0: 齐凯，我车开过来，局长，快，都散开。

0: 秋月，快叫救护车！
1: 嫂子，你们怎么来报社了？
2: 秋月，他说要拿封信。
3: 老秦，
4: 家里有我们的，你赶紧去医院。
3: 好，交给你们了，报告嫂子。哎。

0: 老齐，你看小玉已经没事了，你回局里吧，局里挺忙的，我在这照顾她就行了。
1: 那好，辛苦了嫂子。
0: 跟我还客气呢，快走吧。

0: 嫂子
1: 啊，
2: 我想了想，这个时候我应该多陪陪秋月。
1: 啊，应该的。
2: 这么多年也苦了他了。
1: 是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哈、啊、要不然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跟邱副局长交代了。
2: 是啊，把瀛台端了也算没有辜负老师这么多年的培养。
1: 还是你厉害。
2: 头功是李航的，他不但击毙了吴大成，还破译了瀛台的密码。你知道吗，嫂子，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密码，那可比住在老蒋隔壁还方便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吴大成也真够笨的，要换作是我，直接明码发报，谁也猜不到。

0: 快点。
1: 你好，同志，发电报。

0: 邪武兄秘方失窃，所有药房停产，10万火急。赢。没想到你还深得毛人凤的信任，我们终于见面了，瀛台。
1: 哼，你别得意，我知道你在逼我用明码发电报，我只是慢了一步而已。
0: 你觉得快一步就能赢吗？带走。

0: 秋月，快坐。我帮你吧。你伤口还疼吗？都好了，放心吧。
1: 你这次任务要去多久啊？
0: 秋月，我知道不能问，不能说。算了，你好好照顾你自己。等有条件的时候，给我来封信，报个平安。嗯，你也保重。师兄。 我们认识10多年了，连一张合影都没有。这个送给你。

0: 重装匪徒铤而走险，劫金犯案，震惊警戒，警戒双雄临危受命。
1: 你得考虑接我班，
2: 克莱恩喜欢这位置，
1: 谁得了这个飞雀就是老大。
3: 啊，别动别动别动，
1: 这帮劫匪我得抢先抓到他们。
4: 抢运钞车的家伙我认识，
2: 那帮劫匪有下落了。
1: 情报哪儿来的？
2: 听我的指挥，等他们到了仓库再动手。
5: 克莱恩你要干嘛？
2: 克莱恩你要干嘛？回话。
6: 后面有警察，

0: 克莱恩·丹尼斯，警官证牌号62804-9，你没权利诬陷我莱昂，责备被害。感兴趣吗？
1: 有两个人坐在车里的那个人，今天被我发现了。
0: 出什么事了？他们是谁？
2: 你把莱昂关进大牢，想揭马西尼的班。
3: 你搞砸我了，停车！
4: 是西里安开枪杀了你妻子。
3: 换了你会怎么做？我不是你。
5: 殊死的搏杀，无间的人生，
6: 你自行了断吧。
7: 法国影片《警戒：征雄》。

0: 你提个词，我们签名。
1: 你们这样做实在太胡闹了。
2: 兰内，跟我走，快跟我走！
3: 干嘛？我要报警了！
2: 你吓唬谁啊？过来！过来！都趴下！从地上快点！老实点！
3: 杀了我吧！
2: 一手小事。没什么新意，念给你们听听。艾迪，义气的朋友，警察局的高手，你即将要退休了，我们怀念你。你没有任何仇人，有的只是朋友，我们舍不得你。怎么样？留恋、悲伤、痛苦。艾迪，现在你要走了，去享受晚年的时光。艾迪，你为何要走，抛下老友弟弟？
4: 哦，弟弟，哦，

有只老鼠！别开枪！

快搬，快搬！

0: 没落下什么。这是在厕所里发现的。
1: 哦，见鬼！
0: 你可以用它打老鼠。
1: 谢谢你。
2: 我送你。
0: 哦，不不不，你疯了！我送你。
2: 你送我？
0: 对对对。
3: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请记住，立刻监控一辆面包车，三个蒙面匪徒武装抢劫后逃跑，方向不明。我们再次紧急呼叫，请立刻监控这辆面包车，车身黑色，运钞车被三个蒙面武装匪徒抢劫，逃跑方向不明。紧急呼叫，请立刻监控。

0: 你好，可莱。
1: 你好，莱昂。从哪儿来？你这模样。
0: 祝贺艾迪退休。怎么了？
1: 押运员被害，车上两死一伤，150,000欧元被抢。
0: 有证人吗？
1: 全吓跑了。有冲锋枪 ，C4 型炸药，是武装抢劫，现场已被封锁。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没有什么重大线索。
2: 一个人都没有抓到，钱散落一地，真是不可思议。重案组的，我叫艾文。
3: 刑侦组艾迪。
2: 我知道，这儿写着呢。
3: 我从来没见过你。
2: 我不久前刚从蒙特勒伊调到这儿来。
3: 想上这儿来换换口味。
2: 可以这么说。
3: 你得先征得克莱恩同意，他不愿意下属瞎串门。
2: 有什么事儿吗？
3: 刑侦组、重案组凑不到一块儿。
2: 其实都是一家人。
3: 本来嘛。
0: 忘了留个心眼儿。
3: 对克莱恩，
0: 还能对谁？
3: 那你怎么跟他共事？
0: 他以前不这样，

0: 是谁？
1: 兄弟俩，布鲁诺和洛夫。先动手的是布鲁诺。克里斯托早说过，他说我这样总有一天要倒霉，让他说中了。
2: 18个月里，9辆运钞车被劫，9名押运员被害，多达200万欧元的现金被抢。为了这事，办公厅主任专门下了通知。我来给你们念一念：必须尽全力侦破此案，要把这股长期以来让我们警戒难堪不已的罪恶势力打下去。长期以来，这话我不爱听，这就是说你们长期以来光拿工资不干活。从今天起，你们大家给我24小时连轴转，把个人琐事放在一边，忘掉星期天睡懒觉，别让罪犯再有任何机会伺机抢劫。给我争口气，逮捕这帮罪犯，赶快结案。都听清楚了？你听明白了？可惜向上尉。

0: 为了这案子他们都没睡觉。
1: 为了这案子会清晨两点在酒吧聚会，冒着被降职的危险竟然去损坏警察局门口的墙面，你让我怎么说你？还有什么事说案子吧。
0: 关于运钞车的案子，我们现在有了些线索。歹徒用的武器可能是一个军火贩子提供的，这个贩卖军火的人叫维克多·德拉冈。
1: 这情报可靠吗？
0: 现在很难说。
1: 你说呢？
2: 这种人我了解，他们都是单干的，他的买卖不小，还没准备抓他。
1: 尽快准备好，把案子了结。现在散会，你留一下，有事儿说。宋局长要退休了，让我接替，今天早上才知道。
0: 几时上任？
1: 9月1号办理交接。
0: 祝贺你。
1: 这案子不结清，我没脸走马上任。你们刑侦组能办妥这案子吗？
0: 能办妥。
1: 还有件事，这儿总得有个人来接替我吧。我选了你。
0: 克莱恩喜欢这位置，选他吧。
1: 他喜欢权力，这是两码事。你们俩谁都能接替我，同样的级别、资历、职务，谁得了这个肥缺就是老大。
0: 欢送会我就不去了。
1: 还是去的好，你还得跟那些家伙打交道。现在世道变了，你得考虑接我班。你和你的人、你的工作方法都得改一改。现在的警察都照章办事，你要是偏离了，以后就没人能保护你。上面那些高官们才不会来管你呢。
0: 你呢？

0: 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1: 你要是再缠着马怒，我就让你下地狱。

0: 一把好刀。战利品。那个蠢货一定吓得屁滚尿流，
1: 我看他
0: 该收敛了。
1: 便宜他这混蛋。
0: 哦，有10000欧元，相当于我们的年薪，这下有钱花了。我们存起来。
2: 不，留给马诺。
3: 雷欧，请进。
2: 你好，克里斯特。
3: 马诺在睡觉，我去告诉他。
2: 别打搅他。他好吗？
3: 还好。为了那抢劫案。
2: 说吧。
3: 这伙人我知道。我想提醒你，要是跟他们动起手来，就得先下手为强。
2: 怎么知道的？
3: 我不会骗你，你要不信就别问我。到底是谁打了曼努？
2: 问这干嘛？
3: 雷欧，

0: 我都46了，蹲了18年监狱。满怒是我这一生的挚爱，谁伤害他，我有权知情。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这是我的事。
1: 你要是出了这屋子，满怒就完了。你犯过罪，留有案底。你要是出去闹出事来，警察可以直接把你关起来。满怒需要你，你倒了霉，他也会跟着遭殃。
0: 我知道警察那一套，
1: 我教训过那两个人了。这是补偿，有10000多，收下吧。
2: 我送送你。叶雪亮，我记得你要找德拉刚，我知道他在哪儿。布莱克大街27号，他女友家，我们知道的你就别管了。
3: 啊！别动！别动！别动！
1: 你起来。

0: 枪放在工具箱里，有2个弹夹，够了吗？ 别干傻事，再过3星期就出狱了。
1: 你看着路。

0: 来杯沃德格。德拉冈的事怎么不告诉我？
1: 为什么要告诉你？
0: 我们俩携手合作不更好？你信不信？
1: 你我在一起没好事，我们走不到一起。
0: 何以见得？
1: 这你就别问了。
2: 我是西林，你好，警官。打扰了。
1: 没关系，你在哪儿？
2: 在旅馆，我不会出去。我请了假，没人会找到我。情况紧急，我要见你。
1: 不，今天不可能了。
2: 很抱歉，一小时后见面。

0: 给你也来一杯。
1: 不，谢谢。
0: 看命好吗？
1: 他很好。

0: 刚买的车。
1: 你找我到底干什么？
0: 我们四年不见了，我说你能不能客气点。我有事要办，是一个难友安排的。
1: 你总算没让我跑遍整个巴黎来看你。
0: 我有笔买卖给你。
1: 你真是个混蛋。有什么买卖？
0: 是那帮劫匪，情报可靠，你抓不抓？
1: 什么条件？
0: 陪我半小时，主意得你拿。他来了。

0: 住手！住手！
1: 干嘛不告诉我？为什么？
0: 住手！住手！抢运钞车的家伙我认识。他们在市郊车库，要躲一星期。我能找到，我需要你的保护。你要不愿意，谁都没好处。
2: 你杀的人到底是谁？
0: 梅尔古泽比，还有四几个保镖。
2: 梅尔古泽比，全巴黎都知道你是栽在他手里的，大家都会认为是你干的。
0: 你只要证明我不在场，你就能抓到从来没有抓到过的最大的犯罪团伙。你选择吧。
2: 那你说吧。
0: 两个人，奥恩和布朗日，他们一直躲在圣温公寓格兰船长大街。
3: 不认识我了？
4: 我没看到你。
3: 想喝点什么？
4: 我还有朋友。
3: 你现在交朋友了？你的朋友就是我。传闻你死了，我再给你一次电话号码，别再说你忘了。托尼，你得尽快提供消息。这帮劫匪，我得抢先抓到他们。
4: 我向你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3: 我等你的消息，没消息也来个电话。我要知道你在哪儿。见到你很高兴。嗯，

0: 你早出晚归。
1: 警察都像我这样早出晚归。
0: 警察都突然失踪，你在查什么？
1: 没什么，只是一些公事。
2: 起床了，大懒虫。
3: 先跟我说你好，爸爸。
2: 你好，爸爸。
3: 再过来亲我一下。哦。今天不上学？
2: 爸爸，我们星期三从来不用上学。
3: 今天是星期三吗？妈妈呢？
2: 她总是在忙。
3: 谢谢你的咖啡。
0: 屁股越来越大了。
3: 我喜欢大屁股。
0: 就喜欢我的大屁股？
3: 什么都喜欢。
0: 我爸爸这个星期天过七十大寿，他要我们去。有很多人，你不必应酬他们。
3: 很多什么人？
0: 是我娘家的人，舅舅、舅妈，他们专程从罗马过来。
3: 好吧。
0: 罗拉，你快点。
2: 再见，爸爸。
3: 再见，亲爱的。
0: 一共开了六枪，三枪对司机和保镖，三枪对泽比。调查没法进行，公寓挤满了老人，他们一起床就穿着拖鞋在窗前晃来晃去的看热闹。不过公寓门卫说他看见有位姑娘从车里逃走了，她棕色头发，红外衣，像个应召女郎。
1: 泽比常跟应召女郎鬼混，得去那些地方找那姑娘。
0: 这是刑侦组的事儿。你认识她？
1: 不管认不认识，得找到向他开枪的人。
3: 刑侦组 Leo 查阅奥恩·布朗热的档案，请给我份详细资料。泽比案件有进展吗？
4: 我听说泽比在车里与应召女郎作乐，身上中了三枪，当场就死了。有人看见有个姑娘枪响后从车里逃出来。
3: 还看到什么？
4: 这得问你们的人，这案子你们负责。
3: 让我看看传真。

0: 叫布朗日的有很多，你要找哪一个？
1: 罗伯特。
0: 罗伯特。
1: 弗朗西斯·奥恩，罗伯特·布朗日，或者叫鲍勃·布朗日，前一个罪犯曾多次持枪抢劫，目前他的罪名是偷盗、强奸、敲诈勒索和杀人未遂。此人是一位武器专家和老牌雇佣兵，最后落下一身病。后一个罪犯两年前从监狱逃跑，还杀了狱警和卫兵。根据情报，奥恩在狱中拉拢布朗日，扩充他的犯罪团伙。其他人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住在紧挨着工业区旁边的一栋拥挤的住宅里。第一，我们要找一些隐蔽的观察点，然后派出监控小组。斯曼和迪迪，找一个面向这栋住宅的高层建筑，严密监视所有进出这个地区的人。我需要一份所有车辆牌照的

登记表以及在该地区可疑人员的记录。第二，仔细搜查这个地区，在所有进出的地方设卡，每条大街派一个小组对该地区进行地

0: 可你们俩有仇，甚至一些多嘴的人会说是他害你蹲了四年的牢。
1: 他害的人数也数不清，何止是我。
0: 可有个人从监狱请假外出，偏偏这时候责备，被人开枪打死了。
1: 我还有三个星期就要出狱了，干嘛要杀他？
0: 你怎么了，戴奥？
2: 没什么，你准有事，瞧你心不在焉的。遇上麻烦了，可又不能说，
0: 对我也不能，
2: 对你也不能。
0: 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1: 跟警察在一起，是警察局的一个警官。我们约了1点见面，一直聊到5点，后来他把我送回了旅馆。够了吗？
0: 他是谁？
1: 莱昂。

0: 我需要借你的人帮忙。帮什么样的忙？那帮劫匪有下落了。情报哪儿来的？是希利安提供的吧？为什么？他说泽比被杀的那天你跟他在一起。那你就相信他所说的？
1: 那你敢不敢白纸黑字写下来？
0: 何时调查凶杀案了？
1: 从线人举报那天。
0: 一辆排号为91的轿车，里面四个人。回到你们监控地区。这个留长发的叫施奈夫，10年前他在抢劫时被我抓获，他很凶残。别的不认识。
2: 塞伊德·哈迪亚。
3: 明天我们动手。何必非要这样干呢？大白天进行枪战很危险，而且大街上人很多，我们会受到限制。你的意见是？
0: 我们在深夜采取行动，趁他们毫无防备，全部歼灭。
3: 这倒霉的条例已经把我折腾够了。 9条人命让我良心不安。9个家庭至今仍然打电话问我是否能为他们的亲人伸张正义，不为他们报仇。我永不安宁。你最好待在局里，让莱奥负责此案。这案子我已经查了1年半了，我有权参加这次抓捕行动。好吧。
0: 你可以支援他们，但是必须听从莱奥的指挥。莱奥的人打头阵，他是这次行动的全权负责人。就这么定了。

0: 越野车和一辆奔驰。暂时不要动手，你们看我的信号。
1: 索拉和施纳夫在第一辆车上，阿蒂亚兄弟在第二辆。
2: 其他的呢？
1: 我抓布朗惹。
0: 越野车跑锚了，
1: 在发动。
3: 越野车又动了，两辆都动了。
4: 我看到了，
0: 从我面前经过。
2: 好，让他们过，等他们开出小区。
5: 贝尼，你带658、10小组盯着越野车，其余人跟我抓奥恩、布朗热和那女的。
2: 听我的指挥，等他们到了仓库再动手。
5: 都记住，现在不准擅自行动。
1: 越野车到了，停在门口，在等人。
3: 奥恩和女人出来了。
2: 太好了，
3: 他们要上车了，个个都是全副武装。
4: 他要去哪儿？还不动手？
6: 艾娃呼叫克雷恩，
7: 你要干嘛？
3: 注意，他们要逃。
1: 糟了，有人过去了。
3: 是克雷恩，他往那儿去了，就一个人。
4: 他要干嘛？
3: 不知道，他手里拿着枪，向他们走去。
5: 克雷恩，你要干嘛？
2: 克雷恩，你要干嘛？回话。
6: 后面有警察。
5: 立即行动，全体立即行动。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放开他！
0: 快，把手放在脑后！把手放在脑后！来，过来！妈的，不听话！
1: 放开他！
0: 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枪！不然我就毙了他！你们都给我跪下！对了，对了，算你聪明，把手全都放在脑后。听着，谁敢过来，我就杀了他。
2: 你放他走，我跟你们去。
0: 少废话，你找死！
3: 艾迪，
4: 站住！

0: 你们在葬礼上的那种行为让警察局长很不高兴。
1: 我无所谓。
0: 我知道，但我得提醒你。
1: 提醒什么？
0: 高官们都有自己的尊严来，我们得罪不起。你得让你的人照章办事，管好他们，叫他们千万别胡来，别再让他们受到指责。
1: 克莱恩铸成大错，他应该受罚。
0: 他该不该受罚，那是监察部门的事。再说调查已经开始，克莱恩到底有没有错，监察部门会有结论的。你们不能擅自惩罚一个警官，这样是藐视我们的监察部门，这对你很不利。
1: 艾迪就白白送命了。
0: 艾迪是因公殉职。
1: 抱歉。得给他个公道。
0: 是什么？
1: 是调职申请，全体签了名。有克莱恩在，我们不干。

0: 喂，
1: 我是克林。我知道你会去监察部门作证，证明我有罪。艾迪死了，死人不能复活，这谁也没有办法，也不会因为你们重伤我，我的罪名就成立，你信不信？
0: 我要挂了。
1: 你没权利诬陷我，莱奥。
2: 没权利。
1: 我只有这份工作。你们别再诬陷我了，否则
2: 后悔莫及。

0: 他在哪儿？
1: 3楼24号房间。
0: 证人呢？
1: 跑了。他结过婚，有家小，又有前科，他怕惹祸上身。
2: 你要我审讯作弊，这等于往艾迪脸上抹黑，我不能这么做。让死者安息吧。
0: 你拒绝我？
2: 不，我都跟你说了，这不是一般的事情。艾迪是个优秀警察，再说大家支持莱昂，要是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将会在本局引起混乱。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去对监察部门施加影响，尽量避免对你采取停职的处理。
3: 我看也许这样还行。
0: 要是不行呢？

0: 别动！
1: 警察！别动！别动！别动！

0: 知道为什么不杀你吗？因为太便宜你了，要让你蹲监狱，让你吃尽苦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直到你忍受不了，变成疯子为止。
1: 你听着，一旦有机会，我会找到你，我会杀了你，杀你全家。
0: 做梦！
2: 能打搅你吗？布朗热死了，在一个公路交飞站附近，他拼命逃跑，被警察总队的人击毙。局长给的礼物，里面还有他的祝贺信。你们拿去分吧。
0: 200欧元，给死人买花圈都不够。
2: 克莱恩要去监察部门受审，知道吗？
0: 知道。
2: 即便他说谎，还是让上面管。你要是胡来，他们会办你。
0: 换你怎么做？
2: 我。

0: 这是警察内部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就为这事找我来？
1: 不是，为我女友，她让人给抓了，说她是妓女，要把她移送到涉外机关处理，要是让罗瓦西经办，准会罚款。
0: 我干嘛要帮你？
1: 泽比被害感兴趣吗？
0: 有线索了，
1: 我女友就在现场，如果你把她这件事情搞定，她就会如实告诉你一切。
0: 你说吧。
2: 有两个人，一个开了枪，一个坐在汽车里。坐在车里的那个人今天被我发现了。
0: 他在哪儿？
1: 在警察局，是个警察。

0: 你们要干嘛？
1: 法官卢索他要传讯你，我们奉命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奉命把你带到局里进行预审。
0: 你胡说什么？
1: 回头跟你解释，现在最好让我们进去。
0: 你们想找茬？
1: 找茬的是你，廖。

0: 仔细搜查，什么也别放过。
1: Leo， 出什么事了？他们是谁？
2: 没什么，去跟罗拉待在一起。
0: 罗拉是谁？
2: 我女儿。
1: 你是谁？
2: 她是监察部门的。
1: 为什么抓你？
2: 卡米尔，以后跟你解释。
3: 卡米尔来电话。
4: 他有什么事？
3: 你说呢？莱尔因为你而被捕。
4: 莱尔的被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自己做了蠢事。我只是尽我的职责。
3: 你的职责是送朋友坐牢。
4: 不管是谁，犯罪就得坐牢。
3: 你把莱尔关进大牢，想接马西尼的班？
4: 你胡说什么？
3: 其实你根本没法跟莱奥比。

0: 你干嘛不早说？
1: 又有什么用？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抓到了奥恩。接下来就是审讯了。
0: 审讯能让你蹲10年监狱？你包庇了杀人犯？你好像不清楚。
1: 不，我为了抓住劫匪被线人给利用了。换了你会怎么做？
0: 我不是你。
1: 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必须说出真相，供出西利安。那妓女已经认出了你和西利安，你要再否认就表明你是同谋。
1: 你让我抛弃西利安？
0: 你必须抛弃连累你的人，并且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只有这样你才能解脱。
1: 不知道。
0: 你的案子是法官卢索负责的，这人你知道，他对警察从不宽容，会把你搞臭。
2: 为了抓捕犯罪团伙，你对杀害泽比及其保镖的凶手视而不见，以此来保护线人，这是其一。抓捕犯罪团伙还搭上了自己一个同事的性命，这是其二。

为严重的是，由于你的沉默，那个凶手洗脸至今还逍遥法外，他还对社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我不想跟你讲警察和他的线人合作的界限，你我都清楚，这种合作充满了弹性，充满变数。然而身为警察，绝不能忘记基本原则，那就是在任何时候，不管什么目的，他都没有权利保护他的线人不受法律的惩罚，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权利来取代法律，这是谁都不能违背的。由于上述原因，我判你入狱。

Helen Dennis， 警官证牌号628049。你被投诉于1月12日在格兰船长大街圣温公寓里发生的警察抓捕行动中，由于你擅自开枪，最终导致警官艾迪不幸当场身亡的责任，我们已经做了审理。根据监察部门对事件调查的报告，该报告是由斯特纳克起草的。再根据警官人内发表的声明，完全证实了你所做的本人当时的行为纯属正当防卫的声明。还有在押犯欧恩的供词也证实你所做的主动射击当时只是为了进行火力侦查。至于刑侦组 Leo 所做的对立证言，由于他目前已经入狱以及他跟 Eddie 警官的亲密关系，所以对他的证言不予接受。因此我宣布监察部门对你审理的最后结论，决定撤销对你的一切指控。在此事件中，任何对你的无理指责，任何涉及这一事件的言论，均不得记录进你的档案。

0: 像你这样的流氓一定会横尸街头，脑袋被打成蜂窝。
1: 像我这样的流氓是绝不会搭理你这种人的。

0: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1: 就会回来。
0: 他不会离开我们吧？
1: 干嘛这么说？
0: 因为你很难过。平时爸爸出门的时候，你没那么难过。
1: 平时爸爸走得不远，

0: 法官先生，我是雷奥的妻子。我丈夫差不多被关押三个星期了，我一直都没办法探望他。我11岁的女儿每天晚上都在问我他爸爸的消息。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谁阻止你给我签发探望证？
1: 我还有急事，请原谅。

0: 帮什么？
1: 电话里没办法跟你解释，得见面谈，待会儿再打来。电话里没办法跟你解释，得见面谈。
2: 是他，
1: 待会儿再打来。
2: 是他的声音，提起精神，对这个电话日夜监控。他还会打来，一旦是西凉，就立刻通知我，通知我。你好，卡米尔。能请你喝咖啡吗？
0: 你想干嘛？
2: 对所发生的事，我想对你说抱歉。我也不想看到。如果你需要什么，可以找我。
0: 我不需要你，克莱恩。我从来都没有需要过你。请吧。

0: 不必打胎，只问你一个问题，莱奥先生，老问题，你的朋友西利安在哪儿？
1: 答案你知道，没有变。
0: 讯问结束，把他带走。
1: 干嘛这么对待我？
0: 我对上这儿来的人一视同仁。
1: 我跟上这儿来的人不一样，我是警察。
0: 依我看，什么都不是。
1: 给我打开这只手。
0: 莱奥，别乱来，
1: 站到那边去，快！别动，蠢材，铐上。

0: 干嘛这样？
1: 为了见你。
0: 你的事会怎么样？
1: 他们会折磨我，让我屈服认罪，然后把我当囚犯一样关起来。
0: 要关多久？
1: 不会多久。你得挺住，我和你都得挺住，不会关多久的。
0: 干嘛不告诉我？
1: 怕别人问你，你为我撒谎。罗拉好吗？
0: 他很想你。
1: 他知道了。
0: 知道了。克莱恩到医院找过我。
1: 他想干嘛？
0: 克莱恩想知道有个叫西里安的人我是不是认识。
1: 你跟他说了？
0: 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1: 他找你了吗？
0: 谁？
1: 西里安，他有没有找过你？回答我。
0: 没有人来找我。
1: 离他远点，他很危险，答应我。
0: 我答应你。
1: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替我挽落了啊。

0: 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并且祝贺你们的新任总局长马西尼先生。借此机会，我还要向大家介绍接替马西尼先生司法警察局长的原重案组的警官克莱恩·丹尼斯。我们祝他们好运。
1: 祝你荣升。
2: 还有什么？
1: 没什么，只想走近点看看你，学学你。此刻你想到他了吗？
2: 有必要吗？
1: 我上当了，我还以为警察与众不同，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2: 为什么不会？说说理由。
1: 利益所趋。
3: 尊敬的局长先生，
4: 把他带走，让他清醒清醒。
5: 放开我，放开我，我自己走。
4: 行了，等他清醒了，让他在辞职书上签字。都听着，以后把这些坏习惯全放在衣帽间。

0: 这是局长克莱恩·德尼斯的电话，有什么事请留言。
1: 喂，头儿，我是人类，你在吗？刚听到一个电话，西恋打的，他跟他约定。
2: 知道了。

0: 目标出现，他们在D20公路上。4号原地待命，让他们过去。3号、5号把他们堵在高速公路入口处，他们要在里面，太危险。
1: 这里有20000，给你和女儿作为补贴家用。我得谢谢你。
2: 里面有封信，说明了事情的缘由。我要再被抓就判无期了。
1: 雷欧呢？他会判多少年？
2: 不会判终身监禁，不抓劫匪就没事了。你能帮他？你能帮帮他吗？不能。怎么回事？ 你搞砸我了！停车，赶快掉头！掉头！
3: 他掉头向你们开来了，
4: 快堵住他，会撞翻他们的！别让他过去，混蛋！

0: 听说你调走了，遗憾。其实我一直都想给你机会，想把你提升为上尉警官。
1: 其他人都同意了。
0: 他们明白，提了你，他们也有盼头。

0: 不想做你的手下。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警察，我就是我。
1: 你为什么保持沉默？
0: 莱奥坐牢，他老婆死了，你如愿以偿，他当上了局长，说了有什么用？总有一天幽灵会敲你的门，会紧跟着你，你干的卑鄙勾当会让你不得好死。
1: 人迟早都会死的。

0: 我回去了，对不起。我想摘了手铐，吻我女儿。
1: 打开手铐，这可不行。
0: 打开，我负责。是西莲开枪杀了你妻子。

0: 再见，亲爱的。我就会回来，你一定等我，好吗？
1: 你要回牢房了？
0: 对，我会给你写信的。
1: 爸爸，请你不要撇下我。
0: 我不会撇下你。爷爷在那儿，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下面播送司法新闻。原刑侦组警官 Leo Links 今天走出了监狱。这位警官曾经被巴黎重罪法庭以杀人同谋罪判处八年徒刑，由于在七年服刑中的良好表现，于今晨提前获得自由。人们还记得他的妻子早先死于一起可怕的事件，当时警方正在追捕杀害泽比的疑犯，一个名叫西里安的男子。

0: 紧急！他去了一个叫曼诺的酒吧老板娘家里，在凡尔赛大街28号17楼。你给我日夜跟踪，我要知道他干什么、去哪儿、怎么干、为什么。你还在这儿等什么？
1: 去洗个澡，我得去买点东西。
2: 让我去买吧。
1: 不，不用你去，你待在这儿，休息一下。 就在这将就着住吧，不会打扰太久。不打扰。正相反，呵呵，克里斯托要知道一个警察用这浴缸，会暴跳如雷。他临死的时候骨瘦如柴，只有80磅。他的车还停在车库，你可以用，嗯。
3: 安心住下，就当自己的家，别客气。嗯。

0: 有什么事？我来找迪迪。你是谁
1: ？Leo。
0: 迪迪，我认识。干嘛不住这家酒店？啤酒免费，还有姑娘。其他人呢？
1: 不知道。
0: 卡米尔死的时候，除了克莱，还有谁在场？不知道，人人都装哑巴，谁也不提。我只知道，我坑气的人都升了官儿。唯一不合群的是艾娃，可谁都不理他。他现在在哪儿？日维埃警察局，负责接待，住在贫民区。
2: 我走了，这儿太吵，不习惯。哦，对不起，你这蠢货，你干嘛？
3: 撞了我老婆还不认错？
4: 我已经道歉了。你没道歉。
5: 活得不耐烦了，揍这小子！滚出去，臭小子！你去死吧！
0: 对不起，你认识他？
1: 不，怎么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家伙，肯定见过。你要小心。

0: 别让他过去混蛋。
1: 是西里安开枪杀了你妻子。一声枪响之后车翻了，他向我们开枪，我们被迫还击。记住，就这么说。

你知道这件事吗？你要我怎么做？你等等。

0: 是他。起来了。我睡不着。下面有辆警车，看见了。
1: 看见了。他们要干嘛？奉命前来监视我。
0: 我要把枪。什么时候？星期五。
2: Thank you.

0: 你什么时候出狱的？2天前。你等了2天才来看我。我等了很长时间。重新生活不容易，懂吗？
1: 你得告诉我真相，爸爸。会的。
0: 干嘛一直不让我去看你？因为我怕。
1: 怕什么？
0: 怕看着你每次离去。

0: 这是最后一件事了，办完了我们就走。
1: 去哪儿？
0: 不知道，很远。
1: 别再一次撇下我了。

0: 站里头，
1: 这是布鲁诺的东西。那天你也有份啊！快说，你说，当时还有谁？快说，还有谁？是谁？是谁？还有他。
2: 他成植物人了。再也不可能复原了，通知他的亲人。
3: 你们要干嘛？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
4: 我要找你们艾娃警官。我是 Leo， 我在 F 里医院。弟弟遭到袭击，他在这儿永久昏迷。想知道打他的人是谁吗？

0: 别去雷欧，非去不可。等我电话。 把证件和枪放在车里，下车，把它打开，进去，
1: 别做傻事，莱奥，
0: 进去，快点进去。

0: 局长先生，哎，局长好。
1: 谢谢。

晚上好，欢迎你们，感谢你们出席这个晚会。本次晚会不同寻常，热闹非凡，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晚会。

你好，

0: 你觉得很意外吧？不准回头，对着镜子看着你脑袋开花。 为什么要杀看米尔？要能忘了多好，可我忘不了。别让他过去，混蛋！他已经死了。
1: 是西里安开枪杀了你妻子。

0: 我恨你，听到吗？梁，你这个混蛋，听到吗？卡米尔的死是因为你，完全都是因为你，听到吗？你自找的。
1: 要不是你跟我对着干，不会发生这种事。
0: 听到吗？你这混蛋，听到吗？
1: Cam，干嘛？还记得我了？

要份报纸吗？不，我只要糖果。

0: 饭店的员工福利不花钱。
1: 您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你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0: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啊攒够了。
1: 那可真不容易啊！
0: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1: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0: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
3: 我叫的，老大。
2: 谁呀？
3: 我是你表舅喂。
2: 表舅？哦，哎呦呦呦呦！
4: 行行行行行行，
3: 哎，行
2: 啊！长那么大，
3: 你有这说枪量啊？
2: 莫老，有鸡蛋那么大。
3: 当初回拿成单多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两万，现在说侵犯血管了，第七波啊。
2: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3: 病是不要命，钱儿要命啊。
2: 嗯，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
3: 老大，你这是要卖车？
2: 哦，这个就是瞎瞎看。
3: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呢？
2: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嗯，
3: 老大。
2: 嗯。

0: 可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给你借钱。
1: 不用看，挺好的。
2: 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
0: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1: 老毛病，高血压。
0: 那货不少钱嘞。
1: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0: 哦。
3: 这忙我也没帮上啊，这个你拿着。
0: 不行，别别
3: 别，
0: 不行，你办事了，也得我送出去，这不合适。
3: 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
0: 快去。行行行，哎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喂这个，总倒叫，总让你倒了苦。老大，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这不当回事了啊。
3: 嗯。
0: 北京这么倒，再见面这不到什么时候了。
3: 怎么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
0: 没事儿，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
3: 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
0: 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3: 哎哎哎，慢走。
0: 好嘞。喂，老板，你稍等会儿，我这晚点不知道，你可别给我打差评了。
3: 开专车不少挣吧？
4: 还行还行，谢谢啊。
1: 哎，年轻有为啊。

0: 开没？
1: 开了。
0: 人开还是人开？
1: 靠，屁了，酒下。
2: 不行，大哥，
1: 外甥像舅啊。

3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1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请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哎，你等会儿。
3: 回来。

0: 那个，49号甲天龙，请到229。
1: 屯爷，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2: 病闹的。
1: 哪人呢？
2: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1: 为什么要撒谎啊？
2: 您怎么知道？
1: 可气功不？我一听你就是横水人，在横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先加个血。
2: 哎，行。
1: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2: 医保，
1: 括号的。
2: 括号的，要不需要他再看吧？
1: 你站住！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整北京，你好好一个衡水，为啥要叫整北京呢？应该叫张衡水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2: 没事，不对劲了。
1: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我给你看看，转过来。
3: 曹大人，可找到你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
1: 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
3: 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我去感谢曹大夫。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2: 不行，这我可压不了，咱就算了吧。
3: 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一关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
4: 张北京。
3: 哎呦，玲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4: 我跟人上班啊。
3: 哦。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不是让那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
4: 哟，正好，落我手里了，跟我走吧。
3: 哎，
4: 单子，
5: 单子，
4: 你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5: 甲状腺瘤，
4: 没大事儿啊。
5: 哦，
4: 要不了你的命。
5: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哎呦，饿的，晕呢，扶我坐下。你这肯定是假亢，你看这手抖的。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净瞎说。
1: 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可
0: 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切，
1: 别瞎贫，攥拳。哎，攥拳。攥拳呢，我。行，到我啊，好好给你炸一阵。 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0: 哎，他晕血，扎针好，一点都不疼。

0: 着呢，扶上去了。
1: 我咋认扶了？就出这么肉这么事儿给罢了。
0: 你真行，你都能行拍电影。
2: 上次易谋到中国红拍片，非让我客串，我没接。哦，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1: 啊，对，咱村叔你不要脸，说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个。
2: 要不说是啊，天性，嗯。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是没法替你演了。
1: 万一我要演砸了怎么办？
2: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所以你要啊，练练解放天性。
1: 好，怎么练？
2: 怎么练？
3: 哎，哥们儿，来，来，
4: 那你给我演
5: 呀？那还唱一个？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唱不了。
2: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6: 点一个，
2: 就是这个。
6: 打虎上山得了。
2: 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1: 好，
6: 走。

0: 你这弄出来，你这小屋得要。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
1: 有那么热吗？这，别紧张啊。
2: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
0: 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
2: 你去办手续吧。哎，机灵点，降压降压。玩醒，不能吃啊。醒了，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3: 兄弟，别紧张，查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
1: 喂，
2: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换我。
1: 我一直跟你说，人不着急，要不我命太难了吧？
2: 明儿一上午就得挨揍了。
1: 啊，猴子，猴子，再上手啊！

0: 走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啊！
0: 救。嗯。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2: 没错，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0: 您先别激动，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事凭什么还得挨刀呢？小手术，我们那没主任啊，手快着呢，人成一刀没。我不能没，我就不是张北京。假冒你妈的王小芝，行，您不是张北京，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
3: 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4: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0: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5: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
6: 大爷，您再来一碗。
0: 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还是不信。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
0: 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家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也犯病。
1: 你别
2: 你别什么别抢我词儿，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0: 你这是把我当什么了？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愣什么呀？派出所吧。
1: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2: 啊，确实亢奋。
3: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酒了看了那个厂吗？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我挺好，说啥未遂，批评教育就完事儿了，
1: 还算给面儿。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1: 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他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0: 不行，后悔不要，我都在网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种的好，蒲公英老多有的是，回头我让你们多挣点，我再画一片啥子光是我都不想吃
1: 不好。哎，人家可不退钱。你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0: 他怎么都退不了了？

0: 术很成功，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
1: 哦，这回我明白了，你那一包烤脑出来，我看看来。这人老长得也不像啊，这个
2: 像。
1: 你们真够胆多的呀。
0: 是不太像。
2: 行。
0: 哎，这卡是怎么回事？
1: 我吧嘞。
2: 怎么？
0: 哎，表舅，你有医保卡呀？
3: 谁知怎么回事？怎么我不知道哎？
1: 你知道，10块钱买个锅他都不让买。你说我要花200块钱买保险，他能找我买呀？
4: 让他吃那钱花是不是放醋了？

0: 你们这些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不抵抗，却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进行疯狂镇压。但是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的。
1: 艰苦的游击战争，
2: 你们都是在房顶上。
1: 外面都传说啊，昆玉山有10万红军，国民党81师和附近区县的保安队都被你们吸引过来。现在的任务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组织。
3: 李奇同志，他在中央苏区和上海中央局都工作过。
4: 你这颗火星子来了，就让革命的火烧起来，革命的雷炸起来。
5: 抗击侵略再燃烽火，
6: 团结起义，且可以团结的力量，
7: 争取迅速的壮大起来。
8: 迎击侵略者，
9: 日军已经攻陷我们南京城，正在大肆残杀我们的军民。杀戮现在还在进行。
10: 全放下！
11: 不要！
10: 不要！
11: 不要！
10: 武力！
12: 我们的起义就是我们造的势，我们要推动历史发展，让抗日的烽火燃遍胶东大地。
13: 热血谱写的红色壮歌，
14: 武装起义的地点就定在天府山。
15: 我们要举起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这面大旗，担负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爬向胶东抗战的第一枪。
1: 天福山起义。

0: 成了，兔子胆还老跟着。
1: 这枪，你不试试？哎，那个副考，这样咱们就一共三把枪、三发子弹，别放空了。老刘家惜命，藏了他的人都不得好死。这枪啊，倒留下来了，还真的。
2: 一枪没打过。哎，哥，你们要干啥？
3: 老于啊，等你们夺枪回来后，打文登城。
0: 放心吧，有这三把枪，换他百八十把来，把文登城掀了。

0: 我操，朋友！
1: 老实点，快点走！
0: 走！去哪儿啊？那儿有枪，去那儿。

0: 还没回来啊？
1: 在干啥？
2: 我们在等枪呢。
1: 等枪？我哥也有个枪，我们等他回家呢。

0: 我突然出去了，总指挥让你们隐蔽待命。元帅，快撤！撤！我是张连珠，放过余的水。我是张连珠，你疯了！
1: 我是张连珠，放过余的水。
0: 他们知道我是张连珠，你就是刘疯子，懂吗？
2: 放过张连珠，放过余的水。
0: 回去告诉老余，不要来救，不曾失联。去，
2: 放过张连珠。

你们这些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不抵抗，却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进行疯狂镇压。但是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的。

Yeah.

0: 爹，
1: 啊，
0: 打雷了。
1: 打雷了。
0: 我哥草帽没戴着。

0: 哥，啊，就一颗呀？
1: 你还想要几颗呀？行，啊，回头你们几个兔崽子都给我拿肚脐眼和腰眼去接子弹去。
0: 哼。
2: 你说以后安逸了，咱就带着媳妇儿孩子在夏天的时候来这儿泡泡水，躺在石头上晒晒太阳，多美啊。
3: 那行，反正我是不来这儿扣子弹。
1: 你们几个兔崽子。
4: 老玉，
0: 老刘，
4: 外面都传说啊，昆玉山有10万红军，国民党81师和附近区县的保安队都被你们吸引过来。
5: 形势这么严峻，你们坚持斗争不容易。
4: 是啊，我们在山外的压力就小多了。
0: 嗯，
4: 尽管这样，也有几百党员和群众被他们杀害了。
1: 不管怎么样，咱们算是把红军昆玉山游击队的名声打出来了。现在的任务，找组织。
0: 哎，
1: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组织。
0: 别了，
6: 钢鼓的还热着呢。啊，拿着。
0: 给。慢点，
6: 还热着呢。
1: 谢谢
0: 大妈，您歇歇吧。
6: 不了，我得早点回去，我发现好像后面有人盯梢，我得早点回去。吃吧吃吧，还热呢，吃吧。

0: 我们把这事儿分下去啊！
1: 老高，景清，你爹病了，给你带信儿来了。
2: 谁呀？
1: 老高，谁呀？

0: 快跟上。
1: 这次收获不小啊。
2: 找找去。
3: 我不是高景清。
2: 高景清啊，我是高景清。

0: 队长，打枪的方向，找一个掉了鞋的家伙。听说马队都追捕搞去了。
1: 啊？追捕搞去了？
0: 我再去找找。
1: 不，回来，回来！
0: 别再把你打进去。
1: 撤，走，快点走，
0: 撤。

0: 爹，我在呢。爹，我在咱家祖坟等你。哎，
1: 哥，哥，是你吗？你哥没回来过，你也没见过你哥，听见没？
0: 嗯，没见过。
1: 爹，爹，别忘了给我哥草帽戴上。

0: 回家，爹。他们就快搜到咱们家了。
1: 我陪你回昆嵛山，
0: 爹。你真疯了？他们已经进村了，
1: 爹。

这不应该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应该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你就是玉德水的老婆，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废弃。

0: 你说谁呢？我就说你。你过来，你过来。你这个东西别对着我。
1: 老于，老于，于大春，你给我说句话。
0: 老于，你个疯婆子。
1: 谁疯婆子？俺们家老于那一叫就硬，这都不硬，肯定不是真的。
0: 疯婆子。

0: 吓着了？
1: 路过。坐好。哎，让爹歇歇。哎呀。
0: 啊！哎呀，还是那么丑。
2: 个屁！裱货。

0: 哥，我哥他……
1: 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知道。
2: 老于，老于，
3: 我别打
1: 急，我是于朗。
0: 别哭，
3: 我没哭。

0: 放心，组织会派人来的。拼了！哎呀，别打了！停住，停住啊！你也停住，也停住！走，
1: 走啦！

0: 王先生，欢迎。
1: 你好，张先生。这位是我的姐姐，
2: 张修英。你好。
1: 哦，你好。

0: 大娘，明早我再来给您请安。
1: 这边。早点休息。
0: 谢谢。
2: 妈，对外就说她是咱们家女婿，叫王琦，河南人，教书的。那大梅是邻村的邓鲁迅。
3: 就这么说？
1: 嗯。
0: 秀吉同志，余德水同志还在昆玉山吗？
2: 嗯，还在坚持。
0: 那我们尽快和他联系上。
2: 好。
0: 秀英同志，怎么样？像吗？
1: 像。
0: 真的？那我们赶紧联系能联系上的同志，有一个算一个。
2: 好，
0: 走
2: 走。
0: 这么晚了，同志们，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一送送到家门口，同志们，你们太热情了。
4: 别别别，是我们找到家了。你来了，这儿就是大家的家了。
0: 您是一个一个找到我们的，您可来了。同志们，人多扎眼，不安全，以后注意，好吧？
5: 啊，
0: 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好，回去休息吧。
0: 好，慢一点啊。
5: 好，
2: 一个串两个，两个串三个，这么快就聚集了这么多群众。
1: 我先去烧点水。
2: 我去，你陪李希同志。
0: 太好了，联系到这么多同志。

0: 进去吧，我在这望着呢。
1: 老人家，
0: 您坐，
1: 您快吃吧。
0: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同志，来了，不问叫啥名字，不问是同志。
1: 大叔，我想请您帮我带个信儿。
0: 给德水？
1: 对，于德水同志。

0: 叔叔，你咋来了？
1: 行，
0: 叔，这封信是谁让你送来的？
2: 王先生。
3: 爹，王先生是谁？住哪儿？
2: 别问我这，我都不知道。
4: 周一，
3: 走。哎，爹，您就别跟着了。让我哥省省心。

0: 亮子，哎，你不是认识字儿吗？啊，来，你读一下这封信。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
1: 叔，你怎么又来了？我忘了一句话：不下山，你就是匪。没错，我余德水就是匪，赤匪。
2: 中国革命的形势。 我们胶东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根基，也发生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但是我们相信，胶东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战争，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主观的力量，各方面考察起来，还是远远落后在客观的形势之后。
3: 秀英同志，你太安静了，咱们说说话。秀英同志，
4: 说什么呢？
3: 随便，说什么都行，咱俩聊聊天。

0: 学姐同志，明天我们再去其他几个村子看望。那个，昨天你说的那个村子是谁呀？
1: 可是赤匪，赤匪于德水，李琦同志，他在中央苏区和上海中央局都工作过，他到咱们这儿时间不长，但党组织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 你好，
1: 于德水同志。
2: 总算把你盼来了，李琦同志。
1: 都说昆玉山有10万红军，把国民党81师和旁边的几个保安队都引来了，我能不来吗？这样，我立即带你上山。
2: 不，
1: 我想请你下山。
2: 啊？
1: 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相信不会过太久的。咱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一天尽快的到来。
3: 我明白了，打着昆玉山红军游击队的旗号去闯荡天下。
4: 李琦同志，该有点动静了。你这颗火星子来了，就让革命的火烧起来，革命的雷炸起来。
3: 不，是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走向胶东的战场。我们的队伍正在重新聚集起来，发展壮大起来。
4: 老于，是抗日的烽火让抗日的烽火燃遍胶东大地。

0: 省委指示分区
1: 发动武装起义，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林一山、宋城、张家洛等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都已经先后回到了胶东，组织武装起义。
2: 李希同志，你在烟台被捕后，李志恒同志把胶东临时工委搬到威海继续斗争，现在我们人员多了，我建议重建胶东特委，第四届胶东特委。
3: 对，我提议由李希同志挂帅。
4: 嗯，好，
5: 好。
6: 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一定不负使命，对得起之前牺牲的张连珠等几位特委书记，对得起胶东人民。眼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我建议，武装起义的地点就定在天福山。
4: 好。
6: 天福山是胶东党的中枢，群众基础好，是有名的小苏区，而且地理位置又位于文登、荣成、威海卫三线交界之处，便于局势。大家一见过。
4: 好好，大敌当前，不少地方的国民政府和部队都已经望风而逃，这让老百姓很失望。我们就是要赶在日军到达胶东之前拉起一支队伍，到时候给日军迎头痛击，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7: 现在大家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各部分力量只待一声号令，但是武器短缺还是个大问题。
0: 聚义之前，我们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扩人扩枪扩宣传，我们还是要借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势，争取一切力量取得武器弹药。另外，我们还要在最大的程度上稳定局面，避免发生大规模的争斗。当然，这些工作之前大家已经做了很多了。这次我和专员公署的高层谈，为了隐蔽行动，不宜人多，我一个人去，不需要护送。
8: 我也去。
1: 张修英同志

0: 终于开口说话了。
1: 如果有人问他上哪儿了，我都不好回答。利用我们的公开身份执行任务，合情合理。
2: 这下李琦同志没话说了。
3: 好吧，那大家分头行动。
4: 行，李琦同志，情况复杂，千万注意安全。你先去找孙端夫，我和志恒同志已经和他说好了。

0: 李系统长，我不同意你跟他们去谈判。我一定要去。
1: 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能去。我去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我用不着，我自己可以。我不冷。哥，这小子是叛徒，我毙了他！
2: 别捣乱。
3: 秀英同志，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6: 5050，治疗失眠，5050胶囊。

0: 孙专员不想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也来了。
1: 出来啊！怎么还不出来？出来！
2: 你想干啥？你还想帮了他？我没有。
1: 李奇同志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这干什么呢你啊？联合？你们有多少人？有很多，以后会有更多。有多少枪？
2: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1: 有多少人会开枪？
2: 我们有100多名射击手。哼，联合抗日是要有资格的，门当户对，懂吗？你们共产。

0: 孙专员，
1: 是咱们，咱们都是中国人，这个资格还不够吗？我相信孙专员也看到现在的局势了，九一八几年了，华北北平事实上已经沦陷了，山东、威海怎么样？坐以待毙。投降派天天忙着投降，观望派袖手旁观，可日本人呢，已经向胶东进军了。民众站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也站起来了，这里的人和政府难道不应该表态吗？在这种大敌当前的时候，不应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抗战的立场吗？
2: 孙专员，我相信您的基本立场还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对吧？
1: 我们知道孙专员目前有困难，
3: 说吧，你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1: 很简单，一，在孙专员能力范围之内停止围剿搜捕我们的人；二，不要妨碍政训处配合我们的行动；三，发放武器弹药。您的公署军械库的武器。
4: 孙专员，您这算是通共了吗？
3: 他是
4: 什么人？我很清楚。
5: 李琦同志。
6: 好啊，正好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一聊。
4: 我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就是你一直找的余德水。
7: 把枪放下。
1: 就在几天以前，日军已经攻陷我们南京城了，正在大肆残杀我们的军民，杀戮现在还在进行着。
7: 这里不是南京，是胶东。
1: 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0: 孙专员，邓队长，让我们的人先走，秋英，大老宇走，我留下来，咱们好好聊一聊。还不把枪放下！
1: 西浩，走。请坐。孩子都要办事儿了，你说，娘不在，多危险啊！
2: 去的路上，他反复交代了，一旦有意外，急更要加紧举行，雷打不动。
3: 没错，我们这儿不是南京，是胶东，我们是有准备的。一切从速，刘云光到烟台联系李炳令，组织民宪队员，刘中华到玉里联系宋祝廷。
4: 我建议接到号令，今天就发出去。好，
3: 好，
4: 我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
5: 张老师，等我一下。
6: 林老师，这次你就别去了。刚结婚一个月，以后会有机会参加的。
5: 我都安置好了，走吧。
6: 好，出发。

0: 哥，嗯，
1: 慢点，哥，
0: 咱们还回来吗？
2: 山都有多大？钟会有多大呢？
0: 哥，你油我有点听不懂啊。
2: 出去了就懂了。
3: 走，出山。

0: 李奇同志回来了，
1: 不是我个人有多了不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势所趋，让他们不得不放人。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形势比人强。我们的党就是抓住这种形势，然后顺势而为。我们的起义就是我们造的势，我们要推动历史发展。
2: 好，这样大家坐好，开会了。
3: 好，开会。
4: 来来来。

0: 同志们，坐，大家坐。我们以昆嶼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后，大张旗鼓的扩充武器、扩大宣传、扩充人员。哎，这就是扩人、扩枪、扩宣传，深入乡村，走门串户，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迅速的壮大起来，迎击侵略者。
1: 就要来了，黎明就要来了。同志们，我们来唱歌，李智慧，
2: 哎，
1: 带大家唱唱歌。
2: 好，大家，咱们就唱歌。
3: 好，
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你找谁啊？哎，我找林智慧。林智慧，
1: 没有没有，我们这边还没登记名了。哎，看这个啊，看看。哎，
0: 哎，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1: 哎哎，兄弟，兄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我家里人，家里人。
0: 你怎么来了？不在家好好待着，看着满头汗的。
1: 还在家待着？刚结婚你就流放一书跑了，我还待得住吗？
0: 毕节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怕碰上人问。

0: 行了行了，别闹了，跟我回家。我不回。哎哎，你还我！别闹了，赶快还我！哎，吴字，我要向你告辞了。我屈侯，枉你卜阳上信，有你理直的头脑，金性的努力，笨想你的前程。吴字，枉你好好的保重。
1: 以往我的以前，枉你泡到脑后，并砍在骨架的坟上，原谅一切。
2: 别闹了，就是人嘛。
3: 哦，这是四妹夫吧？都找上门来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大兄弟，我抗日也是跟我们家那口来的，完了他打仗没了，就剩我们娘俩。我是说啥呢？你看你都来了，你俩就搁一起呗。
1: 多好啊！我们是胶东抗日十二姐妹，从王大一直排到王十二。
2: 对，你像我，原来叫蔡志俊，我现在爱叫旺儿，他也不叫林志三儿了，他叫王四。
3: 嗯，我们姐妹都抗日了，你一个胶东的大老爷们儿，大家肯定也待不住。你来参加我们抗日就得哦，我们欢迎。
2: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
1: 你还是回去吧。
4: 爹妈都在家等着呢，要不我也取封信回去。
2: 你随时都可以回去，我不拦着。
4: 我不，要死都死在眼前儿。

0: 来了，
1: 小王同志说孩子来得太急了，还没有取名字，叫李琦同志给取一个。

0: 那就叫新民吧。
1: 新民，
0: 新生的人民，新生的公民，怎么样？

0: 同志们，请大家记住这一天：1937年12月24日，记住天福山。我们就要在这里成立胶东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我们要举起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这面大旗，担负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打响胶东抗战的第一枪。
1: 是。 我们现在只有80几，但是我坚信，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拥有千军万马，成为胶东抗战的主力。

0: 大伙儿慢着点儿，慢着点儿。
1: 大爷，您慢点儿。
2: 丫头，咱队伍上还要人吗？
1: 您岁数那么大，还是在家养老吧。嗯。

0: 大爷，这是您为我们准备的早饭呢。啊，谢谢您。哎，大伙儿，赶快过来坐。
1: 赶紧坐，快坐，快坐。这饼还热乎呢啊！
2: 坐下，
0: 坐下，坐下。大爷，你们东家呢？
3: 我食。
0: 恕不奉陪，得罪了。
1: 您是要出远门啊？
0: 躲避战乱，投奔亲戚家去。
1: 济南、青岛、山东都已经沦陷了，您能躲哪儿去啊？
0: 你要运走的枪就给我们吧，我们有用，也省得半路上被日本人缴了去。
1: 也不知道你们对一般人了解多少，不过你们的精神可嘉，招待不周。 还请见谅。
4: 这样吧，同志们，咱们也别在这儿给他们添乱了，拿上干粮。

0: 我想参加救国军。
1: 这事儿你们老爷知道吗？这事儿，
2: 我家老爷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
3: 好，走。

0: 抢武器，发抢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这是非法武装，抢征两款武器，滋养民众，破坏地方治安。县政府是因国民民众的强烈要求，对你们予以管禁的。
1: 不要开枪，我们过去谈判。
2: 你带着大家先撤，我们几个人挡一下。
3: 于队长，这……同志们，咱们先撤。
4: 稳住！
5: 反了他们了！破坏抗日，胆大包天！李旭同志，我找他们要人去。
6: 我建议，我们的危害起义也要提前，造成更大的声势。
5: 对，他们就得放人。
7: 我去威海吧，那里的情况我熟悉。
6: 别了，我去吧。于浪同志，你去谈判，咱们两边同时进行。
5: 好，
6: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快速解决战斗，安全返回。
5: 奔威海！
8: 政训处，我们自己的队伍已经集结好了，孙也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公署的队伍保障我们，海军教导队保持中立。
6: 枪呢？
8: 枪都同意给我们，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把他护送到码头，离开威海，你看行吗？
6: 走，我们去见他。
8: 好。
9: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别哭啊。

0: 你这是哗变！日寇大敌当前，你不行抗日，反而武装打击抗日人员，你该当何罪？
1: 我听说，你准备勾结日本奸商，要迎接日本人在威海登陆，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打倒汉奸卖国贼！
3: 孙专员，你的那些口号就留到国民党监狱里去喊吧。
0: 无耻！
4: 陈老爷，陈老爷，
5: 今天就当你年轻不懂事儿，放过你啊！
3: 你还能把我怎么着啊？
0: 李希同志，
6: 孙先生，
0: 李希同志，太及时了！
6: 孙先生，
0: 太及时了，太及时了！走，带上你们的人，不，我们的人，到仓库去，打枪！威海起义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 孙先生。我就不去码头送你了，你和家人一个都保重。
0: 孙先生，我们走吧。

0: 八路军的臂章咱们也学来了，哟，面貌一新呢，这是。
1: 看看，臂章都缝上了。
2: 是吗？哎呦，
1: 有点西进的意思啊。
0: 是挺好的。
1: 哎，
0: 对，
1: 西进这个说法好，有力，有气势，到牟平去，到海阳去，到蓬莱、黄县、叶县去。
3: 日军已经从青岛向烟台进发
0: 了。新的，
1: 我们要到抗战的最前线去。

0: 脱。哎，
1: 别丢人了，回去。
0: 怎么没人替我背一下呀？
1: 你看看人家男同志，哪有情绪随便说话的？快点。
2: 哥，哥，这离咱们家那远吗？
3: 还没到木坪呢。怎么了？叫你爹了？
2: 你不想啊？我想。你要想回去，我批准你，好吧？
4: 只是我觉得，走这么远也没告诉我爹一声。
2: 你还没你爹的这个觉悟高呢。
4: 真的，
2: 真的，回去，回去站着去。
5: 兄弟张建勋，我们这是刚从木坪城撤出来。木坪现在变天了，全都是日伪政权的武装。你们如果西进，自然要经过木坪城吧？
6: 当然。你什么意思？
5: 贵军如果有意顺道攻取木坪城，我的队伍可以杀个回马枪，配合贵军。
6: 太好了，怎么能有不打之力呢？
5: 好，明早六点，你们东门，我们南门，一同发起进攻。
7: 这帮小子兴奋的都睡不着觉了，马上就可以全员出发。